0: 现时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系仲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喺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喺过去嘅周末离开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和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翻嚟本港，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在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了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75点，升1,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74美元，卖出4,1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啦，同埋三栋屋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两条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分别就系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去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同埋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近日连长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日连长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暂时就未有繁忙的，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豪景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豪景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

0: 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出翻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邓俊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9: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等等，
13: 笑談新潮語，
12: 考下你咩係零傾零專啊？
14: 我知係冇得傾同埋對人唔尊重啊嘛。
12: 正確，非常好啊！
15: 我知一個更好嘅就係零意外。
12: 係喎，但係你係邊個啊？
15: 我咪係交通消息報導員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態，萬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啦！
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7: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时间嚟到8:12，在10月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起有关于就是启德医院今日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的。其实整个启德医院有5座大楼，有急症大楼、行政大楼、教学及培训大楼、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的。其中呢是这个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是启用的。它就本身是位于这个专科门诊大楼入面嘅咁，但初期咧每日就会提供350个嘅家庭医学诊症嘅预约名额啦，咁啊首日嘅。

0: 嘅名額咧就已經係滿曬噶啦。咁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喺伊麗莎白醫院嘅專科門診服務咧都會分批係轉到去啟德醫院嗰度啊。咁喺專科門診方面，咁伊麗莎白醫院嘅外科啦、神經外科啦、臨床腫瘤科嘅部分舊症咧就會先喺今個月嘅26號咧轉到去啟德醫院嗰度應診。咁亦都係院科係同時開放咧，就係抽血化驗啊、X 光啊、電腦掃描等等啲放射嘅服務嘅。咁內科同埋家庭醫學嘅專科門診咧，就會喺下個月12號咧就係開展服務嘅。咁頭先都講到啦，首先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咧率先係啟用嘅。咁嗱，關於啟德醫院咧，都逐步咧有啲嘅服務咧係開放噶啦。咁對於成個即係聯網啊，喺即係九龍中聯網嚟講嗰個嘅服務有啲乜嘢嘅即係影響，或者係舒緩到一啲嘅乜嘢嘅壓力咧？咁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嗱，啟德醫院分階段去啟用啦，咁啊，亦都係被視為即係九龍中聯網嘅一個即係叫重要嘅一環啊。你對於呢個即係新醫院嘅啟用，又或者即係陸續搬遷一啲本身伊麗莎白醫院嘅一啲服務啦，咁對於成個聯網嘅一啲服務嘅影響，你預期會係點樣咧？
1: 對於成個區域嘅佈局咧，係比較平均，即係話以前如果你話喺九龍灣啊嗰頭嘅病人咧。佢去聯合醫院或者去九龍中嘅兩間龍頭醫院咧，個車程都比較遠啲啦。咁而家就近咗。咁你見到佢哋個分佈嚟講，所以九龍中龍頭仍然有一間好大嘅，而且更新咗嘅廣華醫院。咁九龍東嗰邊咧嘅龍頭就係聯合醫院咧，亦都係逐步嘅啟用啦，嗰、那個更新咗嘅設施。咁中間多一間咧，咁變咗市民咧去邊一間都係比較方便，所以喺佈局方面係有個進步嘅。
0: 但對於譬如即係啲人手嘅壓力啊，或者個服務嘅壓力嚟講，有冇話多咗呢間醫院或者叫啟德醫院嘅開始咗啟用之後咧，有啲乜嘢嘅即係最大嘅幫助喺當中咧？
1: 佢係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其中一間，而且重要嘅一部分咧。咁人手同埋服務咧都會增加㗎啦。你淨係睇牀位咧，如果而家伊麗莎白醫院大約係2000牀到啦，咁然之後新嘅醫院到佢全面啟用嘅時候咧，佢預算有2400牀位到，即係增加咗20%啦。咁你人手啊啲都會相應增加，況且咧。其實醫院嚟緊嘅方向性咧，都係除咗住院服務重要之外，你日間亦都會越嚟越重要，所以人手同埋服務嘅增加咧，都係可以預期。再加上就係原本而家伊麗莎白醫院嘅原址咧，都會起翻咗一個香港嘅公立嘅日間醫院，亦都係會需要好多人手。但整體嚟講啦。即係呢一種人手嘅使用咧，係會比較上有效率嘅，即係話你唔需要咁多人嚟當夜間，可以日間做到嘅服務係提供。咁變咗，雖然我哋個需求係會增加，咁但係比起一個全部係過夜牀位嚟講咧，亦都係相對會好用啲，亦都係少啲嘅需求。
0: 頭先都講到即係啟德醫院而家係即係陸續去有一啲服務啦，咁但其中咧急症室方面咧就去到2028年咧啟德醫院先至啟用嘅，咁期間伊麗莎白醫院啦個急症室都係會即係呢段時間都會繼續運作住啦，即係所謂有啲新舊並行嘅情況嘅，咁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就係喺譬如急症室治療之後，病人可能都需要喺啟德醫院或者其他醫院接受治療，會唔會出現有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可能喺伊麗莎白醫院做完一啲嘅急症室嘅治療，又轉去另一間醫院，咁會唔會預期都多呢啲情況嘅？
1: 呢個視乎佢當時嗰個有幾多病房係轉咗過去啟德醫院啦。咁如果其實轉病房咧，就最好係壓縮喺一個較為短時間轉咧，係比較上好啲。因為你病人入院嘅通常都會係個需求比較嚴重啲啦。你對於治療嘅需求係大啲，咁如果你係分開好多階段轉過去咧，醫護人員同埋設施都比較難配合，所以即係醫院嘅轉換通常都會係比較短時間轉曬嘅。咁你話會有到一段時間係始終係轉接總有嘅。咁如果你記住九龍中咧，好附近嘅地方已經有間廣華醫院，到時我相信會有一個新嘅安排都唔定噶啦。咁即係如果你話係好嚴重嘅。意外咧，你真係譬如交通意外，要即刻做搶救啊手術。

0: 到時如果伊利沙伯醫院的外科設施已經撤離了去啟德的時候呢，咁我相信消防局嘅十字車會知道咧，佢係送應該送去邊處，咁可能都會集中喺廣華都唔定。咁所以呢方面亦都陸續啦，我相信都有公布噶。
1: 另外我見啟德醫院咧都有啲新嘅一啲設施嘅，譬如有啲嘅智慧醫院嘅設施啦，好似就話全港公立醫院首個叫自動血液樣本運輸系統啊，有個叫做綜合自動化配合系統等等啦，咁有冇都即係睇到呢一啲技術首先有啲咩特別，或者係咪都可以即係日後擴展到去其他啲公立醫院都用得啦？二來就係除咗頭先講嘅呢一啲地方大咗、人手多咗，或者一啲智慧醫療嘅設施之外，仲有啲咩特別嘅？其實喺啟德醫院方面。
0: 它是新的，其實在世界上來說有些地方都用的，我們都用的，所以我們不是一些完全新的東西，不過真的都成熟的技術就在香港使用，那每香港的人手也都你對於那個運送的準確度啊，樣本去了邊處的追蹤呢都會有幫助的，那人手的需求也都會相對減少啲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會有整體嘅服務提升。其他醫院應該慢慢，如果可以嘅都盡量配合。不過咧，你要知道咧，譬如係藥房裝一個新嘅人工智能嘅配藥系統咧，你有地方即係唔係而家原有嘅醫院一定可以裝到嘅。咁我相信新嘅醫院佢會配合嘅，新嘅藥房佢都會做，但原有嘅要改裝亦都未必完全可以做得到。
1: 嗯。好，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林志源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就關於啟德醫院就係今日咧起係分階段係啟用咁啊，其中喺專科門診大樓嘅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咧就會係率先係投入服務嘅咁。至於頭先講到一啲專科門診嘅服務啦，咁都有多過呢服務咧，會喺今個月下旬開始咧就亦都係分批係投入服務嘅咁。嗱，其中喺專科門診大樓地面嗰層咧就專設咗一個叫專科門診行政部就話可以一站式接受所有一啲專科新症嘅預約嘅咁。嗱，過往嚟講咧，就話啲病人咧，如果係即係預約專科門診嘅新症啦，係要跑到去即係相關嘅專科嗰一層咧去處理嘅。咁而家就話所有呢一啲專科新症咧，喺統一嘅地點啦可以做預約嘅。咁平均就話15分鐘就可以完成成個手續噶啦。咁即係話要所需嘅時間咧，都係比以往嚟講咧少咗。就院方方面就話咧係少大概咧五成嘅咁，18723呢有关于启德医院嘅情况啊，你自己点睇？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啊，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2: 主持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分阶段启用啦，关于启德医院，有冇都听到？譬如九龙中一啲居民或者一啲街坊啦，听到有呢个消息嘅时候，佢哋嘅反应系点，或者啲咩关注咧？又
2: 其实都已搬去启德医院，其实已经改咗好耐嘅，有好多街坊都知道要搬去启德噶啦，之后啲服务。咁之前政府都逐家逐户都寄嗰啲通讯俾啲街坊嘅，咁啲街坊都其实係知识嘅，不过好多街坊仍然係唔知點樣搭车过去启德医院。咁我今朝做早站都有几个街坊都问同样嘅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未来都仲要去讲清楚點樣搭车，甚至联同关爱队一起去做多啲功夫，让啲街坊知识點樣前往启德医院会方便啲。咁呢啲都是我覺得未來都需要做的啦。咁除此之外就是預約嗰方面啦。咁始終即係我哋好多老人家預約啲專科，咁佢未必會懂得去新急症醫院嘅。咁呢方面咧，可能除咗喺啟德醫院嗰邊要有之外咧，我覺得都係仍然要保留翻喺QE 嗰度都有相關嘅服務點咧，咁都會便利到居民。
1: 先讲搭车嗰方面啦，其实医管局都有讲嘅，就话启德医院区系有10条一啲专营巴士啦，同埋6条专线嘅小巴路线，咁再啲客咧系由九龙各区或者邻近嘅港铁启德啦、九龙湾、宋皇台、土瓜湾、黄大仙、牛头角、观塘、油塘等等多个站咧，都系直达医院区嘅咁。你觉得咧，即系而家呢一啲嘅即系专营巴士线或者小巴线都系唔足够，定系乜嘢咧？你觉得喺嗰个交通方面有啲咩要提升咧？
2: 交通方面其实我哋係欢迎增加咗巴士线嘅。咁的确呢比之前呢係多咗嗰、那个覆盖嘅面，包括我哋好多山上嘅线都有啦，慈雲山、竹園、愛民村。咁当然我哋都见到有啲区域呢都街坊同我反映就係冇覆盖嘅。包括你仲有啲红磡九区一带啦，都係仲未有覆盖啲巴士线可以前往我哋启德

0: 業員。除此之外呢，班次嘅密度可能都要逐步逐步提升。而家我哋發覺有啲班次呢係講緊30分鐘一班，咁對於街坊嚟講都係唔係咁太過方便嘅。咁呢啲班次上面都係需要嘅。另一個就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即使我哋多咗咁多嘅巴士接駁呢，其實街坊都唔知搭邊條線，所以呢方面嘅資訊呢，我覺得政府都要多啲同街坊去宣傳啦。咁可以連同關愛隊一齊去同區內嘅街坊去講清楚，到底我哋如果要去啟德醫院，咁我哋可以搭咩車，點樣搭？咁呢啲嘅資訊圖呢，都係其實都要俾到街坊咯。
1: 以頭先你講話，譬如紅磡嚟講，過往喺去伊麗莎白醫院係咪都相對方便？而家佢哋要點樣轉法㗎？
0: 以前咧就如果從紅磡舊區去 QE 咧，其實好多條巴士線都經嘅。咁包括你搭六 C 又好啦，六 F 啦等等，唔同嘅線往旺角方向咧，都係可以去到 QE 嗰度附近落車，然後行上去 QE。咁而家我哋如果要紅磡舊區要過啟德咧，就首先要在紅磡舊區行去班谷道那邊，那裡有個站就是 X6C 就可以去到啟德醫院。如果不是搭這條線的話呢，那你就要去轉地鐵去到啟德站再駁其他巴士線。那這些都相對比較對於舊區的老人家來說呢，就其實就不可以直達的話呢，那其實對他們來說到有些混亂咯。
1: 在那個車的密度方面，其實是不是都即初期相對疏一點？有沒有聽到說即日後可能陸續多了一些的服務 開放之後，其實是會密一點？有沒有聽到是這樣還是怎樣？
0: 我們期望是這樣的，因為現在你說初期疏一點，我覺得是尚可接受的，因為始終你的服務都是陸陸續續搬進去。但如果長期都是30分鐘一班，即有些路線，對於街坊來說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想。所以我們都希望隨住服務增加的時候，人流使用量多了，那你的巴士的班次呢，都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到10分鐘、15分鐘，那我覺得這樣會相對會理想一點。
1: 除了班次之外，有沒有有些反應之前，就譬如說那個新醫院的位置有些就不是很方便到一些輪椅病人出行的，有些團體這樣反映的，就是說可能那區比較少一些低地台的小巴服務等等，有沒有聽到這些反應，或者現在有沒有改善到的？
0: 其實呢，如果你搭巴士各方面呢，都有這些服務給你們給一些街坊的，但是如果說他要自行行過去的話呢，咁你就呢啲相關嘅服務咧，就或者設施咧，就要進一步去改善咯。因為的確而家成個啟德醫院周邊仲係好多嘅工程，包括第二期都仲建設緊，仲有啲路都仲建設緊。咁對於一啲輪椅使用嘅人士嚟講咧，係的確唔方便嘅。包括我哋未來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喺啟德嗰邊都有個站嘅話咧，都係接駁去醫院嗰方面咧，點樣去令到大家嗰個通行暢達性需要進一步去提升。
1: 另外你之前都有提議，就是怕譬如初期啦，尤其是病人可能召去了舊的即伊麗莎白醫院那邊去即看醫生啊、覆診等等，那你就說是不是可以設一些接駁巴士給一些去錯醫院的病人去這個啟德醫院，但暫時院方都好像是沒有這個安排的，但他們就說呢，如果病人初期呢就去錯了的話呢，就可以召在伊麗莎白醫院那裡是求醫，在那裡都有一些醫生啦，是可以幫患者診症啦，又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嘅，即系喺啟德醫院嘅一啲醫生去做一啲嘅遙距診症嘅咁，又點睇呢個安排咧？
0: 我覺得呢個安排雖然係幫到街坊，但係始終街坊都係想面對面嘅一啲嘅專科服務啦。所以我覺得初期包括今朝都係啦，有街坊都同我講，佢都好擔心自己都唔知邊啲要轉去啟德醫院去睇專科，邊啲係留翻喺QE 度，所以他們一定害怕，很擔心自己真的去了 QE 之後再找交通去回啟德醫院呢，就很不方便的。他們都說如果有一些接駁的服務呢，就會幫到手了。除此之外，那個預約期真的因為這樣而錯過，是不是可以有個更快的通道給到街坊可以預約回個專科服務呢？那我覺得這件事、醫管局又好，院方都好，都要去思考啦，咁先系真真正正便利到居民。
1: 但而家有冇话即系啲病人复诊之前都有收到一啲通知，系话究竟佢哋系几点去边度边间？

0: 議員咁，係咪都已經係有呢一啲嘢通知俾佢哋？照你如果係跟足嘅話，就應該唔會話唔知去邊間醫院噶嘛，係咪？
1: 而家政府係有嘅，佢哋會有短信啦、電話啦，甚至其他嘅會通知啲街坊啊，你轉咗去啟德醫院啦。但係我哋啲老人家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好容易健忘，佢去開邊度咧，佢就成日認住要去邊度。即使你同佢講咗之後咧，佢都係擔心去錯地方，因為有啲街坊佢。因為我哋嘅專科唔係一次過搬曬，佢係要分階段去搬。咁有啲佢可能記咗啊，呢、這個就喺啟德醫院，有啲就喺翻去 QE。有陣時佢哋自己都會搞亂咯。所以我話喺我哋嘅服務搬遷初期，如果有呢啲嘅接駁真係搞錯咗嘅話咧，可以接駁到翻去啟德醫院咧，咁對啲老人家嘅病者嚟講咧，其實係會有好大嘅幫助。
0: 嗱，講翻而家初期就家庭醫學門診每日350個名額左右啦，你自己覺得嗰個額度又點咧？
1: 我覺得相對都還可以嘅，因為家學門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從我哋其他唔同嘅區域咧都會有。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真係好專科嗰啲，譬如我哋內科啊，特別呢個老人家需求多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個名額我相信就要逐步逐步去提升唔同嘅專科嘅服務會更加。好啲啦，反而即係內科，特別係內科啦，我哋老人家特別係需求大，即係呢啲都係希望可以嗰個名額上面同埋服務嘅量上面可以增加，而減低啲居民嘅嗰個輪候啊、各方面嘅情況。
0: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就關於啟德醫院今日起咧就係分階段啟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选人攞到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嘅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号嘅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翻嚟本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00个，是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3点，升129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89美元，卖出415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

0: 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啊。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下花山村啦，同埋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两条路咧落翻全锦交汇处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即系全锦公路落翻去啦，咁同埋咧系象鼻山路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噶。咁另外青马大桥嘅慢线啦，较早前去机场方向有坏车嘅，咁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快线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青马大桥嘅上桥位。较早前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咧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系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讲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另外一宗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头先讲最塞车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啦，啱啱清场噶，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影响到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咧，落翻去全锦交汇处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啦，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啦，北近住国瑞路嗰段咧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从这个宏观

0: 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3: 2026年十月五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锋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8:39，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係有關於咧係喉痘啊，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係早前就近期話，即係喉痘嘅個案咧係有上升嘅。咁啊，截至上個禮拜三啦，本港咧就係累計錄得29宗喉痘嘅個案，咁啊包括有22宗係本地個案嚟嘅，屬於咁另外嘅7宗咧屬於輸入個案。嗱，當中咧係有20宗都係喺8月以嚟嘅新增個案嘅。咁有啲乜嘢要留意咧？或者呢一個嘅增幅方面係咪一個即係比較同過往比係一個唔正常嘅一個狀態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醫生，早晨。
5: 早晨，萧生你好。早晨，
4: 你好。点分析其实八月到而家嗰啲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啦，同埋走势啦，算唔算而家叫做一个爆发嘅情况咧？又
5: 萧生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由今年八月开始咧，我哋录得嘅喉痘个案系明显多咗嘅。咁、由八月到十月初咧，短短两个月左右咧，就录得20宗嘅新个案。咁比起之前两年咧，全年每一年全年咧，大約都係得15宗左右，咁近期嘅升幅係明顯嘅呢兩個月。咁我都講少少喉痘啦，因為可能市民唔係太認識呢隻病。咁由喉痘其實係由一種由喉痘病毒引起嘅傳染病。咁喺2022年之前咧，差唔多全部個案咧都係喺非洲出現嘅。咁主要喺當地嘅傳播途徑係透過接觸受污染嘅受感染嘅動物啦，或者佢哋污染咗嘅嘢啦，亦都可以透過親密接觸而人傳人嘅。咁但係由2022年開始咧，世界各地咧其他地方都出現喉痘嘅疫情，咁主要都係影響男性接觸者，咁同埋傳播途徑咧主要係親密接觸傳播嘅，咁尤其是係性接觸。咁2022年出現嘅疫情喺2024年就開始緩和，咁但係現時世界各地咧其實仍不時係會出現一啲喉痘個案嘅。咁喉痘喺香港就係法定需情報嘅傳染病。咁由2022年九月第一宗個案到今年10月4日啦，咁我哋就累計錄到113宗個案。咁多年以嚟，咁當中80%咧都係本地感染個案嚟嘅，咁全部病人都係男性，咁佢哋年齡中位數係大概都係34歲左右啦。咁嗱，截今年方面咧，截至到10月2日咧，已經有29宗啦。咁包括22宗本地個案同埋7宗嘅輸入個案，咁其實數字已經超過咗過去兩年嘅總和㗎啦。咁值得留意就係今年上半年其實個案嘅數字係相對低嘅，咁只係喺5、6月份嘅時候咧，有一間嘅桑拿咧有一個小型嘅群組，咁但係由八月開始咧，我哋見到咧個案嗰個升勢咧係明顯嘅，咁由即係呢兩個月就錄得20宗嘅個案啦。大致而家個情況係咁咯，咁我哋暫時咧，因為我哋都會做流行病學調查嘅，就算每一宗個案，咁我哋睇唔到呢啲個案之間咧有一啲好特別嘅關聯，譬如去過同一個地方啦，或者喺某一個地點參加過某一個活動係受到感染嘅。
4: OK， 我想先問翻先，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喉痘嗰啲嘅即係傳播途徑啊，咁等等啦，咁有冇話其實佢哋感染咗之後個潛伏期係幾耐，或者個傳染期啊可以去幾耐，定係佢感染咗之後就一路會有機會傳染到俾其他人嘅咧？
5: 一般喉痘嘅潛伏期咧，即係由接觸到 個病毒啦，去到發病咧，一般都係大概係六至到十三日，即係你可以當係一兩個禮拜左右啦。咁但係可以短至一日，亦都可以長到去21日嘅。咁就早期嘅病徵就譬如包括有發燒啊、頭痛啊、喉嚨痛啊、肌肉酸痛啊、個人好攰啦。咁同埋個特點就係咧，啲頸啊或者係即係腹溝嘅淋巴骨咧會脹大嘅。咁而亦都會開始出疹。咁好多人發燒之後咧，幾日之內咧就會開始出疹。咁而啲皮疹就由面部開始，咁慢慢有陣時會蔓延到全身、手啊、腳啊咁樣。咁但係近年咧，喺性接觸傳播嘅個案入面咧，好多時啲皮疹咧都會喺一啲即係身體接觸嘅部位出現，譬如生殖器官啊咁樣。咁而皮疹咧，佢初初佢會由一啲紅點咧變成一啲凸起嘅一啲丘疹，跟住慢慢變成水泡。水泡好似水痘咁樣啦，咁跟住就會變為膿泡，最後就結痂嘅。咁所以病人其實由出疹開始咧，即係因為佢個身體有一啲即係膿泡啦，咁就會有傳染性噶啦。咁可以透過親密嘅接觸而傳播嘅。咁直至到所有嘅痂都係即係甩曬為止，先至係冇傳染性嘅。咁但係亦都有少部分受感染嘅人咧，其實佢個病徵比較輕微咧，自己亦都唔為意。
4: 所以就可能有个传染性都唔知啦，咁样。
5: 系啦，即系有机会可能佢轻微，佢唔觉得自己系感染咗喉痘。
4: 头先你提到一个情况话，其实今年上半年个数字都即系相对低啲嘅，似乎就喺即系八月打后啦，先至嗰个即系个案数字咧，就升得比较多。但你亦都同时讲话未睇到有啲咩关联个案先啊？咁其实反映啲咩咧？系咪可能有多条呢一啲嘅即系传染链喺个即系出现咗？系咪咁嘅意思咧？
5: 分析呢一次嗰個上升咧，我哋都即係做咗啲流行病學調查，睇一睇其實呢啲個案咧有啲咩共同嘅特點嘅。咁我哋都發現咧，個案其實都係以本地感染為主嘅。咁二十宗入面有15宗係本地個案，咁有5宗係輸入個案嚟嘅。咁全部都係男性接觸者，咁亦都全部都同我哋講咧，佢喺潛伏期裏面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行為，包括就係同一啲陌生嘅男士啦，或者係同多名伴侶係發生性行為，或者係冇用到安全套嘅。咁而當中有大約60%咧係同啲陌生人發生一啲性接觸嘅。咁喺呢啲個案入面咧，亦都有60%咧係透過一啲交友嘅應用程式咧去尋找佢哋嘅陌生性伴侶。咁亦都我哋見得到咧，同以往一樣啦，大概40%係艾滋病毒感染者嘅。咁我哋發現唔到有一啲好明顯嘅傳播鏈，咁只係咧有少部分嘅個案咧係確定係有流行病學關聯。咁但係另一方面咧，衛生防護中心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咧，就對呢啲個案嘅病毒咧做一啲嘅基因分析，咁睇下佢哋似唔似。咁就發現部分個案嘅基因序列咧，即係相同嘅，咁就證明佢哋個源頭係一樣嘅。咁而喺我哋亦都相信呢一啲嘅唔同嘅基因序列咧係即係都有唔同嘅款嘅，咁所以咧喺男性接觸者嘅群體入面咧係存在唔止一條嘅傳播鏈嘅。咁但係喺呢方面，即係喺進行接觸者追蹤咧，我哋亦都面對一啲實際嘅困難嘅，因為好多個案佢哋嘅性伴侶係陌生人，咁所以病人係冇辦法提供得到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嘅聯絡方法，咁所以我哋都比較難去追蹤到呢啲接觸者，去安排佢哋做健康評估同埋打疫苗。咁所以我喺度都特別呼籲啦，有高風險性接觸嘅人士咧，要盡量保留性伴侶嘅聯絡方法，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可以通知得到對方。
4: 即係所以而家都有一啲即係個案根本唔知個感染源頭喺邊嘅，係咪有一啲咁嘅個案？
5: 因為佢哋有陣時佢發生嘅高風險行為係同一啲陌生人，咁而嗰啲即係佢嗰個通常都係一啲私人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睇唔到之間有關聯，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個案的確我哋係追查唔到佢嗰個感染源頭嘅。
4: 頭先你都提到話有啲係透過嗰、那個即係交友應用程式去揾到呢一啲即係陌生性伴侶啦，咁呢一個會唔會係你哋其中一個即係追蹤或者叫做揾翻嗰啲會唔會係相關人士嘅一個方法咧？
5: 都係嘅，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即係每一個個案咧，我哋都睇翻即係問翻佢哋上翻嗰個程式嗰度咧，睇下可唔可以 聯絡翻，即係曾經同佢有高風險接觸嘅人士。不過佢即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呢啲交友程式好多時即係用即係未必真係揾得翻當時嗰個人咯。咁所以我哋都亦都係加強咗一系列嘅措施嘅，咁包括做一啲嘅針。

0: 對性的宣傳。咁我哋已經同交友程式嘅營運商合作咧，咁喺程式入邊咧向在香港登入的用户推送一些信息，包括就是提醒他们近期的个案大幅上升，不安全的性行为的风险，还有鼓励他们打疫苗，因为打疫苗真的很重要的。
1: Okay.
0: 我们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加强宣传，还有我们也有 派一些同事去到访一些桑拿等等的高风险场所做一些健康推广。
1: 打疫苗嗰個都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今次嘅即係感染嘅人士入邊咧，有冇人係有打到疫苗嘅？
0: 有少部分係有打疫苗嘅，大概係我哋嘅個案裡面，大概有兩成都係曾經打過疫苗嘅。咁我哋亦都做咗分析，打過疫苗嘅人，佢哋嘅病徵同埋佢哋嗰個病嘅時間咧，係比起冇打疫苗嘅人短好多嘅。咁亦都我哋發現就係、是、大部分都係冇打疫苗，咁咁其實疫苗就真係好有效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呢段時間咧，呼籲一啲高風險接觸嘅人士咧，盡快接種疫苗。咁我哋都擴大咗我哋嗰個疫苗接種服務嘅。咁嗱，以往高風險嘅人士咧，可以去衛生署核下全部八間嘅社會衛生科診所，同埋油麻地嘅綜合治療中心，係無需要預約嘅，免費嘅。咁亦都我哋都即係不嬲喺艾滋病診所啦，包括九龍灣嘅綜合治療中心啊、醫院管理局、伊麗莎白醫院同埋瑪嘉烈醫院嘅特別內科診所啦，為一啲到診者提供接種嘅。咁因應近期個案上升咧，我哋就喺我哋九龍亞皆老街147C號衛生防護中心嘅大樓咧，增設咗額外嘅接種中心，咁可以經我哋嘅熱線電話預約安排嘅。咁個電話號碼係2125-2373。
1: 咁頭先講即係打疫苗啦，咁但係嗰個疫苗嘅效力係幾長，或者點解即係打咗疫苗都仍然係會即係有機會感染到咧？先你話有兩成今次呢啲個案係有打疫苗噶嘛？
0: 疫苗其實係非常有效嘅，咁世衛最新嘅研究顯示咧，同冇打針嘅人比咧，打咗兩針喉痘疫苗咧，感染嘅機會係下降82%嘅，咁而打一劑咧，亦都係可以下降76%嘅，所以大家見到呢個數字，亦都知道即係打咗針之後咧，其實受到感染嗰個機會細咗好多。咁打咗針嘅人，如果真係接觸到病毒咧，雖然仍然有機會出現一啲輕微嘅病徵，但係疫苗可以防止出現嚴重嘅病情同埋併發症。咁我哋今年個案嘅數據亦都顯示咧，有接種疫苗嘅患者咧，平均康復嘅時間係比較短嘅。咁咁我亦都喺度再次呼籲啦，即係疫苗係好有效，咁但係接種咗之後咧，仍然係要繼續採取一啲預防措施，咁兩樣嘢做埋咧，保護先至係最好嘅。
1: 其實接種喉痘疫苗嘅即係數字或者情況係點樣㗎？喺全港嚟講，即係另外你哋都呼籲一啲高風險嘅人士應該係打針啦。講緊係邊一類人士嘅主要係？
0: 我哋喺接疫苗接種方面咧，我哋有幾類人士咧係建議佢哋打針嘅，咁科學委員會咧，之前喺2022年嘅時候咧，做出咗建議啦。咁我哋都推廣咗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大概到目前為止咧，都有20,000+人係打咗針嘅啦。咁而合資格嘅人士咧，包括咗曾經進行高風險性行為嘅人士，例如男性接觸者啦，有多個性伴侶嘅人士啦。咁另外就係性工作者啦，同埋佢哋嘅顧客啦。咁同埋咧喺過去12個月有性傳播感染史的人士，咁佢哋都可以即係免費接種呢個喉痘疫苗，亦都無需要預約嘅。
1: 睇翻其實今年五六月嗰陣咧，都有公布過嘅，衞生防護中心都話曾經跟進過喺旺角啦，有一個叫胡同嘅處所啦，咁同今次後屘去到即係八月啦，又多咗啲個案，即係感染喉痘嗰啲個案出現啦，係有冇關係嘅？暫時睇到。
0: 暫時睇唔到關係，因為我哋都做基因分析，發覺都係佢哋嗰個即係基因序列都唔同嘅。咁而同上次嗰個唔同，上次嗰個咧，大家都係去過同一個地方。咁我哋相信可能係喺一個場所裡面咧出現一個爆發。咁上次大家都記得，我哋都即係關閉咗個場所啦，做一啲徹底嘅消毒清潔。咁但係今次咧好唔同嘅，個案雖然多咗，咁但係今次個案與個案之間咧，其實嗰、那個關聯性我哋暫時都未揾到。而問翻佢哋咧，佢哋發生一啲高風險行為嘅場所咧，亦都喺通常有啲喺屋企啦，或者係喺性伴侶嘅屋企啦，或者喺酒店啦，咁所以都係唔係一個單一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認為今次嗰個上升咧，主要係因為可能係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個社區。

0: 一個比較細嘅圈子裏面咧，喺裏面咧，即係即係有一個比較持續嘅蔓延咯。
1: 嗯，我見你哋喺新聞稿都提到嘅話，近期發現嗰啲猴痘個案入邊咧，其實有大約四成咧都係艾滋病病毒嘅感染者嚟嘅，特別提到呢一點嘅喎，係嘛？
0: 嗯嗯，係啊係啊，嗯係啊。因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咧，佢哋咧嗰個免疫力咧係會比較差嘅，咁所以咧如果一旦感染咗之後咧，第一佢哋容易啲受到感染啦，第二就係一旦受到感染之後咧，嗰個病情可能會較重嘅。咁而我哋睇得到我哋嘅個案裡面咧，大概有三成幾咧係艾滋病感染者嚟嘅。咁呢個同世界其他地方嗰個數字亦都係類近嘅。咁根據世衛嘅資料咧，全球其實猴痘個案咧，大概都有三成幾四成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嚟。
1: 嗯，好啊，唔該曬歐家榮醫生，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猴痘嘅情況了解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醫生，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探讨沙滩上的蟹应对高温的行为和生理策略。
4: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就有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就是宣布是全线结业啦。提到就系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啊，决定10月1号起就结业。结业之后咧，都唔会再提供任何一啲课程啊、服务等等嘅，都要求一啲撒常嘅人士咧，系要用电邮系提供证明。另外有一啲嘅受影响嘅员工咧，就喺即系10月5号啦，即系今日啦，咁啊话之前咧出粮咁，根据间即系公司就咁样公布嘅咁。嗱，不过有啲顾客咧就都有提到就系，其实上个月都有仍然系被推销课程等等嗰啲情况嘅咁。香港海关方面咧都有提到，就系截至寻日啊，即系讲紧10月4号啦，下昼6点接获。是694宗有关于这个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到大约780万元的服务合约。有关于今次这个事件，首先对于业界的影响、客人的影响，同埋都讨论到就是有关于之前政府做了一个商品说明条例的公众咨询规管去一个预缴式消费。当中其实就是豁免一些只提供单一健身服务的场所，包括瑜伽室、舞蹈室等等。今次这个事件会不会都令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是有需要规管呢等等嘅。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月敏，早晨。
8: 早晨啊，萧乐文，同埋所有听众，早晨。
1: 你好。嗱，先讲今次呢一个嘅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先。咁啊，其实上星期四就已经系宣布系全线结业噶啦。咁头先都提到一啲涉及嘅举报嘅数字啦，同埋一啲服务合约涉及嘅金额啦。咁你自己系有啲咩关注，或者对业界嚟讲系有几大影响咧？
8: 咁樣首先就分兩部分先啦。咁啊，我哋先希望所有嘅啲教練嘅從業員咧，喺呢個禮拜初，即係由業主嘅承諾，唔係雖然係僱主承諾啦，希望可以即係收到佢應該收到啲所謂嘅薪金，唔係嗰啲所謂遣散費啊、假期，希望收到，即係避免咗啲即係臨到年尾啊，大家都知啲錢開始緊啦。咁希望咧就僱主承諾兑現咗先。第二部分咧就係好不幸啦，咁啊就係、是。政府就啱啱開始就即係調整緊，即係對康體業界，尤其是健身中心嘅一啲嘅所謂預繳式消費嘅政策。我哋其實業界咧就早前都同政府一路協商到，即係大家一個共識啊，點樣去咩時間收幾多錢，點處理。
1: 嗯。
8: 咁啊，跟住啱啱又多咗間咁樣嘅結業啦嚇。咁啊，當然作為消費者，大家好關注嘅就係話啊，咁係咪所有呢啲所謂嘅單一服務啊，泰拳啊、舞蹈啊、瑜伽啊，都應該納入去咧？咁業界而家咧就有擔心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事實上就經營困難。如果再做嘅時候咧，尤其啲所謂嘅樓上鋪啊，咁啊即係單一服務，可能得一個兩個嘅老闆，咁啊自己就開咗嗰啲鋪頭，咁就呢啲所謂我叫細嘅所謂工作室嚇就比較多嘅。咁但係如果咁樣整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驚經營唔到，呢、這個就係業界嘅擔心。咁但係對於業即係、就是、對於政府而家係咪真係？納去規管咧，未知啦。咁啊，業界先擔心咗先嘅。咁呢部分我哋都希望。

0: 即係政府啲時間去對瞭解多啲、諮詢多啲，同埋可唔可以空間啊，即係俾啲細機營者可以個生存嘅機會。
1: 嗱，規管預期式消費嗰度，你轉頭講啦。咁先講翻就係、是，頭先都即係提到一啲即係員工方面咧，或者係咪屬於主要係教練方面啊？即係你哋收到嘅求助，主要係嚟自邊啲人士咧？佢哋求助即係具體嘅內容係點啦？或者而家係咪都已經收到一啲即係，因為佢哋話應該十月五號，即係講今日啦，話之前會出糧啊嘛？有冇啲已經係收到嗰啲糧㗎啦？係
0: 嗱，其實上個禮拜，今日禮拜一啦，咁上個禮拜嘅即係啱啱好嘅二號啦、三號啦，我哋嘅零散散咁，即係收到即係唔夠十個，可能得幾個，加埋得四五個到嘅啫。即係主要教練，教練就係查詢，喂，因為佢哋都想了解，有人同佢講啊，就啊，我僱主要係一個月拖欠人工，我哋先可以追討。咁我哋解釋俾佢聽，唔係嘅，即係只要佢公布咗佢結業，咁佢。一旦佢唔肯俾錢你，其實你就可以排程序，甚至乎我哋鼓勵佢先準備曬所有啲嘢，因為即係準備曬所有文件嚇。一旦即唔俾錢冇糧出，就可以去追討啦。咁我都係主要關心自己嗰個狀況。咁即係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哦，咁佢又爭我錢，又唔公布，咁其實佢就係響通知之前，其實佢有啲下屬下嚟，佢都做好耐噶啦，即係。呢間公司其實都較長時間，咁佢話佢都有推銷咗一啲課程，即係因為。
1: Okay. 你要問，因為我哋時間差唔多，你要轉頭翻嚟再傾啊！你要問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喺慈云山慈政村拉咗涉案女子，并将佢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了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

0: 都创下历届最好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李家超指出，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呢昨天去举办社区体验日，首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大赞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很新，并且包含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同参加者交流。他话好开心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服务，中心设有独立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智说，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较高护老能力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计划出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有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他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个钟头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是会委聘本地有信誉的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考核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专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都会比起一般外佣高大约一至到两成，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近年积极推动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但校内宿位长期供不应求，需求急速转向私营学生宿舍，尤其邻近大学区和主打高性价比的项目出租率达90%至到100%，部分项目更加早在暑假初期录得满租。客源除了占主导的内地生之外，亦都涵盖日韩等亚太区学生。业界人士分析说，现时全港宿位缺口高达大约78000个，增多足少，迫使大批学生涌向私楼抢盘，不单止令留学生晋身租市新主力，更加直接推升周边私楼租金大约10%至到15%。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2000名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咧系增加咗8.4%。今年嚟由欧美同埋一啲新兴市场嚟到嘅旅客人数都录得可观嘅增长。经济日报报道，
0: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增长大约8.4%，旅客增幅理想，为香港消费市场和整体经济复苏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特区政府和业界未雨绸缪，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和市场管理，不单止彰显香港作为好客之都的动感魅力，更加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游客满意、市民受益的双赢局面。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面对 AI 时代对青年就业的冲击，政府是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联同六大商会在未来两年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至少6个月的全职职位。人工智能对知识型工作的冲击尤其明显，评论说政府和社会都应该将青年就业纳入 AI 时代的 ESG 的社会 S 的范畴，维持人才梯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第20届亚运会昨日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刷新史上最佳战绩，香港运动员以实力赢得尊重， 唔单止系。

0: 亚洲体育舞台绽放独特光彩，仲令到世人睇到香港引以为傲嘅，从不只系国际金融同经贸实力，更加有一代又一代运动员遇强则强、永不言败嘅香港精神。大公报社评。
1: 經濟日報社評亦都講到話，港隊近年喺國際賽場上大放異彩，要俾呢份光輝延續，香港體育咧都要向住構建可持續嘅產業化邁進。唯有打通制度斷層，激活市場動能，培育消費場景，香港體育先至能夠從盛事之都蜕變成為具備國際影響力嘅體育產業之都。經濟日報社評。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观塘道去旺角落翻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唯一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康德道，就系观塘道去旺角落翻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康德道。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朗天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朗天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沉的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的交通意外现时都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对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下花山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7: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0: 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锋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头先讲到呢、這个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叫做岩盘浴瑜伽咧，咁上个礼拜咧就系、是、宣布咧系全线结业嘅，咁头先倾到一半嘅同埋李月敏，佢系继续喺电话旁边啊，佢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早晨。
3: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
2: 头先又讲到有啲教练都即系向你哋求助啦，咁收到少量嘅个案啦。头先你都话有啲系即系啲教练反映公司仍然系欠佢哋一啲人工，可唔可以继续讲埋落去啊？其实有几多或者争嘅即系数字去到点噶？
3: 嗱，其实头先讲啦，就系公司诶未出粮嘅，所以去到最尾系唔知道有个实质数字嘅。咁、我谂嗰几位教练最要担心就系咩咧？就系、是、担心。一旦出咗啦，唔即系但冇粮出咧，要追几耐啦？因为要担心啊，要追破险啊，追所有嘢咧要好耐时间。咁其实就担心个钱嘅问题啫。咁好幸好就系佢个即系欠嘅款唔系太多，咁佢哋都系惊个手续烦，所以系一个查询啫。实质上佢哋都未有个求助住嘅，因为系主要系因为都雇主都未到时间啦吓。咁啊呢个礼拜就要知噶啦。咁实际上有几多人系会有几多钱，同埋即系争几多？反而咧就有個別個案嘅，咁就佢可能之前係一個 D 字頭嘅公司，即係都係瑜伽中心啊，咁啊年頭執咗啦，咁佢哋要搞好耐文件嘅都係，咁但係今次佢又覺得自己好唔好彩，就係、我除咗擔心要追翻自己份糧之外咧，我會唔會俾人告一啲刑事相關嘅即係罪案咧？因為佢話佢響即係其實都係講緊9月啦，即係中秋前，佢有個客嘅幾個客啦，佢都有賣緊課程嘅，咁會唔會俾即係到時會俾人告咧？咁我同講，首先最基礎就係因為你哋都冇收到正式嘅通告，亦都唔知道間公司會結業。
2: 佢哋幾時知啊？其實？
3: 其实佢哋都系唔知嘅，即系而家咁讲，因为佢打俾我哋问嘅时候，佢话突然间佢哋就系、应该系国庆前啊，即系30号，佢哋就要通知咗啦，你哋可以准备翻嚟执嘢啦。咁有啲嘢就系、是、公司可能会有啲调整啦，都冇讲正式嘅，不过佢闻到啦，即系估到啊，会可能都会执噶，咁、即系都系临时先知道嘅啫。
2: 嗱，講翻闊啲，頭先都講到就係因為而家政府早前啦，政府都做咗個商品説明條例嘅即係公眾諮詢啦，涉及到就係規管預期式消費嘅咁。咁當中咧，政府其實就建議個豁免一啲只係提供單一健身服務嘅場所，包括瑜伽室啦、舞蹈室啦、武術館啦等等，係去受呢、這個即係新法例嘅規管嘅。嗱，以今次事件嚟講，其實係咪都反映啊？如果係豁免呢啲單一服務嘅場所，可能就即係會走漏咗咧？因為過往嘅説法，政府就係話。絕少投訴係涉及到一啲單一健身服務嘅場所嘅，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係咪都發現仍然係有咁嘅機會？如果從保障消費者嘅角度，係咪應該涵蓋埋咧？但係你頭先又反映到，其實業界尤其是一啲細型啲嘅即係場所嚟講啦，呢啲即係教室嚟講啦，可能如果有呢個預期式消費嘅規管，又會影響到佢哋嘅，點平衡咧？你覺得應該？
3: 哇！咁其實即係正所謂啊，業界就未係一個共識，咁所以頭先我哋作為工會咧，我哋都即係向業界開始準備一個探討，因為我哋都係初步知道就係佢哋都擔心，因為其實早前咧，因為政府未公布之前，即係未講豁免前咧，其實我哋都有堆呢啲所謂嘅工作室嘅所謂嘅 studio 嘅經營者都講喂，我得一兩個教練，我哋去做呢一堆嘢嘅時候，即係做我哋即係執笠嘅喎。咁幸好早前就係話政府就啊，我哋可以豁免。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個狀況咧，可能我哋可能要用翻早前嘅方案啦，就講緊到底佢係有幾多客、幾多會員以上，我哋先至會即係做一個咁樣嘅管制啊。因為如果可能真係好細嘅，咁甚至乎可能。即係我未有個數字㗎，我哋而家都未有個數字。咁初步就話，如果係100以上客人嗰啲，咁係咪先至處理咧？咁甚至乎係講緊，如果佢收嗰個費用，佢預繳費用係超過某一個時間或者某一個人馬先至去處理咧？咁呢個係佢哋初步較細嘅經營者嘅傾向。
2: 即係都同意係

0: 可以涵蓋埋，唔係完全豁免。不過就睇究竟有幾多會員，同埋可能個銀碼係幾多咁。
1: 嗱，呢個係講緊早前啦，因為早前政府冇講到啊嘛，咁即係知啦，佢哋都即係嗰個市場都係有啲不良分子影響咗個市場市道，咁所以佢哋話作為一個持份者或者作為一個小型經營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或者建立消費者嘅信心。佢哋都話：
0: 你覺得咧？其實係咪可以接受咧？即係呢一個，
1: 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而家你咁多事件出咗，咁真係要保障消費者，都要嘅。同埋，如果真係經營，亦真係真係做生意嘅，咁其實我即係刀咗兩邊啦嚇。咁其實都對佢有利嘅，因為始終你覺得有政府保障咗，咁佢未安心去做一啲消費。如果有質量嘅教練，有質量嘅工作室，佢哋應該唔擔心。不過，都驚人，即係我大家都講啦，客人都可能有啲係有特別嘅客人。咁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經營者，保障翻啲教練嘅。
0: 咩意思啊？咩叫特別嘅客人？即係講緊。
1: 即係話可能有啲人嚟講，因為而家係講緊無需提條件啊嘛，我退費啊嘛，咁中間牽涉好複雜嘅成本啊。咁如果你話我俾人 hold 咗嚿錢，即係講經營者，我俾人 hold 咗嚿錢，可能佢未必真係經營到落去嘅。咁嗰啲客人可能就唔係因為個質素問題，都唔係因為啲。即係可能即係純粹覺得我對你呢、這、一個環境對呢個教練我唔滿意咁就，既然有咁嘅，只要既然有咁樣嘅條件嘅情況面，我唔需要解釋，我咪退咯。我咪因為冷靜期啊嘛，我咪直情俾個小老闆翻嘅。即係有時候可能喺啲我哋講特別行，即係可能佢即係有個人偏見啊，咁就同個服務質素冇關嘅情況下，希望保障翻個經營者嘅。
0: OK， 好啊，同阿李耀敏咧傾到呢度先，今日多謝你。李耀敏咧係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我哋休息陣先。
2: 全港夾公仔機遍地開花，消委會接收投訴在兩年間大增近8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癮，甚至欠債。政府而修例發牌兼監管，能否壓止娛樂遊戲變賭博呢？電視節目《鏗鏘集資娛樂陷阱》。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劳工处早前就公布就是10月3日起签订所有的外佣合约的规定最低工资会上调2.35%，即是由本身5,100元就增加到5,220元嘅。事实津贴方面就是维持不变嘅，咁都是话即系雇主可以选择啦，就是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啦，或者每个月向外佣系支付唔少过1,236元嘅膳食津贴嘅咁。嗱，关于呢一个头先外佣嘅呢一个规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嘅上调啦，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早晨。
3: 系，大家早晨啦。
0: 点睇呢个升幅咧？2.35%。
3: 其實外佣一直咧即係為我哋香港家庭咧作出咗好重要嘅貢獻嘅。咁好多家庭咧即係喺照顧長幼啊、分擔家務方面咧，其實真係冇咗外佣唔得嘅。咁我都成日都講啦，其實真係有助釋放婦女勞動力嘅。咁今次咧，我哋都覺得嗰個升幅咧，即係屬於溫和嘅調整啦。咁每個月增加大概120元到。咁部分家庭咧，其實都覺得係可以承擔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除咗每月嘅支出之外咧，其實我哋不時都收到啲僱主反映咧，其實外佣相關嗰啲開支咧，其實都係持續增加嘅。咁就其實過去由2022年咧到而家，工資咧就增加咗大概10%啦。但係譬如機票啦、仲介費啦、保險啦，同埋其他生活成本咧，其實都上升嘅。咁每請一個外佣咧，其實都要俾即係呢啲機票啊、仲介費等等咧，都要20,000+啦。其實負擔都唔輕嘅。咁部分家庭咧就可能咧就會減少或者唔請啦，或者延遲去請外佣啦。咁我哋都擔心對有啲家庭咧就嗰個照顧安排同埋婦女就業都係有影響嘅。咁當然我哋都持續都收到好多僱主投訴啲申請嘅外佣都係有問題啦，例如早幾個月就搏炒啊、跳工嘅問題啊。令到佢哋嘅開支大增啦，失曬預算啦，仲有啲唔識做嘢嘅問題啦，即係之前又話培訓係識照顧長者或者點樣嘅，咁但係嚟到咧其實都係唔識嘅，咁呢啲都令到啲僱主好困擾嘅，所以咧一提到家人

0: 工咧，有啲雇主就會即係好氣憤啦咁樣。
1: 嗯，
0: 咁所以其實我哋民建聯一直都建議政府咧要正視即係雇主實際嗰、那個困難，即係推出啲監即係針對性嘅監管措施啦，即係既保障外佣，亦都保障雇主雙方嘅權益。
1: 嗯，可以點咧？譬如頭先你講話即係可能。本身諗住佢識做某啲技能嘅，嚟到先發現唔識啊！又或者頭先你話啲保險費、仲介費，可能都唔係淨係講緊外佣嗰個工資，有啲相關嘅費用都增加啊！咁呢啲可以點樣去監管或者保障一啲嘅僱主咧？因為幾個層面咧，頭先講到都
0: 係啊，其實嗱，而家好多僱主咧就即係覺得其實中介費混亂啦，即係服務質素差，即係參差啦，即係有啲好好嘅，但係有啲咧又好差，咁甚至咧就出現啲不良中介，可能又會剝削外佣啦，又或者誤導僱主啦，有啲咧就可能會慫恿啲外佣去跳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認為咧必須要完善嗰個監管制度嘅，咁當然亦都要加強執法去打擊呢個外佣借貸啊、跳工啊同埋不良中介啦咁。咁就至於即係其實嗰個費用咧，啲僱主咧都會覺得，譬如啊，我一早預咗20,000係要俾機票啊、中介費咁樣，咁我預算咗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你一出現呢啲咁嘅不良中介啊、跳工啊呢啲情形咧，就失曬預算。你做兩個月搏炒，咁跟住送走一個，跟住又要再俾20,000+，又要請第二個，咁其實對好多。即係家庭嚟講咧，就係即係好失預算，好難負擔嘅。咁所以呢啲問題咧，其實真係要解決。我哋都講咗好多好多年，即係即係政府要考慮即係就住嗰、那個中大嗰度咧，設一個即係完善嘅監管制度啦。咁另外即係家庭負擔嗰度咧，其實我哋覺得對好多中產家庭嚟講咧，嗰、那個家庭負擔支出咧，尤其而家佢哋唔係淨係外佣嘅負擔啦，即係教育啊開支都好大嘅。咁我哋又要想鼓勵生育喎、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即係政府都係針對性啦，就係、是、譬如考慮設立聘請外佣開支扣税額咁，因為外佣開支即係雖然屬於家庭嘅開支，但係即係私人開支，但係其實如果唔請外佣嘅話咧，反而會影響咗我哋釋放婦女勞動力啦，同埋支援家庭嘅照顧嘅咁所以我哋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希望政府都即係考慮下啦。
1: 嗯，另一方面咧，除咗講咗好多咧，點樣可以保障僱主或者監管一啲可能令到僱主權益損害嘅一啲行為啦，咁都有一啲團體都倡議嘅，就係、是、關注翻喺外佣方面嗰個嘅人工係咪真係夠咧？咁提到話可唔可以嗰個外佣嘅最低工資增加到去6,100+啦，咁啊膳食津貼去到3,000+啦，先至覺得可能應付到而家啲嘅生活需要，包括通脹佢哋嘅一啲喺香港嘅使費啦。咁佢哋嘅建議同今次嗰個加咗嘅水平咧，都仲爭一段距離嘅。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從外佣喺香港生活嚟講，佢哋亦都要將一啲錢即係可能係送翻去家鄉等等啦。咁其實佢嗰個水平係咪真係即係足夠咧？以最低嗰個工資嚟睇？
0: 今次嗰個加幅就係溫和嘅，因為始終外佣嗰個工資唔可以同本地其他嘅工資作直接嗰個對比啦，係咪？咁我相信政府已經平衡咗各方面嘅意見嘅。咁嗱，同埋外佣咧，亦都係屬住家嘅。咁同埋即係好多僱主咧，其實都係即係首先佢一定要住喺即係僱主嘅屋企啦。咁另外佢亦都好多僱主都會提供洗日三餐嘅。咁所以咧個生活成本計算咧，同其他本地僱員又要負擔本地其他嘅租金啊，自己出去食飯咧，其實都好唔同嘅。如果團體提出頭先你剛才講嗰個大幅嘅上調咧，其實對好多嘅僱主嚟講咧，可能就難以承擔，影響可以好大。咁可能好多，如果你加到咁高，好多請唔起，咁就唔請咯。唔請咁你好多婦女可能就要留喺屋企照顧人，就唔出去做嘢。咁其實對整個家庭嗰個生活可能影響咗重大。咁所以我認為加薪係唔能夠解決呢一個嘅跳工同埋借貸嗰個問題嘅喎。外佣借貸同埋跳工咧，即係成因好複雜啦。即係最重要咧，我覺得係嗰啲不良中介嗰個推介。我剛才都講啦，咁所以我哋民建聯一直都係要求。要進一步完善呢個監管制度，加重呢個罰則嘅。
1: 最後都想講埋，因為施政報告都有提到話試行一個叫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計劃嘅咁。咁其實政府都有講嘅。咁嗰啲如果而家做緊外佣嗰啲，係要翻去佢哋嘅原居地啦，接受當局認可嘅一啲機構培訓啦，再做考核啦等等嘅咁。你自己估計咧，有咗呢一個即係計劃之後，叫外籍家居照顧員，會唔會都好影響到而家嘅外佣市場咧？

0: 一分钟到。
1: 其实政府提出这个呢，我相信都是好心的，就是想特别为照顾长者而设啦。不过呢，我们跟很多外佣的雇主去谈过呢，其实他们很担心那个培训质素和监管的问题。因为现在那个质素和监管都搞不定。那就如果你有一个新的计划呢，你怎样去原居地的培训你作出很严格的质素的要求和监管呢，这样。那另外他们都很担心你那个分工怎样计呢，因为可能我只是负担到请到一个的时候，他说我只是负责照顾长者，我不做家务的，那可能其实出现一些即分工的矛盾啊等等，那也都怕长远会拉高外佣那个薪酬的。那所以因为现在本身政策都外佣政策都是有这些跳工啊监管的问题，那所以希望政府先搞定这些问题咯。
0: 好啊，唔该晒葛佩凡，多谢你同你谈到这里。啱啱傾過咧，係立法會議員葛佩凡啦，講到外佣嘅規定最低工資就係上調2.3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话，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话，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瓦以及昭夫、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修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91.3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8仙，腾讯控股417.8跌3.4。

0: 邦保險68.3跌9毫，恒生中國企業81.86跌2.2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8，阿里巴巴103.8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96点，升1,68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87美元，卖出4,1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榄口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榄口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但就稍为车多，就是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之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车龙呢就排队德福花园。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最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6: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5: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陈南禄将嗰啲千钧一发嘅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嘅宝贵智慧，

0: 教導我們如何在一片混沌裡面去認清本質，沉着應對，最終轉危為機。這個是一位實戰者在硝煙過後親不為這座城市繪製的導航圖，分外珍貴。對於無論是打滾多年的商界領導，定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這本書都值得一讀。
1: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臨危不亂：危機管理兵法》，作者陳南陸，由天地圖書出版。

0: 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40，我哋又讲下有关于喺医管局位于北大屿山嘅支援服务中心啊。其实上年起咧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噶啦，咁有啲涉及到譬如中央洗衣啊、病人膳食等等嘅服务咧，都喺当中嘅，都预计咧去到今年底个使用量咧可以去到70%噶啦。咁有关于成个呢个支援服务中心嘅情况，究竟仲有啲咩服务咧？有啲乜嘢嘅特别，或者对于支援医管局一啲服务方面，其实系帮到几多咧？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早晨。
3: 系，早晨啊，萧乐文。
2: 你好，呢、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其实系支援啲咩服务？具体有啲咩服务咧？系。
3: 好啊，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咧，系医管局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里边一个重点项目之一啦。咁其實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裏面好多間醫院都擴建啊，或者有新醫院啟用咧。咁隨住病床同埋臨床服務增加咧，對各類嘅後勤服務，例如洗衣啦、病人膳食等等咧，都會有更大嘅需求。咁而醫管局支援服務中心咧，正正就係配合呢啲需求而起嘅。咁舊年第一季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啦，中心總樓面面積超過62,000平方米嘅。咁啊，主要支援四大類型嘅服務啦，包括病人膳食啦、醫院被服和衣物的洗燙、儲存個人的防護裝備和應急物資，和有一個資訊科技的數據中心。
2: 逐樣講，先講那個膳食方面，你們在膳食方面在個支援中心可以做到怎樣？
3: 我們那個膳食呢，我們支援服務中心呢每年呢可以製造超過1470萬份的病人餐的、等於大概醫管局的整體需求的一半樣、
2: 除了個量之外，其實有什麼特別或者什麼的技術可能是用了可以是這麼大規模去生產到這個病人膳食呢？
3: 好、我們個中央廚房其實就採用一個速量的烹調技術去製作這些病人的膳食的、咁呢個技術其實喺全球嘅醫療產業啊，或者航空服務業都廣泛應用緊嘅。咁、我哋近年咧，醫管局轄下嘅個別公立醫院咧，都有引入呢個類似嘅技術去製作膳食啦。咁其實呢類技術咧，大家喺飛機餐嗰度咧都好成熟噶啦。咁我哋參考過往即係航空餐飲供應商嘅經驗咧，喺醫管局度個支援服務中心度全面應用做大規模生產。咁其實嗰個技術個特點就係將啲烹調好嘅食物用水冷嘅方式喺2个钟头內咧，由攝氏75度。迅速咁降温到4度以下，咁就防止細菌繁殖之餘咧，就可以對食品嘅安全更加有利啦，同埋同時咧保留食物嘅味道同埋營養嘅。咁啲食品咧之後就會喺冷凍庫度儲存啦，再送去咁多間公立醫院嗰度咧，去到病人食用前翻熱就可以啦。咁口感同味道咧都保持得會比較好咯。
2: 咁喺即係你哋中心去做呢啲膳食，同本身係咪喺各間醫院自己做，個分別係啲咩咧？會唔會有啲限制？譬如用料上面喺中央去做嘅時候，可能有一啲材料係唔用得嘅，反而喺即係喺醫院自己各自去做咧，就反而可能多啲選擇。會唔會有個咁嘅分別嘅咧？
3: 其實就冇嘅，因為我哋用嘅食材咧，其實大家都係同樣嘅嘢嘅。咁反而咧即係我哋集中咁去管理咧，其實可以即係第一提升效益啦。第二，我哋中心引入咗好多自動化嘅設備噶嘛，咁可以將啲食物製作咧就係高度自動化，即係以往可能一個廚師同另外一個廚師做嘅嘢可能會有少少差別嘅話咧，咁但係我哋中央去製作咧就標準化成個流程啦。咁同時其實我哋喺我哋嗰度工作咧就少咗好多體力勞動嘅工序，因為我哋好多機械化嘅設施，咁對於品質監控方面亦都有利啦，因為我哋集中咗所有工作嘅流程，可以標準化啦，電腦系統亦都詳細記錄曬所有嘅運作數據，係啦，咁所以就會我哋認為即咁樣去做咧，就會比較好啲去監控到我哋嘅品質咁樣。
2: 其實最標準化或者最用得多機，例如係邊啲咧？
3: 例如係我哋嗰、那個食物嘅餐膳嘅配方啦。 即基本上我哋所有嘢食材，我哋係由一個機器去撈上去嗰啲機器嗰度去煮食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我哋其實所有嘅recipe 我哋都係標準嘅。第二咧就係我哋有一個 X 光嘅檢測儀器啦，喺我哋嘅食物嗰度咧，我哋每一份咧都會先檢測過，確保入面咧係冇異物或者離棄等等嘅。咁去到病人嗰度咧就會可以安心去食用。
2: 我食物都會經過 X 光去檢驗，
3: 都會嘅，都會嘅，係啊，每一份我哋都會經過個 X 光機嘅。
2: 咁全部都用嗰啲機，會唔會好限制咗？你頭先講嗰個餐單，可能食嚟食去都係嗰啲餸咧，又會唔會咁樣？
3: 都唔會嘅。我哋首先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即係亦都有唔同嘅，譬如我哋有唔同嘅汁類啦，有有唔同嘅肉類啦、雞翼啊等等，我哋其實都會有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當然有配合翻病人嘅即係個需要啦，我哋會有午餐啊、流質餐啊、唔同類型嘅質感嘅餐線俾翻佢哋配合翻佢哋康復嘅需要咁樣咯。
2: 嗯，而家幾多間嘅醫院嘅膳食係嚟自你哋中心嘅？
3: 啊，現階段咧，我哋就俾緊15間公立醫院啦。咁每日生產大概5噸到。咁但係去到年底咧，我哋就將會提供俾23間嘅公立醫院噶啦。
2: 嗯，點解可以再增加到咧？即係你哋其實仲可以仲有空間去提升嗰、那個即係生產量嘅，其實。
3: 係啦，因為本身最初嘅設計就係可以去到即係 100% 就係1470萬份餐啦每年，咁現階段其實未去到嗰個咩嘅，因為我哋都要逐步去即係接收唔同嘅，譬如本身有嘅洗衣房或者係中央廚房嘅服務啦。第二就係、是即係接收唔同醫院，因為頭先講到佢哋會有機會加床啊等等，咁我哋會配合翻佢去加翻我哋嗰、那個產能咁樣咯。
2: 洗衣房咧又講下有啲乜嘢即係個生產量係點啦，或者用到啲咩技術咧又？
3: 好啊！我洗衣房咧，我哋每年處理咧大概超過3300萬公斤嘅衣物嘅被服嘅，喺我哋嗰度洗。咁我哋個洗衣房都引入咗好多先進嘅自動化設備啦，包括我哋有第一台香港設有機械臂再加 X 光儀器嘅衣物分揀系統。咁喺處理污衣嘅同時咧，就會查埋佢哋入邊有冇異物或者離棄等等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RFID， 即係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啦，將啲衫啊，我哋會按醫院啊、尺碼類型去分類咁樣嘅。咁我哋成個洗衫由脫水啊、整燙啊，都係用自動化生產線處理啦。咁洗燙嗰個被服咧，我哋都會透過我哋一個被服存載系統咧，按醫院分類，再由一個機械臂咧去自動踏入去個籠車度，作安排送翻去醫院啦。咁減省啲人力工序咁樣咯。
2: 嗯，至於另外仲有一個叫中央應急儲備室嘅，仲有一個叫資訊科技數據中心嘅。咁呢兩個即係本身係功能啦，以往係點？而家集中咗喺即係支援服務中心，我做有啲咩分別咧？
3: 中央應急儲備室咧，主要係儲存緊我哋啲個人防護裝備啦。咁啊，而家可以儲存到大概25%我哋嘅需求啦。咁入面亦都會有其他應急物資，譬如我哋啲應急嘅被服等等咁樣啦。咁另外咧，資訊科技數據中心咧就有500個資訊科技嘅機櫃嘅。咁相關嘅設施亦都滿足醫管局大概一半嘅數據服務需求咁樣咯。
2: 有冇一啲情況？因為你始終即係唔係淨係喺你哋支援中心會用嘅，譬如啲嘢食都會送去其他醫院啊等等噶嘛，啲頭先講嗰啲衣服啊啲都會噶嘛，咁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因為太集中喺你哋呢度啦，咁萬一中間有啲咩運輸物流嘅影響，會影響到其他醫院嘅一啲食物啊，或者頭先講呢啲衣服嘅供應咧又？
3: 其實我哋都因為我哋真係好大量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確保我哋啲嘢係穩定啦，唔好影響到醫院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無論物流好啊等等好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應急方案嘅。咁首先就係、食物嘅儲備啦，即係其實每間醫院咧，即係透過用呢一個即係儲糧嘅技術，其實每間醫院佢都會有佢嘅自己嘅冷凍設施。譬如食物方面，咁佢哋就會儲咗，譬如可能有1-3日嘅佢哋嘅庫存喺度啦。咁而我哋自己嘅中心咧，亦都有5日嘅庫存嘅。咁所以就確保即係。

0: 哋即係病人有嘢食啦。咁第二咧就係譬如醫物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庫存喺醫院入邊，而我哋嘅倉亦都有庫存。咁所以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問題。第二咧就係譬如頭先講個物流嗰度嗰方面，其實我哋都會有做一啲定期嘅演練，我哋同埋警方啊，甚至乎係運輸處啊。咁當嗰條路係封咗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樣改路咧？等等。咁樣呢啲我哋其實都做過唔同嘅演練咁樣咯。
1: 嗯，成個中心由上年開始運作到而家啦，咁嚟緊甚至可以個即係使用量再進一步增加啦。咁但係當中有冇啲乜嘢即係難嘅位置要即係克服啊，或者有冇啲咩挑戰咁樣㗎？其實就
0: 都大致運作暢順嘅。咁我哋當然喺即係整合服務嘅過程都係會需要同唔同嘅譬如其他醫院去做協調啦，咁暫時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個運作都係良好咯，係冇乜特別大嘅問題。
1: OK， 好啊，唔該曬温啟峰，多謝你啊。温啟峰咧就係醫院管理局支援服務中心行政事務總經理啊，同佢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6: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时都会留意到一些长者或跌亲的情况，而长者跌亲也可能会比较一些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导致骨折。看到理工大学联同五间的社福机构推出了一个叫防跌管理计划，讲紧系为期45个月嘅，系香港咧首个结合到柔道安全着地技巧同埋呢个跌倒生物力学理论嘅一个防跌管理项目。嗱，具体即系咩咧？咩叫防跌管理？或者具体嚟讲，点样系教到一啲嘅长者有啲嘅保护嘅技巧要掌握到嘅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和教授，早晨。
8: 早晨，大家好。
1: 你好，不如同大家讲下防跌管理系一个咩概念？系咪即系国际间本身就已经有一样嘢叫防跌管理，定系我哋香港推出嚟嘅？系咩嚟嘅？
8: 其实即系大家都以为即系跌倒系一个意外啦。咁但系意外其实系可以管理佢。点样管理佢呢？就系好好咁准备我哋对于跌倒嘅知识，同埋跌倒嘅身体准备，咁令到我哋咧跌倒嘅机会减少啲，跌倒嘅时候咧那个创伤少啲。同埋咧，最後梗係最緊要係識得點樣起身啦。咁呢個就係一個防跌管理嘅流程啦。
1: 今次理工大學同五間社福機構推嘅呢一個叫防跌管理計劃啦，其實諗住個目標係做到點，或者具體嚟講係有啲乜嘢內容喺當中嘅？
8: 我哋最希望咧就將長者跌倒嗰個滑行率降低啦。咁剛剛即係都提出過啦，其實長者跌倒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6个人亦都有一個人係跌倒咧，有一成係會骨折。呢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
1: 6个人有一個人跌倒，你講緊每年有6个长者入邊就有一個會跌倒
8: 係
1: 嘛？
8: 係啊係啊係啊。咁最大嘅問題咧，跌倒之後嘅骨折咧，咁長者又會住醫院啦。咁跟住咧又冇信心啦。咁亦都即係減少咗呢個社交能力㗎啦。咁所以我哋就最希望係可以防止佢跌倒嘅機會啦。咁就點樣可以即係令到佢跌倒減低呢？我哋首先梗係鬧一啲有跌倒高風險嘅長者出嚟，咁就令到佢哋就係得到適當嘅訓練啦。咁、那個訓練呢，我哋係比較着重全面性嘅，因為我哋即係會係希望訓練到佢整個人嗰個柔韌性啦，嗰、那個力量啦，尤其是個軀幹嘅力量係好緊要嘅。咁陣間都會比較詳細啲講我哋嗰個計劃嗰個重點啦。咁、okay. 最後咧就係跌倒之後係識得起身。咁因為好多即係獨居嘅長者咧，就係跌倒唔識起身咧就會失救啦咁樣。
1: 都講下先頭先。

0: 你話啊，一啲可能跌到嘅中度或者高度風險嘅人士啦，咁其實邊啲長者叫做跌到高風險或者叫中風險？頭先你話要教佢哋有啲全面性嘅技巧，一啲柔韌嘅力量，咁具體嚟講係教佢哋啲咩咧？又係？
1: 因為其實跌倒的因素很多，但是其實文獻都已經講過了，即是我們怎樣可以知道那個長者是跌倒的風險高一點呢？就是從他走路的速度和他的下肢的力量是可以反映到出來的，所以呢我們也都是設計了一 個相機去拍攝他走路和他坐起30秒的能力，跟著呢就用 AI 去分析究竟他的走路速度是怎樣啦，他跟他同年齡同性別的長者的區別有多少，他達不達到我們在、即本港搜集的數據那個中位數呢，如果低過的時候呢，那我們呢就會介紹他去參加我們這個、計劃啦。那我們這個計劃呢最重要呢就是、令到長者、即是個強身健體啦，那也都是當他們跌倒的時候呢，他們可以改變到跌倒的方向和跌倒的時候那個力量能夠是、分散的。那因為跌倒的時候呢，如果跌倒的那個即接觸面是在個髋關節啊，或者手掌啊，或者是手臂的時候呢，就骨折的能力的機會就多的。
0: Okay.
1: 但如果他跌倒的時候呢，由皮啦是由側跌變成後跌，那是整個身體是接觸那個地面的時候呢，那個衝擊力呢就會可以、多些地方可以承受到。那要做到這一點呢，個長者呢就是要懂得滾動。咁滾動咧就要識得，即係又利用身體個柔韌性去做轉動，咁同埋嗰個身體亦都有夠足夠力量去做到呢件事。咁、
0: okay.
1: 而從而咧就係、是、亦都要識得用嘅手掌去拍地，係將、那個即係嗰個衝擊力係減低嘅。咁喺呢方面咧，咁我哋就即係除咗訓練佢嘅基本條件之餘咧，亦都利用柔道嘅一些基本嘅技巧咧，令到佢哋係懂得去。運用學到的技術咯。
0: 咁係其實譬如個長者符合參加嘅條件啊，佢哋要學幾耐㗎？即係參與你哋嘅課程。其實頭先好似你咁講啊，譬如一個一般長者行下，劇餐咁向前劇咁，咁點樣叫做一個安全嘅著地嘅動作咧？其實應該係點咧？
1: 咁即係首先咧，我哋成個課程咧就係12个礼拜嘅，因為我哋係會循序漸進，係教佢哋一啲基本嘅身體嗰、那個柔韌性，同埋準備佢哋個身體嘅力量之餘咧，咁就教佢哋落地嘅技巧。而落地嘅技巧咧就係、是、由低開始嘅，即係由喺地面嗰度做滾動啊，踎喺度啊，企到跪喺度到企喺度嘅。咁正如剛剛所講啦，係向前撲或者向側撲，咁嗰個創傷力係大嘅。咁我哋就希望佢係喺撲嘅時候咧，係將身體可以轉動或者滾動，落到地嘅時候咧，就識得係即係嗰個滾動係好重要嘅咯。咁、
0: okay.
1: 一般嘅人咧就係、是、跌落地咧就揾隻手死撐啦。死撐嘅時候咧個力咧就去到個手同埋或者係髋關節，甚至並白咁用個頭去。
0: Okay.
1: 碰撞個地下就會傷到個頭咯。咁、我哋即係成個計劃最重要係準備咗佢身體之餘咧，佢、
0: okay.
1: 落地嘅時候係識得滾動，識得係保護個頭同埋即係射力咁樣。
0: 其實呢個計劃開始咗未？或者如果要參加，啲長者可以點樣參加？同埋頭先都聽你講啦，其實都好涉及到滾動嘅，係咪即係啲長者要即係做到呢一點，其實係咪都唔容易咧？由嗰剎那間撲嗰一下，由即係向前要變到識得滾動去減低嗰個傷害，其實會唔會個難度都好高嘅？其實對長者嚟講。
1: 循序漸進是可以的，因為呢我們這個計劃呢就是經過參考個文獻啦，參考個外國一些現在的program 啦，咁就是亦都根據我們以往在長者的研究入面的一些心得，咁就組合而作出呢個12周嘅計劃嘅。咁、
0: okay.
1: 呢個12周嘅計劃呢就是由5间社福機構去一起協作，咁計劃是一致啊，咁因為是由我哋去設計嘅，咁、就如果有興趣嘅人士咧，可以注意呢5间社福機構嘅報名嗰個招募，咁、其實招募而家已經開始啦， 咁亦都可以直接打嚟

0: 理工大学查询的。咁我哋五间社福机构咧，就包括基督教灵泽协会啦、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啦、赛马会、流金会、香港复康会同埋仁济医院嘅。咁、其实我哋亦都系策略性地咧，系将即系我哋希望惠及嘅社区咧系分散嘅。咁所以咧就系、即系我哋嗰个协助机构咧，系包括香港区啦、新界区啦、九龙区啦咁样样嘅。
1: 嗯，谂住几多人受惠啊？喺呢个计划之中系。
0: 我哋就会招募17000个60岁以上嘅长者。咁、我哋估算咧，就有6000至7000个长者咧，系会安排做呢个防疫运动训练嘅。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傅少娥教授，多謝你今日同我哋講到你哋呢一個嘅防跌管理計劃啊。傅少娥教授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系主任啊。有關呢個防跌管理計劃，講緊係為期45个月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

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29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今日休市，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1.2冇起跌，建滔积层板53.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2升1.6，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18升1毫，联想集团36.16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4，加元5.501，新西兰元4.4，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6点，升1,62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蝴蝶谷道啦，而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蝴蝶谷道啦，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对出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漆咸道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蝴蝶谷道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3: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4: 喺大眾嚟講，面對 SEN 嘅同學突如其來嘅情緒，難免咧真係有一啲嘅恐懼同埋不安嘅。我哋都要留意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語氣同埋聲線，因為咁樣咧只會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慮
3: 嘅。更多關於 SEN 學童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N 唔係你想咁嘅樣。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

0: 講，說話更真，一桶金。
1: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李以琴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今朝早呢就窄幅低开之后呢，最多就跌近140点，不过亦都曾经升30多点的。恒指而家是做紧23,927点，跌46点，跌幅大约0.2%的。期指呢就率先转升咗㗎啦，23,908点，升28点啦，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1,000张，大市成交好少啊！开市唔够一个钟头啦，喺北水冇北水情况之下啦，系大约317亿到嘅。咁啊，各分类指数嘅情况又点样呢？科指咧都转翻升咯，4,162点啦，升4点。金融分类指数咧仍然表现比较差啲啊，嘛跌超过0.5%。今日咧地产分类指数咧亦都麻麻地噶，系跌近0.9%嘅。而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差的头三只恒指成分股九仓置业、蒙牛乳业同埋龙湖集团啦，系跌近2%-3%啦。至于而家逆市转升的头三只表现比较好的恒指成分股，百济神州、华虹宏力同埋联想集团系升到超过2%-5%到嘅。今朝早 AI 相关嘅股份表现唔差噶，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其中一只咧就系建滔积沉板，系升到超过8%嘅。另外建滔集团都升大约8%啦。区内情况咧，内地股市咧就继续放假嘅，今个礼拜四咧先至复翻市啦。至于日韩台方面，韩股今日亦都是休市的，东京股市是升到超过2.5%，上翻70,000点，日经指数报70,044点，升了超过1,700点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亦都升到超过2.5%，49,659点，升超过1,100点的。乜大市表现，星期一嘉宾我哋揾嚟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早晨 Kitty。
2: 早晨，以琴你好。
1: 是啊，你好啊。上个礼拜五呢，恒指就突然间一个显著下挫啦，穿埋24,000点啦。嗱，今朝返到嚟呢就暂时嚟讲呢窄幅波动，北水呢就礼拜四先至返嚟啦。今个礼拜个市况点样睇呢？
2: 我諗都係比較係平靜少少啦，咁 啊因為上個禮拜就係嗰、即係假期嘅因素啦，咁啊變咗喺北水缺乏之下嘅，咁港股就受到即係好容易就受到壓力囉，咁啊變咗就上個禮拜表現就比較差啲，同埋就係期指結算嘅因素啦。咁今個禮拜呢，國內嘅股市呢將會係禮拜四會復市嘅，咁我相信當佢哋復市之後呢，咁我資金嘅流動性亦都會即係叫做轉返正常啦，咁希望即係嗰個市況方面嗰個表現應該可以叫做穩定返啲啦，咁但之後都係睇返兩國嘅經濟數據，中國同埋美國嘅經濟數據咯。咁但暫時嚟講，如果你係恆生指數晾住喺24,000點呢啲位置嘅話，當然形態上就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嘅權重股方面嘅表現咧，都叫做守得住嘅。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雖然冇錯一啲銀行股啊、內房股啊，或者係科技股咧比較弱少少啦。咁但係見到中移動咧都企得幾硬正，都係喺78蚊啊、79蚊呢啲位置，即係好似食咗定心丸咁樣。唔喐住啊！咁但系就見到譬如匯豐嘅方面就壓落嚟比較多少少，因為佢有即係外圍嘅因素影響啦嚇。咁啊，至於你話譬如好似科技股公司嗰抽嘅，譬如let's say 騰訊咁樣樣啦。咁騰訊年內嘅低位係411蚊嘅水平，咁就算上今日啦嚇，最市到一個月嘅低位都係416個位置。咁如果未來在國內復市之前，佢能夠都係企住呢啲水平啊，即係唔好再試探低嘅話咧，咁我諗都叫做守得住。但係唔係代表科技嗰抽就會即係好似會好翻啲咁？因為點解始終十二月都係有一啲嘅早前配股嗰啲嘅股份係會禁售期，咁可能都會有啲壓力咯。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都係睇翻國內股市復市之後，可以幫到港股或者帶動翻港股嗰個表現，咁我覺得應該就要即係如果整體嘅市況方面，恆生指數如果想睇翻好少少，都要睇翻25,200樓上先至可以叫做睇翻好咯。咁而家距離都係千幾，咁一個月波幅其實都好容易做到嘅。
1: 咁如果向下空間又點樣睇咧？即係係咪都差唔多啦？

0: 今朝早咧个低位系23,835点，其实走低过上个礼拜五少少嘅，会唔会即系月头做晒呢啲低位咧？
1: 我觉得会，吓，因为其实暂时讲啦吓，咁但系你话咦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再试翻高少少？去翻五六月嗰陣時高位26,800，依個就一個問號咯。因為其實最佳嘅條件應該係八九月嗰陣時升嘅，即係做得好啲。咁但係八九月嗰陣時，八月啦，最好都係只係去到26,000点，即係仲差即係800几点都唔肯即係熬上去咁樣。咁暫時嚟講，我會覺得依個水平，即係或者23,800依個位置到啦嚇，咁應該係一個嘅重要支持區域咯。如果再出手嘅話，先至有機會再試低嘅水平。咁但係我暫時就唔擺嗰個揣測先咯，因為如果擺喺個揣測就真係心理上都幾大壓力嚇。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咁就係依啲水平應該有機會係喘息鞏固之後先有機會做翻好。咁唔係代表年內個低位唔會再見，咁我覺得會見嘅，可能即係差啲嘅都係等到季尾，即是第四季，即是12月或者是出年才会有机会再测试咯。但是九月那个表现由25,500这些位置或者25,600这些位置碌到下来这些水平的话，应该都有喘息机会或者有反弹空间咯。
0: 是啊，希望即是年尾做返好一点啦。那刚才 Kitty 你都提到呢那个金融股啦，那即是汇丰就可能受到啲外围因素影响啦。见到呢就友邦呢个表现是特别差的，是不是都跟債息相關，即是擔心影響到它的即投資收益和資產負債表呢？
1: 都有影響的，不過暫時講，我想最主要就大家都知道啦，債息在美國債息10年或者是30年都一路試到咁高的位置，一定當即係會一定會有一個心理壓力喺度噶啦嚇，咁但係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即係國內嘅政策啦，因為之前亦都話喺海外投資嗰啲都要交税等等嗰啲咁嘅嘢，咁亦都對嗰扎嘅即係保險股都係叫做有啲壓力咁樣樣咯，咁但係都要時間消化咯嚇，咁變咗我諗最後尾都係要睇翻估值上啊，或者未來個盈利表現啊、派息啊等等去稱咯嚇。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哇大佬，即係喺外圍方面嗰個債息去5厘几嘅喎，咁呢啲都3厘几嘅，咁即係興趣，我諗市場上一定會好明顯就擺到嗰、那個即係個方向性係乜嘢咯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咁究竟美國個債息可以企個高位係幾耐時間？呢個係一個問號咯。咁同埋唔好唔記得，就因為11月係選舉年啦，下面即係佢中期選舉啊，中期選舉，咁變咗喺美元方面啊，即係一定都要維持翻個強勢嚇，咁所以你睇到近期講美元即係都係即係守得好硬淨，咁但係問題係，咁佢中期選舉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回翻？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嚇。咁同埋今年仲有幾多次加息嘅機會，亦都係一個問號。因為已經其實聯儲局方面都講咗，有啲官員啦嚇，咁佢話十月其實都嗰個加息機會唔大嘅。咁梗係啦，九月加咗，你十月即刻加，咁我覺得機會唔大咯。咁但係問題係十二月，你睇到即係都開始估計嗰個加息嘅機會都係褪翻落去三成個機會到。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希望呢啲可以都製造到一個空間俾其他股市嗰個表現咯。
0: 頭先你特別提到啦，即係中移動呢啲比較硬淨啲，會唔會都真係見到咧？即係十月我哋傳統都叫股災月啦，個資金部署上都真係投資者入一啲防守啲嘅股份入去比較多。
1: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始終頭先我哋提及過啦，八月之後去到市都高位之後，咁跟住然之後無以為繼，九月都係一路壓落嚟嘅，咁變咗即係投資者。即係都比較審慎啲咯，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就係除咗債息之外咧，亦都係外圍方面嗰個 AI 即係泡沫括住啊，究竟係泡沫定係唔係泡沫唔知道啊。咁 anyway 咁就即係亦都係擔心嗰方面嘅表現啊等等。咁變咗，如果你話有啲防守性嘅，一定擺翻落去一啲壓住落去嘅，咁都係合情合理嘅。尤其是中移動佢個息口方面，即係派息率亦都高啦，咁同埋個息率都去到6.8厘嘅，咁都係叫高過10年同埋即係30年嘅。咁變咗都係一個選擇嚟咯嚇。咁但係睇到股價咧又唔會好 exciting 嘅，因為市場上都擔心佢會唔會都有個資本開支等等咯，咁所以都叫做穩定咯嚇。咁其他嗰啲防守性選擇，譬如二號仔啊、六號仔嗰啲公用股，亦都係啦，比較硬淨少少嘅嚇。咁但係始終市場上都係覺得唔係只係買嚟貨收息噶嘛，係咪先？咁都係希望有個。

0: 嗰、那個即係股價上嘅表現，但如果你大市仍然都係咁呆滯住嘅話咧，咁投資者情願就即係觀望咯，因為其實都已經去到第四季啦。咁即係直播嘅機會或者個直播空間，佢哋都覺得係即係有限咯。咁有少少住輕輕住嘅 ，OK fine。咁情願都係做一個部署喺明年方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因為嗰個一年嗰個波幅會比較大少少嘛，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希望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之後咧，咁令到資金都叫有個信心先咯，咁先再做一個部署咯。
1: 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多謝曬 Kitty 你分析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我持有中移動嘅，唔該。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OK， 拜拜。
1: 恒生指数而家系做紧23,924点，跌48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5: ，SEN 唔系你想咁嘅 样。
6: 喺大众嚟讲，面对 SEN 嘅同学突如其来嘅情绪，难免咧真系有一啲嘅恐惧同埋不安噶。我哋都要留意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语气同埋声线，因为咁样咧只会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虑噶。
5: 更多关于 SEN 学童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唔系你想咁嘅 样。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0: 啦，成日嚟到10:23，温度27度，相对湿度67%。早晨，今日星期一啊，
1: 生日快乐！我哋要一齐噶，如果我哋嘅声底唔够啊，
0: 唔系，我系想提一提你嗌嘅，但我忍唔到笑，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好冷清啊，今日
1: 点会啊？
0: 因为阿彪哥去放假啦，我哋上个星期已经预告咗，咁佢一放一个长嘅假期，
1: 我唔会咁谂噶，即系因为。长假期啊嘛，咁我第一日就开始好似好怀念佢咁咧，咁点挨咁多日啊？好难搞噶嘛，
0: 即系由第二日先开始。
1: 唔系你有个曲线嘅，
0: 系
1: 即系开头就系、是、啊，即系系嘛，唉。咁咪两个人做系嘛，讲返即係系嘛啱我哋嘅题目囉。咁咪有时太后太即係太怀旧啲题目又唔啱佢。
0: 係系。
1: 咁我哋倾下啲自己开心啲咁样。
0: 係冇错。
1: 咁咪去到中间开始诶、有少少挂念啦咁。
0: 係系。
1: 咁去到挂念嘅高峰差唔多返嚟啦。
0: 係咪
1: 又有一种期待。
0: 我希望到嗰个挂念嘅高峰。
1: 係
0: 呀。真係唔容易㗎。
1: 咁但係佢都好嘅，即係系嘛工作咗都一段忙咗一段时间啦，咁咪唞下囉。
0: 係呀，咁我睇嗰啲即係讲法就话一个人咧，有几耐要谂下放假咧？就话有一个叫43法则啊嘛，
1: 系咩？
0: 43日法则。
1: 我有听过有说法咧，叫做有咁耐风流，
0: 有咁耐折堕啊嘛。但系唔系嘅，即系嗰个所谓43法则就系有啲专家走出嚟讲啦，就话咧一个人咧，你放完假即系插完电之后咧，嗰个嘅感觉咧，大概系用43日咧。

0: 冇咗噶啦。咁冇咗咁點啊？咁你又要
1: 再去旅行，
0: 由頭再去感受翻一個、即係我唔喺個節奏裏面啦，我要放鬆啦咁樣。咁佢哋就計算出嚟就話即係大概43日咁樣咯。
1: 個零月咁樣，差唔多啦。個零月香港人好多都係咁啦，即係通常個零月咁，然後就開始 plan， 又未必即刻去噶嘛。你 plan 下一個 trip。
0: 啊、
1: 跟住就然后就开始去系嘛、啊、享受下个期待咁、去旅行咁翻嚟又43日咁啊嘛，但你系43年到咯，你几时去旅行啫？究竟
0: 我其实我枕住都耐唔耐都会去下内地一啲短 trip 嘅，
1: 唔系即系你嗰个系好似落去铜锣湾咁啫嘛？
0: 系即系譬如我之前上年我去北京啊嘛，系咪啊？即系北京啦、长沙啦，
1: 都系
0: 啊！即系我沿住我哋即系祖国嘅沿线咁样，
1: 高铁线啊嘛。
0: 祖国系好多地方，我哋系好想去，但系都即系你要低起心肝先。
1: 我嗰日睇到一个就系重庆咯。即系重庆又系我一路都想去，但系未去。
0: 我嗰日睇到就系丽江咯，吓、即系沿住大理嗰边
1: 古城
0: 嗰条路啦。咁、我都即系心思思嘅。咁啊，讲翻啦，去完长沙，我又跟住就去咗几次珠海啦。咁深圳嗰啲咁样就，即系我都系有一啲 relax 嘅时候嘅。好似上次我有朋友请咗我上去揼骨啦，
1: 系
0: 好开心第一次。
1: 但系你啲短假期咯，即系
0: 系啦，短短地地咁啦。即系我就好少话我一放兩個星期咯，
1: 咁一個禮拜你都冇。
0: 咪通常以前我做電台都係嘅，我長時間放就係因為我有譬如有戲做啊，或者有一啲出面有演出啊。
1: 咁幾時有啊？
0: 我就冇，而家暫時都冇，所以我都留翻啲 quota 係期望啦，希望有機會啦。
1: 有 quota
0: 咁啊，係啊，咁你唔好成日放啊嘛。
1: 哦，
0: 即係你話我依家放完兩個禮拜，原來我又有嘢做，我又放，咁又何必咧？咁樣，所以我哋呢啲老一輩咧習慣都係咁。
1: 冇咁擔心，你信我哋啦。俾啲信任我哋，
0: 信
1: 你上次係嘛？淨係上週明明話要放半日，都忍唔住要翻嚟，
0: 忍唔住嗰個心啊，
1: 係咯，
0: 係啊，橫掂都係啦，快翻嚟
1: 啊！真係真係
0: 冇錯。喂，咁啊星期一咧，我哋即係再一次要
1: 笑話三連擊。
0: 但而家我哋得兩個，
1: 你要挫起嗰、那個，
0: 挫起嗰個勢係嘛？
1: 係啊，興奮嘅感覺先得㗎。
0: 我哋講一人講一個算啦。
1: 三連擊，但係講兩個咯。
0: 哦，嚇死我！我驚你無端猜輸咗講多一個。我講先啦，我就即係上個禮拜都已經預告咗有一個即係奧賽樂。奧德賽式嘅即係
1: 長篇笑話啊嘛，
0: 又唔係好長。
1: 五分鐘你
0: 好嚟啦。有一日，爸爸同媽媽咧坐喺度睇電視，阿 B 仔突然之間走過嚟媽媽度同媽媽講。妈妈，我寻日见到爸爸同一个女人一起搭巴士啊！爸爸叫个女人做 B B， 仲鬼咁亲热添。呢一刻爸爸好惊，于是就同个仔讲：仔，你有说话唔好乱讲嘢，你可以乱食说话，你唔好乱讲。
1: 你乱食嘢啦，
0: 系咯。跟住你咁样，妈妈会嬲噶。跟住阿 B 仔继续讲啦：我觉得你唔应该呃妈妈咯。我讲真噶，妈妈。不过你放心啊，寻日同爸爸一齐嗰个女人咧，年纪又大，皱纹又多，成个黄面婆咁。妈妈你靓好多。喺呢一刻，妈妈越听越嬲。呢、这个时候，爸爸就话啦：仔，你唔好再讲啦，你再讲妈妈真系嬲噶啦。跟住，咦？阿仔突然之间发现，妈妈咧？妈妈去咗边啊？哈！佢梗系去攞藤条啦。爸爸你今次弊啦，妈妈攞藤条 fit fit 你啊。咁，爸爸话唔系啊。仔你快啲走啦，妈妈攞藤条出嚟飞飞你啊！关我咩事啊？女发仔变咗声添，关我咩事啊？你头先讲嗰个黄面婆咪就系妈妈咯，佢寻日冇化妆啊！你唔估唔估到？
1: 估到啊！
0: 你几时估到？
1: 咁头嗰几秒话撞到嘅时候啦，
0: 头嗰五秒已经估到嗰啲系嘛？
1: 嗱，睇法系
0: 太聪明又唔好啦，
1: 睇法系唔啱嘅，我哋唔鼓励。
0: 系咩都唔鼓励，讲唔到笑话噶。
1: 但系化妆我哋鼓励嘅。
0: 哦、oh, ，OK，
1: 尽量都化翻啲妆。
0: 好。
1: 我个笑话系咁样嘅，短短地。咁话说咧，彪仔咧有一日就同我讲：，我拍拖啊，咁样。
0: 真事喎呢啲。
1: 咁开心咁样。咁佢就话系啊，我哋天生一对噶，咁样。咁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得闲见下啦。咁好啦，终于有一日约咗出嚟啦，咁样。咁啊，彪仔个女朋友咧就出现啦，同佢一齐啦，咁样。咁又一齐食嘢喎，咁。咁啊，彪仔女朋友就嗌餸啦，喂，牛腩河冻柠茶两份啦，咁样。咁啊，彪仔就，好好好好。咁完晒之后啦，咁啊，女朋友走咗啦，我就问彪仔，呢又唔食牛，又唔食河粉，仲唔饮冻柠茶添？佢点解咁样嗌？帮你嗌嘅，你仲话天生一对？系啊，我系天生两个人，得一个人会啱嘅啫，佢永远都对嘅。

0: 天生两个。哎呀，几好喎、
1: 啊、！OK 嘛？
0: 系啊，虽然我个脑要转一转，但系好好啊，好好。
1: 如果咪要挨就惨。
0: 非常好，好，时间到10:30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埋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喺转变中蓬勃发展，喺一国两制下，喺国家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第一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要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10多分钟，觉得很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都会主动提醒并提供协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赛前内部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个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373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094升2.8，建滔积层板53.4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2.2升1.2，友邦保险68.4跌8毫，联想集团36.04升1.72，阿里巴巴105.4升1蚊，小米集团23.86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86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14美元，卖出4,15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窝打路道的修树工程就已经完成了，就是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慢车。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麒利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返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量，是跟这个这样的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今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错。
1: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啦，咁啊嚟紧呢两个星期咧，因为标爷放咗假啦，咁我要习惯咧推两个麦，同自己讲习惯推两个麦。
1: 又冇咁讲，因为我哋请嚟好多嘉宾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0: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依家又要习惯翻推三个麦。系啊，咁啊，一阵间咧有即系靓女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1: 系啊，咁、就我哋即系呢两个礼拜啦，都请嚟唔同嘅一啲歌手朋友啦，同我哋一齐即系倾下偈，做下节目咁样啦。咁啊，最开心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候嘉宾上嚟咧，就可能要讲佢嘅故事咁样啦。咁、但系咧，当嘉宾即系喺呢啲时日系嘛嚟帮手嘅时候咧，佢、就饰演一个主持嘅角色咁样，即
0: 系
1: 好似即系一齐做节目咁。咁、一个。都幾好玩，
0: 幾好玩啦、啊、即係佢又跳，就刺激時我哋又開心。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希望聽眾會中意啦。咁期待下我哋即係唔同嘅嘉賓上嚟啦。
0: 冇錯，好咁接住嚟係我哋時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嘅，北京咧捉毛毛蟲比賽，喂唔係打機嚟嘅，真係捉
1: 捉毛毛蟲啊，即係嗰啲蝴蝶嗰啲啊。
0: 系啊，即系有好多蛹嗰啲咧，长长地嗰啲啊。
1: OK， 要帮我睇下点。
0: 得唔得意啊？你觉得？
1: 我有啲惊惊地嘅。
0: 系啦、啊，冇错啦，有好多人都惊惊地。
1: 因为佢哋有啲肥美。
0: 系啊，同埋嗰啲毛毛，你硬系觉得哎呀，唔知点咁啊。系。
1: 我题目系咁嘅，抛低工作，环游美国，呢、這个疯狂嘅举动竟然获得全网民支持大赞，系咩事咧？
0: 冇噶，好多时你都睇到嗰啲环宇趣闻啦，所谓。成日都話辭咗份工，然後環遊世界咁啊，
1: 係啊，
0: 係嘛？即係成日都有啲咁嘅 case 啊嘛。
1: 佢仲要七年添，
0: 哇！
1: 但其實佢冇完全抌一份工嘅，等陣話你聽咩事。
0: 哦 ，OK， 好，
1: 好，我哋猜咯噃。
0: 嚇，咁猜唔猜好啊？
1: 照猜。
0: 好，情尋無教叉燒，
1: 抌
0: 啊！
1: 你先啊，
0: 系都要赢，冇办法。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有段时间咧，都成日见到呢啲毛毛虫噶，即系佢系好多蛹咁样一 fat 咁样，我唔识点讲啊！即系总言之就毛神神咁样。
1: 但系佢行好得意嘅，即系佢咧好似一个一连串嘅关节咁咧，一路吞。
0: 哦，系啊，好似系。
1: 系啦，吞，咁由后边吞上嚟咁样。
0: 系啦，
1: 望住系几得意嘅。
0: 系啊，
1: 我最惊就系行山嘅时候，突然间觉得啊，条颈有啲痕。即
0: 係，佢會躝上個身度，
1: 有陣時跌落嚟啊，
0: 係
1: 喺個樹葉度。
0: 咁但係咧，即係你話我見唔到毛，點樣見到佢蹤影咧？就係咧，當你見到塊樹葉咧冇咗忽，
1: 哦係啦，
0: 係嘛？咁你覺得哎呀慘啦，咁樣一忽俾佢咬咗咁樣。咁話說咧，即係北京咧最近啦嚇，即係美國白鵝蟲啊，嘅即係嗰個即叫美國白鵝。咁、然後呢一種嘅即係侵入嘅外來嘅物種，
1: 外來物種
0: 就好嚴峻啊！即係太多。佢哋話咧呢啲咁嘅毛毛蟲咧，佢哋嘅白白外毛毛蟲咧，佢哋係即係我睇相啦都幾恐怖嘅，好白啦，即係嗰啲絨毛好白啦，咁亦都唔細條。咁其實咧呢啲嘅蟲咧，其可以真係食咗成棵樹都真係話唔埋嘅。咁、所以個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咁北京嘅野生動物園咧就舉辦咗一個咧叫捉毛毛蟲大賽。本來咧就9月28號就開始諗住三日玩完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後來由於即係參加嘅人數太踴躍啦，咁所以咧佢就延期咧就會到10月嘅7號，
1: 即係同埋三日都未捉曬。
0: 系啦，系啦，冇错。咁佢哋多成点咧？即系佢话咧，短短三日里边咧，即系嗰啲游客啦吓，咁啊累积咧揾到37斤啊，即系大概共有120,000条嘅呢啲嘅毛毛虫啊。咁佢哋点样去比赛咧？嗱，当你报名啦，咁佢有奖品嘅，个奖品就系入园嘅，即系入场券，最多好似话有10张咁样啦。咁然后就可能有啲 souvenir 送
1: 你，咪攞啲虫咯，啲虫咪奖品。
0: 哇，啲虫系一阵间先讲呢，究竟即系啲虫有冇话害啊，或者咩啦，对人体咁样咯。咁佢哋点咧？就系话俾个胶兜你，然后俾个筷子你，然后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1: 系
0: 咁、那个装备就系咁啦，即系戴手套啦、胶兜啦、筷子啦。咁于是咧就睇见啲游客咧就哇咁喺啲树度揾啊，喺啲叶度揾啊，咁就夹埋啦。然之后咧你就捉实啲胶盒仔度，好似我哋平时外卖盒仔嗰啲 入湯嗰啲咧，即係細細個嗰啲啦。咁然後咧就磅，咁啊磅到你即係重量最多嗰個咧，就即係叫勝出咁樣咯。咁啊話説咧就係佢話你可以係團隊，即係有一啲團隊去比賽，
1: 即係分賽式添。
0: 係啦係啦，
1: 一個一個人賽，一個團體賽。
0: 冇錯，咁佢話咧真係有一啲人咧去捉咗4000条喎。裝滿咗4000条嘅毛毛同佢交合啦，但都係得第二名啫。咁你可以想象到，其實
1: 冠軍係4001条，
0: 係啊，你可以想象到真係好嚴重咯。咁呢啲即係所謂嘅美國白俄啦，其實原生地喺北美洲嘅。咁其實國際嗰個檢疫咧都已經講咗佢係害蟲嚟，因為佢即係食好多農作物啦咁樣。咁至於人點樣即係掂到佢咧，其實佢唔會話咬人，唔會話咩傳染病。但係嗰啲嘅絨毛啦，頭先提及啲绒毛咧，就系会令到你可能会敏感起上嚟，就会生粒粒啦。又或者咧，会令到你好痕咯，啲皮肤会好痕咯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当局都呼吁嘅，即系如果你见到嘅话咧，千祈唔好徒手捉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话你即系如果捉到嘅话咧，咁你哋都要小心去处理咯，即系唔好话就咁以为你就咁整死咗佢或者咩，可能咧你系真系咧。呼吁紧啦，因为数量太多，就揾啲胶袋啦，即系垃圾袋咧，你包好晒一袋啦，咁你就直情咧就系即系报当局，即系负责嘅即系政府嘅同事咧，就嚟帮你即系去处理佢咁样咯。
1: 有啲报道都话，即系开始都人都未必搞得掂啦，咁所以可能相关。當局都可能要揾天敵啊，即係揾啲小蜂去，即係放翻。
0: 哦，係啊，
1: 我睇報道
0: 係天敵啊。
1: 係啊，我睇報道有一隻即係一隻細嘅蜂仔啦，就咁官方就放咗7亿只。
0: 哦，
1: 七億啊，係
0: 啊，
1: 7亿只出嚟去以蟲治蟲啊，即係希望可以搞掂呢件事咁樣。
0: 咁但係如果即係太多蜜蜂咁，又可能點？
1: 唔識喎，咁樣專家啦，咁專家應該評
0: 點樣
1: 估咗件事嘅。
0: 係不過咧，真係估唔到嗰個玩呢個捉蟲蟲遊戲咧，係咁多人中意參加，係咯。即係你諗下，佢本來諗住玩生日，但係佢而家玩下玩下，仲要延期。
1: 首先
0: 真係
1: 有獎品啦、
0: 啊，係係係。
1: 然後咁嗰陣時都係即係係咯，
0: 幫到個生態。
1: 你細個嘅時候，你有冇試過玩嗰啲綠豆紅豆咁啲，用佢筷子夾？
0: 我有。
1: 都玩一個下晝㗎，
0: 都係
1: 唔知人有個咁嘅本性喎，唔知點解將啲嘢咧
0: 夾
1: 下抽翻出嚟，即係嗰個係有個遊戲
0: 嘅，都
1: 係
0: 嘅，
1: 即係趣味喺度。係
0: 不過如果你真係佢嗰度嘅居民，你更加你都唔想啲樹俾啲蟲食曬。
1: 不過今年係多呢啲事情嘅，即係唔同地方都有。我睇其他嘅州份咧，都有一啲咁樣嘅事情，就係啲蟲好多啦。跟住我見例如晾衫咧，啲蛾咧係鋪滿咗啲衫啊！
0: 哎呀！
1: 你每次要養嘅時候咧，係一堆養出嚟噶。
0: 哎呀！
1: 咁你晾唔晾衫啊？你又冇理由喺屋內，即係有陣時都要屋外先乾啦，咁樣啦。同埋有啲即係習慣啦，身體即係可能你嚟澳洲咁正常，咁你個幅員咁大都慣咗喺外邊啦。但係真係嘅，你見到鉛咧係一堆飛出嚟，
0: 好恐怖。
1: 咁嗰樣嘢就係我心諗就係咁當係洗咗。
0: 系啊，真系啊，咪有阵时揈咗佢好似当算咁，但系即系学报道所讲啦，有阵时我哋好似觉得冇乜嘢啊咁样，但系佢可能有啲毛，即系嗰啲绒毛咧，佢哋可能有啲敏感噶嘛。咁同埋鹅咧系越整越大只噶，你有发觉啊？
1: 咩意思啊？
0: 你有冇见过好大只嘅鹅？
1: 有手板咁大咯。
0: 系啊，真系好恐怖噶、啊。
1: 鹅就惊
0: 啊？
1: 唔系少少啦，少少
0: 有啲粉噶嘛，
1: 少少系嘅，冇错冇错嘅，咁所以都系咯，希望快啲处理到啦。
0: 好，
1: 我题目系咁嘅，呢个抛低工作环游咗美国，但系呢个举动又获得网民称赞，个原因系咩咧？咁即系好多，正如 Ada 讲咧，就好多嘅一啲我哋话，买咗份工作啦，然后去环游世界啊，周围去啊，咁都好多啲消息啦。咁但系通常都系有人赞有人弹嘅，即系有人就话啊，你咁后生咁样就即系。唔努力工作係嘛，掛住玩咁樣，咁就好多負評噶嘛，有陣時都。但今次咧就都幾一面倒咧，就係讚嘅。咁原因就係因為親子嘢嚟嘅，即係一個孝順嘅舉動。咁話説咧，呢個故事就喺美國發生啦。咁就有一個孫仔

0: 咁咧佢咧就有一次咧就同嫲嫲傾開偈啦，就發現咧，原來嫲嫲咧都八十幾歲人咧，一生人。都冇離開即係 Ohio 即係一個小鎮嘅、
1: 哦，
0: 即係全世即係成世人都喺嗰度即係生活長大咁樣。咁咧冇見過高山啦，冇、見過海啦、即係一個你可以想有個平原嘅即係 landscape 啦咁樣，咁就冇見過呢啲嘢。咁而家孫仔咧，咁話說佢係讀獸醫嘅，咁有一次咧喺一個 internship 度咧就去到一個實習期間啦，去到一啲美國嘅國家公園咁樣，咁、佢就覺得哇唔得。即係個世界真係好靚，即係咧嗰啲風景啊、啲風光啊咁樣，咁一定要帶嫲嫲去睇下咁樣。咁所以咧喺2015年咧，就當時嫲嫲咧就85歲，咁、佢就帶住嫲嫲85歲嘅嫲嫲咧，就去呢個大煙山國家公園喺美國啦，咁就開始露營啦。咁、呢個就係阿嫲咧一生人第一次真正去行山啦，亦都第一次去露營。咁呢一個即係呢件事咧，就觸動咗即係嫲嫲啦，嫲嫲就好中意啦，好享受啦，咁就開始長達咗剛才講7年幾咧，呢、這個環繞住美國唔同國家公園去行嘅一個即係旅程啦，咁樣。呢、這個都係厲害嘅，我覺得就算嫲嫲本身都厲害，即係85歲，
1: 係、身體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好。
0: 同埋你個心智都要相信啊嘛，即係你例如而家仔仔話同你去露營，你夠唔夠膽啊？
1: 夠膽，
0: 真係啊！你有冇試過露營先？
1: 我冇啊，我真係冇試過、所以你問我都好期望㗎，即係如果有人話真係擁我，喂去一齊去啦，係咪啊？我咪試下去咯。
0: 你睇完《不必特套戲》㗎喎，
1: 係啊。
0: 都照期待
1: 屋企只狗一齐
0: 露营，因为都辛苦噶，即系瞓又未必瞓得好好啦。咁亦都同埋，即系喺美国嘅国家公园都真系好多唔同动物会出现噶嘛。咁唔知系咪因为阿孙仔系兽医啦，咁有一份信心俾到即系嫲嫲啦。咁即系嫲嫲就即系好中意呢件事，咁就开始咗佢哋呢一个即系旅程啦。咁咧喺2015至2019年间咧，即系嫲嫲嘅85岁至89岁之间咧，咁咧阿孙咧就开始带住嫲嫲咧就穿州过省啦，咁、去到即系唔同嘅国家公园啦，亦都开始喺网上咧俾人留意到啊，因为你每去个地方都要打卡啦，咁、然后个古仔就开始传开佢啦，好啦，咁啊直至去到即系2019年嗰段时间咧，嫲嫲咧就我得嘅去啲。極限啲，咪真係不比特咁。
1: 不比特嗰啲，
0: 不比特嗰個電影裏面話佢即係話佢去到阿拉斯加噶嘛，咁佢咪跌咗入急流度嘅。咁其實咧，阿嫲嫲咧都試過喎。喺嫲嫲90歲嘅時候，
1: 真係犀利。
0: 佢挑戰咗呢個阿拉斯加嘅急流嘅一個蛙艇。OK， 咁然後咧就同埋去埋呢個極地嘅，即係喺極地嘅卡特納國家公園啊。咁咧就去睇嗰啲棕熊啊。
1: 嗱，
0: 套戲裏邊都有出現啊。
1: 係
0: 睇佢哋捕魚。
1: 是哦，
0: 90歲
1: 真的看到嗬，
0: 系啊，
1: 哇，
0: 90歲，咁就继续喎，90歲未停，咁样就继续啦，咁啊去到2023年咧，就系嫲嫲93歲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即系呢一个嫲嫲同孙仔啦，系咪两个人啦，就去埋即系美国最后一座，即系佢哋已经行咗好多座啦嘛，佢哋即系个 checklist 上面最后一座嘅国家公园吓，咁咧就系一个美属萨摩亚国家公园啊，咁咧正式完成咗佢哋全美63座国家公园都游遍嘅一个纪录。咁就用咗7年幾嘅时间咁样咯，咁亦都咧打破咗呢一个即系嫲嫲打破咗呢个最高嘅即系年纪啊，去征服到呢63個美国嘅国家公园咁样咯，咁就啱啱喺近排咧就出咗本回忆录啊，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即系又俾大家知道啦。
1: 系啦，我谂阿孙仔咧佢咁有把握，我谂佢都真系略略了解到即系嫲嫲嘅性格啦，或者佢状况。即系如果佢觉得佢状态，其实都可以俾佢试下。去完一次之后，佢感觉到真系 OK 咁就咩？因为有阵时老人家咧，唔系佢能力系点样，而系佢哋真系冇兴趣。
0: 系，
1: 即系你话喂，我带你去川州过山，其实佢哋可能自己都唔想。
0: 咪好多嘢嘅，即系咧呢一个古仔，其实我系想即系。專登嚟講俾阿彪聽嘅，
1: 講俾我聽啊！因為你
0: 咁你聽都係，
1: 快啲去
0: 川兩邊都係，即係咧快啲去下旅行啊！講俾你聽就係旅行嗰方面啦，即係真係要出下遠門嘅有陣時係嘛，即係放鬆下啦，睇下嘢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即係因為阿彪咧，我哋都目睹住佢即係今次同即係係嘛帶住屋企人去旅行啊嘛，即係嗰種心情啊，
1: 係嘅、
0: 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好有勇氣啦，同埋即係都。是要好多心思細密嘅情況
1: 嘅，都要照顧，
0: 因為有糾結㗎。其實你唔係淨係講體力㗎嘛，即係應該咁講，你會關心緊。

0: 即係一啲屋企人嘅體力。
1: 嗯，
0: 咁你就會去諗究竟邊個適唔適合咧咁樣。咁、其實咧，孫仔咧講翻個故仔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大膽嘅。
1: 嗯，
0: 即係嗰陣時八十幾歲，你帶
1: 大膽啊，
0: 帶阿嫲去露營，即係嗱正正常常
1: 係就 OK 啫。所以你留意翻咧，係阿孫唔係阿仔女啦。因为咧，只有仔女就会谂好多死啦，我带住佢，咁我点啊？我又拿手唔成势，或者我要 prepare 好多嘢。但系孙咧就可能细路啲啦，一鼓作气咧，我就系要圆呢个梦，或者我就系想即系嫲嫲睇多啲嘢，咁佢可能就要去想做就做，所以先成功咗。
0: 系都系嘅，但系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哋啲仔嘅系咯，唔系孙嘅状态啦，仔嘅状态就要谂咁都突发噶嘛，不必得咗心脏病啦。
1: 系咁，但系佢系退伍嘅，即系军人。喂，不过咁啊，我啱啱同一个即系亲戚都倾开偈咧，咁因为佢妈妈都系即系佢九十几岁啦，
0: 妈妈。
1: 我朋友的妈妈九十几岁，咁佢成日都会系喺另外地方，因为个女又喺一个地方，个仔又喺第地方，咁佢成日都要坐好长途嘅飞机，系啦。但系佢好搭飞机，好 OK 嘅，即系佢系即系因为又有啲机组人员会帮你手推轮椅啊，特别照顾啊咁样。咁佢就好中意即系 traveling 咁样就譬如呢度 stay 几个月，嗰度 stay 几个月咁样啦。咁但系近排咧都听佢讲话，而家可能真系唔得啦。咁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因为佢到咗呢个年纪咧，系真系买唔到保险啊。
0: 哦，
1: 系。咁我就即刻去睇翻，哦，其实到咗，其实咩年纪咧，基本上你都系可以搭飞机，系冇年龄嘅限制嘅。只不过就话，即系可能有一啲嘅航班咧，系会需要你多少少嘅附加费，譬如话一啲即系座位嘅安排、轮椅嘅协助、医疗上嘅嘢啊，
0: 有啲咁嘅嘢。
1: 系啊，即系可能另外 extra 可能需要俾多少少钱咁解。咁、但系咧，其实就。應該就窒礙唔到你飛呢個行為嘅，咁但係你話冇保險嗰樣嘢，就大家各自要去
0: 自己
1: 去衡量，究竟即係買唔到保險又點咧？咁
0: 係我聽個朋友講嘛，即係佢要睇一套叫做三級電影咁樣啦。咁、那個朋友都成五六十歲噶啦，咁樣咁咧喺嗰個門口度咧，咁嗰個查飛嗰個朋友仔咧就截住佢啦，即係請出示身份證啊咁樣。跟住佢話：
1: 咁佢好開心啦，係嘛？
0: 佢話。佢一方面開心，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個身份證又漏咗喺車度咁樣啦。咁我要哇嚇、十幾層落翻去，你睇我個樣子，我退休噶咯，你都 check 咁樣。
1: 係啊係啊。
0: 佢話
1: 咁算啦，咁放棄啊。
0: 嗰人就話，即係個工作人員咧又好堅持，就話冇辦法，我哋一定要 check 嘅咁樣啦。咁跟住咧，咁、我個朋友咧就即係好唔即係唔係好舒服咁樣咧，就即係問 AI。佢係咪真係有權 check 我咁樣？咁佢就同我分享呢個答案 ，AI 答案。AI 就同佢講：嗱，對方咧，係有權 check 你嘅。OK， 咁但係咧，你都有權唔俾佢睇嘅。
1: 哦哦，
0: 咁樣。咁但係下一句，下一句先重點，你有權唔俾佢睇啦。但係你唔俾佢睇咧，佢都有權唔俾你入去。
1: 咁佢又有權唔俾你入去。咁你都有权入去，讲嚟都唔该晒，多谢晒啊！
0: 嗱，你
1: 系
0: 有权俾你睇嘅，
1: 系，
0: 但系佢有权唔俾你入去，
1: 系，
0: 咁即系我要俾你睇啦。
1: 俾你会点做啊？
0: 咪落翻去，
1: 落翻去攞，
0: 泄气咯，冇办法噶。咁人哋按照规则啊嘛。
1: 系啊，不过咧，至方便咧，其实即系我哋咪有嗰个 app，
0: 系啊系啊，
1: 好多时咧，你可以将嗰、那个，我唔知啦，我依度睇咧就系、是、有机会可以加埋自己嗰个电子嘅，即系证件喺里边。嗱，譬如车牌嗰啲就已经可以加到落去啦嘛。咁所以。但下一次可唔可以試下用呢個途徑？
0: 應該身份證明文件就得㗎啦。
1: 係咯，令到對方知道咁咪得咯。
0: 但我覺得係 AI 個答法好少嘛。嗱，你有權俾佢睇㗎。係。不過佢都有權俾你入去。咁即係我要俾佢睇。
1: 咪就係咯。係啊，所以其實佢係有權俾你入去嘅。係
0: 啊，
1: 咁但係如果你話。是不是大家都应该目测到即是
0: 我不知道即是个准则是不是你怀疑我的时候才有权利、
1: 啊、
0: 即你是有权我知道的、啊、但是你是不是要行使个权利去到这样的呢、
1: 啊、
0: 即是当你有怀疑我就给你 check 咯。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都正如你所讲的我见即是一般人啦，即系如果你喺啲咁嘅场合咧，你会见到好多人都好开心嘅。
1: 系啊，开心多咯。
0: 系，包括我自己都系。
1: 系，
0: 真系噶？你系咪觉得我？
1: 哎呀，我攞啦，嗱，我攞身份证，最周围俾人睇系嘛？
0: 我未睇得啊！哎呀，
1: 唔系我就从来冇俾人查过，真系从来冇俾人查過。无论咩年纪，
0: 我问下朋友系边间戏院介绍你睇
1: 啊？
0: 应该会好开心
1: 嘅。又唔使，好多时唔系，不过学生证咧，譬如我仔同我买咗学生飞咧，学生证就真系一定会 check。
0: 咁
1: 好多时
0: 唔系呢个好难系用肉眼判断你系咪学生
1: 啊？系啊好多时
0: 但系十八岁同埋六十岁咧，即系嗰个朋友五十几啦，即系应该分到。
1: 系guess how old 系嘛？唔系，其实你都慢到车边噶。

0: 十八，
1: 唔系你都问到车边，真系争啲可以即系 check 你嗰种啊。系、哦、喂，我哋时间即系差唔多去到十一点啦，十一点钟新闻后翻嚟咧，我哋有嘉宾出现咯。
0: 系啊，开心啊。
1: 系啊，咁啊今日有嘉宾提供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个診症名額。朝早8点半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場登記，有職員協助。有首批預約的市民說，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抵達啟德醫院，交通方便，醫院靠近河邊，環境寬敞，無需等候太耐就能夠見醫生和攞藥，過程暢順。有住在大圍的市民來求診，在啟德港鐵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搭巴士，可以抵達醫院大堂外，車程10多分鐘，覺得很方便。又說感受到醫院有一定的規模，醫療設備新淨，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亦會主動提醒並且提供協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攞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60%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47%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卢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卢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2度左右，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晚上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

0: 元八仙六升两仙，腾讯控股420.6跌六毫，建滔积层板53.75升4.3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两仙，友邦保险68.35跌八毫半，联想集团36.36升2.04，阿里巴巴105.2升八毫，小米集团23.82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6，澳元5.442，加元系5.493，新西兰元4.384，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785蚊，跌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81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啦，比较挤塞。而另外荔枝角道咧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系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系，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7: 哎，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6: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齐去做运动。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可以应付之后的工作的嘛。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头先预告咗啦，今日咧我哋即系都要请啊替工噶，
6: 系
5: 咁啊请得替工，我哋梗系请啲醒啲、靓啲，
6: 系嘛？但又要
5: 开心啲，
6: 靓又靓唔过你，又醒唔过你，
5: 千祈唔好咁讲，
6: 先能够做到噶，
5: 好难，
6: 系咪啊？自荐嘅时候吓，
7: 系啊系啱啊。
5: 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即系嘉宾主持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即系做呢个环节嘅嘉宾咧，就系李海桥阿 K 嘅。
6: 又见面啦，
5: 见到 K 嘅亲切感都系好强嘅，因为即系你又帮我哋电视部主持节目啦，吓我见到你都即系好开心、好爽朗嘅一位女孩子啦。
7: 咁就好啦，有呢个形象。
5: 系啦，就系啦，呢个形象就系
6: 呢个形象嚟嘅咩？呢个本身都系啦，你从即系做空中服务员到即系唱歌咁样，我哋都见到系开心心嗰种乐天。
7: 咁个人都中意人开心噶嘛，唔开心咪收埋咯。
6: 开心，一唔开心嘅时候就收埋自己。
7: 就收埋自己。
5: 系，不过讲到本周关键词咧，我哋即系呢个环节咧。每一次我哋都會講一個即係詞彙啦嚇，即係去傾下即係而家究竟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一個嘅即係關鍵詞係乜嘢咧？就係social clock 啊，係社會時鐘可唔可以咁譯啊？
6: 呢個可以咁譯，通常都係咁講啦，就係話咁就點解咧？就通常就係講緊即係喺話一個即係無論社會啦，一個群體裏邊，我哋話每個人咧，好似喺唔同年紀咧，要完成一啲事啊。即係嗰個時鐘就係一日嘅時間，咁一點兩點啦，咁我哋就一日嘅時間啦。咁但係社會時鐘就係講緊一世仔咧，
7: 或
6: 細女啦，就可以好似喺唔同年紀咧要做唔同嘅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所謂嘅規範，對於有啲人嚟講就係一個安穩嚟嘅，即係你跟住個時鐘咪做適當嘅嘢咯。咁但係對啲人有啲人嚟講就。是不是一定要跟呢咁就可以大家傾下啦。
7: 我自己就覺得我是一個不跟社會時鐘的人嚟嘅。因為社會時鐘對我嚟講是一個框啦，是一個預設啦，同埋是一個期望嚟嘅。即我覺得 as long as 我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話，我就未必會跟囉，但我要知囉。
5: 系
7: 啦，即系同人，即系我亦都要接受到其他，唔会接受。即系其实如果其他人系会跟社会嘅时钟，其实都冇问题。
5: 其实咧，我谂你呢个年纪呢一代啦吓，其实已经唔系话真系会好讲究话，究竟我哋咩时候要做啲咩嘢，或者咩阶段要达至乜嘢嘅 achievement 咁样。即系我谂你呢个年代系咪冇乜说话会听到嘅咧？
7: 谈唔上，其实都有嘅。即系我谂系因为譬如可能90后嗰啲，其实系一个尴尬啲嘅年纪啊，我谂00后可能会好少少，90后咧就谈，即系可能系又有传统中间又渴望自由嘅中间，咁你有啲阿爸，我阿爸阿妈就开通嘅，即系佢就系话，结婚细搞啦，唔结都得啦，有呢啲嘅，
6: 到你搞嘅时候你就知道。
7: 系啊，其实我都系咁谂，所以再讲啦。跟住咁，其他身边嘅朋友咧，就会 feel 到佢哋嘅压力都有喺度嘅。但系我嘅观察就系，比起以前睇嘅人，大家结婚啲年纪都好似系后啲嘅，系而家系。
6: 唔系，但系嗰样嘢咧，我觉得永远都系觉得，下一个10年嗰啲好啲咯。即系90后就觉得千禧嗰啲好啲啦，我啲80后就觉得90后好啲啦，千禧嗰啲再问佢又系下一个10年嗰啲好啲啦，一定系咁嘅，因为永远都系夹住噶嘛。
7: 系，
6: 其实个夹住系一样，即系例如你问好多嘅香港先算啦，讲紧你好多人嘅起码即系父母啊，就同你讲无论如何都读埋个大学。
7: 哦，系啊，系啊，系
6: 咪先？无论如何啊嘛，咩叫无论如何啊？就咩都得，
7: 都死掂佢。
6: 去大學，所以嗰個社會時鐘咪就係喺大學前，你都係劃定咗咯。即係你喺20歲、20多歲啦，你都係要大學畢業。咁你嗰20年頭20年，其實都係個社會時鐘噶。即係話你幾多歲要完成中學係嘛 ？DSE 跟住就入大學啦，咁樣睇下用幾多年時間啦。即係有多路線圖嘅。總之，但係無論你係邊條路線DSE 又好係嘛，副學士、文憑，全部唔緊要。總之，無論如何。大學畢業，即係我覺得社會仲有嘅，即係就算係去到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千禧咁先算啦，千禧出世，

0: 都係有呢樣嘢咯。咁嗰、那個嗰、呢、這個睇法其實我哋唔覺嘅，即係當喺社會度唔覺嘅。幾時會覺咧？就係你開始見到其他嘅地方嘅人傾偈就話：，喂，唔係，有啲人咧係可能中學畢業之後，佢真係做下嘢。
1: 跟住先讀翻，
0: 跟住突然間翻返去想讀大學，因為佢可能未知自己想揀咩科。
1: 冇錯，
0: 講真，我哋當年都係啦，
1: 或者冇乜能力啊。
0: 你高中
1: 未必讀到，
0: 高中嘅時候你邊識啫？你唔知啲科點揀啊？你咩叫做商業管理？咩係商業都唔知係嘛？你咩係即係叫做哲學咁樣？咩嚟㗎咁？咁你但係有啲人就係工作完之後先再揾。咁所以嗰個彈性其實我哋覺得係有陣時要比較情況下先見到自己身處嘅嗰個城市啊、文化啊點樣。去規範住啲時間咯。
1: 係，其實即係嗰個社會時鐘咧，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性別、唔同嘅性格，都有唔同嘅即係講法啦。其實我哋嗰代咧有一個叫大家姐嘅社會時鐘啊嘛。咩叫大家姐社會時鐘？通常做大哥一定冇唔可以繼續讀噶。
0: 係啊，
1: 讀到都冇得讀，因為佢出嚟做嘢啊嘛。係咁你點樣？後邊有三個細佬。
0: 係啊。
1: 嚇！阿細佬要讀啊，因為嚇，所以你咪就點啊？出嚟做嘢咯咁。咁大家姐。这个时钟就是我出嚟做完嘢，但系我心又好想读，点解细佬妹有得读咧？咁佢于是可能就好似头先马家所讲，我做完一轮嘢，我自己储到一啲钱啦。嗰阵时我自己就即系佢又好，乜都好，我自己嘅。
0: 系啊，
1: 我已经 fulfill 咗父母吓，你要我出嚟做嘢嗰件事咁样。
0: 呢个咪就系我妈啫嘛。我媽大家姐，跟住咧有五個細佬啦，咁樣咁咪就係中三，
1: 好震撼喎！真係大家姐攬住五個細佬，
0: 跟住中三嘅時候咪可以出嚟，即係其實都已經知道冇得讀噶啦，咁咪出嚟做嘢咯，出嚟做嘢都不得止，你仲要湊細佬嘅
2: 喎，
0: 係啊，仲湊細佬
1: 喎，係
0: 啊，咁啲係嘛，即係湊住小朋友，即係細佬啲錢就你管嘅喎，啲錢有咩事出現，你就自己係嘛，
1: 係，
0: 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真係。你喺電影橋段聽到嘅故仔啊，即
1: 係
0: 點解？點解
1: 冇一結啊？
0: 點解嗰個？點解嗰個啊？明明帶住啲學費，細佬啲學費啦，咁啊，但係條褲就係個內膽穿，
2: 哎呀，
0: 就跌，
2: 哎呀，
0: 跌完又要揾，即係嗰啲故仔真係有，
1: 真係會發生。
0: 咁又講拍拖啦，拍拖係帶埋細佬去拍拖。
2: 哦，好惨，
1: 带埋细妹，系啊，
0: 系啊，
1: 即系可能阿 K 听到唔系嘛，咩社会嚟噶，咩嘢嚟，但真系会咁样发生嘅以前。
0: 跟住就有个特别嘅机构就会出现咧，就系夜校。
2: 哦，咁就去夜校。
0: 以前点解会有夜校？就系因为真系要翻工，咁你又要凑细佬妹啊，跟住你咪夜晚去好多嗰啲秘书班啊。学速记，即
1: 系
0: 以前嗰个年代
1: 嗰啲叫做
0: 系啦，咪直头系叫秘书，
1: 就系叫
0: 学做秘书班。速记，速记咧系有啲咧，而家你哋都唔会识噶啦。我好似讲到自己识咁啦，就系咧嗰啲咧，佢可以写啲蛇仔啊，一啲点点啊，点点一画，佢就系代表紧唔同嘅英文啊。
1: 嗰阵时一定要学噶，
0: 咁样系啦，
1: 因为写唔切噶嘛。
0: 系啦，咁就系记 minutes 嘅，而家 AI 搞掂，
1: 系
0: 咪？
1: 系啦，
0: 系。但系嗰阵时就系咁咯，咁所以我哋就见到唔同时代真系有种啱啊，大家姐，
1: 大家姐社会时钟啊嘛，即系嗰个社会时钟好残酷噶。
0: 但系你唔系大家姐喎，
1: 我唔系。爽啊！
0: 你个时钟系点？
1: 通常嗰个即系惨况就系咧，好多时大家姐都系读到书噶。即係佢哋係好中意讀書，讀書成績係好，但係佢係一般都係冇機會讀到。
0: 係
1: 咁啲細佬妹咧就，誒而家要讀啦咁樣，咁就去擁你去，一定要你去讀啊，讀到乜嘢乜嘢咩咁樣。佢嗰陣時個社會就係有一個
0: 另外一個就係我一個姑媽姑婆，總之我叔公嗰邊嘅，又係啦，又一個大家姐啦，跟住兩個細佬啦咁樣，咁又係後生嘅時候就冇得讀啦，咁啊湊大好早出嚟就湊大兩個細佬啦，到兩個細佬咧真係叫做成家立室咧，佢先讀翻書。
1: 系啊，
0: 之后读到上博士添，佢咪即系美国做教授咁样，即系好多啲故仔。
1: 系嗰阵时有套戏都系咁样啦，即系好真实嘅，又系个家姐楞住个细佬，个家姐就即系一路都系做嘢，读书又唔多，然后咧就佢丧失咗好多异性追求嘅机会添，因为要做嘢嘛。咁变咗就
2: 系
1: 好多人眼中就觉得一个好严厉嘅家姐，咁但系即系话即系老姑婆咁样。嗱，以前又系嘅，嗱，男性同女性嗰个社会时钟咧，嗰个差异好大。嗱，男性咧，如果你唔结婚，系咩啊？钻石王，咪钻石王咁咯。
2: 系啊，
1: 系。女性唔结婚系咩啊？接做啦咯。
2: 系啊，
0: 我全部都唔会答嘴，我唔讲得。
1: 或者系即系冇人沟，或者咩？你嗰个差异好大。所以咧，以前大家姐个时钟咧，有阵时佢哋都会听好多啲说话嘅，好多时都系话你咁叻，冇人追噶啦，系嘛？凑着。顧照顧住啲細佬妹，又冇乜，即係可能拍拖嘅時間都相對少。
0: 係係。

0: 其實我都有啲印象咧，因為我媽係最細個嗰個嘅，咁咧所以變咗佢都有機會讀書啦。但我係好唔中意我個大姨媽嘅，因為我大姨媽俾我感覺咧又係嗰啲咧好 firm 啊，然後咁但係佢係有結婚嘅，但係
1: 強勢
0: 係，但細細個已經好唔中意同佢講嘢，所以我覺得但係而家我咪了解咗多啲，可能佢以前就係經歷好多唔同膊頭嘅東西。
1: 係啦、
2: 啊，
1: 但係咧我咁樣聽落去先覺得得意就係、是，我哋好似覺得咧唔跟社會時鐘咧係好新穎嘅東西。但你剛才咁講，咪其實大家姐嗰個時鐘咧，佢係唔跟緊其他人時鐘，意思係佢去到某一個位咧，佢就做翻啲自己想做嘅嘢咯。即係通常我哋話係嘛，廿歲咁就讀書噶嘛，讀完書廿幾歲就出嚟做嘢，就冇翻轉頭讀書呢樣嘢噶嘛。其實但係大家姐嗰種特立獨行咧，就係我負曬我所有責任之後，你唔好理我，我四十幾歲我去讀書，照去。即係所以嗰樣嘢係。我谂唔同时期真系都有一种叫做违反所谓嗰个社会时钟嘅做法嘅，
2: 唔系同埋社会时钟系有啊，但系社会时钟咧，你唔系好紧要嘅啫，有阵时，即系你话喂，我哋嗰代咩，你三十岁一定要结婚噶咯，系嘛、
0: 啊，
2: 即系好多人啲志愿咧，我三十岁一定要结婚噶咁样，其实有几多人唔系三十岁之前结婚，其实好多人
1: 望住你阿 K
0: 咁样，哇，我唔结婚住、啊。
2: 所以咧，時鐘係有喺度，但係你話我哋嗰代已經唔係好著緊，究竟你幾多歲要結婚，你幾多歲要生仔？其實，但係咧，你無形中個時鐘係喺度啊，即係啲人就會覺得，咦，你係咪要拍拖啊？係咪你仲係一個人咁樣？係有啲咁嘅説話嘅，因為嗰啲老人，即係我哋再老一輩咧，佢哋係透過咁樣去關心你嘅。
0: 哦，係啊，
2: 即係佢哋唔係想俾壓力你，唔係話想笑你或者咩，而係佢哋真係覺得關心係應該係。咁嘅，即系话关心就
1: 系
2: 你去到嗰个位置，你就应该，你仲唔系咁，咁我就担心啦。咁样
0: 应该要点点点点点。
2: 系啦，
1: 你屋企人有冇呢啲担心？
0: 冇啊，所以反而系我嘅冇啊，好超噶。唔系我反而感受到社会时钟嘅时候，就系收到大量喜帖嘅时候咯。
1: 哦，
0: 系即系大量喜帖嘅时候，就好似成个 group 咧得你一个未结咁样啊，几时到你啊？心谂唉，关你咩事啊？
1: 同埋唔系好蚀咯，觉得自己
0: 好似系啊，系咁俾未收。
2: 唔系，但系你个感觉都系话你收到大量喜，即系请饮嘅时候，你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感觉。
0: 当然有啦，咁人系群体噶嘛，就算我好 firm 自己做紧啲乜嘢，或者啊唔使咁急啦，但系你有时有一个。有一張喜帖俾你嘅時候，你都會諗，其實咪應該差唔多咧。
2: 哦，真係會諗，
1: 都
2: 會
1: 諗。唔係，咁我都經歷嘅呢啲。咁然後下一輪咪就係啲百日宴啊。係
0: 啊，係啊。
1: 你都冇好少滿月酒嘅百日宴啊，
2: 都係
0: 咩性別啊？
1: 係啦，咁嗰啲係啦，即係嗰啲就係整開個波波咁，男定女啊嗰啲 party 啦，咁嗰啲啦，咁好多嘅。咁跟住就差唔多到下一輪嘅消息㗎啦。
2: 有排啦，
0: 下
2: 一輪消息。
1: 嗰啲离婚嗰啲，
2: 唔系
0: 你
2: 讲，搵啲仔女都要结婚噶嘛？
1: 哦，系系系，
2: 即系做
1: 咩嗱？你嗰啲
2: 老爷奶奶，
1: 你嗰啲就系你个时代会多啲。我哋呢一转就通常都未到仔女。
2: 我而家都等紧啲朋友，即系啲同学啊，啱啱先中学聚会啲同学，我都等紧边个系最快可以即系啲仔女都结婚咧？
1: 抱孙嗰啲系咪开始？
2: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可以倾紧。不过我哋冇压力嘅，即系唔系话俾边个快啲就叫叻啲。
1: 但系我想讲咧，我哋好似好觉得可以违反社会时钟，但其实社会时钟有它合理性的。
2: 什
1: 么意思呢？就是例如读书这样才算，其实去到我这年纪，你要我学习完全新的东西，我的脑是慢很多的。如果我现在要 pick up 一个新的语言才算，跟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学差太远。即系我而家系慢好多。
0: 我而家学紧一个新嘅语言咧，我都觉得好难啊。
1: 系啊，
0: 即系变咗。但系问题系社会时钟而家可能比你以前学咗好多嘢啦。但我觉得我哋而家长大咗，努力咧就
1: 系
0: 为咗唔好继续跟个社会时钟啦。
1: 系嘅，
0: 我有少少咁嘅谂法。
1: 系嘅，但系社会时钟就系好似佢点解会 set 喺度，即系。咁多人跟係有個客觀條件，就係可能嗰段時間你做呢樣嘢咧，你會 function 得好啲。舉例，可能你讀書係咪學習能力會高啲啦？喺年輕嘅時候，跟住可能點解要結婚生仔？咁可能係生理上有一個條件係需要去容易啲做到，或者會相對舒服啲、復原得好啲去做到啦。咁樣咁然後事業嗰個拼搏就係你最多精力啊，你最多即係捱到嘢啊，你捱到嘅時候啦。咁即係其實有個某種合理性嘅，只不過當個合理性咧完全好似。框死咗我哋嘅选择嘅时候咧，我哋就想喺中间揾啲喐动咁样。
2: 同埋即系你听到啲人嘅说话，或者系自己。 俾自己壓力啊？譬如頭先所講，即係啊，見到身邊嘅人佢哋都一達成咗個時鐘需求喎、啊，咁樣，咁你就會覺得點解我唔係咁嘅咧？咁如果當咁樣造成壓力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或者係啲説話或者係點樣咩咧？其實

0: 自己可以有自己時鐘噶啦，咁樣即係我哋都會咁樣諗啊。我自己 set 個時鐘咪得咯，我使乜跟你個社會時鐘咧？
1: 係啊，但有陣時就係朋輩啦。你剛才都講啦，即係同啲朋友傾開，開始傾抱孫啦。
0: 係啊，但係我哋係即係唔係話誒競賽嚟嘅，即係唔係話有個時間表嘅。
1: 呢個世界上叫潛意識
0: 嘅，純粹
1: 即係嗰種咧，你會你開始望下自己個仔。啊！仔你幾時拍拖？即係你忍唔住都會諗下嘛。幾時拍拖咧？
0: 諗下啫，諗下。
1: 嗱，通常有一步步啊嘛，諗下啫。
0: 諗下，
1: 諗下都唔得咩？
0: 諗下都唔得咩？
1: 但
0: 係
1: 諗下
0: 壓力嘅冇壓力。
1: 阿仔啊，即係幾時啫？
0: 係唔係啊？我記得誒，即係你話嗰啲壓力咧，有一套戲係好深印象，就係即係嗰套戲叫 Bridget Jones。Bridget Jones
1: 哦，
0: 係
2: 哦 BJ
0: 單身日嘅。我記得頭嗰集咧係好好笑嘅，就係佢有一次去參加過咧類似 Christmas 咁樣嘅 party 去。到一个屋企噶啦，咁每一个迎面嚟同你打招呼咧，都系两个头咁 ，hello， 你好，我真两个头咁
2: 一 pair
0: 咁样，就仲要慌死人，唔知佢讲嘢都要同步嗰只咧，咁然后佢自己一个人望住呢啲一 pair pair 或者。大家的言論就是如果你仲是一個人嚟嘅，點解你仲是單身嘅咁樣？其實那個是好笑得嚟又幾真實係嘛？
1: 係啊，但我記得睇嗰套戲嘅慘況，我唔敢笑咯。
0: 嚇點解？
1: 即係我驚其他女士咧唔係好滿意，你笑咩啫？
0: 係啊，有乜好笑？
1: 有乜好笑咧？咁係啊！我而家做呢個節目嘅時候，而家都係咁感覺。今日好緊張，有兩個女士喺度，
0: 點會啊？
1: 唔敢笑，
2: 望實你
0: 講大話，你唔眨眼嘅，你真
1: 係做電台啊嘛！
0: 好咁啊，轉頭啊，新聞後翻嚟繼續，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

0: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有一两名病人错误到启德医院抽血，院方已经酌情处理，并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解答疑问。今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预计届时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病人复诊，下月中扩展至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增至1800人。张福赐话会适时透过年度计划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亦会因应开设专科门诊，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下，在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大約三分一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就業機會。美軍將所有 B-1 轟炸機撤出英國皇家空軍菲爾福德基地，官員指有關決定是出於安全考慮，擔心基地成為恐襲目標。英國反恐警察處上個月27號在菲爾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劃恐襲的男子。英國首相貝安德說，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針對基地的可疑活動。美國國防部星期日發表聲明，證實所有部署在費爾福德基地的美軍轟炸機都已經重新部署回美國本土基地。美國傳媒報道，美軍曾經在費爾福德基地出動 B-1 和 B-52 轟炸機打擊伊朗，隨著戰事發展，B-52 轟炸機已經撤離，但仍然有十幾架 B-1 轟炸機留在當地。航班追蹤監測顯示，有 B-1 轟炸機在過去的週末離開基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3点，升一点，成交金额50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8升3.2，腾讯控股422.8升6，建滔积层板54.15升4.75，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联想集团36.3升1.98，小米集团最新24跌2.4，汇控14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9。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

0: 元1.118，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892点，升1,582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安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丰花园噶。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某一首诗点样可以朗读得好啲，咁啊，因为个女咧就要参加呢个朗诵比赛。嗰首诗叫做《My Pet Mouse》by David Whitehead。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11: 留意咧，咬字一定要准确。
10: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咧，其实系个声音。My special pet. I have a 呢个 va。Okay, I have a friendly 呢有个 dly 喺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讲。如果你咬字咬得好正，你会听到咧系 I have a friendly 一个 ly。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keep him 个 him 咧，需唔需要读 h 咧？咬字咬得好准确， I keep him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米哈同杜文蔚之外咧，仲有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啦，吓李海桥啊，
1: 系
0: 啦。
1: 刚才就讲紧呢个我哋今日嘅本周关键词就系社会时钟啦。社会时钟咧，通常就讲紧即系话每一个年纪好似要做应该要做嘅嘢。咁因此咧会产生一个叫做副作用嘅，就系关于个年纪嘅焦虑。年龄焦虑咧，我唔知咧两位即系女艺人。即系有冇特别有一种即系经验咧？即系关于年龄上嘅焦虑嘅问题。
2: 我觉得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好有噶，
1: 真系你都有。
2: 因为我半途出家噶嘛，即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做咗八年嘢噶嘛，即系我真系入行做歌手，其实个起始点留意翻系30岁，即系所以系比较少发生。即系我系一个矛盾个体嚟嘅，即系我一路就喺度讲话，社会时钟呢啲我唔跟都得啦，表面系咁，但系日日喺心里边咧都有个struggle 啊，打交啊，不如试多一两年先。我记得我30岁嗰年入行嘅时候，我系同自己讲，3年之后要决定继唔继续。但而家过3年，
0: 好多时都系咁
1: 嘅。系啊，你讲出嚟个原因，其实就系因为心里边有挣扎先要讲啊嘛。
2: 系啊系啊，好多
0: 唔系好正常嘅呢啲。我嗰阵时入电台，我做一年嘅咋。
1: 你同自己讲几岁？
0: 嗰时18岁啊嘛。我同自己，我做一年，我过咗个暑假，因为我嗰阵时入嚟做暑期工嘅咋。
2: 哦，
0: 系啊，咁做咗几多年啊？几廿年咯。
1: 唔系，
2: 本身话一年，
1: 但系你都有进进出出。
0: 仲喺度谂紧，冇做一段时间咯。但我主要嘅行业都系即系做电台啦。咁你话系做电台之余咧，都做其他嘢都会有。咁但系我正职，我主要嗰份工都系做电台。
1: 唔系，你主要嗰份工系妈妈。
0: 之前啊，我讲
1: 唔系，所以个我所谓就系年龄焦虑，就系翻翻去你女艺人嘅嗰个阶段啊。即系咧，你要去做 show 咁先算，即系有啲角色。你觉得你可能我如果呢个年纪都仲未做，就过噶啦，即系嗰样嘢，你冇你冇呢啲咁样嘅焦虑冇出现过，
0: 我又冇，
1: 真系，
0: 因为可能我入行早啊，咁所以我好早期就即系你话喂有咩愿望啊，做音乐剧啦，做几多个音乐剧，做呢几个啦，即系做几个可以女仔担演嘅角色咁样啦，咦做完咯，
1: 做晒啦，
0: 咁嗰阵时都20几岁，咁你再问我，譬如依家有人问喂你仲有咩戏想做，其实我又冇乜特别。即係覺得有啲乜嘢我會想做，所以我好早已經感覺到，可能我 set 過自己嘅期望唔係咁高啊。咁我好似好早就已經 fulfill 咗，咁咪得咯，咪冇問題咯，咁啊可以做第二啲嘢咯。但係頭先講個社會時鐘就係所講咧，就係關於個事業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咧。以前是我揾啱咗嗰行，我做一世噶嘛。
2: 系啊，
0: 我做咩要转工啊？我呢个系我专长，我转咩工？我转唔到工噶嘛。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就系我

0: 試下先，唔得我做第二樣嘢，可能你試下試下先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個時鐘就係個壓力就係咁樣嚟啦。咁、好似阿 K 咁啦，嗱，你做咗八年都係做空姐啊嘛，跟住你就跳咗出去，然後做其他嘢。其實嗰一刻咧，你就即係總會同自己講，我試下先，試幾年我又會即係係嘛，再諗啦咁樣。但係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可能就已經唔重要啊，對於你嚟講係咪啊？即係你唔會再諗下，我而家開心咪就係得咯。係
1: 啊，即係我反而係頭先你講話咩誒，關於呢、這個誒、職業嘅，因為有冇個年齡之類咧。
2: 冇、錯。
1: 咁我之前都有好多啊，應唔應該做啲咩？應唔應該做啲咩？我而家反而係。我當下嘅嘢有啲咩我做好就做啦。
0: 係啊，係啊，
1: 係啊，即係但你問我有啲咩唔想做咧，我就覺得可能都係框架啫，即係你無啦，可能有個角色叫我做十八歲嘅，咁我只要諗自己係十八歲就得噶啦，都係要做噶嘛。即係我都諗緊係咪呢啲？
0: 冇話唔得嘅。
1: 我唔知啊，但係可能我呢一刻嘅我會覺得唔理呢個時鐘嘅話，做好呢一刻嘅。
0: 冇錯，冇錯。
2: 但係呢一個咧，即係一方面梗係冇錯啦，但係同一時間咧，係我諗係。自由工作者咧係容易啲去轉變嗰個心態嘅，即係例如正如阿 Ada 話：，哇！我做十八歲到而家，我打一份工，唔單止打一份工，你同一個職位添啊，即係你冇得再升噶嘛，係咪？你永遠都係即係你係資深 DJ 係咪？咁樣叫，但係個職位上都係 DJ 啊。但係當一個人普通一般打工仔咧，嗰、那個感覺特別強嘅，即係例如我，喂，我如果廿幾歲，我都仲未上呢個階梯嘅話咧，其實我唔會升我噶咯，因為會升緊下邊嗰啲噶啦嘛。即係所以你嗰樣嘢係。成日都話點解誒喺好多嘅職場裏面成日都要諗你第一份工都重要嘅，因為個起薪點係重要嘅。個起薪點咧，因為你跳 point 嘅話咧，你個起薪點喺嗰度咧，你一路跳人哋遲過你入行咧，都會喺五年之後或者幾年之後咧就已經高薪過你噶啦，會跨過你嘅。即係好多呢啲我哋話職涯嘅規劃咧，會特別容易有焦慮嘅。即係你會你就預見到噶嘛。嗱，如果我而家咁樣，咁如果我而家已經係三十歲，我仲喺呢個崗位，咁我四十歲就喺嗰度噶啦。如果四十歲嗰度，其實我六十歲之前咧，我係未去到一個我心目中要有嘅位置啦。即當然，其實份工已經好好啦，而家。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嗰種焦慮，有陣時就係當你預見得越多咧，你期望得越多咧。就會越有嗰種擔憂同焦慮，
1: 所以就活好當下，有啲咩就做，可能改善呢個期望啊。所有人嘅失望都係源自呢個期望噶嘛，
2: 係嘅，
1: 係咪噶？
2: 但係冇可能冇期望做噶，
1: 哦，
2: 即係你自己咧，你入行嘅時候都有啲想像噶嘛，
1: 係有啲想像嘅。但我就係嗰啲咧，成日都覺得可以一蹴而就一開頭，跟住或者諗到好大，但當然而家唔會啦。同埋就可能係，譬如好簡單啦，譬如首歌多啲人聽，有人 send DM 俾我話好感動，我已經開始夠咯。係啊係啊，有少少唔同。
0: 不過好唔同就係之前我哋，譬如我哋講我哋嗰。代或者再上一代，佢哋揀工係睇前景噶嘛，即係好似馬一所講，原來即係呢份工，我要有前景嘅，我要有晉升或者有個表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所有都係斜槓或者咩？其實點樣睇前景啊？我都唔知道我成個行業嘅前景，你唔好話我間公司嘅前景啦咁樣。
2: 以前我哋即係因為我嗱，再一次就係永遠都有得夾住噶嘛，即係我就夾住上一代同下一代啦，即係 Ada 同你就夾住我嗰代啦。我嗰陣時我記得我見工都係嘅。HR 攞出係一個 scale 嘅表嚟嘅，
0: 係咯，
2: 係啊，一張表，即係話俾你聽，嗱，你而家咧個 scale 就去到呢一度，
1: 哦，
2: 你五年後之後就呢一度，
1: 哦，
2: 即係咧係講得好清楚，你去到咩年紀咧就去到呢一度，
1: 哦，好清晰，
2: 咁其實你係會知道嘅咁樣
0: 路線圖，
2: 係啦，路線圖，咁但係而家講真，你份約兩年。算長嘅時候，邊有人攞個 scale 表出嚟同你傾啊？你唔會知道。咁所以我覺得係轉變緊。咁所以有陣時翻翻去就係、是、我諗唔同嘅即係例如父母同埋仔女溝通上面咧，其實都係要少少去調節一下呢樣嘢，就係、是、個社會時鐘唔同咗。即係以前我哋都真係可以按翻，喂你應該要做啲咩咯？係嘛？三十幾歲，喂應該係咪要成家立室啊？咁啊，廿九你仲同我講緊唔好拍拖，但係三十歲就成家立室啦。跟住突然間係嘛？咁然後四十歲係咪要事業有成啊、置業啊嗰啲咧？我覺得而家真係鬆散少少嘅，真係大家開始鬆動少少。咁所以啲父母都真係係咪其實父母都知㗎係嘛？都開始唔係好提呢啲。
0: 其實係㗎，而家尤其是啲父母咧，即係我哋呢一代更加就成日都掛喺口唇邊㗎啦，就係佢哋有自己的路㗎嘛。你干預唔到啊！即係佢哋中意嘅嘢，你點能夠話你條路係咁行，唔代表佢條路一定會係咁樣行噶嘛？

0: 而家嘅父母咧，好識得係喺旁邊即係望住咯，即係。
1: 但你呢個咧係比較即係有深思熟慮嘅父母。有陣時嗰個矛盾就係咧，咁父母自己都有自己嗰個人生嘅 checklist 噶嘛。
2: 嗯，
1: 即係佢 plan 自己嘅人生嘅時候，我真係 plan 咗，我六十歲可以湊孫啊嘛。
2: 哦，我好醒啊！一早已经同我爸妈讲我唔生噶，
1: 俾你三个月嘅时候，
2: 一早已经讲我唔生，冇三个月，我几年前已经讲，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唔会生。
1: 咁你谂下，咪就系咯，即系爸爸，我假设廿岁，爸爸廿岁生先算啦，假设系咁啦，即系话佢嘅人生咧已经行咗五十年，
2: 系啊，
1: 都系谂住个 position 就系我去到六十岁嘅时候系会凑孙，作为我嗰十年嘅事业咁先算啦。佢五十年。先突然间个女同我讲，我谂住唔生噶，即系嗰个打击啊！有阵时调翻转谂，即系因为父母都系行紧佢自己个人生噶嘛，佢自己个人生嘅期望噶嘛，而佢人生期望，当你越累积个生 cost 嚟噶嘛，即系佢越累积得多年，其实佢对个期望就越大噶嘛。
0: 明
1: 到嗰阵时，你先同我讲，我五十岁咯，阿女。
2: 佢表面好冷静嘅，同埋佢养咗佢哋养咗咁冷静，唔系即系佢养咗我咁耐，我摆明系嗰啲吓，我中意想做乜嘢我就谂下做噶啦，我要自由。所以其实
0: 啊，可能佢正正就係知道你係咁樣的性格，可能佢你依刻話你唔生啫，可能你下個月突然之間就咩，所以佢哋唔當係乜嘢一回事，就因為小姐，
2: 可能是
0: 你呢一刻話啫，你下一刻都未必係
1: 你
0: 之前就做
2: 嘅，
0: 做得好地地啦。
1: 唔係你依刻係真心啊！
0: 真心，你依刻係真心啊！
1: 你下一刻都係真心地啊！
0: 不过讲真咧，而家呢代父母好少将凑孙嘅编排喺自己嗰个 crop 里边嘅，
1: 真
0: 系好少噶。
1: 即系你啲同学嗰啲都系咁样。
0: 唔会噶，唔会话我预咗呢段时间，你佢预咗去玩就有，佢预咗去环游世界就有，或者佢预咗即系我系唔做嘢噶啦，我系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去做下运动，我即系咩？佢有呢个 plan， 但系好少话真系要夹埋嗰个即系所谓。我臭酸噶呢几年咁样，你真系掌握唔到小朋友嘅嘢，你系完全掌握。
1: 唔系，同埋可以变嘅，即系刚才讲到咧，唔好俾社会时钟去控制住我哋。咁呢个都真系一个比较general 嘅意见嚟嘅，即系话，因为嗰样嘢系外加于你嘅，系咪你自己有自己人生？但系咪代表啊？咁我人生唔使有目标啦，唔使有咩期望啦，唔使即系系咪有啲咩想做唔谂啦？唔系，其实分别就系在于社会期望就系人哋话俾你听你要做啲咩，自己咧系可以有个 checklist 就系你嘅人生愿望。啲咩剔剔剔嘅咁，咁所以你的確係可以有個人生期望，就係我想湊孫。其實我想講咧，我係有個人生期望，我其實幾想湊孫，但係我唔想生小朋友。
0: 哦，冇抵觸嘅，
1: 真係咩？
0: 你湊人哋個孫咯，
2: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0: 你湊孫都唔係一定要湊自己。
1: 我唔知，但係講落好似矛盾咁啦，但係真嘅。即系我真系老咗啊！如果有臭酸几好，但我真系唔想生小朋友。
2: 明。
1: 咁但系嗰样嘢系可以转嘅。
0: 唔系你咪醒咯，你凑自己嗰啲咁多花费咁大压力，凑人哋嗰啲，我得闲又凑下，我中意又帮嗱，好似你而家咁，你譬如你有阵时帮我妹照顾下外甥咁样，你几开心啊？
1: 我算系噶啦，
0: 完全冇压力噶。我即系外甥哦，咁啊，即系得闲啊，我咪嚟接下送下咁样咯。但我唔得闲我就唔会噶啦。
1: 唔系我个压力系咩咧？我系唯一成个家庭里边够胆去。训斥佢，因为我唔怕佢唔中意我，即系如果日日对住咧，佢唔中意我，咁大家都唔好啦。咁咁耐冇见咧，佢容忍度大啲，我可以训斥佢，我可以严厉啲，即
0: 系
1: 有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弹性。即系当你唔系每日照顾咁样，但我想讲嘅就系个 checklist 依然都可以有嘅。咁但系你都系可以转嘅，即系你去到某一个位咪即系转咯。哦，原来唔系凑孙，系凑。人哋個孫，
0: 因為都係你自己嘅 checklist 嚟㗎嘛，你嗰個 social 即係社會嘅 checklist
1: 係啊係啊，咁所以都係會有嘅，即係去即係邊度玩，或者我剛才講嗰個標題黨就係去到八十歲九十歲仲要即係去第一次露營。系嘛，跟個孫出去第一次即係遊歷個世界咁，咁呢啲好多都係可以 set 出嚟。
0: 係，都係啊，即係其實唔好俾個年齡，頭先我哋講唔好俾個年齡限制咗自己，又或者唔好俾個社會框架限制咗自己咯。不過當你自己感覺到有壓力嘅時候，你就要知道點樣去諗，即係轉念啦。即係譬如頭先阿 K 都講啦，連你啲咁後生咁潮嘅人，你有陣時收到啲貼，你都會覺得哦，收到咁多貼喎，咁樣即係你都會有咁嘅感覺嘛？咁難保有一啲人，有啲人係真係好大壓力，譬如真係一收到，其實佢好有一啲負面情緒出現，咁應該點做呢？
1: 係想結婚就揾阿 K 做朋友啊，做親嘅朋友啲都可以派貼。
2: 你知唔知一個月嗰陣時好似去咗四個啊？四五個，
0: 其實做人情都有一個壓力嚟。
2: 係啊，我心諗幾時先到我收啊？如果結婚完一
0: 真
2: 係
0: 喎，
1: 你哋還咗一個月。一起搞得唔得
2: 我试过有朋友问我可唔可以一起搞，跟住我心谂吓，我咁黐线。
0: 咁喺你嘅 checklist 里

0: 即係有冇同自己講話幾多歲會都想行呢一步咧？咁樣
1: 冇嘅，好老實冇嘅，反而係我同另一半係咪真係？生活工作上都 ready， 或者是心理上 mentality 是觉得富足，或者是我们可以去下一个 step 咯。这个不应该是由年纪去决定，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状态。咁但最近都是有讲过下嘅，但我都好希望是我已经搜晒我的手指咁样，几时咁样噶啦。但问题是好直接㗎，啲男人唔知㗎嘛。
2: 唔知㗎，你要指出嚟㗎。
1: 係我的手指好空喎，我係咁。咁我就觉得我又好希望自己可以再喺，即係我而家未係我最理想嘅自己呀，即係我想好多方面我都可以做得更好。咁我都有略略咁同佢讲，我向緊嗰个方向㗎啦，但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嘅时候，我哋就一起有个家咁样。
2: 但理想嘅自己係可以有指标嘅，即係讲得清楚嘅。
1: 哇，呢一个係呀，其实就係一个感觉嗰下先死，我都觉得係要追 KPI 嘅。但追 KPI 对我呢啲我咁 P 嘅人嚟讲，其实有时候有少少压力。但可能我希望係即係真係啊，作品啊，多啲人识啊，开到 show 啊，类似呢啲咁嘅 KPI。咁
2: 都 set 一啲啦，即係我嘅小建议就都 set 一啲，即係嗰樣嘢呢会令到自己容易啲满足。
1: 係呀，
2: 有陣時太虚呢个理想的自己几时理想的自己。
1: 係呀，即係成日淨係觉得唔够囉而家。
2: 可以 set， 即係嗰个刚才 Ada 所讲个条件可以係一啲未必即係好难会完全完成到，但佢又有啲挑战性嘅。咁你 set 咗先，起码做到嗰度先，个底线咁样，都满足下。
0: 即系话总结啦，即系我哋要有个 clock 嘅，
2: 都有嘅，自己 set， 自己 set。
0: 我有我自己嘅 clock。
2: 人哋叫你七点钟起身，
0: 系啊，嗰个好弹性嘅，我八点钟起身。
1: 咦，我十点啊？
2: 你听日都要啊？
0: 系啊，咁你听日都要见你话 K 下，
2: 早啲起身啊！
0: 再次会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嘅，
2: 系啊，开心。
0: 好啦，嗱，我哋每逢最后都会讲一次生日快乐噶，咁啊，不如我哋一起讲好唔好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黄宝基话：对于港队在亚运夺得十一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感谢政府以及体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迪拜航空副机长承认计划等客机飞到约旦顶空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详细的新闻内容：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院方话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陈晓君报道。
2: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体证，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體證的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圍的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3: 樓下都很多巴士啊，很多小巴都很多條線，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咁樣有個河咧，就望到出邊咧就好靚好靚，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4: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2: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院方已经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5: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2: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場覆診，年底會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世界正是急速變化，地緣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以及經濟不確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之下，在國家與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以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說，上個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擺在心中位置，是擺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本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大約三分一的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的就業機遇。中國香港代表團在今屆亞運會取得11金、19銀、24銅一共54面獎牌，金牌數目和獎牌的總數創下歷屆亞運最好成績。 團長黃寶基說，對於港隊奪得十一金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項水上運動項目成績相當突出，除了運動員以及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也都感謝政府和體院在運動科研投下不少資源。陳曉慶報導。
6: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

0: 我一个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咧，喺运动科研嗰度咧，咁我哋投放咗3亿嘅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係有啲科研嘅項目咧，係協助啲運動員咧更早咁樣認識到嗰啲水文啊、風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預測到嗰個大概嗰個天氣狀況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運動員咧選擇嗰、那個合適嘅位置啊。咁咧係協助佢哋咧係可以盡早咧係佔據一個有利嘅比賽位置啊。
1: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與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的力量。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的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所有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的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的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且是增设额外的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式，以便在需要时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代理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与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都有內地大學生話，身邊有朋友甚至與 AI 模擬戀愛。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早前審議通過一項辦法，要求以人化活動服務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士提供虛擬親密關係服務，同時要設定使用時限等。有學者指出，立法保護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適，但關注落實嗰陣能否有效監管。黃海怡報導。
3: 在广州读紧大学的骆婷话，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好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同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
4: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3: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倾偈，话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埋学业压力，但佢就唔希望自己读初中嘅仔喺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5: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 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信息。

0: 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1: 彭彭话：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飞机飞到约旦领空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是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梁正涛报道。
3: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的门，被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说，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会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4: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卢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卢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 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

0: 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体育方面，葡萄牙在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情况之下继续赢波，在欧国联反胜挪威。荷兰仔主场击败塞尔维亚。卢晓山在动感天地报道。
1: 动感天地。
2: 欧洲国家联赛 A 四组连续第三场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葡萄牙主场2-1反胜挪威，分组赛四战全胜排榜首。阿尔是36分钟为作客的挪威先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两分钟就被葡萄牙后卫简·舍路抵消，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踢到79分钟，干沙路拉莫斯接应祖奥菲力斯传送，为葡萄牙攻入反先的一球。虽然干斯卡奥在尾段因为抗议球证的判罚，两黄一红被逐，但无阻十人应战的葡萄牙保住胜果。挪威前锋夏兰特下半场向场边示意受伤，最后被换出，未知伤势会不会影响他来近星期日参与曼城作客利物浦的英超赛事。同组另一场，丹麦凭前锋海伦在75分钟射入12码，作客一球击败威尔士，暂列小组第二位。A 二组的荷兰主场2-1击败塞尔维亚，升上榜首。35岁的利物浦中坚云迪克今场迎来第100场荷兰国家队比赛，曼联前锋舒克斯在下半场后备上阵，71分钟接应赖达斯的传送破门，协助橙衣军团奠定胜局。同组的德国作客就以0-0赛和希腊。
0: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黄宝基话：对于港队在亚运会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运动员及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感谢政府和体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迪拜航空副机长承认，计划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嗰阵袭击机长，取得飞机嘅控制权，再转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亦都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今朝早在24000点关口附近反复，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跌幅近0.1%。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546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近1%，龙湖集团和恒地跌近2%。新地和长实跌超过1%，重磅金融股向下，汇控和友邦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靠稳，半日报4169点，升幅近0.3%。ATMS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近1%，小米就跌近2%。AI 相关股份和晶片股做好，智谱和联想集团升近50%。华虹宏力和天数智深升近4%或以上。睇翻今朝早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影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5: Hello，Tony， 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4: 咁啊，见到咧，今朝早恒指咧都一度咧系升穿过24000点噶，咁啊，不过咧半日咧就未能够企稳。

0: 我点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1: 係啊，嗱，其實上個星期五咧，港股表現就真係非常之即係咁欠佳啦嚇。大家都知道就係、是、當日就係第一日啊冇北水嘅日子嚟嘅。咁當然啦，就而家十一黃金週國慶咧，內地就仲放緊，亦都繼續咧冇北水。咁但係咧，即係港股經歷咗上個星期五嘅一個急挫之後咧，終於就企定回叫做止跌回穩。咁當然啦，喺再一過去一兩個星期咧，我都有講過就恆指咧經歷咗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調整，十月咧全。統股災越重要冇北水咧，都唔能夠睇得太樂觀。咁啊，重要嘅支持咧，就成個即係七月反彈升浪調整嘅61.8% 啦，好似好嘅有趣咁樣嘅一個黃金比率嘅支持。咁但係碰巧咧，23,920點咧就係呢個水平。咁其實咧喺對上個交易日同埋今日咧都叫做下市嚟呢個水平㗎啦。但係咧感覺上亦都嚟到呢個位置咧，又有少少止跌回穩嘅跡象噃。咁再加埋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無道有啲場內嘅睇好嘅一啲衍生工具，我哋講嘅牛證被即係差唔多全數強制大量被強制收回之後咧，咁通常咧亦都會有少少轉定嘅一個情況。咁當然即係金融市場而家雖然咧美國嘅呢一個十月份加息嘅預期係進一步降温，因為除咗有好多重量級聯儲局嘅官員接二連三咧都講到就係九月加咗咧，十月份有觀望嘅一個嘅時間嘅。咁再加埋咧上個星期 PCE 同埋咧即係美國嘅一連串著數嘅，包括非農業職位增長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咁所以咧即係十月咧基本上咧即係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咧都已經係可以話係塵埃落定咁滯㗎啦，咁當然啦，仍然有啲變數嘅，咁但係咧十二月咧都繼續要加，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啊，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啦，國際油價高企，雖然咧即係各國包括美國甚至乎歐盟咧而家都會動用呢個原油同埋呢一個柴油嘅儲備啦，咁但係包括美國在內嘅呢一個柴油價格高企啊，影響即係呢一個農業啊、製造業啊，咁甚至乎咧呢一個即係話地緣政治嘅局勢啊，都未話有一個真係真正嘅緩。解咧，咁睇嚟咧，國際油價都仲係居高不下，只不過即係喺高位亦都有少少回吐咯。咁但係對於港股嚟講，亦都開始擔心緊嘅，就係啲企業咧融資成本未來都會上漲。佢講十年期債息咧，美國咧都已經去到成5.3%，咁所以大家都可想而知就話，企業真係要進行融資，尤其是即係喺海外企業啦，或者本港上市嘅企業咧，嗰、那個即係難度啦嚇，喺未來可能都會有個與日俱增嘅情況。咁呢個可能亦都係影響港股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估唔論點都好啦，即係感覺上就係跌到嚟呢個位置，終於都有一個少少止跌回穩嘅情況，咁都暫且都係好事嚟嘅。咁同埋亦都希望等待到北水重返市場嘅時間咧，會加添翻少少嘅動力啦。
0: 嗯，你刚才都提到一啲咧嚟到相关嘅因素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啦啲地产股啊，同埋金融股都向下嘅，咁啊有啲系咪都受到呢啲因素影响啊？
1: 唔多唔少都係啦，咁雖然都係已知嘅事實㗎啦，譬如話即係聯儲局當係十月份唔加息都好啦，十二月如果加咧，其實即係我過去都有預測過，就係、是、如果聯儲局去到年底再加多次四分一厘咧，咁屆時香港嘅即係各大銀行咧，其實跟加1/5厘嘅最優惠利率咧，個機會同風險都存在咯。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講，息口敏感嘅股份，尤其是即係喺而家呢個加息嘅預期，其實都係個週期已經啟動咗嚇，只不過問題係。係加完一次，可能停一停再加咁嘅狀態，同埋而家講緊全球嘅債息都面對一個極高嘅一個狀況，咁亦都係潛在住影響住無論係金融企業嘅未來嘅即係呢個即係利息收入嘅表現啦，以至到咧融資嘅成本啦，咁呢啲等等咧都會係對於一啲即息口敏感嘅股份咧係略略受累，甚至乎嚇即係一啲淨供幹啊負債比率比較高嘅股份咧，可能都會係相對地都會有一定程度壓力嘅原因。
0: 咁啊，内地股市咧星期四复市啦，点样睇翻咧北水重临之后嘅市况啊？
1: 點都會好啲嘅，因為畢竟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過去喺即係假期前咧，其實北水咧都係都幾左搖右擺嘅，因為咧即係都係單日有淨流出又流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明確嘅方向。但畢竟喺呢段時間，縱使你話啊，即係黃金週過去嘅金九銀十喺好多嘅產業裏面，由汽車啊到一啲嘅旅遊服務啊，甚至乎對於房地產啊，以至到即係啲博彩企業都係冇任何嘅效果啦。咁但係畢竟咧都係嗰句啦。即係當市場即係重新再啟動，咁而內地近期公布經濟數據咧，就算你話 PMI 啊，或者係同呢一個即係固定資產投資啊，其實數字上高亦都唔係全面一面倒唔好啊。咁雖然冇一啲大力度嘅，例如減息降準呢啲嘅政策，咁但係中期借貸便利亦都有相當多嘅一啲。

0: 政策同措施出咗嚟。咁所以我都會寄望住就係北水即係重返市場嘅時間咧，都會對港股帶嚟一定程度嘅支持咯。嚇，雖然你話好大力度嘅一個嘅反彈啊，回升動力都欠奉，咁但係畢竟就係、是、即係都會係利好於即係市場。我諗即係大家都係等待緊北水重返市場咯。而家呢一秒鐘嚇。
1: 嗯，好啊，咪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黄德基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545亿9千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3,912点，升32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是升2.2仙。腾讯控股422.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仙。建滔直层板54.0升4.6仙。阿里巴巴105.4升1仙。友邦保险68.5跌7毫。联想集团36.0升1.68仙。小米集团23.82跌4.2仙，汇控147.8跌7仙。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兆生命、绿竹生物、达力环保、益达中国、富景中国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恒伟集团控股、大明国际、朗华国际集团、盛隆锦绣国际、华益金控。日经平均指数报69,830点，升1,521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45，澳元5.443，加元5.491，新西兰元4.386，欧元8.7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报85.54。港金报38,7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1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28.28美元，卖出4,129.12美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的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陈晓庆报道。
2: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
3: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2: 许正宇话：希望全链条部署贵金属同大宗商品市场，全球不同市场参与者对本港相关规划相当有兴趣同认可。他提到，目前已经有19个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的有色金属仓储落地香港，仓储量超过36,000吨。除了金融交易人才外，亦都需要仓储管理同物流管理人才。他又指，风险管理离不开衍生产品和期货，提及港交所正是研究推出更多种类的衍生产品，例如短周期股票期权、主题型期货或期权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差股处数据显示，今年五至七月私人零售业物业回报率连续3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7月以来的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 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不过他预计回报率可能在五厘附近见顶。
4: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嘅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加上消費啦，同埋我哋港人外遊咧，咁導致整體上可能係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鋪租咧已經係就受到影響。鋪市嗰個空置率嘅情況都比較嚴峻啦，某一啲嘅地區投資者對於鋪市嗰個投資嘅意欲減低咧。
1: 嗯，咁啊嚟緊咧，即係個回報率嘅走勢咧，要視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個即係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4: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即係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受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底，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而家有阿 Mon 先提翻大家一个嘅封路措施啦，就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同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

0: 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7。港股上个礼拜五显著下挫之后啦，今朝翻到嚟咧系窄幅波动嘅，低位见过23,835点啦，但亦都曾经咧升过几廿点，上翻24,000点嘅24,005点。不过就企唔稳，半日嚟讲啦系跌20点，23,952点啊。期指就率先转升噶啦，23,919点升39点，升幅大约啦0.2%，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啦系35,000多张。大市成交冇北水之下咧，半日咧系接近546亿。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超过一半系向下嘅，接近60只啊。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啦，就系地产股啦，个别嘅科网股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面啦，表现最差嘅三隻恒指成分股，龙湖集团、百威亚太同埋港铁啦，系跌近1%到2%。至于逆市升嘅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同埋金矿股啦，另外个别嘅光通讯股份啦，表现都唔差㗎。逆市上升头三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仲有隻医药股嘅百济神州啦、华虹宏力同埋联想集团啦，系升到超过2%啦，到近半成嘅。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建滔系今朝早咧做得唔错噶，建滔即寻板系升到超过9%嘅。另外，建滔集团系升近8%啦。另外升跌幅度5%或以上冇乜啦，喺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因为个市况咧都系比较淡静少少啊。乜事关咧？就内地方面继续系放国庆长假期啦，礼拜四翻到嚟咧先至系会复市嘅。而日韩台方面，今日咧韩股系休市啦，日股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表现都唔差噶。今朝咧日股咧一度咧系升上去70,000点，咁啊而家咧就喺70,000点楼下啦，升到超过2%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亦都系升到超过2%。大市情况讲到呢度，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有大埔街坊发起咗一个社区项目啦，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啊，记录咗咧大埔人同社区当中嘅猫咧一啲真实嘅日常生活，
6: 希望咧透过了解猫星人嘅生活，更加可以咧为咗呢班猫猫街坊砌造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嘅生活空间。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3: 是继续回来节目时间，我们电话找你了，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 你好。
7: Hello， 天明好，大家好。
3: 是因为看到港股今朝都是一个比较窄幅波动，是不是都还等着北水回来才是有个明显方向啊？
7: 是的，你看到今朝早的成交这么少的话，都知道大家都水又少了，钱又少了，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好。当然就除了就等北水之外的话，你始终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到10月份就应该不会喐个息口了，但是个加息前景是未明朗嘛，所以变成大家都等着有没有一些好的消息呢，或者有没有一些较为是明确的消息呢，才是有一个方向出来出面咯。
3: 恒指咧就今日咧试到去23,835点啦，上个礼拜五咧就一度急跌咧近750点噶啦。而家呢啲位咧再向下嘅空间咧有几大咧？
7: 哇，向下嘅空间真系非常之大，就系、是我觉得短线嚟讲嘅话咧，或者系北水翻嚟之后实咧系有机会做翻个反弹先吓，反弹完譬如翻去24,400啊、24,500嘅地方实咧就会系再跌，因为整体成个基本因素上边咧系完全睇唔到有啲咩嘅好消息。

0: 令到港股可以重新进入一个嘅上升轨道。相反呢，就是整体来讲环球呢都是一些的负面消息，再加上在技术性上面呢，港股进入了一个的下跌浪入面，所以变了来讲的话呢都会反复偏远。我觉得最坏的情况底下呢是有机会落返去22500个的地方咯。
1: 嗯，是不是整体来讲市况，即是如果要落到这些情况呢，会不会是跟一些外围的因素比较相关呢？
0: 会嘅，我觉得外围方面嘅时候咧，影响港股比较重要啲。因为如果你系港股嘅话，有啲咩嘅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嘅时候咧，都系自身嘅经济问题。咁但系大家都已经系即系已经冇乜突破性去谂噶啦。咁反而咧就系外围嗰边嗰个影响性咧就会较多。譬如好似就话讲紧加唔加息啦，因为而家市场上面睇紧咧就话啊十月尾唔会喐个息口嘅，不过十二月份会加息，明年三月份又会加息。咁即系话加息周期原则上喺九月份。加息嗰次時候咧，已經係打開咗呢個加息周期。咁如果加息嘅話，通常股市又會跌啦。另外，中東個局勢咧，亦都令到大家都比較擔心嘅，因為擔心萬一就話係嗰場仗咧，即係重新再燃嗰個戰火嘅時候咧，當嗰個嘅油價又會再上升。呢啲其實如果上咧，都會影響住都係一啲嘅負面消息。咁再加埋十一月頭就係美國中期選舉啦，咁大家又會想睇下啊，究竟即係。特朗普共和党嗰边会唔会赢呢？咁如果唔赢嘅话，又会发生啲咩事情呢？咁所以咧就系一边就观察，一边咧就系得负面消息。咁所以整体嚟讲话咧，个市况都会系较弱咯。
1: 嗯，有冇话见到即系个资金部署上咧流向边一类型股份咧？而家呢个市况之下？
0: 而家大家都真係一個嘅避險嘅情況比較嚴重一啲啊！咁當然啦，就話係 AI 同埋一啲嘅即係科技股或者機械人股嘅話咧，大家都係蠢蠢欲動嘅。不過整體成個大市嚟講都係弱嘅話咧，大家又好擔心，再加埋加息嘅時候咧，亦都令到大家都去諗咧，就個融資方面會唔會個成本重咗，少咗人係去投入呢啲咁嘅板塊上邊咧，咁啊變咗就原本資金應該流向呢啲板塊上面嘅時候咧，都出現啲嘅窒礙喺度，咁反而咧就一啲嘅係即係傳統少少嘅避險嘅股票咧，譬如一啲公用股咧，反而仲會有着數。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嘅資金湧咗去買呢個嘅美債啦，因為美債收益率係非常之高，創咗22年嘅高位，咁所以呢啲亦都係會令到啲熱錢咧流向唔同一啲嘅避險嘅地方咯。
1: 嗯，頭先都提到嗰個美國加息情況啦，而家睇嚟十月係咪即係你覺得會唔加住十二月先再加咧？
0: 十二月會唔會加暫時未知道，不過十月尾呢一次就應該唔會加啦，因為如果我哋睇翻CME Fed Watch 嗰個嘅工具嘅個情況睇翻嘅時候咧。而家大部分嘅一啲嘅學者啦、研究員啦，或者係交易員嘅時候咧，都係得翻10%咧，認為十月尾會加息嘅啫。咁所以變咗咧，十月尾加息機率就非常非常之微啦。
1: 嗯，明白。之前咧，大家都會擔心咧，如果美國繼續加息嘅話咧，資金可能會翻去啲美元資產噶嘛。咁啊，喺新興市場流走，其實而家會唔會見到有呢個情況出現呢？
0: 有啊，逐步都嚟嘅，所以亦都見到坊間好多嘅一啲嘅資深嘅投資者或者係啲資深嘅研究員咧，都叫大家小心啲，就話隨時隨地咧係出現一個嘅金融風暴啊！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就過去咁多次金融風暴咧。每一次都是因為一些嘅新興市場的資金咧，係突然間急速地流走的時候咧，就會引發一些嘅股災啦。咁所以如果美金再繼續加息的時候，即係美國嗰邊再繼續加息的時候咧，啲資金一定會湧向美元資產，咁佢隨時隨地咧就會令到新興市場嘅突然之間啲資金咧就會短缺咯。咁呢個亦都係要令到大家要較為小心一啲。
1: 嗯，明白。咁我哋講下咧，港股一啲嘅板塊啦，呢幾日見到咧啲金融相關股份咧表現是特别差的，即是个别的一些的个别的一些的保险股，例如这个友邦保险，有没有说是什么特别因素所造成的？
0: 其實咧就話，因為我覺得呢個原因咧，其實由呢個嘅九月 開始已經係發生呢啲問題，因為之前七月二十四號內地嗰邊咪講咗話係一啲嘅資金即係離開咗中國嘅嘅資金嘅時候咧，就個盈利要收 20% 嗰個嘅税嘅。呢、這個時候已經係令到咧係保險股有個嘅壓力喺度。去到而家時候咧，大家陸續嗰啲嘅政策咧真係落地啦，咁啊更加令到大家都覺得就少咗好多內地嘅人咧嚟香港買保險，特別就係你儲蓄保啦，因為呢啲計劃都會令到內地收税嘅時候咧。是會先收啊，即係譬如有時你買五年或者十年嘅話咧，你每一年嗰個嘅guarantee 嗰個紅利咧，其實就內地嗰邊係會先收咗你呢個税，咁呢個令到大家都覺得好似即係將來嘅利潤都唔知係咪真係會有嘅，但係就會先收咗税嘅話咧，呢、這個亦都係窒礙住啲人去買保險咯。
1: 嗯，明白。咁啊，內地税嗰邊咧就一向都有嘅，其實。咁另外一個因素咧，會唔會都同係個債息有關呢？即係咁樣升法或者個債息比較波動咧，影響到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同埋個投資收益。
0: 會當然咧，就話係你始終即係一間公司，你嗰個嘅盈利方面實咧係減少咗。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性喺度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友邦咧喺即係。過去嗰個嘅業績係非常之好噶嘛，咁當佢一出現一啲嘅回落嘅時候咧，就令到大家有個即係如果當你買佢股票嘅時候，你就自然會平倉啦。但係 overall 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佢嗰個嘅盈利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唔算太差嘅，只不過就相對翻去過去幾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嘅。跌幅啊，或者係收窄咗嗰個嘅盈利嘅啫。咁但係你見到佢個股價咧，已經係跳，即係上個星期五咧就跳空下跌啦。咁所以嚟緊嘅話咧，相信友邦嗰個嘅跌勢咧係會延續嘅，唔排除咧可能落翻去60蚊嘅邊緣嗰啲地方，所以個跌幅都會幾多咯。
1: 嗯，明白。咁始终咧比较波动啲，大家都要即系做一个投资嘅时候要审慎少少。好啊 ，Stella， 我哋讲下啲新股啊。九月份咧啲新股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有行家咧就统计咗，话个认购人数啦，其实都系相对低啦，同埋有近六成咧都系跌穿嗰个招股价啦。临近年尾有冇话咩特别因素造成呢个情况呢？
0: 就係因為臨近年尾，第一咧就話係今年以來咧，IPO 嗰個表現咧唔算話真係好突出嘅，即係例如地方就係、個別係會升嘅，但係落來去都係喺頭嗰個星期，你延續唔到落去。咁第二地方就係當你去抽唔到嘅時候咧，你追都唔夠膽追，暗盤升咗好多，第一日可能升咗好多嘅時候咧，你已經係唔夠膽去追，咁你就更加大家會覺得就我寧願咧就唔去抽，或者咧就我唔敢去追捧，因為個股價咧會係比較反覆，喺呢個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亦都令到大家會係窒礙住大家個投資意欲啦。同埋咧就話之前大家嗰個投資就標的都係以 AI 啊、機械人為主噶嘛。咁但係變咗就係過去啲好嗰啲你都俾人投曬，即係新上嗰啲嘅時候咧，亦都唔見得話係特別優秀或者特別好突出。咁變咗就會更加令到大家抽嗰個意欲咧係更加少，買嘅意欲亦都更加少咯。
1: 第四季表現又點樣睇？嗱，傳統嚟講咧，即係都唔少個公司會係趕喺年底度，因為即係做起咗盤數啦嘛，即係趕喺年底度想賣市啦。第四季嗰個認購同埋個即係股價表現，你又點樣睇咧？
0: 我自己認為咧，就去到第四季咧，原則上好多嘅，因為我哋其實都好多時都靠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啦，或者係一啲嘅基金經理咧，去投去啲新股上面噶嘛。咁頭先都講啦，就話係而家都達第四季十月啦，已經係咁你變咗就好多即係賺咗錢嘅，就更加唔係好敢即係咁輕易咧，就再投入去新嘅股份上面，因為你會好容易咧令到你賺嘅錢變翻去。可能會有機會蝕啦。咁第二地方咧就話，如果你而家投去嘅話咧，又唔排除可能你要 hold 到明年嘅，咁盤數又未必靚仔喎。咁所以咧，其實通常一般嚟講啊，去到年尾啊，特別係11月、12月嘅時候咧，更加審慎，令到咧就係要新股上市嘅時候咧，喺呢啲時間咧就會蝕底啲。咁就係反而就即係年頭就會好啲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咧，我唔認為啲新股上市又會再有爆發一個嘅大升啊，或者係有好多人抽啊，應該機會就微啦。我覺得反而就話。優質嘅可能會輕輕會有個嘅升幅喺度，咁但係如果你係想有多嘅標的係非常之靚仔嘅話，要抽嘅話咧就微咯。
1: 嗯，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同 Stella 你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下次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等等，笑談新潮語。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系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投资多面睇咧，就揾嚟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啊，你好，廖生。
3: Hi, 你好 ，Tammy， 你好，咁多位观众。
2: 系啊，你好啊，咁啊，见到啦，上个礼拜五咧就美国公布咗九月个非农之后咧，九月个新增非农咧就29,000人啊，远低过市场预期个90,000人、啊，咁失业率咧就轻轻升到去4.2%啦。嗱、啊，市场而家有啲讲法啦，应该十月唔加息咯啩，你点睇啊？
3: 其实十月要加息好难嘅，因为即系佢加完一次之后啦，咁啊基本上佢哋都要时间，即系联储局啦吓，佢哋都要时间观察究竟即系加完息嘅后果系点样样啦吓。咁啊而美国本身嗰个就业嗰个情况咧，今年整体个发展咧，其实都唔系太支持咧联储局继续收紧个政策，即系例如可能非农啦，上个礼拜非农咁啊，其实都系继续证实呢个方向啦吓。咁啊个职位增长冇预期咁劲，咁啊好大程度都系因为一啲即係一啲政治嘅原因啦，因為一啲TRS 啦，即係一啲所謂臨時保護身份嘅一啲勞動力缺失咧，咁啊喺今個月係少咗嘅，因為特朗普嗰啲政策啦就收緊咗咧一啲原本地區嘅一啲即係可能個地區唔係咁安全，咁啊俾佢哋留喺度做嘢嚇，呢類 TRS 一啲叫臨時保護身份嘅員工咧嘅一啲即係 visa 嘅一啲工作簽證嘅時間，咁啊但係其實你如果就咁即係撇除呢樣嘢，即係唔睇啦。咁其實個平均時薪啊、失業率啊，咁其實咧都係反映緊咧美國個勞動力需求咧都係麻麻地嚇，平均時薪按月啦嚇只係升 0.13， 即係人工加唔到咧，即係簡單嚟講個勞動力需求咧就即係強極有個譜啦嚇。咁啊而個失業率咁啊去到 4.2， 咁啊多咗人出嚟揾嘢做，但係咧個職位亦都係跟唔上啦嚇，咁啊所以之後亦都令到個失業率升咗。咁啊而最緊要就係一啲揾工嘅時間亦都係超過6個月噶啦，即係而家呢刻平均失業人士要超過6個月嘅時間先揾到工，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統計嚟講亦都係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簡單嚟講，息口咁啊，基本上佢哋要十月繼續加息個難度極高啊，咁發生機會唔大噶啦。
2: 但係佢個通脹都唔低噶喎。
3: 嗱，呢個通脹咧就值得留意啦，因為如果你譬如睇 CPI 嘅 PCE 咁樣啦，都叫做高過局方嘅目標。咁啊，但係如果譬如話睇最新嘅 PCE 啦，咁啊出嚟，咁啊其實個升幅就低過預期。但係咧，大家亦都值得留意一個叫做即係達拉斯嘅一個節美均值嘅 PCE。咁啊，呢個其實一路都係聯儲局主席沃澤啦，都係強調一個比較適合嘅一個衡量通脹嘅方式。咁啊，因為呢個節美均值咧，簡單嚟講就踢走咗一啲即係波動性比較高嘅一啲通脹分項。咁啊，而喺最新出咗啦嚇，嗰、那個節美均值通脹係幾多咧？咁啊，其實個按年升幅咧，其實亦都係繼續放緩到去 2.19 嚇，咁啊，其實都非常貼近咧聯儲局2% 嘅目標。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通脹嘅，咁啊，能源成本啦，冇辦法，因為始終。你話即係美伊係咪叫做正式傾掂數咧？美嘅咁啊，都仲係阻住嘅個霍爾木斯海峽都仲係未通到嘅。咁啊，但係呢啲其實未至於話去到一啲長期即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咁啊，能源成本啊、運輸成本係高，但係亦都未至於去到失控。咁所以當個油價開始回落啦嚇，咁啊美伊開始有啲解決嘅跡象嘅時候咧，咁啊呢樣嘢其實就市場就開始都覺得其實個通脹咧亦都有機會放緩翻㗎啦，尤其能源通脹方面、那個情況就好似。今年三月咁啊，油亦都系冲到去好高啦吓，咁啊布油去到120蚊一桶，咁啊但系之后个市局势叫做缓和翻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啲能源相关嘅通胀咧，其实亦都系喺之后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咧，咁啊其实都系放缓翻，咁所以通胀即系整体嚟讲咧，美国个环境。未至於話去到好好景啦，咁尤其消費者信心啊各方面，咁未支持到一個即係連續加息嘅環境。
2: 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今輪加息咧，會唔會好快就完結咧？因為市場而家有啲睇法咧，覺得今輪加息有機會再加三次。
3: 嗱，加翻住睇下佢加到幾時啦，但係起碼今年咧，其實嗰、那個加息機會其實應該都唔大㗎啦。十二月如果譬如按照聯儲局嗰個做法啦嚇，咁先觀望。咁啊，勞動力市場亦都見唔到啲咩起色嚇，因為除咗非農之外咧，如果睇一啲比較前瞻性嘅一啲勞動力指標啊，例如市場都幾睇重嘅，例如 ISM 啦嚇，咁啊喺 ISM 嘅服務業指數裏邊咧，嗰、那個大數就做得唔錯嚇，即係嗰、那個即係一啲服務業嘅經濟活動咧係擴張緊嘅，但係咧嗰個就業嗰個分項咧就即係已經連。

0: 續兩個月啦，係一個收縮嘅區間。咁啊，呢個數字話到俾市場聽就係咩咧？冇錯，服務業生意好勁，但係咧企業唔係太想請人。咁所以你好明顯見到啦，即係而家美國勞動力嘅情況就係一個低裁員。但係咧，調翻轉係真係低招聘嘅環境，咁所以喺咁嘅背景底下，要繼續連續去加息咧，其實係個門檻係好高嘅。咁再加埋而家呢一刻，你譬如話見到紐約原油啦嚇，個油亦都跌翻落去$90樓下一桶。咁個通脹其實壓力咧應該係逐漸舒緩嘅嚇，咁所以再去到譬如話要加息三次啊，咁其實即係呢個觸發嘅條件係極難嘅，咁所以。喺即係咁嘅背景底下啦，美金有機會即係未必會撐得到即係而家個加息預期未必撐得到美金再升啦嚇。咁而啲美債息咧，咁其實亦都要睇下，其實即係個回落嗰個機會都開始大翻嘅。
1: 嗱睇翻咧，而家十年期美債咧大約係5.27%啦，咁30年期咧就5.623%嘅。如果回嘅話咧，係去到咩水平會比較一個大家安心咧？
0: 如果要令到市場安心嘅，即係起碼都要落翻到去咧，即係4.5%啊，4.5%至4.8%呢啲咁嘅區間啦。
1: 好有距離喎、啊。但
0: 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唔做唔到咧嚇？嗱，呢個要時間消化。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即係俾大家分享少少啦嚇，其實美國嘅十年息咧，其實由今年計啦嚇，已經係連升咗7個月㗎啦嚇，即係應該由3月開始嘅，已經連升7個月。咁如果喺過去40年嚟講咧，咁其實發生過一次嘅啫嚇，唔計今次啊，即係發生過一次，咁就係2011年3月嗰次。咁而之後咧個債息亦都係即係跌幅都幾。明顯嘅，即係喺之後嘅一個月大概跌3%咯。咁啊，因為個市場都仲係要啲時間去整固。咁但係6個月之後咧，個債息跌咗40%。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刻，譬如話唔單止係聯儲局嗰個加息，即係個短息高咗啦。咁啊，長息高咧，咁啊，其實對嗰個經濟咧都有壓力嘅。咁啊，正如好似9月份加息嘅時候咧，個短息其實個有升度，但係長息咧係調翻轉頭跌。咁啊，反映緊市場都覺得啊擔心啦，美國息口咁高，咁啊對個經濟壓力越嚟越大嘅時候，經濟都放緩。咁到時間咧，市場又會憧憬翻或者係price in翻可能個息口減啊。或者係經濟放緩呢個因素，呢啲都會令到一個長息咧落翻去。咁所以今個禮拜要睇定就係10月8日，咁個長息個拍賣結果啦。因為上一次拍賣咧，其實個成績係幾理想的。
1: 明白。最後少少時間講下嗰個美金啦。你頭先都觸及到少少啦。而家咧其實穿曬102呢啲位置噶啦。如果你話都未必維持到嘅話，嚟緊係咪一個暫時短期見頂呢？
0: 其實美金見頂機會大，因為如果睇翻咧，咁喺即係美匯指數由2015年4月啦嚇，咁當時跌穿咗咧呢個250周嚇，唔係250天，跌穿咗250周線之後咧，咁曾經4次想試翻上去嘅，咁而家呢刻250周線大概都係10247左右啦嚇，咁但係全部都係無功而還嘅，咁所以正如頭先提過，你要撐美金咧，咁一定有啲利好因素啦嚇，咁但係你話個加息憧憬其實好難再撐到美金上去，咁而避險，咁而家呢刻美伊亦都係即係再持續落去嘅機會都唔係好大啦嚇，所以簡單嚟講，喺10247呢啲咁大阻力咧，咁其實美金嗰個回調機會係比較大。
1: 好，唔該曬廖生，下次再揾你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日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发

技术进步同埋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嘅转变中蓬勃发展，喺一国两制下，喺国家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被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

0: 英镑10.366，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4，加元5.494，新西兰元4.388，欧元8.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1点，升1,431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2美元，卖出4,13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葵涌国瑞路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是有道路事故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等等，
6: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7: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8: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8: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好啦，嚟到十月五号啦，星期一，好快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咁今日咧，我哋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咧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4: ，Hello We
13: 系啦嘛，今日头一个钟头咧就会系儿童舒缓嘅全方位服务介绍啦。咁嚟到我哋香港儿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讲到啦呢一个儿童嘅舒缓治疗服务全方位啦。咁好多人听到舒缓治疗啦 ，Ann 就会谂到，咦会唔会系真系嗰个病情比较晚期啊咁样？啲嘅情況先至會安排呢個舒緩治療咧，咁但係我見到咧，原來即係尤其是喺兒童方面嘅舒緩治療咧，真係好似我哋今日介紹嗰個題目咁樣，即係全方位叫大包抄嘅喎嚇。
14: 係啊，以前聽落咧可能係比較負面啲啦，其實唔係嘅，我哋今日咧就趁呢一個機會了解更多啦。
13: 係啦，咁啊轉頭咧，我哋翻嚟咧就會請嘉賓朋友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嘅。咁啊好啦，去到兩點到兩點半嘅時間啦，咁啊翻到一台直播室咧，就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啊，讲下自得其乐啊，咁啊，其嘅呢个字又都代表长者们啦，咁啊，有时啦，

0: 去到人生咧唔同嘅階段咧，都發覺咦要停一停，諗一諗，會唔會停落嚟嘅時候咧，從呢個靜觀自我關懷開始，可以令到自己嘅人生咧揾到不一樣或者個面向性唔同嘅快樂啦嚇。
1: 嗯，咁咧去到兩點半咧，我哋有嚴人與初。嚴人與初印任神反應知多啲嘅，咁究竟初印嘅任神反應同埋可能第二次懷孕嘅任神反應係有咩唔同嘅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等一陣咧就知得更多啦，可以
0: 係啊，有婦產科專科醫生啊同我哋講解嘅。好啦，事不宜遲啦，咁去到呢個部分咧，讓大家同我哋一齊咧去了解咧兒童舒緩嘅全方位服務啦。咁介紹下兩位嘉賓先，佢哋咧嚟自咧香港兒童舒緩學會，有佢哋嘅主席啦，亦都係香港兒童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技副顧問醫生文思純醫生嘅，文醫生你好，
2: 係
0: 啦，仲有咧兒童呢一個舒緩學會嘅理事會成員啦，亦都係兒童癌病基金服務總監林國健林高良 ，Hello 林高良你好，
2: 你好，
0: 係啦，先同文醫生傾下先啦，文醫生啊，會唔會咧好似頭先咧我嘅形容咁樣咧，就係話啊一聽到即係舒緩治療啦，咁大家咧就會覺得咦係咪真係去到個病情嘅晚期啊咁先至會用到嘅咧？咁而家嘅市民對於舒緩治療的感覺又是如何呢？你前線接觸跟我們講一下。
3: 你講得啱啊，即係對於而家好多人聽到話舒緩治療啦，或者係兒童舒緩治療咧，都係聽落覺得係一啲好嚴重嘅病啦，可能會死啦，好晚期啦，先至會用得到嘅服務。呢個係一般我接觸到大多數嘅人啦，可能而家都係咁嘅諗法咯。
0: 嗯嗯，
1: 咁林姑娘，我想問一下咧，舒緩治療其實有冇話係分唔同階段啊，或者係分唔同嘅類型嘅服務噶？
4: 我諗如果你講舒緩服務嘅話咧，就係即係都係無論你對服務嘅對象，佢係患啲唔同嘅病啦，或者係佢嘅病嘅病情嘅唔同階段裏邊，我哋都有唔同嘅服務係全方位咁樣去支援嘅。
0: 嗯，咁我諗都幾需要睇下究竟嗰、那個即係可能病人本身個年齡層啦，又或者成個家庭模式啦，咁樣會唔會有兄弟姊妹啊，即係老人家啊咁樣爸爸媽媽，其實因為每個人咧要去接觸呢件事嘅時候咧，都係一件好重要嘅角色嚟噶嘛，係咪先？咁成個舒緩治療我哋面向要睇嘅有啲乜嘢咧？慢慢同我哋介紹一下文醫生。
3: 好啊，好啊，因為其實呢一個係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嘅獨特性啦，亦都係好多同大人唔同嘅地方。其實喺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大型嘅機構啦，都有講話其實何謂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係做緊乜嘅咧？咁其實唔同大型機構咧都係講緊，譬如話世界衛生組織啊，或者唔同組織嘅機構咧，都係講緊其實兒童舒緩治療係講緊一個全人嘅服務嚟嘅，係主要咧令到有病危啦，或者係重病啦，或者生命受限小朋友咧，點樣可以喺個病症途中咧都能夠提高佢嘅生活質素咯。而喺唔同機構咧，其實咧佢哋嘅定義咧都一樣，共同點咧就係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係由確診開始嘅，而唔係只限於晚期嘅。個意思咧就係如果個小朋友係患有一啲我哋所謂比較嚴重嘅毛病咧，咁其實咧應該係由確診開始咧，佢哋就應該要有一個全方位或者係講緊全人，即係包括身心社靈上嘅照顧咯。
1: 嗯，其實嗰、那個治療嘅方法係點嘅？即係同啲小朋友傾下偈啊，定係話其實都要關懷可能佢身邊嘅人啊，即係關懷照顧者啊？究竟其實係第一步係會做啲乜嘢嘅咧？或者林姑娘講下。
4: 舒緩治療或者服務咧，我哋嘅目的咧目標咧就係提升患病嘅病人啦，即係小朋友嚇，同埋佢家庭嘅生活質素。咁我哋做嘅所有嘅服務裏面包含嘅嘢，都係頭先文醫生提過嘅，係全人嘅支援、身心社靈嗰方面啦。所以呢個係一個跨專業團隊嘅一個合作嘅一個服務模式嚟嘅。咁可以病人可以住喺醫院度嚇，佢自直接受緊治療。其實喺佢原有嘅治療之上，我哋雙軌咁樣係提供緊舒緩服務俾佢哋，即係佢哋唔需要放棄佢原本嘅病所需要嘅治療，而我哋再係同時間係亦都俾緊一個提升佢哋生活質素嘅一個服務。
0: 成日咧，我哋講無論你簡單如即係傷風感冒，都叫你平時強身健體啊，咪做多啲運動啦。咁對於嗱頭先講嘅確診就開始可以去介入可以做噶啦。咁會唔會都睇下嗱？因為唔同嘅病症啦，每個病人啦，佢所面對我哋叫做咧，即係可能跟住落嚟治療嘅道路啊，康復嘅道路都唔一樣。

0: 樣噶嘛。咁變咗其實呢個都幾個人化嘅制定方案嚟嘅，文醫生，我可唔可以咁講咧？
1: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兒童舒緩治療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咧，佢係針對嗰個小朋友本身啦，亦都同時間針對嗰個家庭嘅獨特性啊。好似頭先你咁講，每個小朋友首先佢個病症有唔同啦，佢個人有唔同啦，特別在於小朋友嚟講，佢唔同年紀，基於佢嗰個身體發展嘅心理狀態亦都有唔同。
0: 嗯，
1: 而同時間咧，對於小朋友嚟講，點解我哋講緊咁特別呢？就係佢有好多嘅照顧上啦，例如點樣去食藥，或者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咧，其實都係依賴佢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去幫佢去做嘅。咁，
0: 嗯，
1: 所以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或者講緊一個如果個病人係小朋友嘅話，我哋對於嗰個屋企人嘅支援要更加強咯。即係我哋要確保其實屋企人好清楚小朋友發生乜嘢事，個病症係點。將會面對咩困難，一起去就住呢個家庭或者個個別小朋友的獨特性去傾下一步應該點做咯。
0: 係啊，頭先你講就係當如果小朋友真係喺一啲我講叫做發育中的年齡咁樣啦，咁佢嗰個變數啊，各樣可能個發展啊，影響會更加唔同噶嘛。咁變咗呢方面啊，真係我覺得要比較緊貼同埋貼心咁樣去讓家長明白到嗰個事情上面有一個固定性，但係亦都有一個變數喺度。咁林姑娘喺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往往會唔會就係頭先我講嘅呢一班即係嗰個小朋友嘅年齡啦，我哋叫做即係擲界，我哋真係佢係發展特別急速嗰個階段咧，嗰件事個支援性嗰個重點會更加強啲啦嚇。
2: 嗯，我諗我哋做兒科工作嘅醫護人員啦，我哋面對嘅我哋嘅小朋友咧，係可以係由啱啱出生，至到去十八歲，但係可能經過治療之後，可能都去到二十初出頭噶啦。咁，所以一個咁大嘅年齡嘅範圍嘅話咧，我哋要好清楚小朋友究竟佢處於邊個嘅發展階段嚇。有時候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嘅智力未必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咁未必同佢年齡係完全相符啦。咁我哋要好知道喺唔同嘅年龄阶段嘅小朋友啦，佢患嘅病啦，而会有唔同嘅病情啦嘅时候，佢哋究竟个需要系乜嘢？所以我哋喺做评估嗰方面，我哋要做得好清楚，然后再好似头先你讲嘅，制定一个佢哋好个人化嘅一个照顾嘅方案啦。咁至于家长嘅话，佢哋对于病情嘅理解究竟有几多？佢哋当然会好焦虑，好多嘅擔心嚇，因為佢哋唔知道發生緊咩事，或者係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當我哋唔係好認識嗰件事嘅時候，我哋會更加多好多嘅恐懼。咁所以我諗，我哋作為醫護人員，點樣令到佢明白究竟小朋友而家個病情係處於邊個情況，而佢而家身體出現嘅一啲症狀究竟係咩原因，而有啲咩方法可以去處理或者去幫到佢去舒緩佢，另外就係跟住個預後嚇，同埋個照顧嘅方案咯嚇，因為家長係主要嘅照顧者。
0: 係啊，阿 Ann 真係唔好意思啊，作為媽媽嘅我咧嚟到呢個位真係唔得，我要再追問多少少，因為嗱。小朋友越細，我當可能三四歲、五六歲，因為要去到成年嘅階段，仲有好漫長嘅路啊嘛。咁作為家長就會問得好長遠啦。嗱，咁阿文醫生，你講咗佢可能六七歲嘅狀況啦，八九歲、十一、十二歲，咁我一路問咧就會問到啊，咁十五六歲同埋十七八歲又會點？會唔會咧？反而咧，可能喺即係俾佢哋預示嗰件事上邊咧，有啲位未必哇，真係我而家五歲，我未必講到去十八歲呢個階段。等佢哋慢慢睇住。个进展先至再去讲下一步，唔使太多资讯执落去俾佢。嗰个安排上面系点样嘅咧？
1: 都啱啊！通常我哋倾嘅时候，个安排上就系我哋处于首先屋企人啦，或者个家庭面对最急切或者最需要解决或者最需要了解嘅嗰一方面系边一样先。
0: 嗯，
1: 系啦。咁涉及到一啲预后或者之后嘅计划咧，我哋就真系睇住当刻对于小朋友嗰个病情嘅评估，系啦，佢最有机会之后。有機會最好可能會發生咩事，最唔好我哋可能要有啲咩打算呢，去再同佢哋傾下一步我哋可以點做咯。例如我哋可能會預計佢有啲唔舒服嘅痛症嘅，我哋可以點樣預先一步去減低嗰個痛症發生嘅機會啊？或者真係痛症發生嘅時候，我哋其實有啲咩實際上嘅板斧可以做到呢？咁所以變咗成個預後個計劃啦，或者下一步個計劃呢，係好取決於嗰個小朋友嘅狀態啦，包括 佢嗰個病情嘅狀態啦，佢嘅心理狀態啦，或者佢當刻個家庭嘅需要咯。
3: 嗯，咁其實每一個個案都咁tailor made，即係咁度身訂造啦。咁你哋嘅團隊咪即係需要好龐大，需要好多人，同埋要好清楚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嘅年齡層，可能佢嘅身心發展啊，係有啲乜嘢唔同嘅咯？係咪有好充足呢一方面嘅知識咧？
1: 係啊，咁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唔係講緊話一個人去負責嘅，我哋通常係牽涉好多嘅即係專職醫療師啦。其實一般牽涉嘅可能有醫生啦、護士啦、社工啦、心理學家啦、各個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言語治療，即係好多營養師，甚至有一啲可能真係針對於兒科嘅遊戲治療師啊、兒童醫療輔助師啊，或者甚至我哋有時會揾到音樂治療師啊嘅幫助咯。咁你一聽到咧，哇，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同傾，其實點樣傾翻嚟嘅咧？所以一般我哋嘅模式咧，就是、我哋會一個專職嘅人啦，一般係姑娘嚟嘅，就同呢一個家庭咧去做一個最緊密嘅聯繫咯，係啦。咁而舒緩治療嘅角色咧，就係作為一個橋梁，點樣可以為呢個家庭同咁多嘅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員或者唔同幫手嘅人去一齊去合作，就住呢個小朋友嘅需要去協助去做下一步嘅支援。
0: 明白，因為咧，即係作為家長或者照顧者咧，未必知道哇，原來即係團隊裏邊係其實有咁多科不同嘅專業，或者我小朋友而家嘅狀況係需要邊一個專業咧，將我而家見到或者即係所擔心嘅問題，就講俾個專責嘅個案經理咁樣，好似係嗰位姑娘聽，咁嗰位同事就會幫手去協調，到底跟住落嚟因應個病情需要啦，或者係進展，就安排唔同嘅服務咁。講到即係譬如我哋今日想讓大家認知多啲嘅兒童舒緩治療方面啦，對比起鄰近嘅即係地區啊，或者係國際上面一啲唔同嘅地方咁樣，嗰、那個即係推行喺香港嚟講數字啊，或者係點樣嘅咧，文醫生？
1: 應該係咁講啦。喺香港咧，其實我哋冇做過一個好正式嘅統計。其實咧，香港而家係有幾多病人需要呢一個嘅服務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參考翻英國或者美國嘅數據啦，佢哋大概一萬個小朋友入邊咧，大概有10-20個小朋友係需要兒童舒緩服務嘅。咁如果我哋跟翻香港人口嘅估算咧，可能我哋大概有1800個小朋友咧係需要呢一方面嘅服務咯。
0: 係，咁若果相比嚟講咧，即係而家可能喺服務嗰個個案當中咧，係咪大部分進入呢一個兒童舒緩治療嘅一個即係我哋叫做組合啦咁樣，譬如一成個家庭咁樣噶嘛，咁係咪都係以非藥物形式先去介入咗會比較多啲嘅咧？即係我頭先講可能遊戲治療啊、音樂治療嗰啲比較會第一步先嘅咧。
1: 通常我哋第一步嘅介入就係好因應嗰個小朋友嘅需要或者家庭嘅需要咯。因為我哋講緊個全人照顧，如果當刻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嗰個困擾係身體上嘅不適比較多嘅，咁我哋會用一啲藥合再加埋結合非藥物嘅方式去協助咯。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啲非藥物嘅方式嚟講咧，對於細路仔嚟講係更加重要啦，因為好多細路仔可能驚打針啊、食藥嗰啲啊嘛。咁所以你見我哋嘅 partner 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遊戲治療師啊、音樂治療師啊、兒童醫療輔導師啊，或者係一啲職業治療啊、物理治療啊等等，就喺呢個時候就可以幫到手啦。就處理嗰啲身心社靈各方面上嘅不適啦。
0: 我覺得咧，林姑娘係嗰啲咧應該好有辦法嗰啲小工具啊，拎曬出嚟啊，小玩意咁樣可以氹小朋友嗰啲嚟嘅。咁喺面對住一個即係可能小朋友，我哋好容易見到嘅狀況就係唔好講話打針啦，去做檢查，佢翻到嚟可能就知道要接觸好多一啲嘅即係檢查，好多即係打針啊、抽血咁樣，佢已經係好驚驚啦，好驚驚。有啲乜嘢辦法令到可能教家長步入可能醫院做檢查或者做即係接觸接受一啲服務嘅時候咧，佢嗰個驚嘅感冇咁強咧，有啲咩小板斧咧嚇？
2: 我諗係俾小朋友知道發生緊咩事，但係咧唔同年齡嘅小朋友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同佢溝通嚇。咁我哋唔係淨係因為同成人溝通，可能用言語就已經可以好做得到。但係咧，小朋友可能你要同佢用一啲遊戲嘅方式啊嚇，即係有啲玩具啊，或者係一啲我哋都會用啲醫療嘅遊戲咧，去同佢做一啲嘅準備嘅工作，等佢明白個打針個針筒其實係用嚟做乜嘢咧嚇，等佢唔好咁驚，等佢預早知道將會發生咩事。 啊、所以個預備的工作是很重要，而預備的方式呢就可以是各種的遊戲啦，各種的我們可以預備一些的、無論是繪本啦，或者是一些、視頻啦、相片啊，各方面等他是用他的年齡能夠理解。

0: 的語言去讓他明白，即係知道跟住來發生咩事，然後跟住咧我哋嘅團隊裏邊亦都會有同事咧可以陪伴住佢去經歷嗰個過程，咁可以減少佢一啲嘅恐懼啦。
1: 嗯，我想知道少少個遊戲治療其實係點樣噶？即係可能如果個小朋友話啊好驚打針啊，咁係咪可能你哋嘅團隊嘅成員就會用一支假嘅針筒啊？其實咧就係咁樣大概嘅形狀，即係預先話俾佢聽，就等佢唔好咁驚，即係等佢好似演習咗一次咁樣咧。
0: 我哋會有啲道具嘅，譬如咧一個 B B 嘅公仔咁樣嚇，咁喺甚至我哋會喺上邊可能已經咧做定咗一啲喉管。喺度啊，吓等佢可以真系感受下平时咧护士会做嗰个程序，咁佢变成一个啊小护士或者个小医生嘅时候咧，咁令到佢知道发生咩事，咁就唔会觉得咁惊咯，吓。同埋我哋会咧系帮佢揾一啲方法，佢能够应对嘅，吓小朋友都好有能力嘅。嚇！我哋唔好睇小佢哋，嚇，只係佢哋令佢明白之後，然後同佢一齊去諗一個佢能夠對佢嚟講最適合嘅應對方法，咁同佢一齊去經歷咯。
2: 我最記得咧嗰時我個女咧要翻去醫院做檢查做一啲嘅治療嘅時候咧，突然間有遊戲姐姐出現啦！哇！佢下一次咧基本上就唔使再氹下拿翻去，跟住你食豬扒飯，再食雪糕唔使啦，就話唔得啊！我要翻去揾遊戲姐姐啊！咁樣咁變咗即係成件事咧，令到佢嗰個情緒都冇咁繃緊咯。但係始終咧有時咧，即係佢哋嘅切身體驗啦，譬如真係經過咗一啲嘅化療啊，各樣身體狀況都真係辛苦噶嘛。佢有著呢一個辛苦嘅感覺記憶之後咧，有時嗰種嘅驚咧係會更加難嘅。咁但係喺呢方面係咪即係家長喺平時嘅屋企裏邊個環境都要同佢哋講多啲或者做多啲，即係令到佢哋下次面對個療程嘅時候都冇咁大嘅反應咧嚇，林姑娘。
0: 係啊，除咗係即係我哋嘅專業同事去準備小朋友或者陪伴小朋友，其實家長嘅教育亦都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工作。等佢哋明白小朋友究竟個情緒啦，同埋發生緊咩事，同埋小朋友個需要。咁當我哋可以同家長溝通嘅話，家長就多啲嘅明白，同埋佢亦都咧多啲嘅能力去幫。支持佢自己嘅小朋友咯，
2: 系即系听阿林姑娘同埋文医生讲啦，即系讲到呢度咧，我哋都发觉啦，同以前我细个即系睇医生，即系你会系被带到去一个地方就做啲乜嘢，好似唔系好知，所以令到你自己嘅紧张感会加重咗咯。咁原来咧，儿童即系舒缓治疗方面咧，即系全方位咧，就系包括有好多温度嘅服务喺度嘅。转头再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彦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亦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为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与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協助運動員改善身體質素和客觀環境狀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到下周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12亿几。部分港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二升咗1.6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二，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4.65升5.25，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45跌7.5，联想集团35.98升1.66，小米集团23.78跌4.6，汇丰控股147.9跌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 69,774 点，升1465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3.33美元，卖出4,13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咧，近住河背村，由于有交通，系现时咧有道路事故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近住河背村，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上水嘅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

0: 运输。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3: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0日即将联播。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精灵一点这个健康资讯节目。今天的主持有我叶蕴仪和我的拍档廖杏欣 Anne。 Hello Anne 你好。
8: Hello
7: Wee。 继续请来两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儿童舒缓治疗全方位的服务原来真的有很多很贴心的。介绍一下两位先，他们分别是我们的香港儿童舒缓学会的主席，亦都是香港儿童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的副顾问医生文思纯医生，还有香港儿童舒缓学会的理事会成员，亦都是儿童癌病基金服务总监林国健林姑娘的。Hello 两位，头先都讲到即系好个人化啦，睇下佢嘅家庭啊，整体有啲乜嘢嘅需要啦。咁同埋咧就睇下身心社灵方面咧，都系照顾到，睇下有啲乜嘢嘅服务可以帮到手。但系有时咧，文医生我都想请教一下，小朋友咧对于自己可能有啲唔舒服啊、痛感，细啲年龄嘅朋友仔咧，好似比较难表达嘅咁。痛咧，有時我哋覺得痛到個人係冇乜心機啦，咩都唔想做咁樣噶嘛。咁喺你哋嘅專業上邊咧，點樣去幫小朋友啊？我哋即係清晰知道一下，究竟佢而家個痛係去到邊啲位，等佢即係講到俾我哋聽，可能係有啲嘅即係止痛藥啊，或者其他嘅服務可以幫到手噶啦。
8: 對於可能有陣時有啲年紀啦，或者有啲認知上有啲認知有障礙嘅小朋友，可能佢未能夠即係講啦，或者指到出嚟俾大家睇有幾痛咧。其實我哋有啲醫學上專業的量表嘅，咁嗰啲量表咧，其實係透過觀察，即係小朋友嘅表情啦、身體動作啦、佢一啲行為啦，即係例如喊啊，係啦，或者佢容唔容易安撫啊，咁計過呢啲分數咧，去睇其實佢承受緊嘅痛楚有幾多咯。咁其實咧，除咗透過專業量表之外咧，我哋有時都好依靠嗰個照顧者嘅觀察嘅，即係對於最熟悉佢嘅人，譬如爸爸媽媽或者湊開嘅人，佢人咧有陣時佢哋都已經好醒目咁話俾我哋聽，佢今日有啲唔舒服，有啲唔痛。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咁其實就透過即係一啲專業量表啦，同埋一啲照顧者嘅觀察，我哋去評估其實佢嗰個痛楚係有幾多咯。
7: 明白。
9: 咁對於照顧者嘅話，其實又會唔會有一個專業量表係嚟 check 下嚟 test 嗰個照顧者會唔會係佢哋嗰個自己嘅壓力嘅程度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身心靈嘅狀況有冇一定嘅準則又 check 翻照顧者嘅咧？
8: 我哋都有同照顧者去做評估嘅，係、
7: 哦、
8: 啊。咁有陣時都會透過同唔同即係醫療團隊嘅合作咧，有時社工又會幫手評估，即係小嗰個家庭嗰個心理需要啊，係點樣樣？
7: 當然啦，我哋覺得咧，舒緩治療真係好全方位，有好多唔同服務幫到手啦。但係經呢個深入了解之後，可能先知啫。咁但係我哋初初相識嘅時候，即係家長同舒緩治療認識嘅時候咧，可能就係頭先好簡單嘅一個諗法就嚇，係咪即係到晚期啊比較嚴重啦、啊、各樣嘅情況。咁點樣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多啲溝通，讓佢哋認知到個服務其實個本意本質係點樣？林姑娘開初係咪都應該要花多啲唇舌，或者又係咪有啲小技巧嘅咧？
10: 我諗嗰個評估係重要嘅，同埋咧喺當醫護團隊轉介俾即係佢主治嘅團隊轉介俾舒緩服務嘅時候，咁基本上佢哋都要同家長去講，即係講解釋一下其實小朋友而家嘅情況去到咁嘅地步啦。可能咧，舒緩服務咧可以幫到佢哋嚇。咁當我哋團隊去即係去接觸呢個家庭或者主要係家長嘅時候，咁我哋都要同佢

0: 了解一下小朋友的现在的情况，他们对于小朋友的病情那个认知的程度去到哪里、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正如刚才文医生提过的，他们现在最需要是什么东西，他们现在究竟、就是整个家庭或者小朋友无论生理上各方面家庭、经济啊，或者他们的焦虑啊，究竟他是哪一方面，那我们是大家同他一起去讨论回究竟、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现在现时最需要即刻去处理的，或者大家商量一下有什么方法去处理，可能我们会需要去转介去其他不同的团队的、譬如其他的治疗师、或者是一些甚至是社区里面一些的机构、一起去帮手的。
1: 嗯，明白啦。当然啦，头先讲到啦，咁所有嘅持份者啊，系啦，去照顾嘅团队里面呢，咁可能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加爸爸妈妈咁样。咁成个家庭组合呢有好多唔同㗎嘛。会唔会喺你哋接触嘅个案里面呢都有啲可以分享到，哇，原来呢可能一个家庭简单都要面对可能真系照顾啊、经济啊。咁后续呢，喂，小朋友可能会出院㗎喎，返屋企㗎喎。呢一个我觉得哇系一个好漫长嘅道路嚟㗎。文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2: 系啊，譬如即系我都你咁样讲下，谂起有一个个案啦，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2: 咁其实系个小朋友咧，系一个长期脑部嘅毛病嚟嘅，咁所以就卧床啦，好多时都出入医院嘅，有感染要入医院啦，治疗要入医院啦，咁其余时间就翻屋企。咁佢有阵时住医院咧，都要住好耐嘅，咁啊个病比较犀利。咁样呢个家庭当初转介俾我哋嘅时候，个原因系啲咩咧？首先第一啦，个小朋友因为个脑部问题咧就。承受好多身體上嘅不適啊，即係例如有啲肌肉痉挛啊、好痛啊咁樣樣，亦都瞓得唔好啊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對於我諗好多照顧長期病患嘅家庭都面對相同嘅情況，就係、嗰個照顧壓力咯。一個卧床嘅小朋友可能真係需要24小時嘅照顧，咁、基本上全年無休噶。好辛苦啦。第二咧就係、可能家長因為要照顧小朋友咧，佢被逼要減少佢嘅工作，咁、變咗個家庭個經濟上嘅壓力亦都喺度啦。第三咧就係佢屋企仲有另外一個兄弟姊妹，係啦。咁好多時咧，對於本身有一個長期病患小朋友嘅家庭嚟講咧，其實個兄弟姊妹咧，我哋所謂有陣時叫係。好似隱形的孩子咁樣，因為咧成個家庭可能好多資源啊、心力都擺咗喺有病嘅小朋友度，咁另外個小朋友亦都係因為可能冇得到，應該係話即係比較少咗啦，少咗一啲資源或者一啲照顧咧，亦都即係可能翻學啊，或者個調節上出現問題。咁就係呢一啲我哋所謂好多照顧長期病患或者身體有危重病患嘅家庭面對嘅困題咯。咁所以佢當初轉介俾我哋嘅時候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我哋當初當然啦，點樣支援呢個家庭？首先第一睇翻小朋友先啦。首先第一就當然要舒緩佢嘅不適啦。第二咧就係點樣協助呢個屋企人能夠面對之後落嚟所有嘅照顧壓力啦。經濟壓力啦，喺醫院點樣安排翻屋企啦，喺屋企點樣照顧啦，以至於咧再下一步咧就係、其實個小朋友個病情都係差緊嘅，即係佢一年比一年差。其實我哋點樣面對佢仲要一年比一年差，面對一啲新嘅健康狀況，醫生會再同佢傾一啲新嘅醫療決定，點樣去做下一步咯。
1: 係，因為咧好多時就係要俾家長去見到個畫面，大家會覺得、我哋譬如可能傷風感冒，食完藥之後就好翻咁樣。但係有啲狀況，我諗喺你哋舒緩服務裏邊咧，佢可能即係keep 住可以醫，咁但係未必可以逆轉。即係呢一個即係可以醫治但不可逆轉呢件事咧，好多時係咪都要重複咁樣同家長解釋，可能先至去即係明白到呢一個嘅狀態係真係可能維持喺呢一度咁樣咧，林姑娘。
0: 係啊，如果需要舒緩服務嘅好多嘅小朋友嘅情況咧，就係佢個病情係慢慢慢慢咁樣去到差緊，但係咧亦都有可能會有穩定嘅時間。當然啦，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係一啲比較急性嘅病，佢可能一發病就已經去到晚期。即已經去到生命晚期，咁呢啲係少數啦。咁大部分咧都係處於慢性病嘅階段，尤其是而家醫療都比較發達，好多時候都能夠咧可以令到病情穩定嘅。咁但係穩定嘅話，佢又係會有好多情況會有啲嘅併發症出現，譬如一次好嚴重嘅肺炎，咁可能就會令到咧小朋友咧個生命咧又有受威脅㗎啦。可能咧要住喺咧深切治療部裏邊。 咁唔知道幾時佢跨唔過嗰一個關，但有啲時候又可以跨過

0: 又去出院，咁但係出院之後，可能個小朋友個病情已經同入院之前已經唔同咗，更加差咗。啊，可能之前未必需要用呼吸機，但係咧今次肺炎之後就可能需要啦。咁對家長嚟講就係不即係好反反覆覆嘅。
1: 我過山車
0: 啊，所以呢啲亦都係佢哋其中嘅壓力啦，唔知道幾時係最後嘅時間。同埋咧，個病情係都係慢慢慢慢咁差緊嘅，所以嗰個醫療情況就越嚟越複雜嚇、可能由本來自己可以進食嘅，結果唔得啦，要用喉管位置嚇、本來咧佢可以都行幾步嘅，結果咧係要坐輪椅，甚至係要卧床，即係好多呢啲不停加上去嘅複雜嘅情況啦。
1: 係，就正如頭先文醫生你提過嗰個個案咁樣，即係哇，要了解到即係都要話俾佢聽嗰個即係一年比一年差嘅狀況，事實上就係咁樣去出現㗎啦。即係好多嘢喺實際嗰個支援上同埋嗰個心理預備上都要俾個預示畫面佢咯。咁跟住落嚟啦，咁仲有啲乜嘢嘅挑戰咧？對於頭先你講個個案嘅家庭，文醫生，
2: 我諗最大嘅挑戰係現實上嗰個家庭係真係要面對呢一個病症咯。我諗呢樣係我服務咁多家庭一樣最難嘅狀況咯。我諗冇一個家庭係能夠接受咧，即係真係接受即係自己嘅小朋友轉差，或者甚至面對死亡咯。呢一樣係我哋一直面對感受到最大嘅困難。咁所以就即係只不過係有陣時喺即係始終咧醫學上係有個限制。當我哋面對緊一樣我哋控制唔到嘅，而大家都唔想接受嘅結果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同屋企人一齊去行呢條路？點樣可以喺呢條路上面盡量能夠提升個小朋友嘅生活質素，能夠有尊嚴啦、有質素咁樣去行呢條路，唔好有咩遺憾咯。
3: 其實舒緩治療其中一個角色咧，係咪就好似屋企嘅變咗一個秘書或者經理人？即係可能每當小朋友復診嘅時候咧，有啲新嘅症狀啦，或者有啲新嘅藥物係需要食嘅時候，係咪就係會你哋嘅成員啊、你哋嘅團隊就會幫佢真係 mark 低曬，可能佢逢幾一個鐘要食呢一隻藥，咁然後就。即係話翻俾個家長聽，就等佢哋好似就放低咗一個壓力，好似背後有個經理人幫佢安排曬所有嘅 schedule， 係咪咁樣咧？
2: 你呢個概念好啱啊！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因應佢嘅需要喺佢嘅病症上處理佢需要嘅嘢咯。你講起呢一樣嘢，我就諗起一個病人曾經同我哋講咧，話覺得即係兒童舒緩服務咧，好似叮噹。
4: 百寶袋
2: 係啦，佢需要乜嘢？你好似可以喺個百寶袋度攞一個，唔可以話係解決所有嘅方法，但係一個方向，知道我哋下一步係可以點樣做咯。
1: 係哇，有咗呢個方向都已經爭好遠。如果唔係企喺度咧，即係大家都唔知應該即係喂行去邊咧，下一步究竟係點啦？咁對於咧一啲嘅個案咧，可能真係要翻到去社區層面啊，翻屋企啦咁。喺呢方面嘅支援上邊咧，經常會遇到啲乜嘢嘅難題，又或者啊家人都會同你講翻話呢一個。真係搞到我哋好頭痕啊！咁樣林姑啦，
0: 社區服務嘅團隊咧，要同醫院嘅醫護團隊好緊密嘅合作嘅嚇。喺由佢喺醫院可能嗰個發病好嚴重，咁最後佢可以咧出院。喺出院之前，其實兩個團隊都要做好多嘅工作，點樣去準備家長可以喺屋企裏邊去照顧小朋友。可能我哋要經歷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去培訓家長，令佢識得去照顧咁醫療複雜。咁複雜嘅情況嘅佢自己嘅仔女啦嚇，可能要買好多嘅醫療嘅器材啦，同埋咧個照顧嗰個方法啦嚇，喺好多時候家庭裏邊本身個居家環境未必係好理想，照顧一個咁重病嘅小朋友嘅話咧，我哋醫院嘅團隊亦都係要出去。屋企裏面去做個家居環境嘅評估嘅、然後咧可能啲治療師要幫忙啦，或者啲社工啦，要去整合社區嘅資源啦、醫院嘅資源一齊去改裝嗰間屋，令到小朋友可以安全地出院啦。咁出咗院之後咧，社區服務嘅團隊咧就要咧去定時去探訪啦，去同家長緊密聯絡啦。然後有啲小朋友身體出現情況嘅時候咧，就要同翻醫院嘅團隊去溝通啦，令翻譬如文醫生俾翻啲建議我哋個小朋友究竟應該係入院啦，定可以喺屋企有啲嘅藥物啊調整啊，或者一啲照顧方面可以幫到小朋友去 舒緩佢當時嗰個情況啦。咁而另外就係、是、啊，團隊裏邊好多其他人噶嘛嚇、啊，社工啊，或者係咧社區裏邊有啲嘅誒組織啦、啊，非牟利組織咧、啊，都會幫手咧去照顧家人方身心靈方面嘅需要嘅嚇。好、啊、多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啲家庭裏邊咧，父母咧都可能會有啲情緒嘅困擾嚇、嗯啊，因為太慢性、太長期嘅壓力啦。咁而另外就係頭先提過嘅兄弟姊妹啦，可能都會因為父母嘅情緒啦、家庭嘅轉變啦，或者係患病嘅兄弟姊妹咧，以致佢哋咧係即係往往係被忽略啦，佢哋都會出現情緒同埋行為學習嘅問題。咁呢啲都係團隊裏邊嘅譬如社工啊、兒童醫療輔導師啊，或者啲臨床心理學家要幫手可以幫手嘅地方，因為成個家庭要穩定。家庭所有的成員都要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咁呢個即係先會照顧得個小朋友係好咯。
1: 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從呢一集咧，即係讓大家咧，希望可以了解多啲咧兒童舒緩治療方面嘅資訊啦，咁樣。同埋頭先咧，我哋喺咪後咧都同文醫生同埋林姑娘講，我話非常之感謝佢哋嘅團隊啦，每一位成員咧都係有專業嘅知識啦，同埋有愛心啦，兼且咧就有強大嘅心臟啊，因為要承載住有時啊，真係始終有啲唔開心嘅事出現，當然亦都有開心啦，見到佢病情轉好啊咁樣。咁點樣可以將呢件事咧全部都轉化為正向能量，繼續幫其他啲病人或者佢哋嘅家人咧，咁所以都要衷心感謝你哋團隊。唔該曬文醫生，唔該曬林姑娘 ，thank you。
5: 腎有三大功能，其中一個係生成尿液，維持身體內嘅水平衡。咁你又知唔知從小便嘅顏色可以知道你嘅身體狀況呢？
6: 大家好，我係何繼良，腎病科專科醫生。
5: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大家好，今天想請教你一件事，就是怎樣從小便的顏色去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呢？
6: 咁我諗好多人都冇諗過啊，原來小便又可以有咁多種唔同病態出現嘅唔同顏色喎，包括就係話最常見好多時我哋見到啲小便有紅色，我哋嗰所謂嘅叫可能有血尿啊。嗱，咁紅色都有分為真係淺紅色啊、深紅色嗰啲咁樣。嗱，咁其實視乎你個血尿裏面個血液個份量嘅。嗱，呢啲咧就會發覺可能係因為譬如腎石嘅原因啦。甚至乎因為有一啲嚴重嘅尿道炎、發炎嘅情況啦，你咧膀胱炎好或者腎炎好，咁再嚴重啲咧就係可能係因為啲癌症啦，譬如男性嘅因為前列腺癌啦，女性嘅係因為一啲膀胱癌啦，或者係一啲女性系統嘅癌症侵蝕咗入去嗰個尿道啦，咁其實都係可以引起一啲我哋叫微型或者大型血尿。
5: 咁如果係血尿嘅話，其實會係真係見到血絲啊，定還是已經係變咗粉粉地色咁嘅？
6: 好少見到有血絲，有嘅。如果當佢係喺個尿道，喺比較一個下尿道出現出血嘅情況咧，佢可能即係會形成咗一條血絲咁樣排出嚟。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小便好似啲醬油咁顏色。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一啲腎小球發炎，甚或者係因為一啲譬如溶血症。譬如話有啲人去跑馬拉松，突然間平時冇乜做好多運動，又熱身唔夠，咁突然間咧去做一個好劇烈嘅運動，長期運動，咁有啲人咧又令到嗰啲肌肉咧有啲撕裂嘅情況，將嗰肌肉裏面嗰啲過多嘅組織嘅機關咧排錯咗出嚟，所以可以喺個尿液裏面見到唔同顏色嘅情況出現咧，其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即係 hints 俾啲，我哋就話啊，咦，係咪個身體出現咗咩問題咧？咁樣
5: 咁唔同顏色代表住唔同問題啦。如果完全透明，係咪又代表住冇事咧？
6: 嗱，其實通常如果完全透明咧，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咧就係可能即係你飲好多水之後咧，咁其實啲尿液係只係好稀釋啫。咁呢個其實就冇太大問題。但係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其實你有幾嚴重嘅腎衰竭。當你個腎去到好嚴重嘅腎衰竭嗰陣咧，佢可能淨係排到水分，但係排唔到尿液裏面應有嘅毒素。咁如果呢幾種原因咧，就係一啲比較嚴重嘅腎病嘅情況。
7: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以向公署查询。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和被捕的美军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被捕的美军否认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向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件再发生。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话，计划最快今个星期前往东京同高市会面，要求彻查。古谢今日下午召见驻冲绳美军最高指挥官同埋美国驻冲绳总领事，提出抗议。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飞机上的六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话，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当地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没几耐，从雷达上消失。海岸警卫队说，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索了4000几平方公里的海域，事发当晚在海面发现飞机残骸。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阿里巴巴105.5升个一，友邦保险68.6跌6毫，小米集团23.74跌5毫，联想集团35.88升1.56，汇控148.3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3，澳元系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1，欧元系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8点，升1,628点。港金报38,65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24美元，卖出4,1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

在港岛区，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再有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交界那段都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金粟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嘅左线，以及系皇后大道西跟住和花大厦右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围嘅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开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呢，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搭空气咁危险。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在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苏永纯、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出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5: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续咧有廖向欣啊、Ann 啦，同埋叶韵儿咧留翻喺我哋呢一个精灵一点嘅电台部分嘅。Hello Ann，
1: 系 Hello V。
0: 哇，今日咧室外气温都高，31度，相对湿度咧就比较干燥一啲啦，56%嘅。转头咧，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就会讲下自得其乐啊，从静观自我关怀开始，咁到底点样做咧？会有临床心理学家咧同大家咧就讲一讲噶。

0: 过呢个时候咧，就要讲下职工精灵学堂啦噃。
1: 嗯，今日咧嘅主题就系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第一篇啊。
0: 系啊，今日剧情讲到啦，公司员工咧就发现咧呢一个压力咧持续上升啦。咁希望咧改善员工嘅精神健康啊，即系公司都我觉得细心啊，起码都见到啲员工咦，好似呢排愁眉深锁咁样，唔知系咪压力好大咁样咧？所以咧就邀请咗咧专业顾问公司咧提供呢个咨询服务噃。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一。
4: 老板啊，这份是上个月的报告啊。唉，我们同事已经连续 OT 了两个星期，大家都好累了。
5: 唉，辛苦晒你哋啊，豪仔！我啱啱都睇完最新嗰份精神健康问卷调查，发现大家嘅压力指数咧又上升咗。唉，所以我今日咧系请咗专业顾问阿希嚟，希望咨询下佢，睇下点帮大家减减压啊！
6: 何老板、阿豪，你哋好啊！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其实只要喺办公室工作间融入开心三要素，即系同人分享、正面思维同享受生活，个气氛就会好转好多噶啦。
4: 讲就容易啦，日日都咁多嘢做，点享受啊？
6: 所以咧，第一步就系学习同人分享，要建立关爱文化。何老板，不如由你带头做起啦，试下开会或者写内部通讯刊物嘅时候，唔好挂住检讨 KPI， 多啲公开赞下同事，肯定大家嘅贡献啦。
5: 哦，阿希讲得啱喎，豪仔，其实你哋早上个 project 成绩系好好嘅喎，我好多谢你哋嘅付出啊，特别系你啊，好细心同有负责心啊，
4: 多谢老细啊。其实好少听你直接赞我噶，听完之后个人都放松咗好多，冇咁绷紧啊。
6: 冇错啦，称赞就系最好嘅心灵加油站啊嘛。第二步，正面思维，公司咧可以举办下用正面思维或者 work life balance 做主题嘅讲座同工作坊，教大家面对困难嘅时候点样转换心态，保持正面思维啊。
5: 好啊，嗱。我哋嚟紧就安排一场静观减压嘅工作坊。我哋公司咧有签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嘅，每年度可以免费举办呢类工作坊，俾大家喺翻工期间都可以抽一个钟出嚟放松下大脑啊！
6: 第三步就是享受生活啦，身心一体，运动是释放压力的最佳良药。公司可以定期举办打波、行山、瑜伽这类活动，鼓励大家抽时间定期做下运动，提升身心健康啊！
5: 好建议，不如依个星期五放半日，我哋公司一起去行山，享受下大自然，放松身心啦。
4: 嗱，老板你讲噶，正啊！
3: 雇主应该定期提供推广精神健康的活动，鼓励员工保持乐观和正面思维，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丁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咁啊开始投入服务啦，系啊，因为咧喺我哋呢个时段里边咧，都会咧同大家讲下咧唔同嘅资讯噶。哇 ，Ann 啊，今日你要即系关心下我啦，因为我一定系快过你进入呢、這、一个即系啊奇乐嘅年纪嘅。
1: 我都会嘅，时间问题啫。
0: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准备，系咪先？咁啊，自己可以用，亦都可以将呢啲资讯咧带俾身边嘅人用噶嘛。咁、我哋咧就请出咧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咧吴巧希嘅。Hello，
2: 吴
0: 小姐你好，
2: 你好，
0: 系啦，头先我话，人咧点样都好啦，一定都会经历过呢个晚年嘅时期噶嘛。

0: 系咪先？我即将就步入噶啦，咁咧就要面对诶，同埋呢个适应翻咧自己身心上面嘅变化，有啲嘅挑战。我觉得而家谂起都觉得有啊。咁、嗯、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即系活得自在一啲咧？咁啊，请啊吴小姐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讲呢个静观自我关怀，到底对长者身心嘅益处系点样嘅咧？
1: 是啊，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咧，静观自我关怀咧，其实自我关怀系一种生活态度嚟嘅，就系鼓励大家遇到逆境啊，面对一啲失意嘅事嘅时候咧，用支持同埋方式，体谅嘅方式照顾自己嘅，咁就好似我哋都会咁样对我哋嘅亲人啦、好朋友一样嘅，咁而好处都真系唔少嘅，例如咧，佢可以推动到长者去增加啲对健康有益嘅行为啦，譬如咧有好嘅睡眠习惯啦，食啲健康啲嘅嘢啊，做多啲运动啊等等，亦都可以帮助长者咧去比较容易咁面对长期患病啦，甚至系连照顾者咧嘅压力都可以减轻嘅。咁、一般嚟讲咧，亦都可以调节到压力啦，舒缓到焦虑、抑郁呢啲情绪，减轻孤独感，所以整体嚟讲咧都可以提升幸福感啦，同埋个生活满意度嘅。
2: 嗯，咁身体方面咧，系咪都会有好多长者其实一到某个岁数啊，就好容易会有长期病患等等噶？
1: 是啊，都多谢你提呢个问题。其实身体方面咧，香港有成八成70岁以上嘅人士咧系有长期病患噶。咁而有比较多嘅长期病患咧，就系长者患抑郁症啦、焦虑症呢啲风险因素嚟嘅。咁而且唔少长者咧喺患病过程里边都遇到一定嘅困难啦，例如唔识管理啊，或糖尿病啊、高血压呢啲嘅技巧，又或者对点样得到一啲正确嘅健康资讯啊、支援咧，唔系好认识，所以咧自我管理方面都有啲嘅压力嘅。
0: 但是呢，我见到呢就是听啲即係朋友仔分享啦，咁样或者有啲讲座里面呢啲哥哥姐姐都会讲啦，自己呢就啱啱退休，咁但係呢本来諗住啊同另外一半同太太咁样啦，或者同先生咁就諗住去周围玩啦、但係好唔好彩呢，可能另外一半呢就中咗风咁样，咁行动就当然係唔容易啦，係咪先，要出行更加难添。咁对于照顾上面呢，其实佢哋都即係好大压力㗎，可以一啲都唔容易啊。
1: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其实香港大概呢都有三成嘅家中照顾者，正正就好似主持人你个朋友咁啦，佢哋都系60岁以上人士嚟嘅。咁香港嚟讲呢，以老护老嘅情况都几普遍。而亦都有啲调查讲呢，超过两成嘅年长照顾者啦，佢哋每个星期投入嘅照顾时间呢系长过我哋一份全职工作嘅。所以差唔多随时候命啊，身心系好大压力嘅。
0: 24/7啊，我哋话。
1: 是啊，是啊，是啊，咁所以我哋今日讲呢个静观自我关怀啦，亦都呼应翻今日嘅题目，自得其乐嘅其咧系其老嘅其。咁咧，我哋希望透过今日嘅内容啦，都帮助长者，就算晚年要适应身心各种唔同嘅变化啦，或者成为咗一个照顾者，佢哋仍然都可以透过一啲自我关怀嘅行动咧，嚟到获得自在啲同快乐啲嘅心境嘅。
2: 其实静观自我关怀咧，即系点样啊？即系检视翻自己一啲内在嘅情绪，检视翻自己嘅一啲生活模式，系咪咁样啊？
1: 其实咧，当我哋实践静观自我关怀嘅时候咧，除咗心态同埋感受咧，要会有改变之后咧，我哋嘅身体都有啲实质嘅改变嘅、哦。咁咧，我哋基本步咧就系头先讲啦，遇到逆境嘅时候啦，要有啲失意嘅时候啦，都首先体谅下、支持下自己先。咁就好似我哋亲朋好友之间啦，都会遇到唔如意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揾我哋嘅好朋友或者亲友咧，去到倾诉。嗱，咁我又试下问一下两位主持啊。当如果你有好朋友喺度经历紧一件好苦恼嘅事情，你大概会同佢讲啲咩咧？
0: 同佢讲啲咩啊？唉，你而家咁样应该系好辛苦噶啦。不过唔紧要嘅，即系我哋话咧落雨啊、行雷嘅天气咧，一定都会过噶。好天嘅日子啦，好快会嚟噶啦。正面啲咁样咯，好似系。
2: 我咧就会问翻佢，你当刻嘅感受系点样啊？如果你真系唔开心咧，你就要真系好坦白咁样去承认自己嘅情感，好好咁样抒发出嚟。
1: 系、两位主持，你哋嘅回应都非常之好啊。但是我又再问啦，如果遇到问题或者遇到个困难嘅系你自己呢，我哋又会唔会用同样关怀啦、体谅嘅态度咧去对待自己呢？
0: 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觉得

0: 咁鬼渣噶啦，即系话自己啊，即系咁样都解决唔到啊！即系你做乜咁样咁唔开心啫？唔好唔开心啦，你要搵嚟唔开心咁样，就会有时喺度自责咯。
1: 我都会可能一开始系惯咗内耗先嘅，即系都系自责先嘅。但系而家都慢慢学识咧，如果真系唔开心啊，就要表达出嚟，咁用一个好嘅方式表达出嚟啦，即系唔系话发晒脾气咁表达出嚟，系搵一个合适嘅途径去讲出嚟咯。
2: 嗯，系啊，所以咧。即係要實行關懷自己咧，其實都好似你哋咁，要經過一啲嘅學習嘅。不過其實咧有啲人就話啊，即係實行起嚟係好難嘅。
1: 嗯。
2: 但係頭先我哋即係聽到兩位主持講嗰啲説話咧，其實都喺度實踐緊靜觀自我關懷噶咯。
1: 哦。
2: 係啊，例如頭先講啦。你明白个朋友个处境系好唔容易，你会话啊，而家你一定觉得好无助啦，系、嘛？或者啊，人生都会有呢啲唔如意嘅事情啊，你唔系自己一个咁样承受噶，咁样吓，咁、所以讲呢啲嘅说话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做紧一啲自我关怀嘅行动，咁只要每日尝试咧，就可以习惯成自然噶啦。
0: 嗯，
2: 系
0: 啊，即系将呢件事日常化，成日喺生活当中都提醒自己，用呢个方向、哦、方法去谂咁样，咁就变成咗一种习惯。当我哋遇到挑战嘅时候，就会容易即系可以做到呢个转化，系咪咧？
2: 嗯，可以咁讲啦。不过可能都仲系有啲抽象嘅。不如我试下用一个个案啦，张婆婆嘅例子咧，睇下静观自我关怀系点样帮助到佢嘅。
1: 嗯，
2: 咁啊，少少背景啦，张婆婆咧就系一个照顾者嚟嘅，得佢自己咧照顾长期患病嘅先生啦，每当佢先生有啲健康问题，例如血糖控制得唔好啦，呢排要加药啦，佢就咧几自责下嘅，佢觉得都系我唔好啦，我系一家之主嚟噶嘛，主妇个主啊，但系我咧即系搞唔好佢啲饮食，搞到佢血糖高添，真系我唔啱啦咁样。
0: 系，我即系将嗰件事放咗落去自己嗰度，个担子就太重啦。
1: 好自责喎，佢咁样。
2: 系啊，虽然好似即系好有责任感啦，我哋都肯定张婆婆系，但个问题咧系阿婆婆唔在意自己感受啦。每当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咧，佢就好急于去解决。但其实我哋都知道有啲问题呢不是一个人单方面可以或者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处理得到的。咁好多时呢种嘅心态呢会令佢好沮丧。例如呢其实婆婆嘅丈夫呢係好鍾意食甜品嘅，咁佢自己可能出去行街呀、或者食嘢嘅时候呢都会忍唔住买啲甜品嚟食。咁呢个都可能係其中一个原因令到血糖超标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关婆婆事啦咁样。系啦，咁而家张婆婆咧，佢尝试慢落嚟，就系咧关怀下自己先。喺遇到丈夫血糖问题嘅时候咧，佢都试下留意自己嘅心情。佢同自己讲啊，呢、這个处境真系唔容易、哦。其实我而家都觉得好无助噶，咁样。
1: 嗯，
2: 系啊，当婆婆能够容许啲嘅感受出现啦，同埋停留一阵嘅时候咧，佢就能够比较静观当下啦。即系话唔去否认。即是而家面对嘅问题嘅难度，咁样反而咧系帮助佢保持客观啲啦，可以有合适啲嘅方法去回应个处境嘅。
0: 系，其实我觉得婆婆咧好叻啊，张婆婆自己咧即系肯咁样去转咗嗰个，即系转化咗个谂法，系啦个心态，跟住仲要有勇气咁同自己讲，系其实即系要保持个即系客观嘅角度去睇啦，就唔好成日怪责自己咁样嗬。
2: 嗯，冇错啊。其实婆婆咁样做咧，已经系行咗一大步噶啦，就系静观自我关怀嘅一大步嚟嘅。咁话说回来啦，一向以来咧，这个张婆婆咧，其实要求都几高嘅。佢觉得咧，只要我小心啲，应该可以预防到一啲嘅疾病或者意外嘅。所以当佢做唔到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惭愧添。但系学咗自我关怀之后咧，佢就开始明白到同埋接纳到。原来人咧都有时系唔系咁完美，甚至咧都会有脆弱嘅一面。呢啲咧都系共通嘅人性啦，或者我哋叫人之常情，而唔系净系佢自己嘅一个嘅。所以而家张婆婆咧就会改个心态啦，佢就会同自己讲：哦，原来人生咧真系唔能够保证冇病、冇痛、冇意外嘅。嗱，好似我。即系隔篱嗰个陈生咁啦，我都知佢好尽力照顾太太噶，但系佢太太都试过唔小心跌倒噶。
1: 嗯，
2: 咁所以我同其他照顾者一样啦，都可能会有啲挫折嘅时候，我唔系孤单噶。
1: 嗯，咁后来张婆婆咧，佢点样去反而善待翻自己咧？即系点样去做啲嘢，可能氹翻自己开心。

0: 佢心态上转咗啦，咁对自己方面佢又点样呢？
1: 嗯，系啊，咁张婆婆经过第一步嘅安静啦，第二步去反思啦，其实佢系比较容易谅解同埋关怀自己当刻嘅需要嘅，佢甚至咧亦都有一啲嘅安慰安抚自己嘅行动，唔再咁严厉咁批评自己。例如而家婆婆会自己问自己：，唉，呢一刻咁辛苦，我可以做啲咩好好照顾自己呢？咁然后佢就会试下静落嚟啦，听一听可能自己中意嘅歌，或者饮一杯热茶，稍稍休息之后咧，先再同丈夫商量。唉，点样可以一起改善下你个血糖情况啊？咁样，
2: 嗯，明白。咁咧，可唔可以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因为我知道咧，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咧都推出咗一个咧特别为长者设计嘅静观影音系列，好唔好啊？
1: 嗯，好啊。其实我系啦，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咧，最近咧就推出咗一个特别为我哋长者而设嘅静观影音系列。个名咧就叫做静观奇妙生活嘅。奇亦都系奇英嘅奇啦，目的咧就系将帮助长者啦，将静观咧希望融入日常生活，提升翻精神健康嘅。呢个系列咧有七款嘅静观练习，咁啊时间有长有短啦，亦都有动有静嘅。而其中两款咧更加系同今日嘅题目有关，就系关于静观自我关怀嘅。咁分别系给自己慈心同埋舒缓触摸两个练习嘅。
2: 系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上到去咧，就系长者健康服务嘅网站嗰度了解更多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算咧去到呢、這、一个即系年纪大咗啦，都唔紧要噶，有好多嘢咧都可以转变，同埋咧就系将呢一个咧压力变成动力啊，能够处之泰然嘅。今日唔该晒啦，就系卫生署嘅吴巧希临床心理学家，唔该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

0: 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15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恒生中国企业82.28升2毫，建滔积层板55.8升6.4，腾讯控股422.8升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9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0.14美元，卖出4,15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就近住窝打路道慢车，龙尾去到众芳街。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都稍为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5点去机场方向，介乎樟树头船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为咗配合黄金周啦，喺中环嘅缆车站，直至星期三嘅接近午夜，缆车里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以及系的士站啦都停用噶。另外就是城巴的路线15号线啦，亦都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咁乘客啦，同埋的士司机朋友都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5: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是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同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

0: 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中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3: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4: 呢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呢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3: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还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系，我哋嚟到咧两点半嘅主题啦。今日咧系讲验孕与初孕，妊娠反应知多啲啊。阿 Via， 其实你嗰阵时当初大肚咧感觉系点噶？系咪一定会呕嘅？
1: 回想翻咧都好耐好耐之前，不过仲记忆犹新嘅。我又唔系，我发觉咧第一胎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嘅，反而第二胎咧嗰啲即系孕吐咧就会特别即系，我觉得犀利啲添咯。
0: 哦，
1: 系啊，所以
0: 第二胎个反应犀利。
1: 有啲人话第二胎会冇咁大反应啊，各样啦。我觉得其实系因人而异，或者系当时个身体状况啊，或者你会唔会第一胎生嘅时候可能年纪轻啲啊，第二胎可能即系年纪大啲啊。我谂各样嘢都系一个影响因素嚟咯。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好我哋自己讲啦，交翻俾咧妇产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倾下，有麦瑞林医生嘅。Hello， 麦医生。
2: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主持人好。
1: 系啊，你好啊，麦医生啊。嗱，当然啦，我哋要确定自己系咪怀孕咧，好多时都话啊。哎呀，经期迟咗嚟，咁样买啲验孕棒去验下先，咁样咁其实咧验孕棒一个即系准确性有几高噶啦吓？
2: 验孕棒如果用得妥当嘅话，准确性都好高嘅。咁佢方便啦，佢快速啦，可以喺家居做一个检测。如果可以喺月经推迟嘅嗰一日，或者系性行为之后嘅14天之后做咧，咁又真系怀孕嘅话咧，咁通常都会显现得到嘅。咁但系当然啦，好多嘅限制喺度都可以有嘅。譬如话，如果验孕嘅时间太早，咁佢里头有一个 HCG 呢一个指数嘅浓度唔够高啦，呢一个系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咁或者咧，验孕嗰阵时候尿液过度稀释，之前可能饮得太多水啊等等，咁可能咧都会出现咗假阴性嘅情况嘅。
0: 咁如果其实分别验两次啦，即系验两次尿啦，系咪就一定准确啲嘅咧？
2: 要睇情况嘅，如果连续两次以上系隔两至三天嘅，都系呈阳性有两条线嘅咧，基本上咧可以好都确定怀孕噶啦，除非系一啲比较罕见啲嘅情况。咁但系如果验两次尿系同一泡尿嘅，咁只不过系验两次嘅，咁佢哋 HCG 嘅浓度应该完全相同嘅话咧，可能佢嗰个分别就未必会咁够大，即系咁大噶啦。
1: 但系啦，好多时咧有冇一啲其他嘅因素，好多人都会问你噶啦，可能即系问。医生会影响到嗰个验孕结果，例如我服食紧一啲嘅药物啊，咁样系咪都会有影响嘅咧？
2: 大部分嘅譬如话酒精啊或者啲抗生素未必会好有影响嘅，咁但系如果讲到药物嘅话咧，如果系一啲不孕症嘅治疗，譬如话系打过一啲 HCG 嘅排卵针嘅话咧，咁如果验孕嗰阵时啱啱又有残留嘅药物，咁令到验孕棒呈阳性咧，咁可能呢度就会未必咁准确啦。咁通常等耐少少嘅时候，咁真系验到啊尿里头真真正正因为怀孕嘅 HCG 咧，咁就会较为准确啲。
0: 咁如果我真係用验孕棒，唔係我自己，即係我代帮大家。
1: 唔使担心冇人问啦。
0: 係我帮大家问嘅。咁如果真係用验孕棒验啦，然后呢就见到真係应该有喎，即係验孕棒显示嘅结果係有啦。咁之后嗰个流程应该係点样㗎？即刻系咪喂即刻睇医生系咪呢？
2: 可以盡早去同約醫生啦，然後跟住confirm 睇一睇，即係確定有冇啲其他嘢要做啊。咁當然啦，有啲咩會更加危急呢？譬如話，如果有啲病徵，譬如話肚痛啊、有流血啊，或者有肉流出嚟啊等等，嗰啲更加要做一啲去揾醫生啦。個流程上高咧，早孕期嗰陣時候，大約譬如話6至8周啦，可以透過超聲波去睇下胎兒著床嘅位置啊，睇下胎心同埋胎兒嘅大小。咁去到大約10至13周嘅时候咧，咁可能都系首次嘅全面啲嘅检查，譬如话量度血压啊、验尿啊、睇重量啊，或者做一啲抽血嘅检查，做一啲产前血嘅检查去睇下血型啊，检测会唔会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等等、乙型肝炎啊等等嘅嗰啲情况嘅。咁去到即系再后期少少啦，11周附近去到13周6，咁咧可以读呢个胎儿颈皮嘅透明层啦，喺公立医院嗰度咧可以做一啲早孕期嘅唐氏筛查，包括咗咧就系度颈皮同埋抽血嘅，或者咧喺私家嘅诊所嗰度咧做一啲无创嘅产前基因测试，同埋咧可以做一个早孕期嘅超声波，睇下大致上有冇。胎儿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到有些什么特别啊结构上高的东西。当然双胞胎的话呢，就更加重要在一个早孕期的超声波呢，可以呢看看这个双胞胎是单绒毛球的双胞胎，抑或双绒毛球的多胎妊娠。
1: 当然啦，我哋呢啲可能有经验嘅话，就知道哦，原来咧系咁样噶，即系有咗 B B 嘅时候个身体反应。但系一般嚟讲，可能初次怀孕嘅即系妇女啦，未必会好知道，当如果自己真系怀孕嘅时候啦，身体会出现乜嘢嘅妊娠反应咧？咁样咁系咪呕吐啊，又或者即系胸胀呢啲，好早期就会出现噶啦？
2: 其實有一些女士可能在懷孕五至六週的時候開始就有一些害喜啊，或者孕吐，通常孕吐這些會去到八至十二週到達高峰期的、有些反應跟著就會隨著那個激素的體內的激素水平穩定，跟著就慢慢緩減了一些症狀啦，或者消失的。咁你講得好啱嘅就係咧，可能初次懷孕嘅女士，佢可能缺乏咗經驗，最初初孕期嘅早期疲倦啊，或者乳房脹痛等等，可能被誤認為唔舒服啊，啲反胃嗰啲唔舒服，或者可能有啲病咗感冒咁樣，咁直至到孕吐變得嚴重啦，發現月經又遲咗嚟啦，跟住先慢慢開始意識到啊，可能係有咗 B B 喎。
0: 其實點解咧孕婦係會嘔，即係或者係覺得作嘔嘅？
2: 咁有幾個可能性嘅，包括咗咧 HCG 頭先講到嘅人擁毛膜促性腺激素。咁發懷孕之後咧，咁嗰個懷孕嘅女士體內嘅 HCG 咧就會開始高啦。咁同埋咧發現咧嗰個 HCG 高期嘅時候咧，同孕吐比較厲害嘅週期就會吻合。當咧孕期進入咗第十二週後 ，HCG 咧去到開始慢慢回落咧，咁孕吐嘅症狀咧亦都會明顯咁減輕。另外咧，懷孕之後咧，體內嘅荷爾蒙咧會放鬆咗全身嘅平滑肌嘅，包括咗腸啊、胃啊等等。咁腸胃嘅蠕動變慢，食物停留咗喺胃裏面。

0: 便的時間長了，咁於是胃脹啊、胃酸倒流啊嗰啲作嘔的感覺就會更加大啲啦。咁當然啦，味覺啊、嗅覺啊，喺懷孕嘅時候，婦女可能覺得特別敏感嘅。咁所以咧，以前覺得香嘅飯菜啊、香水味或者係一啲油煙味咧，可能會引發嘔吐嗰啲反射。咁懷孕嘅時候咧，可能胃酸亦都分泌，可能亦都會增加嘅喎，咁引起胃酸倒流啊，咁部分患者可能就會覺得火燒心啊，或者想嘔嘅感覺啦。
1: 係，但係咧有啲咧朋友同我講咧話，佢哋嗰時嗰啲即係呢個懷孕嘅時候嗰啲反應咧，即係譬如嘔啊，即係嗰啲嘔心啊嗰啲咁樣咧，都持續比較長嘅時間，佢哋直情咧係冇胃口食嘢咯，即係直情唔想食嘢，亦都冇胃口咁樣，佢又夾硬係即係執啲嘢入口咁樣，因為佢自己唔食，邊啲都要食咁樣啦。咁會唔會有啲情況底下，真係譬如即係太過大反應嘅時候咧，需要即係醫生可能開啲藥物啊，各樣點樣去幫佢咧？
0: 有嘅有嘅，如果咧係有劇吐，譬如話咧24小時之內咧無法進食啦，體重下降啊多過5%啊，譬如話小便咧太深色，8小時咧都冇小便，即係佢自己缺水啊，感覺到虛弱啊，嚴重不適啊，神志不清，有啲人甚至會抽筋啊等等，咁呢啲咧都要快快去求醫，咁或者咧伴隨住有其他嘅病徵，包括咗腹痛啊、發燒、吐血，即係有啲嘔得犀利啊，變咗有啲嘔咖啡渣啊，或者有血絲啊等等嘅情況，或者小便有刺痛，呢啲其實咧都係危險嚴重，要即刻去快啲揾醫生求醫同埋做檢測嘅。
2: 所以话妈妈真系好伟大，
1: 系哦。
2: 咁如果系自己想尝试去改善呢一种可能作呕嘅情况啦，如果系少食多餐，会唔会都一个可行嘅方法呢？
0: 是可以的，少食多餐，肝心分离，调整一些进食的策略，就譬如说呢吃饭的时候不要一边喝汤一边喝水，跟着又吃食物这样，汤水撑大胃部，加速了胃酸倒流的。那少食多餐又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吃足三餐大餐这样，也都不要给个感觉是个胃完全空腹这样，那可能呢会呕的感觉呢就更加严重。或者呢吃一些干身的酸甜的食物，乾身譬如說梳打餅啊、一些烘的多士啊等等那些可能會有幫助，或者喝一些稀釋了的檸檬水，酸酸甜甜呢可能呢也都會覺得開心一點，還有吃到東西多一點的。
1: 是啊，真的的，那時即是我想10個孕婦呢，9個都會跟你說不知道為什麼即是懷孕的時候
2: 就很想吃酸東西，
1: 很想吃那些酸酸甜甜的東西，一來呢即可能平時酸甜都令到自己覺得開胃一點，
2: 是啊
1: 是啊，另外呢個口呢不用覺得個味道咁淡淡地咁樣咯，咁但係另外咧就係好多市面上都會有啲咩孕婦奶粉啊，即係補充即係孕婦或者 BB 所需咁樣啦。咁但係我自己嗰時個經驗就係咧，好搞笑啊！我懷孕嘅時候阿仔咧，即係揸住杯奶咧飲完落去咧，原杯嘔翻出嚟，唔知點解接受唔到個味道。但係阿女咧，即係嗰時咧就完全係日日叫我要飲杯奶咁樣嘅。咁其實喺嗰個補充營養方面咧，如果飲到奶粉係咪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咧？
0: 最緊要均衡飲食，我諗咧嗰啲孕婦奶粉咧，可能俾多種嘅維他命一啲作為補充嘅。如果即係完全食唔到嘢嘅情況之下咧，飲嗰啲奶粉可能幫助即係吸收到多啲啲。另外可以諗到嘅，即係諗到可以補充俾大肚媽媽嘅咧，譬如話葉酸啦，這個咧係預防胎兒神經管一啲缺陷啊，譬如話脊柱裂等等嘅情況啦。咁同埋佢細細粒嘅，好容易食嘅。咁有啲孕婦多種維他命補充劑咧，都容易吞服嘅，咁呢啲亦都可以嘗試下。咁至於話鐵質，可能初期嗰陣時候咧，除非孕婦本身係患有嚴重嘅缺鐵性貧血啦，如果唔係咧，都唔需要話特別補充好多嘅鐵質嘅。咁嗰啲懷孕嘅多種維他命補充劑裡面咧，其實咧好多都有含鐵質嘅。
2: 除咗食嘢方面啦，其實懷孕之後咧，有冇話係唔做得運動噶？定係應該都做翻啲適量運動？如果可能佢本身懷孕之前有跑開步嘅，咁佢懷孕啊，懷孕之後又可唔可以跑步呢？
0: 適量嘅運動係受建議嘅，係譬如話30分鐘喺公園嗰度步行啊，食完嘢尤其是啊，都係值得去做嘅。咁一啲過度拉扯嘅運動咧，可能就要小心啦，因為咧荷爾蒙關係會令到韌帶比較鬆啲啊。如果過度拉扯嘅話咧，可能整傷媽媽。咁另外有一啲危險啲嘅運動，譬如話攀石啊、自由搏擊啊嗰啲，可能傷及胎兒或者傷及媽媽嗰啲，就儘量避免啦。如果平時做開嘅 嘅撞擊力也

0: 係太犀利，即係唔會話整傷到媽媽同胎兒嘅。咁其實咧，適量嘅運動咧係值得去做
1: 嘅。係啊，當然啦，你譬如你話啊，簡單一啲嘅輕頸嘅，我哋叫做拉筋咁冇問題啦。但你就唔好做嗰啲咩高温瑜伽啊，同埋嗰啲可能高空嗰啲吊喺度嗰啲，
2: 嗰啲
1: 真
2: 係係
1: 好危險，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嚇。咁但係嗱，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好多時咧，當懷孕即係荷爾蒙變化啦，麥醫生好婦女咧就最擔心就係、是、哇甩頭髮好似都甩得多嘅喎咁樣，好多媽媽咧就會喺懷孕期咧就剪短啲頭髮咧就唔好俾頭髮扯咗咁多營養啦，會有呢個講法噶嘛。咁譬如我哋留意，譬如嗰個髮量會唔會即係甩得多啊？亦都或者有時會出現荷爾蒙變化嘅頭痛啊？咁呢方面我哋點樣關注咧？
0: 係可能咧，大肚咗之後咧，因為荷爾蒙嘅變化咧，會變得即係皮膚啊，或者身體咧就比較greasy 啲啊，即係多油脂啊，係多油脂分泌啊，剩啊咁，咁所以保持個人衛生清潔呢度重要啦。至於甩頭髮嗰度咧，可以即係生完 B B 之後咧，隔咗一排過完產褥期之後咧，當自己身體調理翻咧，應該會係慢慢慢慢好啲啲咁樣樣嘅感覺嘅。
1: 咁如果頭痛頭暈嗰啲咧？
0: 头痛头晕咧，如果喺怀孕期间，尤其是要睇下喺边一个孕期啦。咁担心嘅嘢包括咗系啲乜嘢嘢咧？关于怀孕，关于怀孕嘅嘢，关于怀孕嘅，尤其是喺二十周打后咧，当一谂到嗰个妊娠毒血症嗰啲情况，因为妊娠毒血症可以头痛啊，可以最严重脑充血啊，即系太高血压，喺妈妈个身体嗰度太高血压影响啊，中风啊等等嗰啲情况嘅，咁。如果有妊娠毒血症的话，妈妈高血压，小便有尿蛋白，可能她的症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眼蒙啊、胃痛啊这些，那就theoretically 咧，理論上咧，應該二十週打後咧，就可能會發生呢啲。如果早孕期啲嘅，譬如講話啱啱早孕、初孕，啱啱發現有咗慢慢，咁嗰啲時候咧，可能媽媽會覺得好攰，頭痛啊，唔舒服啊，或者去到第六、第九週嗰啲時間，少少情緒波動啊，或者係不適啊，咁亦都有可能發生嘅。咁要睇一睇佢究竟係真係因為早孕啦、啊，因為其他，亦或係一啲唔關。关怀人士引发起嚟嘅头痛，
1: 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是要老公加多两钱肉紧嘅关怀同埋爱心啦，系啦，嗰个系咪好多时咧？即系其实妇产科医生都建议喺嗰个产检上面咧都。爸爸即係去參與埋，等去了解啊，究竟成個狀況去到咩嘅階段啊？等佢了解多啲，就唔係淨係我翻到嚟見到太太嘔啊，好似又不知所措嚇，係咪真係咁嘅？擔心又少啲，愛心又可以多啲。
0: 而家睇產前檢查嘅時候，好多時候咧都遇到爸爸媽媽一齊嚟做產前檢查嘅。咁爸爸嘅參與又多咗啦，同埋咧大家一齊對媽媽預見嘅病徵啊，提出啲問題啊，一齊發問啊，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多咗噶。咁對比即係俾媽媽嘅一個關懷啊，精神上高啊，心理上高嘅支持多咗，都係一件好事。
1: 今日咧多謝曬咧婦產科嘅專科醫生麥淑琳醫生咧講咗咁多啦。驗孕啦，或者係懷孕初期嘅時候啦，到底身體上面有啲咩變化啦？咁啊 ，Anna， 你要留意多啲，係啦，
2: 留意住先，
1: 留意住先。咁亦都可以話翻俾啦，即係其他可能做準備嚇，準備做媽媽嘅朋友仔啦。好啦，今日唔該曬麥醫生，
0: 謝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天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里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腾讯控股423.2，升2蚊。建滔积层板 55.15，升5.75。友邦保險68.6，跌6毫。阿里巴巴105.6，升2.2。小米集團23.76，跌4.8。聯想集團35.86，升1.54。匯豐控股149，跌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7，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日经平均指数啦，系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啦系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9美元，卖出4,155.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系休憩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嘅车辆啦，只可以左转入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现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啦，就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啦去到黄竹坑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的车辆现时只可以左转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另外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也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请注意改道行驶啦。就是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也都受阻噶，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咁驾驶人士记得留意翻啦，就是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嘅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嚟保护我哋嘅肺同埋肠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咗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喺纪念花园或者喺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嘅心愿，将美好嘅环境留俾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嘅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嘅香气，先至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系一道极其繁复嘅宫廷菜，不过佢其实最初只系一位官员屋企嘅厨师随性之作。呢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嘅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嘅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嘅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嘅聚会上，坛盖揭开嘅瞬间，热气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嘅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嘅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嘅福寿全同佛跳墙嘅发音相似，呢道兼具风味同传奇色彩嘅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同火腿，提供滋香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慢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3: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色无限，
3: 色无限，
4: 知识。
6: 晏昼流流讲佛跳墙，好肚饿啊！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3:12，仍然是在一个发紧梦的状态。正所谓啊，光阴有如咩啊，白驹过隙。
3: 哇，
2: 系咪好劲啊？啲啲云彩好劲。
3: 中文嚟噶，
2: 中学学噶嘛，白驹过隙，即系个时间过得好快嘛。
3: 大家都唔同 syllabus 啦，都唔同版本啦。静咗，静咗，你望住师傅冇用噶。
2: 唔系啊，师傅同我讲，佢同我同一个 level 系咪？
3: 师傅可唔可以顶我五分钟先啊？我搞掂个佛跳墙先。
2: 啊 ，OK， 好，我转一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啱唔啱听？
3: 到而家都系呢个版本嘅，
2: 系冇错，系啊。诶，点解即系如发梦一般，同埋光阴似箭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亚运会啊，真系出一声就尾喉啦，就

0: 玩得玩啊！
1: 但其實我覺得係好似放暑假咁，即係其實俾大家唞一唞暑嘅啫。因為咧，10月18日至10月24日咧，亞殘運又嚟啦，所以其實大家
0: 都可以喎，係
1: 唞一唞，跟住之後跟住落嚟就要留意我哋香港電台啦。當然我哋就會有好多好多節目關於亞洲殘疾人士運動會嘅。
0: 係要唔要留意埋你啊？
1: 留意少少啦，留意少少啦，低调啲，低调啲。
0: 哦哦，系，迟啲先讲，迟啲先讲，系啦。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即系亚运，即系好似哇，一声冇咗咁样咧？因为呢种感觉咧系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嘅咧，系喺2004年雅典奥运会。
1: 哦，
0: 点解咧？因为即系讲少少啊，当时咧，我因为我去咗雅典做采访嘅，
1: 好开心。
0: 哇，你又上落好辛苦噶。
1: 我唔理，总之好开心。
0: 咁跟住咧，即系但系咧，即系作为一个记者身份去做采访咧，你能够面对嘅咧，就只系你当一刻面对嘅嗰个项目嘅啫，你睇唔到其他嘢嘅，因为场馆同场馆之间，你知个距离
1: 好
0: 远啦，系啦。咁譬如我要做羽毛球咁样啦，咁我就去咗羽毛球，跟住其他呢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咧，你完全唔知，你亦都冇时间俾你去知啊。就算有时间想塞俾你都好啦，你都唔好搞我，你俾我做埋我啲嘢先。所以咧喺开工嘅嗰个期间系好忙嘅。咁好啦。咁我就覺得咧，因為2004年嘅雅典奧運係我第一次嘅奧運啊，咁我就覺得啊唔得，我屆屆我都會好集中精神去睇啦。咁唔緊要嘅，咁我做完嘢翻到香港再睇翻啲重温咪得咯。咁點知原來翻到嚟冇咗，好似咧個奧運從來都冇發生過咁啊！
1: 嚇，但係當年都大件事嘅喎，
0: 大件事，但係
1: 咧李晴同高麗澤攞咗銀牌，係
0: 嘅，我現場睇住佢哋，係
1: 咯，
0: 佢哋嘅
1: 大件事嘅喎，
0: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個問題就係、是、我記得好似係兩日之後先至有機會翻香港，即係譬如完咗，譬如星期五完咗，我係星期一先至有飛機翻到香港。咁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可能嗰度都已經過咗成20个钟，
1: 嗯，
0: 係啦，有啦。咁可能係星期二翻到香港啦，咁然后或者星期一翻到香港，我唔知啦，唔知时差嗰啲嘢啦。咁但系你个人系已经系完全系去到一个虚脱嘅状态，跟住咧你就好攰啦，翻到屋企咧就瞓觉，瞓醒觉之后咧就要执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好啦，到你得闲坐低，可能已经系去到星期三啦。开电视睇下先，哇！个世界咧好似系从来冇发生过奥运呢件事咁噶、
1: 嗯。
0: 大家继续你嘅正常生活，同埋继续当时你眼前面对嘅嘢，你就解决咗佢，又或者系享受咗佢，冇咗。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原来系嗰种空虚嘅感觉咧，系极度强烈。我觉得我好似系失去咗一届奥运会咁样，而今届即系由嗰一届开始咧，之后打后嘅所有奥运啊、亚运啊嗰啲咧。我都会好感受到，世界杯都系啊，都会好感受到。如果你当刻你冇喺中间努力地去寻求机会去睇过嘅话咧，
1: 享受嗰一刻
0: 系啦，跟住你嘅人生就会空白咗。虽然之后都好快会好似冇咗咁啊，但系咧起码嗰个 moment 你 enjoy 咗先咯。
1: 系，即系唔好谂住好似饮酒咁搵 after taste 啊，
0: 系啊，
1: 冇，一定要当一刻嘅。
0: 因为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有噶嘛，即系以前可能我唔知系嗰啲版权嘅问题而家越嚟越紧啊！咁大家即系完咗之后咧，你电视台唔可以零重播，乜嘢都唔可以再播翻，定系以前系咪真系有重播？我都唔系好记得。咁但系以前我觉得睇得翻，即系同埋嗰个温度咧，系即系个热度咧，系拉长好多。而家好快就已经停咗。
1: 唔好话你哋观众啦，我运动员都系啦。我2021年东京残奥啦，咁啊攞咗铜牌翻嚟啦，好大件事。咁当时你都喺荷里活广场度同我做咗个 live 啦，好大件事啦。但系我觉得我最红、最多香港人认识嘅时候咧，我就喺一间酒店里边隔离紧。我隔離咗14日，我翻到嚟
0: 喺香港嘅酒店，
1: 喺香港酒店，因為我哋當時都仲係疫情啦。咁我一攞完個獎牌翻嚟香港咧，咁啊係咁以輕微離遠隔一隔咁又接機，因為都唔可以有咁嘅接觸噶嘛。咁然之後我哋就即刻就入咗隔離酒店。
0: 即係有冇得訪問啊？即係當時有冇傳媒訪問
1: ？Zoom 咯。我哋离好远噶，离我谂10米8米，然之后冻晒啲咪
0: 嗌过去咁样，
1: 佢冻晒啲咪 stand 喺度咁样咯，跟住离远咁样做嘅，跟住然之后一过咗嗰个，我哋仲系戴住口罩，一过咗嗰个我哋就入咗隔离酒店，所以我觉得咧都系消失咗嘅，最红嗰段时间咧就隔离紧咁样嘅。
0: 哦，跟住你出翻嚟之后就好似又系咩事冇发生
1: 過。我哋都有啲嘢发生嘅，但系冇咁劲啦，所以我觉得、如果14日前我就已经喺市区度流动嘅话咧。个气势会好啲嘅，但因为隔咗14日咧，都好似你话啦，大家落翻个大染缸度，你有你忙，佢有佢做嘢，咁嗰件事咧，虽然都仲有流传性，但系冇咁犀利咯。
0: 系啊，咁亦都等于系过咗一个 weekend 啦、即系喺嗰个假期，即系啱啱呢个星期六日，可能大家玩得好开心，但系今日已经系星期一啦，大家面对工作罢啦。

0: sik sang wut kun sang wut sap sap soy
1: fang gong ka yao ngo cho ko ke fen gong yi jin bong yan chao ko bibi yi ga yu chao su je su je mse ju fan ngo am am chut le cho ye cho chan teng wei da ya ya to yu kong hu do ye man yan yu se mat ya ne wa makan apa man yan yam mat ye ya ne wa hai minum apa kong to je ya ne wa hai terima kasih ya ya to yu kong hu do ji kong to hao long gon
2: 好有親切感啊，
3: 係嘛？
2: 我聽到啊姐姐講 Dury Market 先，然之後我腦裏邊就即刻應起三啊三啊。
3: 乜嚟噶？
2: 唔好客氣，唔使客氣咯。因為你同所有嘅印尼朋友講，即係多謝或者唔該就 Dury Market 先啦。咁然之後佢一定會覆你三啊三啊咯。
3: 哦，係咩
2: ？Auto reply 咁樣噶，一定有嘅。係、哦、你試下翻去。姐姐同你讲 Dury Market 先，你同我三啊三啊。
3: 哦，好好好，
2: 系即系唔使客气。
3: 我写低先，如果唔系一阵间唔记得。
2: 我 send 翻个中文译音俾你，我谂你都。
3: 头先佢讲话问啲客人食乜咧，我明明系记住咗，哦，阵间攞出嚟讲先。嗱，而家又唔记得咗。
2: 连中文都未必记得啦。
3: 冇错。
2: 系啊，我姐姐都做过几多份工噶。
3: 佢唔止嘅，佢做之前系啦，即系做咗几份工之后先至嚟香港。咁估唔到嚟到香港都仲系继续要做 babysitter 啫。
2: 同埋我估唔到姐姐真系咁夠膽喺大氣電波度，小姐唔識煮飯啊！
3: 其實咁樣啦，應該咁講。佢咧就話做過即係幫人哋湊 B B 嗰啲啦，咁然後哦咁你即係嚟香港湊我啦，佢話誒唔好講呢啲咁樣，佢又咁講，我話唔怕啦，講啦，啲人知道曬，啲聽眾咧知噶，響曬噶。
2: 其實佢心中有數啦，係咪啊？
3: 係啊，但係咧你唔好嚟，雖然我唔識煮飯，但我之前放假唔喺香港嗰幾個月啦嚇、
2: 啊。你生存到係咪啊？
3: 生存到，
2: 即係引以為傲。
3: 又唔好咁講，雖然當中可能大部分咧，我都喺出面買嘢食，又或者係即係喺出面食嘅。咁但係自己煮嘅我都試過，即係咧，我哋呢啲生存嗰個咩啊，即係求生個意志好強嘅，所以冇問題。咁但係當然有姐姐照顧咧，我真係發覺有個好處係咩咧？係個營養方面咧係比較均衡。
2: 你笑容多咗啊！早三幾禮拜同你做節目好大壓力啊，今日歡迎
3: 翻。點解啊？
2: 可能系咪冇咗姐姐嘅汤水，同埋冇咗姐姐帮你煮饭啊？
3: 其实又真系，我真系发觉咧，对于食物系比较上熟悉嘅人咧，真系劲啲嘅，即系佢哋知道点样去营养均衡地分配。姐姐识噶，真系，我觉得真系好错。
2: 同埋你唔使落街就咧食，会唔会又系好啲啊？
3: 咁啊，梗系啦。喂，讲翻你先，嗰个工作嗱，即系姐姐转过几份工
2: 啊？系啊，佢转过几份工啊？咁我都曾经真系做过几次转型嘅，有啲唔一样。嗱，我细个咧成日就喺度谂，我大个要即系我细个好中意讲嘢嘛，我大个希望咧。
3: 而家都系。
2: 即系由细个开始讲起啦，咁样我谂住讲到四点噶啦嘛，即系唔俾我哋嘅今日嘅达人啊，我哋嘅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出场噶嘛，我谂住 ，anyway， 咁我谂住细个就我自己因为讲嘢啦，咁然之后咁所以就觉得可以用讲嘢为生，咁结果咧我出咗嚟做嘢之后咧，我都系做sales and marketing 做销售同埋做市场，咁都系讲好多嘢，要好多人与人沟通嘅，咁我第一次转型咧就系、是、喺我出嚟做咗一两年啦，咁啊交通意外啦，咁谂得最多转型嘅时间咧，就系、是、喺医院喺张病床度，因为喺病床度咧系好多时间噶，即系你每日虽然咧喺医院度咧，你都有好多行程嘅，包括你要去物理治疗啦，你要俾医生睇啦，你要俾护士帮你整唔同嘅治疗啦，同埋要去职业治疗等等等，但你都有好多自己嘅时间，咁你咪谂紧，因为即系我做残疾人士嘅经验系零噶嘛，当时，然后你唔知道。个世界系点噶，同埋即系当时个教育咧，我觉得冇而家咁好啊。总之你就觉得，你要坐轮椅有机会，或者你行动不便，好多工作你做唔到。你觉得即系冇今日有咁好嘅 picture， 你知道，原来都做到好多嘢。当时乜都唔知，你又冇上网噶，讲紧17年前，即系你唔会有上网嗰啲嘢啦。咁样啊，咁你就喺张床度，咁我就谂咗两个工作，谂住转型嘅，应该可以嘅。其中一个咧就谂住，因为我中意讲嘢嘛，就谂住可以做节目主持人，我都真系见到，系啊，我细细个就想做噶啦。
3: 我想问嗰阵有嗰啲自媒体未噶？
2: 未，
3: 即系自己整条 channel 俾自己咁样。
2: 唔好话自媒体啊，当时我喺医院度咧，都仲要听一台嘅收音机嘅，即系你唔会有上网噶嘛。

0: 機聽。
1: 係啊，你嗰陣時未有咁好嘅網路，都係可能56K 咁樣，所以你係聽唔到節目嘅。咁所以都仲係要攞住一台收音機，然之後你吉個耳機風，即係唔好嘈聲。
0: 所以你而家做一台咯。
1: 哇，得唔得噶咁樣？得唔得噶？你嚇到師傅即刻走啊！食緊嘢，係啦咁樣。咁啊咁當時就係咁，但係因為咧當時又最困難嘅地方就係我冇遇到我人生嘅梁麗芹。即系冇人带我入去，即系
0: 我又冇咁讲，
1: 系啦。
0: 你话台长，台长带你嚟噶嘛？系咪？
1: 总之冇遇到人生嘅梁礼勤同台长啦，咁样。咁所以呢方面你唔知点样努力，即系除咗你睇多啲人哋嘅访问，睇下人哋点样访问人，同埋睇下人哋点样答访问之外咧，你根本上冇嘢做到。咁啊，另一个谂法啦，另一个可以唔使喐又即系搵到食嘅。会唔会写字就得咧？
0: 我啱啱就系谂住你会讲呢样嘢。
1: 系啊，当时咧大家都仲系睇报纸嘅，因为网络世界都仲未即系咁发达啦，每日都仲系一份一份报纸，嗰阵时份报纸都仲系有两寸厚嘅，唔系而家咁样薄一啲嘅。
0: 佢但系咧佢有两寸厚啦，佢有四份三寸咧系广告嚟噶嘛，因为嗰个年代应该好
1: 好蓬勃，
0: 好蓬勃啊，系啊。
1: 系啦，咁当时咧仍然都仲系有好多专栏嘅年代，
0: 哦、
1: 都仲系即系你有时仲会见到啲投稿系有薄酬嘅，可能哦200蚊一份，300蚊一份。当时唔系即系当然有特定嘅人会每个礼拜逢礼拜几佢有专栏，有啲系日日有嘅，有啲一个礼拜一次，亦有啲咧你会见到啲格仔就系、是、咧，我哋希望有人投稿，
0: 哦、
1: 然之后你投稿嚟，我哋选用你篇稿咧就有钱噶啦，咁、
0: 哦、
1: 样
0: 系真系噶，真系咁样嘅。
1: 有啊，有睇报纸会有。咁而家当时我又谂，我梗系唔系希望一个月发一次事嗰啲啦，我就希望有冇一个残疾人士可以将残疾人士嘅趣事写出嚟，或者佢嘅经历写出嚟，每日写一篇，咁样然之后，每日有几百蚊咁都。搵到下食啊，咁样唔知得唔得啦。
0: 而家都系搵几百蚊一日啫，好多人都。
1: 你唔知啊嘛？
0: 你唔好咁讲啦。
1: 系咯，你唔知啊嘛？好啦，我哋将呢个收翻埋先。
0: 有苦自己知啊，好，你继续。
1: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嗰阵时咧，咁最初嚟梗系唔可以一下写咗一篇就投稿啦。我自己真系攞本簿喺医院咧，咁你。病床上面有一張台俾你搣橙啊，食飯用噶嘛，咁我就喺度寫，日日都喺度寫，咁我都寫咗十幾二十篇。
0: 你有冇 send 過出去噶？
1: 冇。
0: 但你點你寫啲咩咧？大概嗰個內容。
1: 我真係寫下啊，譬如喺醫院，我見到啲咩有趣嘅人同事，我自己有啲咩感受。即係有啲係好 sad 嘅，即係有啲係唔開心嘅，有啲又好開心嘅，有啲係有趣嘅，有啲就係得意，甚至有寫人哋鬧交都有嘅，因為都會有噶嘛，有啲病人同病人啊，病人同家人嘅關係等等。我寫咁後屘咧係冇去投稿嘅，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主要原因咧。我写咗十几日之后，我发现哇，我真系好羡慕嗰啲日日交到稿嘅人。
0: 啱啊！
1: 我真系发现你系冇咁多灵感嗱，当时唔会有 AI 帮忙啦。你脑一闭塞咧，就系闭塞，你可以几日你都谂唔到嘢。咁譬如你喺医院望嚟望去都系嗰班人，我又冇得出去出边个世界，因为你留医紧啊嘛。咁你接触嘅外间事物好少，你嘅题材自然就好少，生活嘅嘢又好少，我哋真系冇、啊。咁你發現唔得啦。其次就係咧，我發現其實我啲文筆都真係唔係好好。當時咧要求唔係好高啫，500至800字。但你每日要嘔500至800字出嚟，而我編嘢，我覺得見得人咧，我都覺得係唔可以。所以最後尾咧，即係都打消咗呢個念頭。
0: 但係你試都冇試啊？即係你寫咗嗰十幾篇出嚟，咁你
1: 我
0: 仲係
1: 用原稿紙咧一個400格嗰啲原稿紙真係咁樣寫嘅。後尾就真係。真系冇啊！
0: 唔系咁，你横掂你写咗，咁你掟咗出去先啊嘛！
1: 我自己都冇信心，咁所以就冇 anyway 啦。咁后屘冇咁做到，咁后屘慢慢转咗型做咁我离开咗医院啦，转咗型做运动员啦，咁就喺嗰度发展啦。结果当我喺运动员退役之后咧，转型咧，我去翻落呢两个。
0: 哦，你而家都有写嘢噶？
1: 有噶，我有本喺运动杂志度咧，我每个月有一个专栏嘅，咁、都叫做系啦咁样。咁、另外就当然可以真系拍住梁，终于揾到我人生嘅梁礼勤啦、
0: 哦，
1: 或者系人生嘅梁礼勤揾到我啦，唔理啦。咁总之我就做翻呢两件事咯。所以系隔咗17年嘅转型成功。
0: 哇，呢个叶问嚟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嘅 friend，
1: 你话我要打十个添，羽毛球都唔得啦。
0: 因为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咧都曾经试过有人叫我去写一啲专栏嘅，
1: 系闹人嘅，
0: 唔系同体育有关嘅，不过系好多好多年前，咁、我都曾经尝试过，但系咧我即系面对嗰个状况同你系一模一样嘅，因为首先第一我就唔系一个好中意写嘢嘅人啦，咁、第二嘅就系、是、哇你。就算係一個禮拜要我加篇，咁你有其他工作啊等等啦，再加上我唔中意寫嘢咧，我就會覺得哇，好突然間呢樣嘢會變成我嘅一種壓力咯，即係因為你要交得出去，你都要交代到自己嗰件事。 係見得人唔得㗎。如果唔係你又用你個名喎，咁你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出咗一篇嘢原來咁流嘅，咁我又唔想。跟住後屘咧我就冇做到嘅。但係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寫咗好多年繼續寫，其中有一個姓劉嘅，佢真係好堅。佢每一日都寫好多嘢，咁但係佢有啲專欄係一路 keep 住咁樣啦，一路係持續啦，然後佢又有出書啦，咁所以去到最尾，我發覺我都係可以寫到嘢嘅。嗰、那個局限喺咩地方咧？就係、是、幫佢寫序啦。即系上次讲嗰、那个系啦，就系帮佢写罪，只能够系咁样。
1: 我觉得佢真系好犀利，个脑到底装住几多嘢可以咁样？
0: 但系可以教到你嘅就系、是、你一有灵感，你唔好理咁多，你唔系写净系写嗰五百字八百字，你系写十篇五百字八百字顶住先。好、多人都系咁样咯。
1: 好啦，跟住嚟个硬听啦。啊，唔知听民谣会唔会嚟到灵感咧？因为我哋咧
0: 听民谣，可能佢以前都写好多嘢咧。我哋
1: 系啊，以前好多生活喺民谣里边噶嘛。我哋就揾我哋啊张博士，我哋香港民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出嚟，
0: 系啦，咁一阵间咧佢就会同我哋讲下香港嘅一啲传统嘅歌谣啊，
1: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说代表团不畏强手，奋进拼搏，勇夺十一金、十九银、二十四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就持续恶化的对华关系时指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他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他表示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说，他在表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表示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0: 23,959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83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9升2.4，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元升5.6，阿里巴巴105.1升7毫，友邦保险68.7跌5毫，小米集团23.86跌3.8，联想集团35.8升1.48，汇丰控股148.6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04美元，卖出4,1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都较为挤塞嘅。现时咧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丽业街对开啦，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较为挤塞。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就系去油塘方向受影响车辆啦，现时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咧已经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去到葛亮雄医院，而同时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是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4: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Yo, check

0: 场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3: 以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5: 梁礼勤、
6: 陈浩源，
7: 港式生活馆，
8: 港式达人，
5: 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张国雄博士。今日我就非常之紧张，因为跟住落嚟我会做一个表演。
6: 哇，好少叫你紧张，亦好少叫你表演噶。
5: 今日真系艺高人胆大啊！呢一嘢叫做
6: 嚟，大家静一静先。
5: OK， 好啦，因为喺嘉宾面前我觉得系简直系班门弄斧。嚟啊！
6: 嚟，请嚟。
5: 陈浩源，而且系咩客家言啊？
6: 我听到应该不是粗俗嘢嚟嘅，你问我是不是客家人，系咪？
5: 好嘢，嗱咁样嘅，咁样嘅，我先同嘉宾讲咗先。其实我不是客家人嚟嘅，但我喺客家村大，不过、我只系识几句客家话，我而家觉得好后悔，请咗嘉宾出嚟先。
6: 有请我哋嘅香港嘅民间歌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 Stephen 啊 ，Hello Stephen，
5: Hello Stephen 你好，我头先系咪好？
9: 非常标准啊，啲客家话。
5: 看眼咯、
9: 啊，系嗰句啫，你讲咗几句听下。
5: 我冇咯，我真系得少少。
6: 你话识几句嘅？有啲系咪唔出得街嘅
5: ？I'm D 啊 ，I'm D 啊，
9: 啊都得，
5: 系咪、
9: 啊？好嘢喎、啊，
5: 呢、這个咯，知唔知点解？
6: 我唔知道啊。
5: 系啊，哎呀，好好叻啊你！
6: 系啊，我都系估嘢大人嚟嘅，我成日都估你讲咩嘅，其实。
5: 即系好似头先我所讲，我4岁就喺客家村开始住啦。咁、我阿爸好细个已经喺荃湾住，所以咧佢周边嘅所有朋友咧都系客家人嚟嘅。咁我阿爸就话嗰、那个年代，如果你唔识客家话嘅话咧、人哋系唔会同你玩嘅，小朋友嘛，大家。咁所以咧群下群下咧就学咗一口纯正嘅客家话。咁但系我咧，真系我连听都有困难嘅，我觉得好渣。
6: 梗系啦，
5: 同埋以前咧，我好记得嘅张博士，我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系咪，因为你系客家人嚟噶嘛。
9: 系
5: 系啦，咁你就能够能操流利客家话啦。
9: 系，
5: 因为我以前细个咧，同我一齐玩系客家人嘅小朋友咧，佢哋识听嘅，但系佢同大人或者啲同啲婆婆倾偈咧，佢永远都会用广东话嚟答。佢哋就會扮自己唔識客家話，咁變咗我哋又會覺得哦，原來唔識客家話係好噶，咁所以就冇學。
6: 哦，咁張博士，你細個咧，你係扮唔識客家話定係以講客家話為榮咧？
9: 首先我有啲 feedback 俾阿勤先。好難得，因為其實冇人知道荃灣係一個原來係客家村嚟。
5: 哦，係咩？冇人知啊？
9: 係㗎，即係因為佢係最早嘅一個城市化，即
6: 係冇錯，
5: 衛星城市啊，係啊，係啊，
9: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好開心，即係你能夠補充翻一個咁嘅片段咯。
6: 係啊，呢啲古老嘢佢好叻㗎。係
9: 啊，關於客家即係荃灣嘅客家歷史咧，好多時喺啲舊啲嘅。嘅
5: 文獻裏面
9: 咧，揾到好充足嘅資料咯。
5: 哦，係啊，
9: 出自嚟口，我好開心。聽一聽啊，先阿袁問我嘅問題啦。
6: 係啊，
9: 我自己係客家原居民，咁我就喺大埔嘅嗰個祖屋
5: 嚇，
9: 我而家其實都住喺嗰度嘅。
6: 哦，
9: 大約300多年前咧，我嘅祖宗咧就喺大陸嘅五華咧嚟到香港啦，咁啊落地生根啦，咁都有成300多年噶啦。咁、所以呢堆嘅客家人咧。今時今日咧，我哋叫做即係客家本地人或者客家原居民噶啦。
5: 啊 ，Stephen， 你話你住祖屋啊嘛？咁你嗰間祖屋係咪嗰啲瓦頂嘅屋啊？用啲大石起嗰堆啊？
9: 依家我帶你去睇就唔同咗樣啦。咁、如果講翻係20多年前都仲係嘅。重建咗啦嘛，咁嗰啲屋唔能夠停留太耐啦。咁而家新界你見到鄉村咧，好多都改成一啲3層樓嘅小屋啦。
5: 嗰啲村屋
9: 咁如果有啲係叫丁屋啦，有啲就係古老屋嘅改建嘅。 咁我都係住嗰條村都變成咁樣嘅。
5: 我以前細個即係我住荃灣嘅時候咧，我間屋係三角形頂，上面係瓦片嗰啲嚟
6: 嘅。哦，我都好少，因為我以前都住村屋嘅，都係樓下都係有祠堂嗰啲，但已經係三層，每層七八尺，即係 standard 即係標準式。
5: 即係而家咁樣嗰啲。
6: 係啦 ，standard。我想問下 Stephen 咧，你細個咧，咁你哋就住喺自己村裏邊，應該全部都係
5: 嗰班子弟
6: 都係客家人嚟㗎啦。有冇啲外來或者即係唔係客家？
9: 我條村係全部客家人嚟嘅。
6: 是不是都是大家都用客家话沟通啊？一翻学就讲翻白话。
9: 咁要讲下我嗰啲故事咯。
6: 好啊，好啊。
9: 我嘅出生系标志住一啲新嘅改变嘅。战后啦吓，咁亦都其实随住香港嗰、那个发展嘅时候，好多农民啊，咁已经唔能够再靠耕种为生。

0: 到城市打工啦，大部分咧你可能聽過啦，新界人咧就去曬外國嘅。去荷蘭啊、英國啊咁樣啦，
1: 係睇古惑仔都有咁。
0: 呢個就係我出世嘅年代咧。咁講一講啦，我有七兄弟姊妹，我有三個家姐一個哥，佢哋全部都喺村出世嘅。我第一個就可以喺城市出世啦。我家鄉就喺大埔啦。其實可以講埋，我就喺黃魚灘村長大嘅，就好頻繁嘅。我成日翻鄉下啦，翻鄉下一年係一半時間喺城市，一半時間咧。一放假就會翻翻去，
1: 就係翻翻大埔啦，
2: 入翻村。
0: 咁當然嗰陣時唔同而家啦，而家搭車好容易啊。嗰陣時係好大陣仗噶。
2: 城市翻到佢哋屋企門口，每一個車程加路程要幾耐？
0: 要幾個鐘頭啊？嗰陣時仲要咩噶？係啊，
2: 幾個鐘啊？
0: 係如果我哋成家一齊咧，我記得我個姑丈咧，佢係揸小巴，好深刻印象咧，就係成家翻去所謂放假住幾個月嗰啲。枕头都要带埋嘅，咁就系一车咁啊载晒去，相当系遥远嘅。
1: 哦，即系你唔系搭绿色嗰啲火车咯，就真系自己揸车。
0: 都有，就巴士咩都有啦。哦，即系嗰阵时系好隔绝，同埋夜晚冇灯嘅，嗰啲路啲猫眼石嗰啲。
1: 系系。
0: 咁就人搬咗城市啫，但我屋企都讲客家话嘅。当时我搬咗去长沙湾，长沙湾生活嘅时候就受到好多即系讲广东话嘅一啲朋友啊，读书嘅时候就用广东话嗰啲啦，即系我而家同你讲呢一个嘅广府话，我哋叫广东话。
2: 系
0: 有啲词汇仲用咧客家话，咁啊受到广东话嘅冲击，屋企里边多用咗广东话啦。咁其实我爸阿妈都用客家话咁嘅意思，好典型嘅一个由乡村去到城市里边。屋企嘅語言、生活文化等等等嘅嘢，就受到周邊嘅環境即係沖刷，有冇洗淨咧？咁就經過幾十年都會係嘅啦。

0: 回应翻陈浩源嘅嗰个问题啦，就系、是、你当时细个嘅时候讲客家话嗰阵，你会唔会觉得哇好自豪啊？我系一个客家人，我能操流利同埋地道标准嘅客家语咁，有冇呢种谂法噶？
1: 唔会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嗰种，即系大家讲唔同嘅话，即系好流利，唔流利系生活嘅一个好平常咁。当然唔止广东话同客家话，要记得嗰时六七十年代嚟自大陆好多新移民嘅、大家讲唔同嘅话，潮州话、上海话咩，
2: 好多方言。
1: 睇七十二家房客嘅，
2: 系
1: 讲紧呢个情况嘛。
0: 系
1: 嚟自五湖四海嘅人，咁当然就广东话强势啦。咁就成为咗个我哋今时今日我同你都讲紧
2: 主流语言啦。
1: 嘅主流语言。
2: 咦，我想问下 Stephen 咧，你咁啊喺城市度读书啦，咁样咁，但系你个即系叫母语咧，第一个语言咧都系以客家话为主啦。你心里边会唔会有一个心急，或者心里会唔会有一个追赶？我都要快啲转移晒去讲广府话啦。讲广东话
1: 啦，交汇啦，兄弟姊妹都转变，我连我爸妈转变紧，唯一一个冇转变嘅咧就系我阿嫲，我哋叫客家叫阿婆嘅吓，
0: 咁
1: 啊，我即系我阿婆就佢唔转变啦，我亦都好多谢佢，因为阿婆系一路讲紧客家话咧，我就有二十几年同佢对话用客家话，所以今时今日咧，我能够保持到客家音嗰种味道啦吓，有啲词汇可能都系而家要重新系所谓学翻 pick up 翻。咁但係嗰種語境啊，由細到大你都知道啦，細路仔係最重要呢個成長過程，喺一個客家話嘅語境長大係完全唔同嘅，
2: 係
1: 客家話。
0: 我諗我都幾令。

0: 旅行，我是一个客家话语境长大，但我不好识
1: 啊。你不嬲都系另类嘅。
2: 我就咁听你，你都算有啲系嘅。
0: 我有啲系嘛？点
2: 讲咧？系系啊，因为你讲四岁啊嘛。细路仔啊，自然入咗落个耳仔度嘅。
0: 系
2: 咁啊，呢个你都算系有个客家语境嘅。所以如果你系学家话，你系可以学到自然居民咁样样讲法。如果你有心机，
1: 但系 Stephen， 你睇到佢身形，知道佢食乜啊，吸收佢唔吸收噶，佢个人，所以佢就算系咁听咧，佢啲都唔吸收，系都唔吸收，系啦。咁想问下 Stephen 咧，咁你之后咧，我哋知道你啊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咁样又关于唔同嘅歌谣啊、民谣、客家话，绝对系其中一个啦。关唔关情义结事咧？
2: 一步一步啦，即系长大啦，咁就一路身边都变成广东话嘅一个语境啦。
1: 嗯，
2: 直至到后来咧，我就开始设计下我条路啊，即系研究之路吓。咁多得我有一个老师啊，就系李伯提教授啦，佢知道我系有客家嘅背景嘅。咁除咗呢个之后咧，我要多谢一位就夏思义博士啊。
1: 嗯，
2: 可能大家都听闻啦，一个好资深好。而家仲系好出名、好活躍嘅一個外國人，但系佢系講流利嘅廣東話，佢就係研究呢啲民間歌謠嘅客家話啊、圍頭話呢啲歌謠。嗰時我應該係三十歲啦，
0: 係，
2: 咁啊受到呢兩位恩師嘅影響底下咧，咁我就開始研究客家。咁有係咪有情義結咧？梗係有關係啦。當年咧我已經喺英國學院度做老師噶啦，咁啊，請到啊夏思義博士嚟我嗰度嚟去做一個課堂嘅一個
1: 客席講師。
2: 客席講師，
1: 嗯，
2: 我都冇諗到佢上堂用廣東話講啦，
1: 仲咁純正同流利添，
2: 純正流利。最令我驚訝嘅咧就係佢識寫中文啊嘛。
0: 哦，呢個真係不得了
2: 喎！咁跟住就係啦，佢課堂度就係播嗰啲民間歌謠。咁我以前嗰個客家嘅根咧喺嗰刻裏面就係被重新接駁翻，咁我就揀咗研究客家嗰條路嘅客家話嘅路。咁客家歌謠係我嘅起始點啦。咁後屘我就研究埋呢個圍頭話歌謠。近年咧，我研究埋漁民話嘅白話漁民啦，即係講廣府話嘅漁民咧。咁佢哋有呢三個族群留低咗大量大量嘅資料嘅。咁其中一個資料就嚟自夏思義博士啊，佢有啲蒐集都放咗歷史香港歷史博物館嘅。咁都系我一个研究嘅范围之内啦。
1: 嗯，嗱，头先我哋有听到，你喺演艺学院度教书
0: 。
1: 咁我想问翻你，读书嘅时期系咪一心都谂住做研究，都系读同文字啊、文科有关嘅咧？读书时期？
2: 都唔系嘅。
1: 你系读咩噶？
2: 我读理科先啦，中学咁样咧。
1: 咁唔关事嘅？
0: 我都系
2: 唔关事，
0: 我都唔关事。
1: 唔好讲啦，唔好讲。
0: Sorry，
2: 我读理科嘅，咁啊，但系就后屘咧，我就喺而家叫理工大學啦，咁我哋叫理工學院嘅啫，讀牙科技術，咁啊做咗一段好長時間。
0: 我想問牙科技術員即係做啲乜㗎？
2: 牙科技術員咧就係協助醫生咧，係即係嗰個口腔裏邊咧嗰啲 prosthesis 啊，即係嗰啲佢你甩咗隻牙補翻隻牙上去啊，又或者而家好興一啲，譬如啲植牙，
1: 植牙係啦，
2: 任何嘅呢啲口腔嘅呢啲頭先我簡略講嘅程序。
1: 是
2: 的手工艺的部分。
1: 我哋 for physics 即对我来讲就是义肢啦。咁但对牙来讲就是假牙啦，是不是？
0: 哦，咁即你负责
1: 整嗰隻假牙。
0: 做嗰个植牙嗰隻牙出嚟。
2: 是。
1: 哦。
2: 咁我哋呢个牙科技术呢就是除咗做个牙之外呢，后来我臨离开嗰个牙科医院啦，我喺菲律牙科医院做嘅。臨离开之前呢，我有几年是做假眼啊、假鼻啊、假耳仔嘅。咁我当年我有几个唔同嘅 stream 嘅。我由牙开始就接受一啲再多啲嘅训练。后来我就做二眼二鼻二。咁呢个同我离开牙科医院都有啲关系嘅。
1: 係点解呢？
2: 因为呢
0: 咦，有啲曾經滄海，
1: 嘆咗口氣喎。
2: 我個人係充滿熱誠嘅
1: 嚇，係係啊，聽得出啊。
2: 咁我又好中意音，其實我音樂已經係根本就係好早已經玩音樂噶啦。當時嘅時候咧，都有一份好穩定嘅工，咁啊 part time 可以玩音樂啦。係。咁一方面就喺度諗啊，我好羨慕想讀音樂 full time 啊。咁呢個一種拉。第二咧，頭先講翻牙科醫院咧，我臨最尾嗰幾年咧，我做親嗰啲病人都係患重病嘅。即系如果唔系，
1: 佢唔使整翻啲眼耳口鼻啦。
2: 冇错啦，咁特别系一个做眼嘅，佢话唔知几多十万人先有一个咧，系个眼嘅色素变成癌病嘅，好少人有啊。咁都中咗，咁我做嗰啲，我做只眼要成日佢哋翻嚟复诊啊，做咗朋友嘅呢啲人，全部鼻啊已经都做咗朋友。 但是我做親的 case 都是會最後離開。
1: 嗯，
2: 我就好傷心嘅。特別做眼嗰個朋友做咗好朋友之後咧，佢後屘就揾份工，佢話：啊，你知唔知啊，張生，我咧，我見工啊，我做保安咧，請個人佢唔知道我隻眼係假嘅、
0: 哦，
2: 我好誠實話我聽，我其中一隻眼係假嘅。
1: 即係證明你手工好咯。
2: 係咁，當然佢係咁，即係咁令我好開心啦。但另外就係、是、即係嗰種唔係淨係話喺個醫院裏邊做呢件事。是跟人有很多交往的、嗯、后来这个朋友就过身了，刚才我都解释了，即是很多积聚了很多、啊、一面就我真的太喜欢音乐了，那些如果能够 part time 读的音乐什么都读完了，考那些 shirt 这些我差不多都考完了、哦、我还可以怎么样呢、啊、我也都跟私人跟着老师唱歌、啊玩音玩音乐、啊、打鼓、啊、吉他什么我都玩、
0: 啊、即是流行曲啊，你意思是
2: 我每样都玩的，咁啊，兩種張力喺埋一齊，就中意。哎，下咗個決定啦。嗰陣時結咗婚噶啦，已經。我同老婆講，過咗30歲嗰陣時，我話我讀書啊噶嘛，佢支持我啦。
1: 哇！
2: 咁啊，佢支持我之後，於是我就擺低咗啦，即係我
1: 你嘅全職工作
2: 係啦，由一個全職去咗演藝學院度讀。佢當時都好少有噶，因為今時今日就好多咪 choose student 啦，好閒時啫，幾時都可以再發展
0: 再讀書啦。
2: 當時都係好少有嘅、嗯，我去到係好受到注意嘅。
0: 你嗰啲同學仔咧，係咪全部都
2: 係
0: 好多
2: 細我10年嗰啲嘅嚇？嗰啲係天才啊嘛！你演藝學院收親啲天才嘅。就好得意好玩，咁但我哋都好朋友嘅。
1: 我終於揾到我同張博士，我同 Steven 嘅共通點。我都係過咗30歲之後，我先翻去讀體育嘅，翻翻入大學。
0: 係啊係。
1: 我又係結咗婚之後問我老婆，咁我老婆又係話好啦。好完之後咧，你帶住個好大嘅包袱入去咧，
2: 大家都有個好太太啊。
1: 係啦，但係咧又有撞到同 Steven 一樣，就係咧我都會尷尬。你同啲細過你10年或者10多年嘅一齊做 project 啦，一齊做功課啦，一齊上堂啦。咁但係本身你已經係出嚟揾緊錢嘅啦，即係大家嗰個價值觀啊都唔同。當時會唔會好尷尬，定係你真係太中意音樂啦？
2: 要擺低自己嘅，即係點講咧？我哋都相差10年啊嘛，係啊嘛。你學嘢有啲係真係唔夠佢哋快嘅，尤其是要讀學音樂咧。音樂佢哋即係越早開始就越好嘅嚇。咁佢哋嗰啲話：，唉，唔怪得啦，你3歲開始彈琴。我5歲開始啊，唔怪得我唔夠你好啊，咁樣即係大家係爭，大家係講緊幾時開始一個三歲、4歲、5歲，喂，咁我啊30歲先入嚟，依家學呢個
1: 嚇冇事嘅，冇事。
0: 嗱，頭先阿 Stephen 講咗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關鍵，就係、是、嗱，你要放低自己嘛 ，OK？ 係
2: 啊。
0: 演藝學院裡面嘅同學仔最勁係咩？最勁就係佢哋嘅外形。咁你係
1: 喎
0: 係
1: 喎，好潮噶嘛？係
0: 啦，你會唔會將自己潮啲咁樣翻學咧？
2: 唔使。音乐学院唔使嘅，
0: 我音乐嗰边 OK 啲系嘛？
2: 音乐学院佢哋学管啲音乐咧，即系你我想你已经学院，你而家谂下舞蹈学院啊，戏剧学院
0: 系啦，好型咁样噶嘛，
2: 好有型啦。吓，学管啲音乐啲唔使嘅，成日匿埋喺个房度练习噶嘛。

0: Destiny IC 啊，好多谢我哋嘅民间歌谣达人啊，
1: 张博士都应翻我哋个题，佢都讲转型喎。
0: 啊，系，咦，系，系啦，由医疗业界咧就转到去歌谣界吓。好，听日继续啊，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话本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每日医院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向公署查询。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表示，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92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仙8， 升2.2，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5蚊升5.6，阿里巴巴105.2升8毫，友邦保险69蚊跌2毫，小米集团23.8跌4.4，汇丰控股149.2跌3毫，联想集团35.74升1.42。美元兑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383，瑞士法郎9.47，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4，欧元8.789，每百日元兑港元4.9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93美元，卖出4,16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近住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至于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快线受阻。现时海滨道同埋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去油塘方向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就一直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已经系过咗隧道噶啦。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黄竹坑入口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洋公园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和红棉路上行近住圣若瑟天主堂都是繁忙。至于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龙尾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都车多，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后些少啦落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噶，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亦都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至于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是慢车，龙尾接近玛丽医院。后些小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过了鱼类统营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慢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

0: 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1: 我是马恩慈，咁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车，
3: 主持徐家乐、
2: 李丽。
4: 今日好开心啦，就重返动力四射呢个节目啊。咁啊喺直播室有我徐家乐啦，咁仲有咧就系阿李丽啦吓。喂，咁亚运期间我就有16日咧做直播嘅旁述啦，咁有两个礼拜咧就冇翻到嚟嘅，所以今日咧能够翻到嚟咧，我都觉得好似翻到自己嘅家庭啊。
5: 冇錯，好開心啊！因為今日咧，終於咧見到嘉樂哥咧翻到嚟我哋動力四射嘅節目啦。咁咧都好想問下嘉樂哥，其實做咗亞運即係期間啦，知道你每一日咧都喺度做直播啦，有冇啲咩好深刻或者自己好難忘嘅事咧？
4: 嗱，難忘嘅咧就第一樣咧就係要知道自己喺亞運期間咧，即係公司請我去做，我嘅任務係乜嘢？
5: 嗯，
4: 原來我嘅任務就係咧，當某啲項目係冇嘉賓嚟嘅時候，咁啊可能要叫阿嘉樂哥咧你做講規則。讲下简单嘅旁述，譬如好似话空手道啊 ，Gumiti 突然间嚟打啦，咁啊到底佢计分系点样咧？咁要讲啦 ，Yuko Wasari 啊，Ebon 啊，佢哋系得分嘅，佢哋唔系咧就一本次胜嘅。
5: 嗯，
4: 突然间打场柔道有香港嘅运动员啊，嘉宾又未嚟，喂，嘉乐哥你讲下先啦。咁又要讲 Yuko Wasari 同 Ebon， 但系佢咧就系直接次胜，我一般，即系 Ebon 就系将对方打落地下。咪仲有依跆拳道咁，突然间要三个回合打两个回合，咪嘉乐哥嘉宾未嚟，你讲住先啦。咁我觉得几好啊，
5: 好犀利啊！所以其实咧，嘉乐哥点解即系长青树啦？一路以嚟咧，我哋睇体育节目都会见到嘉乐哥咧，因为咧即系佢有别于一般嘅主持，系在于乜嘢咧？就系、是、咧有阵时嗰个项目嘅教练啊，或者专项嘅嘉宾未嚟到嘅时候咧、因为都有人可能讲俾观众听到啊，到底呢个项目嘅规则系点啦？点样去观赏啦？点样去睇呢一场赛事啦？咁好多时咧。好多主持咧都未必識得講，但係嘉樂哥真係好犀利，因為咧我以前咧拍過你做奧運嘅時候咧，我就親眼見過嘉樂哥嗰本百科全書，係佢自己整嘅，唔係我哋後台工作人員整俾佢。佢嗰本百科全書咧係佢咁多年嚟做體育咧累積落嚟嘅一啲嘅經驗啦、一啲資料啦。咁但係你要知道，其實有好多體育賽事嘅規則咧係不斷更新緊，咁所以其實佢亦都要好努力咁係咁去揾資料啦，點去 update 自己嘅資料庫啊？
4: 係啊，咁呢個就你講得啱嘅。因为我哋唔能够咧，就系固步自封啦。咁特别新时代咧，好多新嘅规则出现啦。譬如好似就我哋打呢个空手道型咁。咁、以前咧就系话计分嘅，而家又唔系。
5: 而家举牌噶嘛？
4: 出个裁判咁啊，举牌喺个电子版度打出嚟啦。咁我觉得人咧系要保持進步嘅，同埋知道喺個團體裏面自己嘅位置係乜嘢，啱唔啱啊？
5: 冇錯，因為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大家咧一齊去講場運動賽事咧，咁樣先至會更加好睇啦。咁啊，講起運動賽事咧，有冇邊一場嘅賽事你真係覺得哇好難忘到而家？
4: 嗱，最難忘咧，我覺得就咁嘅，因為我就主持咁耐咧，我覺得就要清楚啦，準確啦，千祈唔好成日講錯嘢啦嚇。第二咧就係要持平啊。咁所以我記得有一場嘅網球比賽咧，阿黃澤林嘅第一場咧，天氣唔好啊，編咗去一個咧露天公室內場，但係其實露天場冇乜分別嘅。
5: 露天嘅室內場即係點？
4: 即係佢係通風嘅側邊。
5: 通風哦。
4: 啊，係啊，under cover break 嚟嘅。
5: 係係係。
4: 咁其實就係一般人喺度打波嘅，就嗰啲普通人。咁當時咧就我就見聽到咧身邊有啲主持話：，哇！呢、這個好差，設備唔掂啊，呢、這個咁好唔掂啊！咁跟住講咗個形容詞唔係幾好嘅。咁我就會持平啲，我就話因為咧，而家日本咧，佢申請呢個運動嘅時候咧，佢嘅經濟係 OK 嘅。咁但係經過咗新冠疫情啊，各方面嘅經濟下跌咧，其實佢嘅錢係唔夠。仲有咧，之前又經過就咩
5: 地震啦、
4: 豪雨成災啊。我話其實咧，要完成呢個比賽咧，佢都一定嘅難處。
5: 已經唔容易
4: 嘅，唔容易嘅。我話當然啦，佢場地真係差嘅。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佢點解要咁樣做啦。希望。

0: 佢可以下次改善去翻室外嘅正式比賽場咁咯，唯有咁。
1: 係咁，不過即係咁講啦，雖然個場地差啦，咁但係其實對於兩個運動員嚟講咧，都係公平嘅，因為佢哋喺同一個場地度比賽嘅。
0: 你咁樣諗就最好啦，
1: 會開心啲啊！咁樣諗。
0: 咁至於今次亞運會咧，就佢因為種種問題經費咧，所以佢哋嗰個比賽場地分得好散。
1: 嗯。
0: 咁甚至住宿嘅地方就冇選手村啦，咁有啲係住遊輪啦，有啲住嗰啲學生酒店啊咁。總之有啲份係膠箱，即係嗰啲人工做。一個房嗰啲膠箱，
1: 我都有見到好多運動員喺翻自己嘅社交平台度講呢一啲分享呢啲事。
0: 我都住過啊，九四年我做記者咪一樣係住嗰啲膠箱啊，都 OK 嘅。咁我覺得今次咧，其實喺亞運裏邊咁多嘅問題咧，我哋香港隊點樣能夠克服佢而攞到11面金牌呢個成績咧？咁所以今日我哋訪問個嘉賓喎。
1: 冇錯，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咧亞運港隊代表團嘅團長黃寶基先生咧，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啦。
0: 好啦，咁啊，好开心咧，就有亚运港队代表团嘅团长啊，黄炳基先生啦，啊，好忙碌啊。喂，今届亚运会咧，就香港队攞到11金、19银、24铜啦，历史性最佳嘅成绩啦。咁啊，分享下你嘅感受啦，同埋边一幕你嘅印象同感受系最深刻？
2: 其实就好难讲话边一幕或者边个场景嘅，佢哋其实个个表现都好好啦，无论赢输，我哋都好欣赏啊。如果专登系要揾一个。是比较深刻印象，可能都是赵远春在那个赛艇那个表现。最主要啦，他是第三次亚运会啦，那他就在过去两届亚运会分别拿到银牌和铜牌啦。那最后经过他自己咁多年的努力啦，即是三届亚运会都10几年啦。咁最後係喺呢一屆啦，當然佢未必係最後一屆亞運會，但係佢喺呢屆亞運會咧就最終係攞到一塊金牌，咁就喺雅加達、杭州去到今次嘅第20届亞運會咧，佢最終攞到一個金牌，咁對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啦。咁我哋亦都好 expect 佢咧就係有一個咁好嘅performance， 即係個表現咁好啦，同埋係咁堅持去。实现他自己的梦想。
1: 是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以为团长咧系带队比赛嘅教练啦。咁其实咧，团长主要系负责统筹啦、管理啦，同埋对外代表整个团队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实你日常最核心嘅工作系啲咩咧？
2: 团长就系一个团队嘅管理人员啦，或者系最终嘅负责人啦。咁我哋核心嘅工作当然就系。我們每隔一至兩日就要有一個所有代表團的團長會議，即是說來到這裡參賽的所有的代表團的團長會坐在一起，和那個組委會，即是組織委員會，當地的工作人員，和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的負責人，就會檢討回過去幾天，即是在那個整個運動會嗰個運作啦，同埋將未來咧，即係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啦。咁呢啲信息咧就會反饋翻俾我哋嗰啲每一個唔同體育項目嘅教練或者係領隊啦，同埋我哋啲同事啦。咁等佢哋咧可以知道咧各個唔同代表團，同埋咧係組織委員會或者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咧對運行緊嘅呢個體運動會咧。是有啲乜嘢嘢嘅修正，或者係有啲乜嘢嘅決定，呢啲決定會唔會影響到成個體育代表團嗰個運作？咁呢啲咧都係代表團嘅團長咧，呢個係最重要嘅工作啦。第二就係管理翻自己個代表團，所有成個團嘅成員啊，嗰個喺成個運動會期間嗰個生活啊，配套設施啊。他們有什麼是需要代表團作出一些協助啊，那些那主要都是一些行政工作和一些決策的工作。
0: 你提過今屆後勤最大的考驗呢，在於就住宿的地方不夠啦，場館又分散，還有交通安排很困難的三個挑戰。那你覺得最棘手的一幕是什麼？而你後勤團隊又怎樣拆解這個危機？
2: 最大的問題當然是住宿啦，因為你的人呢嚟到呢一度啦，咁但係呢个大会啦或者係嗰个组委会呢係未安排到住嘅地方俾我哋嗰啲参加者呢。首先我哋一定要保障嗰啲运动员呢係有足够嘅空间俾佢哋可以 舒適咁休息，令到佢哋唔影響咯，佢哋參加個比賽啦。咁但係咧就要犧牲咗我哋嘅隨團嗰啲教練或者領隊，咁佢哋咧就可能係要同代表團裏面嗰啲運動員咧分散喺唔同嘅住宿嘅地方。我哋喺最嚴峻嘅關嗰個期間咧，我哋短缺咗超過50间房間咧，係提供俾我哋個代表團。即係好開心，就係或者好幸運啦，我哋嘅政府啦，同埋駐當地嘅中國大使館咧，係協助我哋咧解決咗個住宿問題，同埋嗰個交通運作嘅問題。咁就令到個代表團咧係有足夠嘅。嘅地方可以住啦，但系咧就要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就系服务咧系会打咗折扣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喺呢一次亚运会咧最大嘅挑战嚟噶啦。
1: 咁都见到咧，今次亚运会咧同上届好唔同啦。咁如果将2023年杭州亚运同埋2026年嘅名古亚运咧后勤管理作为一个比较啦。杭州亞運就偏向是集中管理，而名古屋就是分散管理。在這樣的形式下，對於你的團隊帶來有什麼全新的思維或者考驗呢？
2: 在杭州呢，我們集中管理呢，我們所需求的工作人員的數目或者支援人員的數目就相對可以精簡一點。但是來到這裡，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分散得咁緊要咧，我哋支援人員咧相對嚟講就會要多少少啦。尤其是喺嗰個醫療團隊度啦，咁我哋呢次咧係總共動用咗超過80名嘅醫生、物理治療師、按摩師同埋係支援人員嘅，希望咧係保障嗰啲運動員咧喺健康同埋係即係運動之後嗰個恢復嗰度咧係可以保障到佢哋嘅。分散咧就意味住我哋需要增加相当多嘅人手，同埋咧意味住咧我哋要使费咧嗰度咧就会系增加得好紧要啦。咁如果喺集中管理咧，咁我哋嗰啲空间啊所需使用嘅空间或者人员数目啊或者费用咧都会相对系简约啲嘅。
0: 嗱，喺面对就种种困难嘅情况之下，香港队咧就攞到历届最好成绩。看到運動員在台前發光發熱，你認為後勤的團隊做了哪些關鍵的努力成為運動員最堅實的後盾呢？還有當個別隊伍或運動員比賽過程中遇到失利、爭議或壓力的時候，團長和你的團隊通常要扮演什麼角色去幫他們重整旗鼓？
2: 第一呢，就是我們有個 很有經驗的秘書處的服務人員，那就在不同環節不同環境之下都可以提供一些服務給我們的運動員。我們在來之前呢，我們勘察過所有場地和住宿的地方的了，就是就我們有我們的準備和 我們的打算的，所以呢我們在來之前呢我們作了一些調整的了，就譬如人手的調整啊，我們怎樣分配我們的那些醫護人員啊，我哋點樣係令到嗰啲住宿環境盡量可以配合到嗰啲運動員嘅需要啊？但係因為頭先我頭先講咧，即係最終咧嗰個組委會咧，俾我哋嗰啲空間咧，或者我哋嗰啲房間咧，係同我哋預估嘅咧係有出入啦。咁所以咧係嚟到之後咧，我哋反而咧仲要調整我哋嗰個統籌計劃啊。咁所以咧就係一啲係臨時應急嘅措施咧，就喺呢一次嗰個亞運會咧，我哋覺得我哋都係喺嗰個應變措施嗰方面咧，我哋都已經係成熟咗少少噶啦。咁我哋可以做到我哋運動員咧滿足到運動員嘅要求。至於喺因為係分散嘅場地啦，咁運動員如果遇到困難啊，或者遇到挫折嘅時候，我哋點樣樣可以應對呢？咁就我哋咧係準備咗唔同嘅支援人員嘅，我哋心理上嘅支援人員咧，我哋都有嘅。當我哋知悉咧，即係有啲運動員可能面對一啲負面嘅情緒啊，或者一啲挫折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咧係安排一啲心理嘅輔導人員咧，去協助佢調整佢哋啦， 因為我哋都唔係

0: 第一次得去亞運會啦，咁所以成個亞運會嗰個運作模式咧，我哋其實都好熟悉。咁我哋咧亦都有充分嘅準備咧，係協助運動員咧係提升佢哋個表現。
1: 咁咧見到咧，即係其實亞運會閉幕之後咧，團隊團長咧都應該要需要整一個整理報告啦。咁你會為下一屆嘅亞運，又或者跟住落嚟嘅奧運代表團咧，作一個後勤嘅規劃，會提出啲乜嘢好關鍵嘅建議呢？
0: 嗱，第一我哋都要睇翻每一次嘅亞運會咧，都可一定係喺唔同嘅地方進行啦。咁我都會因應翻實際嗰個地方，或者個地方或者個政府嗰、那個。对唔同嘅活动到底有啲咩要求或者有啲咩准备嚟到去作出一啲调整嘅。下一届会喺卡塔尔嘅多哈啦。咁呢个城市曾经喺2006年呢係做过一次亚运会㗎啦。咁佢係一个比赛嘅地方，喺嗰啲比赛嘅设施呢亦都係好优秀嘅。佢哋有足够嘅酒店啦。咁我哋準備的時候呢，我們會跟他們保持密切的溝通啦，希望我們在獲取那些資訊或者那些訊息的時候呢，就可以給我們不同的團隊或者支援人員也好，每個體育項目那些管理層都好，那我們有足夠的訊息給他們，那可以提前呢給他們可以準備一下的。
2: 咁最后你有咩说话想同港队运动员啦、教练啦，同埋啲工作人员讲？
0: 首先好感谢佢哋喺过去嗰两个几星期嗰个努力同埋付出啦。咁佢哋俾香港嘅市民咧一个好有成就感嘅两个礼拜啦。咁希望佢哋继续努力，咁我哋会全力支持佢哋争取达到佢哋嘅梦想。
3: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徐家乐、
4: 李莉，
5: 动力飞射。
2: 亚丹新闻咧就好正嘅，香港人中意睇足球啦。喺国际足协嘅东盟挑战杯里边咧，咁啊港队三场不失一球咧，系夺取冠军嘅。
1: 冇错啊！咁香港队咧就凭住安永佳同埋艾华顿咧先后建功啦，喺决赛咧以2-0咧击败咗柬埔寨啊！咁喺启德主场馆咧捧走首届嘅东盟挑战杯嘅奖杯啊！
2: 系啦，咁另外一个唔好消息咧就何诗培咧佢就发现咧个手臂感到好痛，手指嘅神经咧都有异常嘅感觉。所以咧就喺100米游泳嘅决赛咧，就喺巴富嘅短池游泳世界杯咧决定退赛。喂，我觉得佢嘅选择啱嘅。
1: 冇错啊，咁啊，因为咧即系运动员咧嘅伤患咧，千祈唔好忽视啦，因为佢都希望可以走得更加远噶嘛。
2: 系，因为薛邦咧喺亚运攞咗两金两银之后咧，马不停蹄出战今站嘅世界杯啦，已经收获一金一银啦。咁但系真系太过辛苦啦，咁可能身体出现。

0: 咁啊，
1: 系因为谢邦咧喺亚运攞咗两金两银之后咧，马不停蹄出战今站嘅世界杯啦，已经收获一金一银啦。咁但系真系太过辛苦啦，咁可能身体出现问题。
0: 真系好犀利，好似嘉乐你讲，佢啱啱先游完亚运，而家即刻就接咗去世界杯啊，完全冇休息过啊。
1: 嗱，跟住咧讲一个就系 Formula One 巴林站啦。咁呢个好特别吓，咁法国咧就喺开波嘅开始嘅时候咧，法拉利同麦勒伦咁有经验啦，策略失误。竟然是用了平时的光头胎，但是地面有积水的，结果用错胎。
0: 是啊，没错，因为其实受到豪雨的影响，比赛已经延迟了开始的了，很多车队就可能已经换了雨胎，但是再开始重赛之前又停了一阵，可能他们就以为啊地下会不会已经干了，没什么积水呢，所以就有这个错误的判断。但是要赞的就是Hamilton 他本身是 P2 起步的，但跌到17位，最后他都是追回去第三名。
1: 还有这次的赛车就在最后五个圈的比赛之前很多问题出现，譬如 Benz 的罗素在安全车领航期间战车没有动力，
0: 好可惜，
1: 好可惜，
0: 好惨，
1: 令到红牛的二号车手客查升上第三位，最后韦少就越拉越开，将安东尼利压低，自己拿了个冠军。
0: 我相信韦少都很开心，因为在这一站拿到冠军，是赢了 Kimi。 另外其实今次法拉利的两名车手 Hamilton 和 Charles Leclerc 都跑得挺好的，分别是第三和第四名原赛。
1: 一讲到一级方程式或者车的问题， Lily 你是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呢？
0: 因为最近自己很喜欢驾车，也是开始即是房车这个运动，所以都会多了很多去留意 F1 的比赛。
1: 我们动力四射今天就总结了亚运会点点滴滴，亦都有讲到一级方程式很多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适当运动，身体健康，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天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会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之事的提问时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

0: 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日方先将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系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2美元，卖出4,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有爆水管，近住丽业街对开咧去油塘方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咧个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咧就请改道行驶啦。跟住再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一段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仁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太古广场的车龙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就排到去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去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现在是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系去到中港城，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2: 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3: 你俾咗个希望我，但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0: 郑子成，
4: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情郎。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呢一节嘅一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4:40啦。港股咧喺美市咧就兜翻上去，收复咗24,000点收市嘅。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啦近0.3%。期指方面系升到去24,029点啦，升咗149点，升幅超过0.6%，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57,000几张，大致成交冇北水之下咧，就唔够1,000亿嘅，得981亿到嘅。而恒指成分股入边咧，升跌个比例咧一半一半啦。嗱，今日咧就表现比较好嘅系一啲 AI 嘅硬件股啦、晶片股啦、个别嘅医药股等等。而个别嘅内需啦、本地地产同埋收租股咧就向下嘅。望望恒指成分股。表現最好的三隻恆指成分股啦，百濟神州、華虹宏力、聯想集團是升到3%到近半成的。至於表現最差的三隻恆指成分股，恆基地產、龍湖集團和港鐵是跌近2%到超過3%。至於區內股市方面，內地股市繼續放假，星期四才會復市的。日韓台方面，韓股今日亦都是休市的。而日股和台灣加權平均指數都不差，日股就一度升到去70,000点樓上，是近3个月以來首次，今日最高做過70,072点，收市是報69,946点，升了超過1,600点的。台灣加權平均指數收市都是升大約2.6%，49,712点，都貼近高位來的。不如此，我们星期一嘉宾就找了方德证券分析师李浩然 Eric。 你好 Eric。
8: Hello 大家好。
7: 是因为看到港股美市又兜回上去，暂时来讲看到上个星期五的跌幅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即一两日之内都有少少反弹的？
8: 我想短期即再急跌的空间都未必说真的太大的，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星期五即已经即第一日没有北水的时候，即已经是杀到措手不及了，而且人即现在暂时可能都是有些戒心， 咁同埋即係喺一個即係成交咁疏落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好容易即係好淡，雙方都有機會即係夾對方咯。咁所以就你見到禮拜五就明顯即係夾啲好倉啦。咁可能嚟緊呢幾日即係北水翻嚟之前，都係仲係處於一個即係相對成交比較疏落嘅情況之下，亦都有機會即係如果淡倉量即係太高嘅話，亦都有機會夾下淡倉都唔出奇。不過整體我覺得即係成個港股始終都係受制住即係幾個因。影響啦，咁第一就係即係你都講到啦，先至見到今日嘅成交連1000億都唔夠啦。咁喺北水即係缺咗北水嘅情況之下咧，你都會見到即係整體即係港股嗰個liquidity其實差咗都幾多下嘅。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見到啦，即係通常我哋見到即係區內啦，即係譬如日股啊、台股啊或者係韓股，即係呢啲市場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即係某程度都會分薄咗即係港股嘅資金咯。因為畢竟你見到即係其實九月份也好啦，或者上個禮拜五我哋見到其實都係美股即係啲 tech 股啦，或者啲半導體啊 AI 相關股份係做得比較好啦。咁去到今個禮拜，你見到即係譬如頭先你都報過啦，日股同埋即係台股今日都做好啦。咁其實你見到都係即係因為嗰啲股市始終佢哋嗰個即係 AI 個 composition 係比較多。咁而港股方面，你見到即係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啲 AI 嘅硬件相關概念股啦，咁但係由於佢哋又唔係指數成股或者比重都唔算好大啦，咁咪變相令到即係個港股嘅指數就即係反彈嘅時候就冇乜氣氛咯。咁同埋即係另外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見到嗰個利率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即係港股嚟講咧，面對住即係外圍一個咁高息嘅利率啦。咁而整體個港股嚟講咧，你話其實佔最大嘅比重咧，其實係一啲低增長啦、高負債嘅公司啦，咁而喺高利率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令到咧港股股值咧就好難有一個即係股值擴張，甚至乎可能有機會變到一個股值收縮嘅情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跌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你見到個港股點解即係差起上嚟咧，就非常之差咯，就直情嚴重咁跑輸外圍。
7: 十月咧，大家都话系一个传统嘅股灾月啦。而家港股就先行跌咗落去。九月嚟讲咧，嗰个波幅咧大约即系1500多点啦。今个月点样睇个波幅咧？
8: 我觉得其实即系你而家就当即系低咗一级炒咯，即系你由之前即系你当26000就顶咗之后，你而家跌咗2000点咁样，咁但系你可能估计即系。在2000点內就有機會喺個波重咯，咁但係我覺得你話係咪好快會有即刻跌2000点跌到22000，我覺得個機率都唔太高嘅。咁同埋畢竟即係你話即係要再跌多一成嘅話，其實我哋睇翻整體個港股估值個問題就係都唔算高啊嘛。即係你而家講緊即係大多數即係譬如啲科技平台公司啦，即係譬如騰訊啊、阿里嗰類咧，其實你講緊個 P 可能緊10几倍啦，咁跟住你加啲。中特股啦，中資金融股，其實講個 P 都係講緊6-7倍或者啲嘢，其實都係啱位數嘅 P。所以你其實咧，你要即係進一步壓嗰、那個即係指數落去嘅話咧，其實你係要真係有一個好差好壞嘅消息先會有機會咁樣再壓落去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喺北水翻嚟八號翻嚟之前咧，其實可能我市有機會有個 release 都唔出奇。咁到到北水翻嚟之後咧，反而我覺得就比較見到真章啦，因為嗰陣時咧就睇下究竟北水個取態究竟係即係想進一步沽啊，即係避險心態沽貨啊，定還是即係維持秩序就令到指數進一步反彈，就可能要過一兩年先會睇得比較清楚啲咯。
7: 講開北水咧，估計禮拜四翻嚟咧，內地個股市表現會係點樣咧？
8: 我覺得都唔會話真係好差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即係我哋見到都見到好多啦，其實即係。上證大多數嘅時候都係4000点即係上下波動啫。其實點解我會話即係只都係24000波動？其實即係你見到，因為而家北水嗰個定價權咧係強咗好多嘛。咁如果我哋睇翻北水定價權係強嘅話，咁即係我哋參考 A 股走勢啦。咁 A 股長期都大概喺4000点附近上落，咁而家上證就3800几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話真係又係一樣咯。你話A 股你話大跌嘅空間可能又～係話真係太高，咁但係話去到反彈嘅話咧，來來去都係大概4000点附近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方向都 A 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都係可能一個即係仲係一個大型嘅上落市格局咯。
7: 明白。剛才提到嗰個利率問題啦，美國聯儲局就九月加咗息，市場而家估緊咧十月應該唔加，十二月有機會再加。呢個情況之下咧，有冇話港股邊啲板塊可能要避一避啦，或者有機會個表現咧會差少少咧？
8: 其實十月唔加，我覺得都正常嘅，即係先講翻價先啦。因為即係你話，即係因為十一月頭就因為即係中期選舉啦嘛，咁所以即係十月尾咧，其實就唔加咧，就某程度上就政治正確一啲嘅。咁同埋即係畢竟我哋即係上個禮拜出嚟嗰個浪花都即係個數據都幾即係啱啱好地夠差啦，咁啊令到即係聯儲局起碼喺十月嗰個意識，即係十月尾嘅意識可能唔加嘅。即係有一個充足嘅理由啦，咁所以就可能有機會即係可以令到佢哋有充分嘅時間去睇十二月再唔再決定去加息啦。咁當然十二月加息嘅概率亦都其實都仲係好高嘅。咁畢竟成個通脹其實都唔容易去壓落嚟啦。咁再答翻你話第二個問題啦，你話即係其實喺個利率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港股有啲咩受惠嘅板塊咧？其實我覺得你話即係受惠嘅板塊，其實就真係唔多嘅，因為其實當你嗰個無風險利率去到五厘樓上嘅時候咧，其實個資金都係會有一定嘅取捨咯。因為其實你而家講緊即係話港股一啲即係大藍籌又好啦，或者啲所謂嘅高息股都好啦，其實講緊嗰個利率都即係個股息股可能都係講緊六七厘或者係高少少嘅高單位數字。即係你話低雙位數字嘅派息嘅股份咧，一來就過去個即係未必係真係咁熟升到一個咁高嘅股息啦。咁而你話如果得六七厘股息嘅即係大藍籌股嘅話咧，其實面對住無風險利率降緊五厘樓上嘅話咧，其實個吸引力係非常之有限。咁同埋即係過去即係呢一堆派息咁穩健嘅公司咧，好多時佢哋嗰個雖然個現金流穩定啦，但係佢同時咧，嗰、那個嘅借貸一般都係比較高嘅，即係譬如一啲公司股啦、地產股啦，呢啲股份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負債咧，一向嚟講都係比較高一啲。咁所以咧，其實喺面對個咁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對佢哋個融資成本其實也係有一定嘅壓力。咁其次就係個盈利增長嘅動力啦。咁雖然都有講過啦，即係譬如大型嘅中資科技股，雖然有一個 P/E 係相對比較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哋都面對一個困境咧，就係佢哋自己個盈利增長亦都唔算話係好高。咁即係譬如好似騰訊咁樣啦，佢即係而家可能吹緊十二三倍 P/E 或者十三四倍 P/E 啦。咁但係其實佢個盈利增長都係講緊十零個 percent。咁所以你如果計一計個 PEG 嘅話咧，佢亦都唔算話即係超級超值嗰個情況。咁而其他你話高增長類嘅公司咧，佢哋最大一個問題咧，即係譬如佢話香港上市一啲其他非指數的一些 AI 概念股份，你見到呢，其實譬如好像華虹啊、中心啊這一類樣的股份呢，其實它們的 PE 是超高的，即是它的估值是非常之高。那一來可能 是港股 AI 相關的概念股是比較少啦，那就變相有一個稀缺性，就令到它估值偏高。那所以呢，即雖然就說高增長的股份呢，能夠即理論上能夠相對來說比較能夠克服一個高利率的情況，但係由於即係呢一堆股份咧，有一堆就係盈利比較薄弱啦，或者跌盤賺錢啦，或者就係佢個 P/E 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日價非常之高，相對於其他海洋嘅公司，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哋嗰個波動性就會非常之高。咁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受惠咧？其實如果你從個股價嘅走勢嚟講咧，你見到其實佢哋都喺個高位回落咗唔少嘅。反而咧，你會見到咧，即係真係好稀缺嘅話咧，你會見到。日聯想咁樣啦，聯想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個股價個波動性咧，相對係比較低好多嘅。咁啊，你見到佢都繼續喺卅幾蚊個位置，即係都叫好 resilient 啦。即係上個禮拜回調都好。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海洋啫話 HP 啊呢啲咁嘅類似相關 AI server、AI infrastructure 嘅一啲股份咧，其實佢哋講緊吹緊嗰個嘅 PE 都係即係差唔多三十幾倍。咁如果你睇翻聯想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嘅預測市盈率講緊都係十三零、十三四倍 P/E 啦。咁相對嚟講咧，你會見到咧，佢嘅估值咧亦都唔算話好高。咁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嘅股份咧一直能夠企喺高位咧，因為其實個估值唔高，咁啲人亦都比較識手啦，即係唔願意即係咁容易即係 大手咁樣沽翻呢啲貨出嚟，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個股價相對嚟講係比較軟啲嘅。咁當然啦，佢個盈利增長個前景亦都係非常之清晰啦。咁你見到即係最近嗰個季度，其實你見到佢AI server

0: 市場嗰個業務上面咧，其實嗰、那個收入增長翻倍以上啦，咁、那個盈利率即係、那個 margin 亦都有一個擴張嘅情況啦。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即係聯想喺呢段時間就相對情況做得比較好。
1: 嗯，明白。嗱，講開 AI 股咧，大家都同樣係擔心嘅問題就係高利率之下咧。佢哋雖然個增速好快，咁但你始終個開支啊、利息成本都高噶嘛，即係會擔心究竟佢可唔可以嗰、那個即係收入或者嗰個盈利可唔可以 cover 到嗰個利率高企嘅情況啦？如果對投資者嚟講，即係要去揀嘅話，或者要點樣看待呢啲 AI 股？點樣揀咧？喺高利息嘅水平之下，
0: 我諗即係呢啲就人人都唔同啦。咁但係不就係話，即係我長期都會覺得，就係話一個相對平衡啲嘅投資組合就相對會係好啲嘅，因為即係無論你係即係主力美股又好，或者主力中國股市都好啦，其實即係如果你即係單啲全部都係 AI 股嘅話咧，其實你都會面對一個即係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個波動好大咯。係。咁啊，同埋即係你會見到就係美股，其實你話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利率咁高啦，啲人就會擔心，即係而家見到啲 AI 嘅 hyperscaler 借錢又咁多啦，咁啊個現金流出現負數啦，咁你話高利率會唔會即係壓垮咗你啲公司？咁但係暫時嚟講，你見到即係而家啲人都會覺得，起碼去到2026年之前，即係第三季或者第四季業績應該都仲係個確定性比較高，尤其是我哋見到即係九月份啦。其實唔好話港股啊，其實見到美股嘅指數咧都係窄到非常之無比，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標普500指數，如果我哋將佢分做十一個板塊嘅話咧，其實九月份咧只係得科技板塊咧係錄得升幅，咁啊升咗5%，而其他咧同息口敏感嘅啲相關股份咧嘅板塊咧其實就跌到高過6%，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而家資金嘅取態咧。即係又要驚又要買，因為即係始終喺成個咁高嘅利率環境之下咧，你要想尋求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咧，其實只能夠去揾一啲 AI 相關嘅一啲公司，因為我見到成個美國嘅 GDP 增長啦，或者成個標普500指數個盈利，其實好大程度上咧都係非常之依賴呢啲咁嘅 hyperscaler 或者一啲公司咧喺 AI 嗰個 capital 上邊去支撐成個 AI 嘅供應。嘅盈利，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見到咧啲資金咧，其實係暫時嚟講咧係好難完全撤離呢一堆咁嘅 AI 相關嘅股份嘅。咁最多只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就係話硬件炒得太犀利之後咧，就可能會轉向炒下軟件，咁或者炒完軟件之後咧，又好似上禮拜五翻嚟咧，又即係轉炒翻一啲硬件，咁啊來來去去都係主要都仲係主力都仲係會留。住喺呢啲 AI 相關概念股份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要去建構一個投資組合嘅話咧，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能夠承受某程度上嘅風險嘅話咧，理論上你科技股就應該係不可或缺嘅其中一份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溝幾多即係其他股份咯。咁好多人都會講話一個即係所謂嘅哑铃策略啦，即係。一邊咧就係、是、一啲進攻型嘅，即可能係一啲 tech 股啦、AI 股啦，或者半導體相關股份啦；另外一邊就可能係一啲收息類型啊、低 PE 啊、高派息類型嘅股份咯，或者係一啲黃金啊，即係同個股市個 correlation 係比較低啲嘅股份咧，作為整個股風險咯。
1: 嗯，明白。剛才 Eric 你提到美國九月的非農新增的非農就不夠30,000個，是顯著低過市場預期的90,000個，還有失業率都升到去4.2%，市場就輸了一口氣。我們剛才都說10月市場都覺得未必會加息，見到今天的債息都是有少少回的，會不會個短頂都見了的了？
0: 我想暫時可能都是在這些位置發，因為即畢竟今個禮拜都還有很多即其他的數據，我覺得其實現在整個你會見到呢個 Move Index 其實都還是在高位，即其實都意味著呢市場預期整個債市的 Volatility 還是處於一個偏高的水平。咁當然啦，上個禮拜出現一個即係相對令市場以外嘅比較差嘅數據情況之下咧，暫時令到整體個利率咧係有啲回落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嗰、那個譬如我哋政治風險一出現任何嘅即係問題啦， 或者再次升温啦，或者係個油價突然間抽高啦，咁同埋今個禮拜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會見到。

0: 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發債啦。咁啊，財政部咧會有幾百億嘅即係資金咧係需要發債。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嘅拍賣咧，我哋睇翻個 bid to cover ratio， 如果係唔好嘅話咧，其實都反映到咧全球對於嗰個嘅美債嘅胃口咧係可能下降。咁到時咧可能會進一步刺激翻個美率上，即係個息率上升都唔出奇。咁所以今個禮拜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拍債嘅情況。
1: 但估计个需求会点样呢？初步，
0: 初步我觉得其实就而家都好难讲嘅。我觉得去到而家咁高息嘅话咧，其实系有啲资金咧系会想买翻，因为毕竟即系之前嗰个上一次嘅拍卖，其实嗰个出嚟个情况都唔算话太差。咁所以我觉得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咧，我觉得整体嚟讲应该都唔会话太过意外。咁除非即係有其他嘅即係啲宏觀嘅因素，突然間觸發啲人對於即係美債個胃口進一步下調啦，否則我覺得應該都係差唔多嘅機會比較高。
1: 最後少少時間啦，即係除咗留意個拍債之外啦，外圍市況嚟講咧，有冇話留意啲咩因素咧？
0: 今個禮拜其實就即係業績就冇乜㗎啦，反而我覺得要留意再下禮拜就開始翻美股嘅業績期啦。呢個即係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就即係今個禮拜就有啲即係經濟數據，大家即係都會出台啦。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即係要留意啦，尤其是嗰個非製造業嘅數據啦。咁呢個如果出嚟，又再升温的話咧，咁可能有機會刺激翻個利率向上啦。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同Eric 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嘅分析，唔該曬你。同我哋分析嘅咧係方德證券分析師李浩然 Eric， 時間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及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香港电台推出全新的新媒体平台及吉祥物电电，落实今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港台加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制作质素及效率，说好国家及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乘住新媒体覆盖广、制作和传播快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线上内容，加强传播力，同时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台期望透过新媒体平台和电电注入更强的活力、亲和力，吸引更广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港台的制作。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2，澳元5.465，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89美元，卖出4,16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海滨道系有爆水管，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少少。跟住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现在是需要实施减封。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少少。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白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 红棉路上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而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是相当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

0: 不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2: 主持：陳燕萍、潘永祥。

0: 星期一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是陈燕平你好。
0: 先讲一讲现在的温度先，摄氏28度，相对湿度62%的。咁留意啦，呢几日呢个天气呢会系稍凉嘅。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啦，听日朝头早呢会系稍凉，市区嘅最低气温呢大概系23度，新界区呢会再低多2-3度。不过呢日间嘅时间系部分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是29度嘅，咁即系话可能系日夜温差咧都会比较大啦。咁大家咧如果早起身嘅时候咧，就要留意添件衣裳啦。嗱，潘永祥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咧，就系关于一啲一个嘅楼宇结构嘅问题啦。近日咧就有专注于楼市报道嘅网媒咧，就系报道啦，咁就话赤柱独立屋嘅豪宅 One Stanley 咧，有个单位咧嘅业主喺装修嘅时候咧，就凿开个地板。跟住就发现咧，栋楼嘅钢筋嘅排列结构，嘅钢距间距啊，就唔均称嘅，即系又阔又窄咁样，又有啲钢筋咧系断咗啦，咁亦都话混凝土咧亦都有啲异常，出现一啲松散嘅情况，咁所以咧佢就同个发展商去到交涉，咁同时间咧屋宇署咧亦都接获咗业主代表啦，就住屋入边嘅楼板结构安全嘅举报。咁喺今年3月嘅时候咧，就到场视察，并且咧就展开调查嘅。咁屋宇署咧系日前就发稿就话啦，喺今年6月到9月咧，多次派员咧去到视察，展开混凝土强度反弹水敲测试、面层嘅测口仪嘅勘察啦、表面嘅雷达勘察钢筋嘅配置啦。转心抗压测试，同埋咧喺现场咧就系开凿去到检验嘅。咁而家咧就正系就住咧测试同埋检验所得嘅数据咧进行分析。就当中咧就发现咧地面低层一条横梁嘅保护层咧系冇按照到嘅图纸咧去配置个钢丝网，同埋部分嘅楼板嘅钢筋嘅配置咧系同个图纸咧系不符嘅。嗱，屋宇署就话啦，虽然呢啲情况咧就未有构成咧明显嘅危险，但系咧署方就认为咧个施工嘅质量咧系需要关注同埋跟进，并且咧会做进一步嘅调查嘅。咁亦都话啦，去信咧要求相关嘅认可人士啦、工程师啦、承建商啦同埋发展商咧面见协助调查同埋提供资料。如果发现违规咧，将会严厉执法咧，并考虑检控。至于咧嗰个发展商One Stanley 嘅发展商咧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又点讲咧？佢哋就话咧高度重视屋宇署跟进该独立屋部分施工质量嘅事项，同埋近日咧社交媒体就此所作嘅言论会严肃跟进。佢哋话现正展开详细嘅了解同埋核实工作，会尽力咧配合调查。等公司咧掌握同埋核实详细资料之后咧，会适时咧作出进一步嘅交代。又话咧，如果调查之后咧发现有任何人喺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咧失误，必定咧根据相关嘅法律咧向受影响嘅物业作补救，并且咧依法追究责任。嗱，潘永祥啊，一个嘅报道咧就有一条片嘅，咁都系显示咗咧个地板凿开之后咧啲钢筋嘅铺设嘅情况。你教书咁耐啦，其实咧初步对于呢次事件有冇啲咩疑问咧？
1: 嗱，当然啦，即系喺我过往23年嘅教学嘅经验啦，即系可以讲我啲嘅睇法啦。咁当然，当我哋因为我

0: 又唔喺現場啦，咁純粹都係一啲社交媒體一啲片段啫，咁樣。咁就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嗰啲鋼筋咧，就當然係要一啲專業嘅扎鐵工人嘅。一般嚟講，我哋即係都冇可能會有一啲唔專業嘅扎鐵工人，因為嗰啲都重嘅，係啲鐵咧又要喺現場會屈啦咁樣。咁你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到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做扎鐵嘅時候咧，就當然係。一般嚟讲都会系即系打横一扎铁啊，打直一扎铁啊咁样，咁好似啲格仔咁嘅，咁嗰啲系好规则嘅吓，咁佢亦都会离开个地楼板，即系上下咧都有一个规定咁样，因为如果你太近嗰个面头咧，咁你做装修嗰时咧，可能会作到啲钢筋啦吓，咁亦都系有个即系计算啲力学啊咁样。咁所以變咗，其實咧，即係都係好專業嘅，好少話即係出現，即係起碼我嘅教經裏面咧，我睇咁多，即係譬如啲鋼筋啊，或者係落石屎啊、釘板咁樣，咁都一般嚟講都係好有規律嘅嚇。咁同埋咧，就算你話即係扎鐵工人有啲地方可能即係啲鐵線啊扎得駁位唔好啊，或者就算真係亂咗咁樣，咁其實你喺現場咧都牽涉好多工人嘅，就係釘板。咁釘板當然個外牆個牆咧有外面內面啦，咁你見到啲鋼筋係一啲異樣咧，咁其實你搭釘板工人會睇到啦，仲有就係嗰啲水電啦，因為你每個樓層咧你都樓面嗰度你都會有啲燈槽噶嘛，如果你牆身你更加有水管添咁樣，咁如果你見到啲鋼筋肥落肥去，咁你都一定會出聲啦。同埋就係倒石屎嗰啲工人咧，佢會企喺樓面度倒石屎，咁啲石屎唔係話即係周圍好平均咁樣分布㗎嘛，佢通常都係倒裏某幾個點，跟住嗰啲鋼筋嗰啲石屎工人咧就會翻個鏟度去周圍鋪翻平佢啦。咁當佢搭落去嗰啲鋼筋嗰陣時候，佢都應該係好規則同埋好平好安全嘅。如果你咁樣好現場咁樣佢鬆散嘅，佢就可能會擠咗上去個樓板個面嘅。咁你倒完石屎嘅時候，佢有機會真係慢慢係擠咗上去個地面嘅喎，嗰個樓板
1: 即係穿咗樓面。
0: 係啊，咁你點樣？剪咗佢咧，咁你搞唔到樓噶嘛？你剪嗰時候你都又要補救翻噶嘛？你唔係咁樣剪咗佢咁喎。咁所以變咗你倒石屎嘅時候，如果啲工人見到企上面，你本身都企唔穩嘅時候，你都應該會出聲嘅喎。咁所以喺個教育經驗嚟講，即係通常每一個工序咧嘅工人咧都會即係會留意到上一手嘅工序做得好唔好咧咁啊。咁所以一般嚟講，應該唔會出現喺社交媒體嗰個片段咁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係佢係真嘅時候，亦都如果你話檢視咧，都唔難嘅，因為有多樓面嗰啲石屎未埋，同埋個牆身同埋嗰個樓面嗰度咧都有駁位嘅。咁你喺嗰個地腳線嗰度作啲石屎，都睇到咧係咪會係有屈曲啦，同埋有冇啲駁位啦？我相信如果大家業主即係發起商同埋而家個買家，甚至可能係屋宇署，大家係一齊去揾啲專人士去做一個檢測咧。唔难睇到个真相系点噶。
1: 嗱，或者转头翻嚟啦，我哋都请嚟咧，我哋嘅嘉宾啊，系一位结构工程师咧，同我哋讲讲咧相关嘅事项啦。
2: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八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潘永祥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咨询委员会嘅副主席陈世昌工程师同我哋倾下。陈世昌工程师你好，
0: 系陈世昌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嗱，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就系头先潘永祥咧，大概都讲咗佢教学经验咧所见啊，其中咧一个会令人比较疑惑嘅地方咧，就系如果根据个片段所睇啦，就系嗰个钢筋嘅排列咧都几不一嘅噃。又阔又窄都相当之唔均称嘅。我想请问声咧，其实喺一般即系起楼嘅时候咧，呢啲钢筋咧，佢嗰个排列咧，系咪应该个图纸咧系写晒，同埋嗰个间距系咪都系有规定，同埋系咪嗰个间距都一定应该会系相当之均称嘅咧？
4: 嗱，呢个系道理咧系啱嘅，所有嗰啲钢筋嘅配置咧， 喺個

0: 圖則嗰度係有嘅，咁亦都咧係應該係跟嗰個圖則去做嘅。咁但係現場我哋點做咧？咁現場咧嗱，我哋而家講嘅係譬如係呢個一般呢啲住宅嘅樓板啊，咁啊喺底有通常我哋一個石屎嘅樓板咧有兩層嘅，有一層底鐵底嘅喺底部嘅，另外一層咧就叫免鐵。咁底鐵咧底部嗰條嗰個咧就容易比較容易呢個配置安裝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喺個底嗰度咧，我哋一定有啲所謂啲轉仔啊，或者係啲車啲所謂車啊，即係啲腳嘅咁樣咧，係承起佢嘅。因為我哋唔想嗰啲鐵咧係落直情咧墊住嗰個那個樓板，即係嗰個個木板啊。OK， 咁咧佢一定承起曬嘅。咁確所以咧喺個底板嗰、那個底嗰浸鐵咧係比較上咧係容易咧係承起，同埋咧係容易係綁殘。咁亦都咧係因為喺個樓板嗰度咧係一般好嘅師傅咧就會咧係一預先咧就已經畫好曬嗰啲間距嘅，咁所以咧嗰、那個扎鐵嗰個咧就跟住嗰個條，跟住嗰個間距畫咗出嚟嗰個間距咧係擺佢嗰啲鐵，咁啊容易好容易嘅，所以而且咧扎綁扎咧亦都非常之比較結實嘅，呢、這個底鐵。但免鐵就咩咧？免鐵咧就個情況咧就係要另外配置一啲比較高啲嘅所謂嘅chair， 即係。嘅磚又好，即、就、係、是、一啲膠嘅咩咧，就承住頂嗰浸鐵。咁咧喺一般嘅呢、這個住宅嘅樓板嚟講咧，因為我哋嗰個住宅樓板咧、那個跨度比較就唔係咁大啦，所以咧嗰、那個主要嘅鋼筋咧就係、是、一個底鐵嚟嘅。而面鐵咧大部分咧就係、是、一啲所謂嘅一啲防止呢個收水啊，或者係一啲temperature 一啲即係温度啊，保障嗰啲鋼筋嘅温，保障嗰個樓面嘅一個温度平均啊，或者係一啲係即係我哋嘅所謂嘅 durability 啊，即係嘅耐用啊等等嘅要求嘅。咁所以鏈鐵咧就一定係比較疏。而咧，咁但系因为咧，你大家可以会 visualize， 所以睇到咧就系佢因为咧系要另外一个比较高嘅胶托噶，然后咧佢嗰个本身嘅钢筋嗰个嘅牌子已经系比较间距比较阔咧，所以咧系比较咧系难咧系即系固定得好好嘅。咁啊，当然系摆多啲呢啲即係所謂嘅膠嘅腳仔咧，就容易啲窄啦咁。咁啊，但係當然咧，亦都咧係大家去睇會發覺到咧，就因為佢啲鋼筋咧其實係好幼嘅。咁啊，幼嘅鋼筋咧要彈下啦。咁啊，如果有啲工人喺個鋼筋唔係喺嗰個鋼筋同鋼筋之中期踩落去，而係踩住上邊嗰個層嘅鋼筋咧，咁有好可能咧就係會咧係令到佢移位嘅。咁啊，亦都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喺落石屎嗰度咧係移咗位嘅。咁啊，呢個亦都即係亦都係需要喺個落石屎之前咧，係做好啲嘅工作啊。同埋如果係有咁嘅需要，有咁嘅情況發生，就即時咧係應該咧係修正到嘅嚇。
1: 陳志昌啊，即係嗱，你頭先講啦，即係有兩層啦，下面一層就係、是、我相信即係嗰啲結構啊、力學，即係令到即係支撐住嗰座建築物，而上面嗰層咧就係即係令到可能耐用啊、保養啊，即係將來咧冇容易裂啦、啊、咁樣。咁所以，比如如果而家個情況，即係譬如話喺嗰個好似説話啊，佢嗰個都唔危險，係咪？即係代表就話佢下面底層嗰啲結構咧，即係初步睇咧，佢都係符合要求。只不過上面嗰層就先如果講，即係可能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啊，整體個嗰個安全咧，就即係未必會影響咧。
0: 呢個其中一個佢哋嘅考慮嚟嘅，因為一般嚟講咧，譬如屋宇署去到呢啲咁嘅情況嘅檢驗咧，第一個步驟當然係目測啦嚇，目測可能有咩有冇明顯嘅裂痕啊。面嘅變形啊，嚇墮咗落嚟啊，等等等等啊，或者係甩有啲石屎剝落啊咁。如果冇呢啲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好似譬如呢個咁樣，我相信佢哋都做咗一啲開所謂開皮嘅， 即係開咗某一啲地方嚟，再去睇下究竟有冇鋼筋，究竟啲鋼筋嘅排嘅情況、排列嘅情況同嗰個圖積有冇分別啊？咁樣，咁可能咧，即係佢大家已經做咗少些呢啲咁樣嘅檢測咧，係變咗係認為咧係喺嗰個所謂嗰個嘅結構嘅安全性嗰方面咧，就冇呢個明顯嘅问题啦，咁样
2: 咯。系，陈世昌，我想问咧，就系、是、如果装修嘅时候凿开个地板咧，有冇机会会令到个面铁咧可能移位噶？
0: 一般嚟讲咧，就我哋做嗰个石屎咧系比较好强嘅。
2: 嗯，
0: 如果嗰个面铁 ，OK， 上边嗰浸石屎啊，系嗰个所谓我哋嗰个 cover 嗰个保护层系足够嘅话咧。理論上喺上面咧，係用一啲所謂我哋用啲 scrubber 即係啲比較輕型啲嘅嚟去譬如去打花佢或者咩咧，係唔會咧係影響到嗰個石屎嘅流板，因為石屎係厚過嗰啲所謂英泥沙漿好多嚇，嗰啲沙漿啊，英嗰啲沙漿好多，咁啊就一般嚟講係唔應該咧係會咧係即係會係影響到嘅。咁當然咧，就即係如果係有啲係需要係即係好大工程嘅，咁用一啲儀器去作嘅，咁呢個就即係。就變咗一啲特別嘅情況。
2: 另外，我想問咧，屋宇署就話咧，佢低層一條嘅橫梁保護層咧，冇按圖積咧就配置鋼絲網。那個鋼絲網其實作用係乜嘢嚟嘅咧？
0: 嗱，一般我哋嘅講法嘅咧，就嗰啲嗰個梁嘅保護咧，就係嗰個鋼筋啦，同埋佢個保護層嘅。咁如果我哋去遇到一啲地方，例如咧，係我哋喺個喺地牢啊，喺地面下面嘅。咁我哋咧係因為我哋要求嗰個防火嗰、那個時間咧係高咗啲，高好多啊。例如咧，我哋一般嚟講係兩個鐘，但係所有係 below ground 所以地下面嗰啲咧，我哋要求四個鐘。咁啊，有陣時咧嗰個保護層厚咧，就係咧唔係幾好嘅。咁咧，我哋咧所以咧就喺某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就另外咧係需要咧喺嗰個所謂嘅保護層中間嗰度咧，係再要係加呢陣所謂鋼絲網嘅陣 mesh 咧，係令到咧喺嗰個位啊，闊咗落嚟嗰啲嘅石屎嘅位咧，係非常之即係亦都咧係堅固一啲。啊，同埋咧係當佢受到熱力啊，或者係如果有呢、這個corrosion 啊等等咧，係佢仍然咧係能夠咧係即係發揮佢嘅嗰個結構嘅作用咯。
1: 系阿陈昌啊，即系嗱，你头先讲话，即系面头嗰阵钢筋咧，就可能幼啲啦，同埋倒石屎，我哋有机会容易移位啦。咁啊，通常你个楼板咧，同个墙身咧，佢屈上去噶嘛。咁到亦都个搭钉板时，亦都有外板、内板咁样。咁喺嗰个位置，如果譬如话喺个即系楼板同埋个墙身嗰度，系咪都容易？如果你凿开睇，都系咪睇到？即系其实嗰啲钢筋系咪都？啊，鬼規則，或者話啊，又闊又窄，或者仲可能有啲係唔啱圖積，即係喺嗰個位置係咪即係容易睇到佢係咪鋪得係合規格咧？
0: 冇錯，因為咧係第一，好似我咁講啦，喺個底鐵嗰方面咧就容易擺啦，擺咧就即係容易嗰個間距容易擺啊等等啊。咁啊個面鐵嚟講咧，就亦都因為係個牆身嗰度有牆身嘅鐵啊。OK， 咁啊，所以咧佢哋。扎入去嘅時候咧，喺嗰個位置咧就容易啲咧，係
1: 穩定啲，
0: 扎得實啲，咁所以呢個係啱嘅，即係佢哋會喺嗰個位咧，係變咗咧係理論上咧係嗰個間距啊等等咧係容易啲處理嘅。
2: 系，陈世昌或者睇下咧，我哋一阵间可唔可以同你再略为倾多一阵啊？有少少问题仲想请教嘅，跟住咧，我哋有5:30嘅新闻报道。

0: 地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说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十一金、十九银、二十四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增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十二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十二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十二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系大坑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慢线就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喺海滨汇对开。另外，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喺丽业街对开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嘅全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受影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私隧九龙入口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私隧有少少车龙排到竹园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反方向上行啦，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近住花园台一段，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

0: 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接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港怡医院。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去到华景园。另外，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都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邮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12: 在5:30新闻之前，我们就和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的咨询委员会副主席陈世昌工程师就谈论有关于有一个的豪宅的独立屋它的结构的情况。咁还有些问题想和陈世昌请教的。陈世昌你好。
13: 你好。
12: 想请教多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钢筋呢就要依土积的位置呢去到摆放啦。咁摆完钢筋呢，然之后先至倒石屎啦。但倒石屎之前呢，究竟呢边个去到确定嗰啲土积嗰啲钢筋呢，系咪真系依土积嘅排列情况去到落嘅呢？咁有冇记录嘅呢？同埋都想问啦，喺屋宇署发出入伙纸嘅时候呢，到底佢系要凭藉啲乜嘢嘢呢去确信嗰间楼的钢筋啊，或者是石屎啊，完全是符合了图积的排列数目以及是强度要求呢？
13: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现场啊，究竟是扎完铁之后呢，是那个的情况是怎样？根据现在的屋宇署的条例呢，这个建筑承建商呢 係有一個叫做 T1 嘅一個負責嘅一個技術人員咧，係要咧係100% 係喺現場咧係負責監督呢啲施工嘅。咁咧，所以咧喺嗰個扎鐵嘅過程又好，扎完鐵之後又好咧，佢係第一手咧係應該咧係完全知道或者係複核到嗰、那個扎鐵咧係究竟咧係同嗰個符唔符合到嗰個所謂批准圖則嘅要求嘅。點解佢一定係要 100% 呢？因為有好多時候呢，譬如一條梁呢，可能有喺個底鐵嚟講有五六浸鐵嘅，咁你有陣時呢，如果你唔係喺現場每一浸都去睇都知道擺得啱唔啱呢，其實你做完之後呢，喺上面睇呢唔係咁容易係可以睇得到，所以呢係好緊要呢，就係呢個所謂我哋呢個承建商呢個所謂 T1 嘅呢個技術機個人員呢，係去做每一次嘅檢測。咁然後呢佢檢測完啦，佢認為佢知道呢係所有呢啲係符合到圖則嘅要求啦。咁然後就係會呢係叫呢、這個通知呢個結構工程師呢係去決定。由嘅係去唔去做一個自己去又派唔派工程師落去呢個地盤嗰度做嘅檢測，咁因為咧係每一個地盤根據佢嗰個大細啊，或者係佢嗰個複雜性咧係有唔同嘅要求嘅，咁唔係所有嘅時候所有嘅工程咧都需要有結構工程師落去睇嘅嚇，咁但係主要咧就係、是。由呢個承建商呢個 T1 去負責嘅嚇，咁至於嗰、那個屋宇署喺發呢、這個所謂嘅completion 啊嘅所
12: 員工紙入伙紙
13: 係啦，咁咧我哋一般咧係即係喺申請呢、這個員工嘅時候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我哋咧係要將所有嗰啲物料嗰啲嘅測試啊，嗰啲嘅來源證啊，等，屋宇署要求嗰啲咧，係我哋會複核曬咧，然後交俾屋宇署嘅。
12: 係。
13: 咁當然咧，亦都咧係跟所有嘅報告啊，例如咧係頭先我所講嘅即係每落石屎之前啊，有冇咩異常嘅報告啊？等T1 有冇咩異常嘅報告啊？我哋有冇咩修正嘅要求啊？咁講冚唪唥都我哋都複核過咧，然後咧先至去即係去通知呢個屋宇署嘅。咁如果有陣時有啲需要嘅話，我哋咧係會係現場，因為有啲係可能修正咗咁咧我哋咧係需要咧再入過一個所謂修改嘅圖則啊，係完全咧係即係反映啊現場嗰個嘅情況咧，然後再去俾屋宇署咧係去審核嘅。咁所以喺嗰個成個過程講咧，理論上嚟講，屋宇署咧係一個所謂把關一個審核嘅一個步驟嚟嘅嚇。咁然後咧就主要就係認可人士同埋結構工程師，同埋最主要嘅就係嗰個施工單位咧係去去複核實咧係佢嗰個設計嗰、那個。施工咧系符唔符合组织嘅？
12: 好啊，多谢晒你陈世昌，倾到呢一度啊。陈世昌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代表嚟嘅，先休息一阵。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上一集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某一首诗点样可以朗读得好啲咁啊，因为个女咧就要参加呢个朗诵比赛。嗰首诗叫做《My Pet Mouse》by David Whitehead.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留意咧，咬字一定要准确。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其实是个 Z 音。My special pet. I have a, 这个 VA. Okay, I have a, 怎么 have a, 没变成 have. I have a friendly. Friendly, 呢有个 DLY 在这里。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讲。如果你咬字咬得好正你会听到呢是 I have a friendly, 一个 L,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keep him. Keep him. 個 him 咧，需唔需要讀 h 咧？咬字咬得好準確。I keep him safely 當然都可以，但係我覺得咧喺呢度咧可以自然地帶過。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Again, lost him 亦都係啦。需唔需要讀個 lost him 咧？個 h 咧，其實係冇乜所謂嘅。我自己就唔會讀埋咁樣連埋，因為咧 him 呢個字唔係重音，所以 I haven't lost him yet. Lost 先係重音。I haven't lost him yet. 读多一句啦。I never need to feed him,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呢度嘅连音系好紧要嘅。Not even 即系唔系一定要连埋 bits of 咧个 t 同 s 楞埋嘅 of 咧系要读得好清楚。如果唔系咧，就会变咗其他音。Not even bits of ts 楞埋嘅 of. Not even bits of cheese.He's never chased by any cat, and he does just as I please. 讲到呢度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讲英文。英诗嘅郎中，拜拜。
1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跟住我哋又讲下咧外佣嘅薪金啊，因为上个星期尾咧，政府就宣布啦，外籍家庭佣工嘅规定最低工资咧，将会上调2.35%，亦即系由而家咧每月嘅5,100元咧，增加到去5,220元嘅。咁膳食津贴咧就系维持不变，就系每个月咧不少于1,236。呢个就系讲紧咧，如果啲雇主冇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咧，就需要咧俾嗰个膳食津贴啦。如果咧佢哋系提供免费膳食咧，就唔需要俾嘅。咁啊，亦都咧系所有啊，如果系喺喺10月2日之或之前咧所签订嘅外佣合约咧，都系照翻旧嘅薪金，即系5,100元去到计啦。咁但系如果由10月3日起签订嘅所有外佣合约咧，就系要系计5,220元啦。嗱，咁啊，跟住。大家点睇呢一个嘅数额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嘅会长林夏瑶。林夏瑶你好，
18: 系林夏瑶你好，
12: 系
19: 燕平永祥你好，
12: 你好。嗱，先睇下啦，加2.35%，5,220元，有一个雇主嘅角度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合适嘅水平咧？
19: 其实即系我哋代表国际家政协会啦，咁同埋我哋早前其实有6,211个香港雇主反映过意见嘅。其实对于政府今次拒绝动薪咧，我哋表示系极度失望同埋遗憾嘅，因为其实佢好短时间，即系每一年咁样加法咧，其实系一个合约系两年周期嚟讲，其实佢系两级调嘅。
18: 系。啊，林夏瑶啊，我想问咧，因为最近我都有啲亲友请啲工人姐姐啦，咁样，咁佢就用5,100根本都未必请到，咁所以我最近话，你而家啱啱即系签咗约啦，你系用5,100同5,220啊，佢话根本都唔系呢个数添，仲要比佢高啲添，咁会唔会即系其实而家嗰个知唔知嗰个竞争嚟点咧？即系咪话啊，你定咗个最低工资就代表佢用呢个价钱就可以请到啲工人姐姐嘅咧？
19: 其實根據我哋過往嘅經驗啦，如果單一只係用最低工資拉高咧，係唔可以請到一啲沒有經驗嘅外佣姐姐嘅。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因為將個最低工資拉高咧，而係剝削咗咧一啲嘅新未嚟港姐姐嘅工作機會嘅。
12: 呢、這個點解會咁講咧？即係最低工資拉高影響咗新人嘅工作機會，點解咁講？
19: 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咧，好多僱主咧聽到即個薪金越嚟越調得高嘅話咧，其實佢哋嘅取向咧都會希望可以係有香港滿約經驗啦，或者一啲喺新加坡啊、台灣滿約經驗嘅女佣，或者就係咧佢哋可能係大學畢業啊，或者有護理證書呢類型嘅。咁相對地嘅話，如果我係一個僱主，我用5,200元我可以請到呢類型嘅話，咁我點需要係請海外嚟嘅呢？咁令到咧僱主對於海外重新聘請嘅意欲係會降低咗嘅。
18: 咁你即係咪即係話咧，有啲佢本身唔喺香港或者？

0: 其他國家做過嘅，啊，可能直接喺印尼或者菲律賓咁過嚟嘅。咁佢原本佢可能咧話啊五千一我都制噶啦。咁但係而家你突然間去調到5,200嘅時候咧，變咗啲僱員咧就話：，不如我請翻有經驗嘅本地勞工啦，即係工人姐姐啦。咁變咗就喺即係唔係香港嗰啲冇經驗嗰啲，就變咗就好難，即係有僱主請佢，係咪咁意思咧？
1: 係啊，其實係嘅，因為呢一個其實叫做最低門檻啊嘛。咁所以僱主其實見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就係、是、好似我哋之前所擔心嘅，會唔會令到僱主加重咗，就係我不如請翻一啲富有海外出國嘅外佣經驗嘅姐姐，而唔喺海外去挑選咧？咁變咗呢一個就係糖水滾糖魚啦，開始陸續
2: 係嗱。不過咧，阿林夏瑤，你一開始就講啦，即係你哋本身嘅要求咧就係動薪嘅。咁啊，但係你哋就話即係對於佢加薪咧，都係覺得有啲失望啦。咁不過咧，亦都咁講，雖然咧啲外佣嘅合約係即係兩年一份合約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簽舊合約嘅話咧，其實佢個月薪咧係不受影響嘅。咁而家講緊咧加5,220咧，都係咧講緊新合約咧先至受影響。影响嘅啫，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咁，都社会都有通胀噶，咁呢个外佣都系作为一个雇员咧，其实都会有加薪嘅期望。咁实际而家俾佢哋提倡嘅6,172咧，已经系有啲差距噶咯。咁如果由呢个角度嚟睇，其实系咪即系加薪2.35%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合理嘅安排咧？
1: 係啊，燕平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因為我哋由通脹開始即係講起啦。咁其實咧，我哋外籍家庭傭工嘅僱主咧係要包食啦、包住啦。咁雖然我哋會見到咧有通脹嘅情況發生啦，就係 1.7%， 但係裏邊嘅比率咧，水電煤同埋租金嘅升幅係最大嘅。即係話其實水電煤嘅升幅咧，通脹係11.5%，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呢一個費用其實係由我哋僱主係支付嘅，租金都係啦。咁而姐姐用嘅個人用品啊、化妝品等等嘅話咧，反而就有通縮嘅情況，通縮係達到1-3.1% 嘅。所以你話通脹對於姐姐嚟講，其實有冇影響咧？其實反而係冇影響，佢哋仲受惠於通縮添。咁同一個時間，我哋亦都會睇翻啦。其實香港個失業率咧都有3.8% 嘅。其實好多僱主咧係冇嘢做，呢、這個經濟壓力大嘅之下咧，其實姐姐加 2.36 合唔合理呢？咁我哋睇翻公務員其實都係加2%，但我哋需要交税啦，自己俾交通費啊、膳食啊、電費啊、水電煤全部都係我哋香港人自己支付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失望呢？或者喺6,211個家庭問卷裏面，其實超過90%都要求動薪咧，就係呢個原因啦。
2: 好啊，林夏瑤，多謝你傾到呢一度啊。跟住咧，潘永祥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咧立法會議員郭富庸啊。郭富庸你好。
0: 係，郭富庸你好。
3: 系啊，两位主持大家好。
2: 外佣加薪水平2.35%加到去5,220，你有啲咩评议啊？
3: 我哋咧系都听到好多雇主嘅声音，同埋佢哋嘅心声咧，都系其实佢哋唔系话好反对外佣加薪，但系其实佢哋真系好希望可以咧有一个好嘅质素，同埋咧价格系要匹配。咁但系当然啦，都要考虑咧每一个家庭嗰个实际嘅承担能力。咁啊，因为啲雇主都同我哋讲，其实外佣帮佢哋照顾小朋友、照顾长者，咁佢哋可以安心翻工嘅话咧，佢个家庭稳定系好嘅。咁佢哋有个合理嘅待遇都要保障，但系咧，要留意嘅系，请外佣对每一个家庭嘅负担咧，我哋都要睇得好清楚。每一个家庭佢哋请外佣唔系净系即系计人工，净系得呢一个开支。啲雇主仲要俾中介费啦、机票啊、保险啊、医疗啊等等呢啲开支。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一直倡议、一直睇嘅就系话，政府咧佢去调整外佣嘅待遇嗰陣咧，都要去關注有照顧需求嘅家庭佢哋嘅承擔能力，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啦，即係上調嗰個法定最低工資咧，每個月加120，咁啊一年咧計落就係加1,440，即係淨係睇一次加幅，可能大家覺得唔係好多，但我哋留意係2022年。嘅4,730，加到而家咧就5,220，其實我哋睇到累計咧已經係加咗超過10%。咁好多僱主同我哋講就係而家佢哋家庭收入咧冇同步增加，咁變咗咧呢一方面嘅持續開支係越嚟越緊張，非常之大嘅一個壓力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民建聯咧一直都有針對住外佣嘅一個嘅即係倡議嘅，咁啊譬如咧。好似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将外佣嘅薪金纳入去咧薪俸税嘅扣税额嗰度，去咧令到咧啲家庭

0: 在那個的支出那裡可以幫他們稍微減一減壓，因為我們看到其實政府都鼓勵婦女就業啦，又鼓勵生育啦，其實他在稅制那裡都應該呢去給有請外傭的家庭一些實際的支援啦。咁另外其實另一點呢，就係、是、好多僱主都有提出，就係而家呢劃一加薪係解決唔到現時呢外佣有出現貨不對版嘅情況。有啲僱主都話啦，請咗外佣呢嚟到嗰陣呢就好激氣，因為呢外佣嚟香港之前呢就話乜都識，咁但係嚟到屋企嗰陣呢就有一啲基本清潔啊、煮飯啊，甚至乎係照顧小朋友啊，都唔理想啊個情況。咁而家其實好多僱主佢哋會話，如果佢哋嗰啲外佣呢個表現係好嘅，其實佢哋好樂意可能自發加薪添㗎。但而家政府做緊嘅呢係劃一去調高外佣嘅工資，咁就會令到有啲普通或者係家庭經濟能力都比較大壓力嘅家庭呢，佢哋要無奈去承擔呢啲嘅加薪，但又換唔嚟服務質素嘅提升喎。咁所以嗰啲僱主嘅怨氣就喺度啦。
1: 郭富雄，當然個加薪那裡有一個問題，但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社會需要不是純粹是照顧一些普通家庭，可能要照顧一些長者，甚至可能是一些有長期病患，甚至可能卧床樣。就着這方面你有什麼意見呢？怎樣 去來定它的標準各方面
2: 呢？因为而家呢就係、是、政府话引入呢外籍家居照顾员呢，就会係预计培训时数最少150小时嘅。咁同埋呢就要接受一个监管嘅考核嘅过程啦。首批输入名额呢就只係有几百嘅啫。咁同埋就係、是、会係委任香港嘅专业认可机构呢協助当地呢去设计同埋认证課程嘅。咁考核过程呢香港亦都会有一定角色呢以確保質素。咁亦都预计嗰个嘅薪金可能会系略为高啲嘅，你点睇？
0: 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啦，要引入呢啲高技能嘅外籍家居照顧員去填補咧，頭先所講嘅居家安老呢啲缺口啦。方向咧係理解嘅，咁但係細節決定成敗。我哋認為咧，政府如果佢冇釐清監管嘅細節咧，我哋都好擔心會引發咧兩個問題。第一咧就係資格認證嘅混亂嘅情況，將即係好事變成壞事，加重僱主嘅負擔。第二咧就係會引發咧呢個斷約跳工潮啊！點解咁講咧？即係你話外籍家居照顧員同埋而家喺香港做緊嘅即係外佣姐姐咧，佢哋嗰個比較效應咧係可能會出現，因為兩類咧其實佢哋嗰個實際工作都比較相近嘅。咁但係而家講到咁樣就係個薪酬又會有明顯差距，所以咧我哋就提即係同政府講啦。你即係試行之前咧，一定要講清講楚兩者嗰個嘅技能嘅分別、技能嘅要求、工作範圍、薪酬差異嗰個依據喺邊度咧？即係因為引入呢啲外籍家居照顧員係希望為咗一啲有比較高護老需要嘅家庭咧，去俾多個選擇佢哋。咁啊，如果啊呢啲照顧員佢真係核實咗佢哋嘅技能，咁可以咧去承擔一啲要求比較高嘅照顧工作嘅話咧，咁佢人工高啲係理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啦，家居照顧同埋而家做家務咁樣，其實佢實際上面有重疊嘅喎。
2: 分別到底係點樣咧？
0: 係啦，即係你譬如你話啦，你幫長者準備嘢食又好，去清潔屋企範圍咁樣，咁其實你又涉及照顧又涉及家務。
2: 咁所以呢度點分嘢咧？多謝你郭富蓉傾到呢一度，節目時間到此為止，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啦，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呢段都比较繁忙。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隧去红隧方向仍然系间封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行天马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农场道桥面，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

0: 先系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嘅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喺高院续审。跟住系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由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3: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1: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率先投入运作，其后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部分伊丽莎白医院的旧症会逐步转移。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嚟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咁大规模的医院服务转移，点样确保运作畅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申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5: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聚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6: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拿来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

0: 即係減撲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1: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2: 73,600多個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個，咁即係話佔20,000多個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呢個真係要留心。
1: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2: 居屋好，或者係我哋嘅首置項目好，我哋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個。資助重售房屋是去出售，跟以往說、根本都沒有了中間這個層階、很多都想著排公屋，那個情況是很不一樣。
1: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和私樓供應比例是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的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的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變化，地緣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和經濟不確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之下，於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了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等好价的时候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4: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將加多利山物業寫在被告之一礦球名下，是避免繳付900多萬的雙重印花稅，是與礦家商量好的安排。張燕花說，譚家給予蔡天鳳至少3億元，形容是好錫個女。她又說不可能將加多利山物業送給礦球，形容成家都吃我們，一罐奶粉都沒有給，又說礦家都是由蔡天鳳幫忙。他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矿家包括矿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哋呢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廣智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廣智游說礦球。 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志嘅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志嘅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嘅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志嘅兄长被告之一嘅邝广杰驾驶。蔡天凤唔愿意，因为邝广

0: 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同埋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1: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1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那里呢，咁我们投放了3亿的资源下去呢，就帮那些运动员呢在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那里去改善他们那些状况。例如呢是在海上面的运动项目呢，我们是有些科研的项目呢，是协助运动员更早地认识到那些水文啊、风向啊。如果我们早些预测到那个大概那个天气状况呢，那我们就可以给到运动员选择那个合适的位置啊，那呢是协助他们呢可以尽早呢是占据一个有利的比赛位置。
1: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黄宝基说不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在部分赛事的直播安排中与赛会沟通存在困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3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3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和纳格尔。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会进入本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3: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3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 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点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

0: 将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指施习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揸住的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一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亚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郑浩景报道。
2: 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宗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卢晓山报道。
3: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低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表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黄海怡报道。
4: 在广州读大学的骆婷说，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很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跟 AI 聊天，甚至模拟恋爱。
5: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4: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跟 AI 聊天机械人聊天，说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但他就不希望自己读初中的仔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6: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4: 彭彭说，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7: 新闻特写，
1: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医院服务的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是合适做法。至于硬件方面，确保电脑系统运作畅顺尤其重要。听下他的意见。
8: 原本的工作他一直都是做的，就不会存在或突然间个人手需求增加了很多。它會有增加的需求，原因就是你開了個新醫院，那個邊都要準備啊，同埋係要已經開始做門診的運作，那嗰處需要人手。但原有醫院的部分門診人手咧，一般都會轉移過去新醫院㗎啦。咁但你原有醫院咧，保留翻少量的服務喺處啦，即係門診服務喺處咧，就準備一啲病人咧，如果佢去錯地方都有得睇。咁所以人手係會有多少嘅增加，但係暫時就唔會話係倍增嗰種情況。咁現在係十月啦，其實如果護士嚟講咧，就六七月開始一路去到十月、十一月都陸續係有新畢業嘅護士出嚟嘅。咁如果要請人，其實亦都唔困難。如果你話係整個服務嚟講，現在咧佢個總體容量咧就唔係話真係突然間加大咗，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9: 啟德醫院咧就係分階段啟用嘅，咁暫時最先嘅咧就會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先嘅。接住就仲会有其他，譬如外科啊、内科啊等等，咁就暂时仲未有急症室啊或者病床住院服务嘅呢一个咁样嘅进度咧，你觉得安排系唔系恰当咧？
8: 最先转移门诊服务咧系合适嘅做法，原因咧就系佢对于人手同埋对于医院服务压力咧系相对较低嘅，量可能系大。但你唔需要住院嘅病房，唔需要24小時當值嘅人士，亦都唔需要一啲重症嘅，譬如手術啊，或者係嚴重嘅醫治嘅藥物等等。咁所以相對咧，係開始嘅時候用門診方式咧係較為合適嘅。咁到真係運作暢順嘅時候咧，病房轉移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大家醫護人員咧都熟習咗個醫院嘅運作嘅時候咧，就真係去到病房嘅轉移。
7: 病房的轉移是比較上複雜，因為你要短時間將成

0: 间医院所有病床嘅病人咧都系转移过新型医院，以免咧系嗰个人手摊薄咗，亦都系咧可以保障咧系嗰个治疗咧系畅顺同埋有延续性。咁所以喺呢个阶段最初搬嘅时候咧，系由门诊搬先咧系非常之合适嘅做法。
1: 咁大规模嘅转移啦，以往都比较少嘅。今次嚟讲，其实你相信咧，如果要真系完成晒，或者系要有序地去做早嗰个病人嘅转移，或者服务嘅转移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嘅要留意嘅地方包括啲乜嘢咧？
0: 如果你话上一次比较上大规模，即系并非原址嘅转移，我记得就可能系旧院拿打数，即系搬咸道嗰处搬去东区医院，因为好耐之前嘅事啦。咁之后嘅搬院咧，其实通常都系同一个地点。由一座搬去第二座，广华医院最新嘅搬迁都系隔离啫。咁嗰啲相对咧就会喺人手方面系容易啲，因为你医护人员咧就唔需要话真系两个唔同嘅地点走。但今次嚟讲咧，启德嘅新医院同埋伊利沙伯嘅原有医院咧，喺地理上位置上面都有距离，所以如果现在部分嘅服务搬咗过去咧，对于员工佢可能要两边走嘅即系交通压力系会稍微大啲。咁如果佢系同一队嘅医生，佢巡完房去到门诊嘅时候，可能就要走过去启德医院嗰边睇门诊啦。呢个工作可能一直迟到延续到连病房都搬埋先至完结。咁所以喺呢段期间，医护人员相对系会稍微辛苦啲嘅。
1: 除咗话系人手啦、病床啦、病人啦，其实好多嘅设备啊，可能喺呢段期间需要一啲嘅过渡啦。例如系一啲系放射诊断治疗嘅服务啊、超声波啊、电脑扫描啊咁样，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协调
0: 嘅。新嘅医院咧就会有新嘅设备，咁而原有医院嘅设备咧，如果佢系都仍然新净，可以继续用，当然迟啲去到我哋做日间医院嘅时候可以沿用啦。咁一啲老旧嘅咪适时淘汰咯。电脑系统咧，咁呢个真系一定要运作得畅顺咧，先可以将病房同埋啲重症嘅个案搬过去，否则嚟讲就真系出事嘅。咁所以一定要系将嗰个服务咧系熟习晒之后，而系统亦都运作畅顺嘅时候，先可以将病床搬过去。
2: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嘅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团长黄宝基表示，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睇下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啦系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啦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6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先跌后升，但是全日升幅有限，成交不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了68点，升幅大约0.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981亿元。 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ATMXJ 个别发展，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升近半成，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汇控同埋港交所反弹，但系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

0: 产同埋收租股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同埋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龙湖集团亦都跌超过3%，新地同埋长实跌大约1%或以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他又说，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的供方和需方都不同，同埋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级，或者是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的交投占比上升，但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4: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的资讯啊，还有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哋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門都非常之緊密合作，一定係會全力推廣香港。
3: 馬時亨話：六月出訪中亞之後，哈薩克鐵路公司宣布計劃來港上市。除咗中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亦都有八間公司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佢指出，本港已經有大約100间嚟自一帶一路國家嘅企業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隻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差估署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系连续三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7月以嚟嘅高位。高力香

0: 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可能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但预计在五厘附近会见顶。
1: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噶啦。鋪市嗰個空置率的情况都比较严峻，某一些地区除了你说传统的商业区、旅游区，还要是一线的街铺才较为受到零售商的追捧，二三线的街道或者的地区空置率都仍然是持续出现，所以令到投资者对于铺市的投资的意欲减低，整体上那个价格的调整比较大，而从而令到整体上那个回报率是有个回升。
2: 接下来就是回报率的走势要视乎什么因素，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1: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场就会有承接咯。可能你话再嚟紧，可能即系最多有机会嗰个回报率再上调多，即系一个百分点左右。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咗68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005点，跌咗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了2.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咗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五大升幅股份系卓越控股新股、旭荣集团、富景中国控股、景信通信同埋华油能源。五大跌幅股份是能源及能量环球、恒伟集团控股、智诚发展控股、博维智慧同埋华益金控。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7.64美元，卖出价4,158.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咧就比较长，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车速限制已经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

0: 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过咗马会大楼，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龙尾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就去到玛丽医院，而花园道下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排到去合和中心，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现在去到南丰道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用 AI 技术，除了看一个单位之外，其实不是只是看单位的内部，连窗景都可以看到的。今天我们请来中原地图空间数据架构师吴伟日阿Zo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阿Zo。
6: 你好 ，Cammy。
5: 系啊，中原地图近期咧就有啲更新啦。而家最新咧就系同地政总署三维地图啦、发展局嘅空间数据共享一个平台，就做咗一个住宅嘅虚拟窗景啦。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呢？
6: 系，其实咧呢、這个谂法咧系源自我哋公司老板 Alex 嘅一个实际需要嘅。因为咧当日咧佢就想买一手楼，咁然后咧就佢就试下攞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咁啊，试下睇翻究竟如果我想买嗰个单位，望出去望到啲咩？跟住佢就试下用翻个 keyboard 啊、mouse 啊，搵，大概搵到个位。咁但系咧，佢又觉得政府呢套资料好齐，亦都好真实。但系咧，就如果要逐个单位去搵啦，咁咧其实都比较花功夫嘅。所以佢就觉得咧，如果可以咧，做样嘢。做个应用啦，就可以逐个单位揿完咧，望到个景嘅话，地图嗰个价值就可以大大发挥喺呢个场景。

0: 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嗰个构思嘅来源嚟嘅。其实当时 Alex 买楼系24年嘅，都未做晒嘅政府嗰边。咁咧，2025年3月嘅时候咧，地政总署就将全港所有嘅建筑物咧都做好个模型啦。即系除咗做个模型啦，另外外面个外观啊都做好晒。咁咧就 cover 咗12万栋楼同埋3300个公共设施嘅。佢成个画面就好像真啦，内容准备好。咁不过咧，另外我哋都要靠埋头先你提过嗰、那个。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因为咧佢系将呢啲内容咧系向外有一个平台俾公众去参与啦，亦都可以使用佢哋啲 API。咁咧有 API 又有内容，又可以 download 咧，咁我哋呼呢个平台就可以做好多自己企业嘅应用，就系、是、呢个契机咧，令到我哋有机会就推出咗今次呢个中原昌景。
1: 咁我咧就揿过上去咧，就睇譬如你拣某一栋楼嘅某个单位，咁就会见到望出去窗之后有啲乜嘢景咁样啦。其实呢个系点样做嘅呢？
0: 第一样嘅咧系要有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地政署呢个 base 啦。咁第二样咧就因为我哋本身行业咧都系做单位嘅，一个个单位我哋有晒，我哋叫做产权框架，就系、是、譬如你入呢栋楼究竟有几多层，有几多个单位，呢啲资料我哋全部都有嘅。而第三样咧就系、是、我哋因为储咗好多年噶啦，就系、是、啲发展商嗰啲平面图啊。咁咧三样资料。再加埋我哋本身做中原地图咧，每栋楼系会 mark 咗哦，究竟系边个位系 A 单位、B 单位、C 单位。咁 total 有三套资料，政府呢套官方数据啦，另外就系究竟个单位望紧边个方向，再加埋发展商啲平面图，咁我知道喺边个位打咗个 data point 喺度，即系我究竟喺客厅啦、厕所啊，定系喺个房，我哋就可以将三套整合之后咧，就可以逐个单位、个客厅或者露台就做个景观出嚟啦。
1: 即系叫个 AI 帮你。做一个虚拟
0: 呢一 part 咧，我哋都仲系用翻一啲program 去做啫。其实呢啲相咧，只系我哋第一步嚟嘅啫。因为 cap 完啲相之后咧，首先头先讲我哋 cap 嘅相咧，有啲同一标准嘅。其实我哋做呢啲嘢，第一样就系我哋会睇个单位有冇露台，有露台就 cap 露台噶啦，冇嘅话咧我就会 cap 客厅嘅。呢条 rule strict 嘅，首先我哋对加呢一套资料。第二样咧就因为呢个系虚拟景观嚟嘅，佢唔会受天气影响嘅。拍出嚟嘅结果啊，同埋我头先讲嗰个规则咧，令到呢啲相咧可以攞嚟做比较，因为佢全部都系用同一个 standard 去拍出嚟。咁、拍完之后呢啲相咧，我哋就开始谂就系可以做啲量化啦，就系、是、究竟张相里面有几多系山啊、水啊、绿化啊，有几多大厦资料啊，即系有几多系望到大厦，大厦都再分咧，我哋做代理啦，另外一边嘅业务。咁咧，其实睇建筑物咧，我哋都会睇得好仔细嘅。我哋分三样嘅，一个就系究竟佢嗰嚿建筑物，可能自己个建筑物都有啲遮挡挡咗你个景咯。第二样咧就系望出去嘅嘢咧，究竟系住宅定系非住宅啦？因为住宅咧，你夜晚望出去咧就好 warm 噶嘛，开咗啲灯咁样，你都觉得嗰个景会相对 warm 啲。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商业楼啊嗰啲咧，或者学校嗰啲咧。體驗唔同噶，即係你話啊，夜晚可能商業樓啊相對靜啲啦，咁但係咧學校可能晏晝咧就好熱鬧嘅喎，咁咧每個人去買樓嘅時候咧，都可能都會考慮呢啲位嘅，咁所以我哋又最後分咗七類出嚟，有遮擋啦，跟住天空啦、水啦、綠化啦、住宅同非住宅呢樣嘢咧，我哋就透過咗 AI 嚟做，就唔係揾人做啦，攞張相俾佢試下啦，哇，原來依家咧唔同嘅 AI 都做得好好，以前要做呢啲咧，可能都要揾翻 GI。嘅人啦，即系我哋叫地理信息学系嘅人啦，另外又要识编程啦，咁然后仲要头先讲嗰啲分类都要，我哋有呢个专业啦，因为我哋本身企业有呢方面嘅经验，三班人一齐做先做到。咁今日咧，你打句 prompt 落去，问佢啊，帮我将张相做头先我讲嘅分类咧，佢做出嚟嘅结果咧，基本上系我哋可以接受嘅。咁而我哋就将我哋今次做嘅所有相抌晒落去，咁然后就开始做紧分析。出年第一季咧，都谂住就系将呢啲相嘅量化资料咧，就公布出嚟，俾翻市民去睇，讲俾佢听啊，究竟边啲单位咧睇到个海嘅比例系几多啦？我哋依家通常讲开洋海景，即系大家如果有租个楼啊、买楼咁啊，睇相啦，或者可能相都未睇，第一眼可能望个文字，咁啊，开洋海景啊，乜乜海景咁，咁个景。究竟有几多百分比呢？出年啦，年头我哋都可以有呢啲咁嘅量化嘅数据咧，提供到俾公众可以去查阅。
1: 嗱，你头先讲到咧话嗰啲景咧系唔会变噶嘛，咁但系实际上现实系有变，
0: 会变嘅。
1: 系啊，系啊，点样确保嗰个即系真确性咧？
0: 我諗兩樣啦，一個精確性，一個

0: 即时性啦。真确性咧呢样就我刚才都提过，呢、这个地图其实系地政总署提供嘅，咁佢自己本身都有更新机制，亦都喺 CSDI 嗰度咧会话到俾我哋听，究竟通常景观变化咧都系拆楼啊或者起咗栋楼咁样，咁呢啲资料佢有嘅。咁第二样咧就系、是、我哋本身行业啦，因为我哋都有卖新楼啊呢啲去翻唔同嘅网页啦，就算佢卖嗰块地啊，嗰下我哋其实都可以去翻地政总署知道噶啦，边笪地方开始已经变咗地盘、或者开始卖咗啦。咁呢啲资料咧，我哋都会收集到。咁、第三方面就市民啦，市民其实佢定时都有阵都会 feedback 我哋噶，我个景唔同咗噶啦，你仲未 update 嘅咁啊？如果我哋查证过地政署个地图咧，都有更新咧，咁其实我哋已经有个机制去做噶啦，咁就 batch 去更新翻去。所以嗰个即时性咧，有一个惯常嘅更新机制嘅呢方面咯。
1: 咁对于代理卖楼啦，或者同客介绍呢个单位咧，对于佢哋有咩影响咧？
0: 个影响，如果你话坏嘅影响嚟，又冇乜，亦都唔会话令到个客人因为多咗张相啊唔睇楼嘅。
1: 系
0: 倒转咧，睇楼其实行内咧讲，其实系有机会成本嘅，即系你买家你想买楼，你都要睇楼噶嘛。睇楼唔系通常都系放咗工或者礼拜六日时间有限嘅。咁咧以前咧就可能代理同你讲有啲咩盘啦，咁你今日咧你可以一次过，一个景靓唔靓咧，你都系个代理同你讲，同埋你睇翻佢影嘅相啊，拍嘅 VR 去决定。咁但系都系一个单位嘅啫，唔系全个屋苑嘅情况咧。譬如你有个心仪屋苑，喂，究竟边啲景靓啊？咁今日咧你多咗一个选择。多咗个参考资料，就是你可以睇晒成屋苑啦，全部单位嗰个客厅望出去个样先啊嘛，就自己心里有底啦。边啲其实你真系好想睇，代理俾十个你嘅时候，你可能你都心里有数，我系想睇 A 单位同 E 单位，因为望海嘅咁样。由嗰个过程咧，大家都系得八个钟头去睇楼噶啦，咁你提前做咗呢啲功课。你就可以好快咁样去，如果有呢几件货，你咪睇过几件货先咯。希望减低咗就系睇完成日楼，可能你一个盘你都拣唔啱噶。系啊。
1: 同埋对你哋嚟讲，系咪个命中率有时都机会大啲？即系因为我已经即系买家嚟讲，已经事前拣定咗我想睇边啲，真系有心水嘅就会快啲博取。
0: 我相信促成嘅机会会大，因为未同我哋接触之前，个客自己都已经有个谂法啦嘛。
1: 嗱，你头先就提到好多计划啦，包括嚟紧有啲量化，希望出年做到啦。除咗系量化之外，有冇机会将来系扩阔到去到喺住宅以外嘅一啲项目咧？
0: 技术就冇问题嘅，因为本身我哋今日做客厅同埋露台啦，其实佢只要有个单位，我哋就算打睡房都得嘅。第二样就系你话啊，会唔会打喺唔同嘅类型嘅建筑物啦？工厦呢个我哋都建系有条件做嘅，当然啦，要前设就系头先讲，我哋要有平面图啦。亦都知道嗰栋楼里面嘅规划系点，写字楼同工贸咧就挑战大啲嘅，因为通常住宅咧就好标准嘅，就系地下一路向上，通常嗰个分嘅花款咧，通常一梯八火咁啊，一路向上。新楼嗰啲啊，有啲一梯八火去到中间入边啦，一梯四火嗰啲，咁但系都易 handle。但系咧，写字楼同工贸咧，基本上层层都唔同嘅，系点界都得嘅。咁嗰啲咧就挑战性大啲啦，所以我哋都会先集中做好咗私人住宅130万个单位。我哋啱啱九月推出嘅时候咧，就做咗 CCI 屋苑，我哋嘅中意城市指数嘅成分屋苑。咁咧里面大概有40万个单位嘅相嘅。咁我哋其实就嚟紧目标就27年内啦，将130万做晒佢。系啦，单栋楼咧，我哋本身都有个基础，因为我哋都知道晒佢单位嗰、那个层数啊，同埋点样内部系一梯几火嗰样嘢。咁但系咧，有啲年代久远嘅平面图咧，就我哋都要谂下方法去收集好佢咯。
1: 即系旧区嗰啲。
0: 旧区啊，系啊，旧区嘅单栋楼啊、旧楼啊、唐楼啊呢啲咧，佢个图质都要谂下点样去搵翻嚟。
1: 现时即系如果你话用 AI 地图或者啲虚拟相关嘅画面去睇一个单位咧，都有唔少嘅行家做紧啦，相信同埋可能即系其他嘅 Google 等等呢啲有类似嘅东西啦。你点样睇个竞争？
0: 先讲个竞争变化先啦，其实 尤其地图或者我哋叫讲空间数据应用方面咧，真系竞争或者变化得好快。我哋其实系第一代喺香港咧做网上电子地图嘅，就招标咁，除咗我哋仲有黄页啦，咁啊嗰阵就做咗个电子地图，咁啊对外都系免费去使用嘅。咁啊到2004年 Google 出啦，都 OK 嘅，因为大家主要都系攞嚟揾路嘅，揾地方，大家都揾到地方，我哋有转型咯，做下主题地图啦，饮食地图啊，交通地图啊，揾楼地图啊，咁啊做到2007、2008嗰啲时间，咁跟住咧 ，Google 都开始做主题地图，规模啊，同埋个情况都越嚟越好。咁咧，我哋开始咧，其实都要转型啦，真系要转型，就不如试下做空间数据啦。不过咧，就做啲市场上有兴趣嘅资料。咁啱我其实2003年开始又开始同统计处咧就做紧啲人口普查嘅资料嘅，我哋咧当时就同佢合作啦，就做咗一个叫做楼宇组群嘅 grouping。本身咧政府佢哋有自己嘅 grouping 去统计人口嘅，即系全港700万人，咁落到18区咁啊几廿万人一个个 group 啦，咁由佢下低再分咧就可能系啲我哋叫做 TPU 啊。几千人到10000人嗰啲类型，总之喺个地图度画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咁样做。咁我哋就觉得咧，就啲大厦咧本身就算同一条路都好啦，年代唔同咧，走出嚟啲人应该都唔系好似噶。
1: 系
0: 系啦，同年代嗰啲又系同地段嗰啲咧，相对接近啲嘅。咁我哋跟住就提议啦，咁啊统计处啊，不如我哋试下一起做一个building group 出嚟啦，就我哋去做 grouping， 咁然后咧佢哋帮手去出数。咁当时2003年咧就推出咗，咁我哋睇到咧其实嗰个我哋叫做内部嗰个差异咧系相对低。咁去到2016嗰阵咧，我哋又再提议啦，都做一个咧系楼市分区、楼市片区去睇呢啲人口嘅分类。2024年嗰阵咧，其实同步啊，我哋中原地图同埋喺统计处咧，都将2021年嗰个数咧都公布埋出嚟嘅，两边个网站都出晒啦。咁而去到今日就已经系 CSDI， 大家都可以 download 意图资料去用添。
1: 你哋系用即系地政总署个即系三维地图啦，其实系咪都希望政府再公布或者开放多少少呢啲 API 嘅数据？其实等唔好话净系你哋啦，其实业界去处理一啲地图或者相关嘅数据都会比较好啲咧。
0: 呢个绝对系嘅。头先譬如我啱啱讲话做紧我哋啲旧楼啊、单栋楼嘅时候咧。啲圖質可能都冇唔係好齊全，因為真係有啲年代太久遠啦。咁呢啲有冇得開放啦？當然有啊，最好啦，冇咪再繼續揾。另外第二類咧就係、譬如我講緊我窗景呢一 part 啦，因為譬如我哋今日做私人住宅，或者你頭先提過關於寫字樓啊、公屋，其實另外一類咧就係、公屋嘅 part。公屋 part 咧其實資料咧，我哋行業就少啲嘅，因為我哋就做私人住宅，真係有得做交易嗰啲產權。咁但係就公屋嘅，譬如佢每栋楼有几多层啊，有几多单位啊，啲图质呢啲资料咧，我相信政府都会齐备嘅。呢、这个资料我相信对于分析翻社会啊，做智慧城市啊嘛，咁啊，其实好多呢类型嘅资料咧，都系市民息息相关嘅。依样都有机会可以开放啦，我相信对香港嚟讲都是一个好事嚟。
1: 明白明白。好啊，今日咧多谢晒Joe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一啲虚拟窗景啦系点样做啦，同埋其实即系可能对于买家嚟讲咧都几好噶，你可以睇清楚咗之后先至揾啊，原来我想要个单位咁样嘅。唔该晒你今日，下次再揾你倾偈啊。
0: 好啊 ，Kevin。
1: 我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

0: 大約500人次的病人覆診，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政府已經展開租置計劃研究工作，並且委聘顧問調研公司設計問卷，就重推或者擴大租置計劃進行廣泛調研。他出席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議時候指出，過往社會對租置計劃有意見分歧，因此問卷涵蓋範疇會較為廣泛。除了公屋住戶，亦都會收集不同階層市民的意見，未來有結果會再作公佈。有議員關注當局會否重推夾屋，或者與港鐵等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以豐富置業階梯。何永賢回應時強調，在豐富置業階梯的同時，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種類過多造成重疊。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調查工作繼續，報道指施襲的副機長哈馬米承認，原本計劃駕駛客機撞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的客運大樓，又說入職迪拜航空之前曾經研究哪一間航空公司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以色列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亞曼、沙特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60%左右，預測是大致多雲和乾燥，明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東北風，晚間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隨後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慢车少少。而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咧系车多少少，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已经取消咗间封㗎啦。跟住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 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接近合和中心，花園道下行方向龍尾馬紀仙塔道接近山頂道，下確道西行左轉紅棉路的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埔公路沙田两段去沙田近住油站一段啦，而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水塘。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也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3: 有我 Fanny 李文芬，大家好啊；
14: 有阿神文生哥哥，大家好，
12: 大家好，
13: 大家
12: 系啊，冇见一个周末啦，两位拍档，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咁样啊？
14: 哇，梗系周围去下，感受下周围我哋呢度咁多历史文化嘅地方啦。
12: 唔系啊，
13: 嗱、我之前感受过嘅，所以过去嗰个 weekend 咧，我喺屋企执屋啊，因为再唔执屋，我屋企会变古迹，
14: 变咗历史文化，
13: 好多。
12: 哇！你哋真系咁样讲呢个古迹咧，我其实琴日都去咗一个古迹
13: 啊。
12: 系咁，因为咧，琴日就香港大学嘅大学堂嘅开放日，其实就唔单止礼拜日嘅，礼拜六都系嘅。咁我琴日就有时间，咁就到访啦。咁啊，呢个地方咧就当然听过好耐啦。咁、但系咧，真系琴日先至第一次去。咁啊，都琴日都几热闹噶，排队咧都要排咗30分钟到先至入到去。
14: 哦 okay 啊、
12: 但系值得嘅，我觉得系都好值得咁样排队入去，因为入边嘅见到嘅古迹。哇！真係，其實真係好靚啦，
13: 同埋平時係唔開放㗎嗰度，
12: 因為嗰度係一個嘅 读书嘅学生嘅宿舍嚟嘅，咁、
13: 哦、
12: 所以平时唔开放嘅、嗯，真系你喺嗰度读。

0: 開呢一個嘅古蹟啊，或者去咁多地方，誒，因為我哋有好介紹啊嘛。
1: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0: 系啊，其实呢一个时候啊，秋高气爽咧，最适合一啲嘅户外活动噶啦。嗱，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地方适合一家大细进行一啲嘅亲子活动咧。去下古迹咧，我觉得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噶吓。
2: 同意啊，嗱，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咧，今年咧就举办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噶，精选咗12个位于咧北都嘅法定古迹啦，同埋已经获评级嘅历史建筑作为焦点介绍啊。
3: 今次有三大主题划分的，包括就有宗族文化与新界传统风貌，活化再利用历史建筑，还有就是百年树人办学精神传承的，令到市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区当中，更加可以丰富到历史文化的资源的。
0: 公众就可以在10月至12月的期间参观全港多区的巡回展览，还有参与一系列的活动，亦都可以在11月至12月到访这些的建筑，以及参加一些免费导赏团，亲身感受一下北都的历史底蕴。
2: 导赏团首阶段报名将会在10月8号中午12点开始，名额有限，想参加的朋友仔记得 mark 日子报名，详细可以留意活动的网页。
3: 是啦，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先生就特别推介就是位于这个平山文物境内的达德公所和青鼠轩，两座建筑物都是见证到抗日战争的历史的。
4: 大家好，我是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今天想同大家介绍今年由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举办的旗舰公众参与活动古迹周游乐。今年的主题是穿越北都，我们精选了北部都会区里面12处法定古迹和已评级的历史建筑给市民参观，当中更加有部分的建筑由私人业主特别开放，诚邀大家展开一趟横跨古今的深度旅程。十二处的历史建筑可以归纳为三大类的，第一类共有八处，主要是展现宗族文化和新界传统风貌，包括宗祠、大宅和书室，亦都涵盖平山和龙跃头两条的文物径。第二类是有三处属于活化再利用的历史建筑，包括河东夫人医局、旧平山警署和前流浮山警署。第三类是古色古香的校舍，前元朗公立中学。这座建筑现在是东华三院马振玉纪念中学，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今年11月学校将会举办资讯日，届时是欢迎公众是入来参观。在这些古迹里面，我今年特别推介是平山文物径里面的达德公所和青鼠轩。这两座清代的建筑都曾经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岁月。我们的目标是希望等市民多些认识我们香港这些宝藏，就是包括我们的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的。最后我想强调，北部都会区不单止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新引擎，更加蕴藏丰富的历史和人文资源。我们在全力推动发展的同时，亦都必定会竭力活化和保护这些珍贵的资源。欢迎大家亲身走一趟发掘北都充满历史厚度的一面。
0: 是啊，今次的活动呢，即是涵盖12处的建筑，譬如是包括是居石侯公祠、未封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一和前流浮山警署等等，即是很多地方都很吸引啊。
2: 是啊，我和文生早前已经率先参观了其中两个的古迹路线了。我就去了平山文物径，当中就包括聚星楼、邓氏宗祠、达德公所、月桥义公祠、仁东江书书室、近亭书室、青鼠轩嘅，
3: 我咧就去咗咧，就系呢个下村邓氏宗祠，包括咧就有呢个嘅礼宾楼同埋咧有功学校噶。
0: 喂，两位咁好彩啊，真系亦都咁好啊，可以去到呢啲嘅地方，有啲咩感想咧吓？
2: 我首先觉得真系大开眼界，开心大发现，原来我哋香港真系有一个咁值得去参观嘅古迹咯。
0: 系。

0: 咁咧好多，因為佢已經係古蹟啦嘛，但係咧可能對面已經開垦，即係而家新嘅馬路。
1: 哦，係啊，
0: 咁一落樓梯好現代化，即係你可以一步咧就去翻現實咁樣咯。咁我好記得嗰、那個聚星樓係一個塔咁樣啊嘛。咁咧佢行出嚟咧已經係可以見到民居啊、鐵路咁，但係你諗下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前，佢前面係田嚟嘅喎，喺度、住有人種植嘅喎，咁。是很得意的感覺，
2: 同埋咧，佢哋咧話俾我哋聽咧，有陣時咧係有啲老師會住喺嗰度
1: 嘅。老師
2: 啊，因為咧有啲老師即係專程去教書，喺嗰個年代啦。咁同埋我又見到咧，佢哋嗰啲亭台樓閣啊，樓上係老師住嘅。咁我望上去見到啦，咁其實嗰一刻我係咪應該著唐裝嚟咧，著長衫嚟咧？我估我應該都係吳老師啦，係咪？
1: 咁如果想睇下兩位都去呢啲地方，都話咦有辦法喎。
0: 冇錯，冇錯。嚟緊呢個星期四咧，我哋港台電視32啦，七点半我哋十八号时光嘅电视版咧，率先有李万芬嘅出现嘅，
2: 冇错，你系
0: 介绍呢个平山文物径嘅，
2: 冇错啦，系就系呢个十月八号啦，而我咧就喺10月15号嘅，系啦，咁到时亦都可以见到我啦，
1: 系啊，大家记得啊，咁就系星期四嘅晚上七点半钟，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2啦，系啦，咁啊讲到咧，我谂去呢啲嘅唔同嘅地方，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好似康提呢一首歌一样咁讲，好中意啊。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2: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3: 是啦，平时我哋嘅遇到好街坊环节咧，通常都会落到唔同嘅区啦，揾下街坊倾下偈嘅。嗱，适逢十八好时光一周年啦，我哋都搞搞新意思下，邀请嘉宾上嚟录音室，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邻里故事噃。
4: 系啊，今晚呢位特别嘉宾可以话系重量级啊！嗱，相信咧唔同嘅年代嘅朋友咧都会认识佢嘅。佢演过无数嘅经典角色，我咧同佢合作过嘅，佢咧好亲切嘅，好照顾后辈嘅，非常之好人。但系咧，佢嘅角色精彩都唔及佢嘅社区生活咁精彩啊！唔单止我同文生噶阿鹏都一齐咧，同呢位特别嘉宾倾过偈

0: 和一齐听下。
1: 佢演过一号皇庭嘅余再春，又做过陀雀师姐系列嘅陈小生。年轻嘅朋友可能会记得佢系青出于蓝嘅假校长，但系无论佢嘅角色系边个，佢嘅真实身份只系得一个啫，就系深受大家喜爱嘅演员欧阳震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阳震华。
0: Yeah， 大家都好熟悉啊！你喺荧幕上面经典嘅角色咧，同埋招牌嘅笑容。但系今日咧，震华哥哥嚟到呢度啦，唔单止咧同大家讲戏，仲要同大家话当年噃。
3: 究竟咧佢小时候啊喺社区当中咧有乜嘢难忘事呢？我哋今日就有掌声，唔该，震华哥哥。
4: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 咁我哋平时做呢个遇到好街坊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哋通常都会请个嘉宾讲下啊，你嚟自边一区咧？知你好多区都住过，可唔可以都分享下？
2: 我本身我爸爸媽媽咧就喺九龍嗰邊住，我就出咗世食行啦。我媽媽咧又大肚啦，準備要湊下胎。咁我咧就俾我翻到我婆婆嗰度，港島區啦，悶啦，細個就真係悶咯，住落咗，住到讀幼稚園啦，我又唔捨得走啦。第一是點解我又唔翻過去咧？嗰陣時都仲未有海底隧道，咁喺呢邊有廿四小時都有人同我、
3: 有得玩啦、錫你啦、
2: 教我講嘢啊，識講嘢啊嘛。咁你咁多，即係我啲舅父咧都係啲專業人士嚟嘅。咁啊嗰陣時開始讀到小學，三四年級，咁我咧就好發炎啦，成日要見家長啦。我媽媽咧就傳殺過嚟，同我舅父講：去你嗰度讀啦，你幫我睇住佢啦。而家嗰間學校搞佢唔掂啊！
3: 哦，即係轉校啦，咁樣要
2: 係啦，就轉到九龍嘅。我舅父喺九龍教書嘅，喺九龍教書嘅，讀上週班啦。
0: 嚇，要上週
3: 要早起。
2: 嗰、那個細路仔唔曳，你又話我戇居居，咁我要放電噶嘛？
3: 係啊，係啦、啊。
1: 有冇啲趣事可以分享？即係做過啲乜嘢，真係令到驚動到母親？
0: 又粉筆，
2: 唔好話學校粉筆，
3: 太小事啦，係咪啊？
1: 太年輕了，
2: 爬籃球架
3: 啊，爬到上去啊，
2: 爬到最頂。嗰塊板喺我前面，啲人射波，我喺嗰度接啊！
1: 你身手都好好喎。
3: 嗰陣時幾多幾多歲啊？咁嗰陣時係
2: 嗰陣時十零歲。
3: 你係大膽喎，其實係。
2: 係啊，
3: 嚇！係咪啊？
2: 幾次嚇到我婆婆死咁滯嘅，走上天台玩啊！咁天台咪有啲屋仔嗰啲樓梯口咁上落，一上都過龍就跌落去㗎啦嘛。
0: 啊啊啊！
2: 成班喺嗰度
0: 當上滑梯咁。
2: 即係佢釣魚啊，海皮，即係我樓下嗰條馬路出去就未填海，就已經係海。
3: 係係。
0: 不過嗰陣時真係冇辦法睇得咁緊。
2: 走去釣魚。咁嗰陣時又冇電視睇，我哋已經好嘅啦屋企。最初麗的呼聲已經有得睇嘅啦，即係要有線啊。咁嗰個電視咧就裝喺我間房門啊出邊嘅。放學翻嚟入房做功課，佢哋喺出邊睇。
3: 哦，你聽聲嘅啫。
2: 係，跟住食完飯啦，諗住有得睇下啦。但已經唔係兒童節目嚟㗎啦。係
3: 係係啊，
2: 新聞都睇啊。誒，熄咗個電視，食不言，寝不語，睇住個電視，你都唔知食乜。我唔係啊嘛，我等咗咁耐，諗住食飯，食完飯翻去做功課，又開翻咯。我就覺得點解咁封建嘅？嗰陣時係傷心嘅，即係你嗰陣時有個叫個公仔箱，你睇見公仔箱又已經，你都唔知佢做乜。所以我睇好多粵語長片嘅。
1: 冇機會睇電視啦，咁附近啲小朋友又會唔會同你玩呢？
2: 有啊，梗係有啦。以前唔係好似而家啲左輪右你
0: 唔識㗎，姓咩
2: 啊？好疏離
3: 係，真係以前唔同嘅。
2: 以前係成棟
0: 打開門都唔行啊！
3: 玩捉魚人㗎啦，
2: 咁又未有，
1: 同埋唔會好似而家咁淨係識撳手機。
2: 總之到時到後咧就樓梯口就
3: 見面㗎啦，
2: 有暗號敲開個門，即係呢啲，我哋以為暗號，其實全部人都知道你嚟啦，揾你。
5: 聽呢個訪問真係好開心啊！亦都真係有翻一啲好多嘅童年回憶啊！唔知道你哋係咪咧？
0: 講嗰個暗號咧，係嘛？
3: 呢個年代都係暗號啊！
0: 得，
6: 而家都係啊！其實而家都係噶，
5: 係啊！呢個幾易記啊！
6: 都幾世界性嘅呢個暗號，係咪？即係幾犀利，唔知點可以傳往成個世界咧？好多華人都係用呢個暗號，係啊，好犀利。
5: 不過真係咯，除咗呢一個即係揾小朋友一齊玩嘅一啲嘅暗號之外，我記得咧，真係歐陽震華佢講翻一啲睇電視嘅回憶咧，都真係嘅。 睇電視以前對我哋嚟講，真係一件大件事嚟㗎嘛。
6: 初初真係屋企冇電視咧，係個隔離企喺人哋個門口，揸住人哋到鐵閘望入去人哋間屋度睇嘅。
0: 聽嘅就有咗人哋個電視喺門口。
6: 所以咧係覺得哇，你有電視，你真係屋企都幾有錢喎咁樣個。以前係咁樣。
0: 我仲記得我第一部電視，好似我七八歲咁上下，黑白嘅，六個掣嘅啫，有門嘅，拉嗰啲，好似我哋睇舊電視嗰個。
6: 係啦，睇嗰啲咁樣。
0: 係啊，所以我話佢有電視，咁佢真。真係好好喎！
6: 同埋你諗下，以前我哋睇教育電視啊，不停咁睇、重複咁睇，都覺得好有趣味噶嘛。因為係睇電視啊嘛，
5: 同埋上緊堂嘅時候睇啊。
6: 係咯，上堂如果睇電視就正啦，係啦，嗰陣時幾開心啊，可以唔使上堂睇電視、
5: 啊。不過你又講得啱喎，你講起睇電視、睇教育電視，我記得咧，因為我以前係讀下晝班嘅，所以上晝班嘅時候其實電視都會播教育電視，都喺屋企自己唔知點解都會睇嘅喎。
6: 英文台係
0: 預早預習。粵語就犀利喎，
5: 唔係可能因為嗰陣時又覺得、其他電視可能播一啲粵語長片，咁相對嚟講可能睇教育電視有趣啲咁樣啦。
6: 又會唔會嗰陣時你係六年班，你睇翻三年班嗰啲教育電視啊？
0: 唔係你如果翻下晝班你好喎，你唔使早起身。
5: 係呢、這個我都不嬲覺得係翻下晝班嘅好處嚟㗎。
0: 我哋唔使六點幾。
6: 不過話俾大家聽，而家係冇上下晝㗎啦。
5: 我都知道好耐啦，
6: 係啦，所以真係又唔同啊。我就不開翻上晝，不嬲都係翻上晝。
0: 係都係啊，六點幾起身咯，
6: 我晨早人嚟噶。
5: 你哋系咪都会好早就瞓咧？
6: 小朋友嚟讲咪又系九点十点。
5: 哦，咁真系早喎、啊，我觉得系早噶。咁因为可能对于我翻下昼班，所以我哋真
0: 你可以好大条道理眼瞓。
5: 又唔系咁讲嘅。
6: 屋企唔会熄灯嘅咩？一熄晒啲灯佢嘅咩？阿爸阿妈。
5: 但系可能因为都会睇电视，
6: 即系佢哋系成年人继续睇电视，
5: 咁就都会睇埋一份咁啊，
6: 即系扮瞓觉啦，你去瞓啦。
0: 以前我哋九点半嗰个电视一做完，我哋就要入房。
6: 我哋之前系全家熄灯啊。全家熄晒灯，
0: 好团结喎你！
6: 系啊，全家要熄晒灯噶，因为我四子弟啊嘛，咁阿爸阿妈都会熄灯，我阿爸又好早起身嘅，佢会落街买报纸早餐嗰啲人，咁所以全家一齐。
5: 讲起怀旧真系，我记得当年我哋会睇埋《欢乐今宵》先至瞓，但你会睇到咩？你咁早嘅咩？
0: 星期五嘅一种有。
5: 系啦，所以我记得咧吓，真系好多嘅回忆都翻晒嚟啊，
6: 所以系开心噶。所以咧话俾大家听，我哋咧跟住继续落嚟咧，当然啦喺呢一个嘅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有振华哥哥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童年生活。啊，转咗校之后咧，你估佢生活会变成点咧？仲有好多童年回忆，大家记住唔好行开就得噶啦。
5: 系啊，都好有趣。
0: 我都喺度即系好感恩，因为咧我其实约振华哥哥咧，由今年二月开始约噶啦。咁佢话会拍剧啊，我好忙，咁佢冇忘记我。佢八月翻嚟，我九月得噶啦，九月八咪差少少，我十月得噶啦，咁佢真系揾我，真系要俾啲掌声。
5: 好嘢，
6: 多谢你，
0: 后辈嘅前辈。
6: 系啊，同埋佢话一定会听住，
0: 系啊，
6: 一定会听住，系啊，听住啊，所以就咪哥哥多谢你啊，好开心。
5: 系啊，多谢你啊，咁亦都等我呢个后辈咧知道更加多于关于你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啊。好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听一节嘅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有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届时预计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时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阔，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甲屋

0: 或者同港鐵等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以豐富置業階梯。何永賢回應時強調，在豐富置業階梯的同時，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種類過多造成重疊。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宝麒里街嘅坏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花园大厦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后些少啦，跟住淘大花园嗰段都系行车缓慢。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的意外都仲未清场噶，仲系处理紧。现时呢一段就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去坑口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大学道回旋处，至于反方向去西贡市中心啦，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坑口道接近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影业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宝林北路。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都挤塞，龙尾就在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隔田村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公园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

0: 涵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3: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和这个这样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6: 3, 2, 1。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0: 有我万芬感激李万芬，
11: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9: 大家好，嗱系啦，咁就呢个时候提一提大家个天气吓。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64%嘅。而呢个时候，我好挂住呢一位嘅街坊啊。
6: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9: 是啊，在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呢，我们就请到演员欧阳真华分享他转校过海的原因啦。后来转了校啦，他每朝都要踏上万里长征的。不过当年的经历呢，就训练到他独立的性格吧。
10: 是啊，真华哥哥仲提到当年呢，他好拜厌的，成日都要找方法放电的。他仲试过呢，在家踢波，差点踢到闯出个大头佛啊。
12: 讲翻我妈妈叫我去九龙读书
11: 啦，
12: 我嗰阵时咧，我都自己匿埋咧，喊咗好多次，点解我条命咁苦？一个细路仔10岁都唔够，我唔知去嗰边读3年班嘅嘛。朝头早第一班便车出发，天尼坊噶，去中环搭船过海，去旺角码头咧就尖沙咀佐敦道，跟住旺角码头，跟住再上去咧就深水埗啊嘛。旺角咧就要转一个避风塘啊，类似啦。咁由旺角嗰度行去我舅父间学校咧，5个字到啦，25分钟到啦。
11: 哇，成半个钟噶咯。
12: 要喺旺角行。
11: 行到
12: 我舅父间学校喺碧街啊。嗰阵时我公公好好笑嘅，你咁细个，我送你啦，送我，我日日送我翻学咁啊好，等埋我放。
11: 送你搭叮叮。
12: 送到我码头。
11: 你自己搭船，
12: 我行咗入去码头嗰度，我就个背影咧，点解我咁孤独？一个人孭住个背囊，嗰、那个自立能力
10: 好独立啊！你
12: 逼住噶，
10: 系啊！
12: 你唔翻学，最惨我舅父喺嗰间学校嗰阵时系做训导主任，
11: 咁、哎、我对你特别严啊！
12: 你呢样唔使讲啦，起码 double 起码啦，
11: 维持咗几耐啊？咁样
12: 好似2年，我唔记得咗啦。我都是喜歡婆婆那邊，咪申請翻翻去就係近住我婆婆嗰頭插班，開心曬。
13: 總結一個港島對於你童年嘅回憶嘅話，你會點樣形容？
12: 童年回憶踢波啦。嗰陣時，我嘅志願咧就係做職業嘅球員嘅，買個波幾十人玩。我哋嗰陣時係無處不在，即係總之有笪空地咧，攞兩個背囊或者書包擺喺度咁啊動，三個咪3對3咯，6個咪6對6咯。
10: 出咗個背囊咪出界咯，嗬，入咗咪入咯，係。
12: 我哋嗰個年代咧，石地嗰啲唔輪到我哋啲僆仔踢，我哋只係話喂。去買樽水翻嚟啫，哦，俾你踢一陣啦。咁嗰啲人，咁當然係惡啦。冇啊，因為冇地方，即係我好難有一個正正式式劃曬界嘅球場。即係嗰陣時，我好早就係圍院啦。我嗰陣時細個咧，成日俾人指咗去守龍門。

0: 嘅，
1: 冇人肯守嘛，即係個個中意踢波，
2: 係啦，想
1: 係咪啊？咁
2: 啊踢嘛，係啊，
1: 係啦，咁啊守龍門守，其實我中意踢波嘅。
3: 會唔會有啲自己私家偷偷地練的，譬如的下波啊，或者練下波嘅地方？
1: 屋企咯。
2: 哦，
1: 平平白白嗰陣時，真係我都覺得自己好討厭嘅。嗰陣時你拎住個波咧，總之有個波咧，你
2: 就停到㗎啦。
1: 係啊，係啊，就停到㗎。
4: 好多年嘅。
1: 咁嗰陣時十歲八歲，你啲電要放，係
2: 啦，係。
1: 即係所以唔好話啲細路仔百厭，佢百厭係百厭，但係佢要釋放放啲電先。
2: 冇錯，
1: 係。即係你唔好話
3: 會唔會平平白白跟住，然後就係鄰居拍門，嘣嘣嘣咁樣嘅。
1: 咁又冇咁犀利，即係我屋企有條走廊嘅，一邊就房，一邊就牆，十零米啦，十米八米。
2: 有條走廊。
1: 大波咯，自己落。喺度扭啲街磚，扭地下啦咁樣。
3: 有冇試過唔小心踢爛嘢？
1: 試過踢咗波落街。
2: 嗰時住幾多樓啊？
1: 十幾樓
4: 啦。哇！
1: 但係嗰條街就
3: 冇人
2: 靜啲嘅，即刻
1: 有人㗎，有電車嘅。
4: 哦，
1: 咁樣咯，咁啊冇嘢。我真係好偏配流離嘅。咁啊，讀到咁上下咁就。又
2: 轉校啦，
1: 要我歸隊啦，我爸爸話：喂，翻過嚟啦，睇住啲細佬妹啊！嚇，
4: 大哥
2: 真係唔係好慣喎，咁樣係啊，
1: 又翻去讀啦，咁啊，我都係打校隊嘅，我仲入埋田徑組添。
2: 咁你係運動型嚟嘅喎，基本上就係
1: 唔似我。
3: 最紧要系跑得快啊！即真系代表
4: 好
3: 快
4: 嘛。
1: 其实我就根本就白染个人，即系坐唔定，
2: 系哦，
1: 即系一尾都吓十几楼啊，有 lift 我都唔搭嘅，我中意跑上去。
2: 我哋听晚后晚都会继续同真华哥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过往嘅好时光噶、哦。嗱，想知道咧，佢几时开始对演艺行业有兴趣？入行之后咧，喺边区嘅活动最多？记住留意我哋嘅节目就得噶啦。
5: 系啊，头先听阿振华哥哥讲咧，即系佢要跨。翻學噶嘛，
2: 嗰個區好遠啊！
5: 對我嚟講就真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真係都係環繞喺自己生活個區啫嘛。嗱，我就住深水埗嘅，你叫我去到旺角其實都少
2: 啦。都遠㗎啦。
5: 其實如果叫我過海就更加，可能真係都一年冇幾多次咁樣添
2: 啊！
5: 你啲係咪咧？係啊，翻
4: 學。
2: 因為基本上我哋都係生活區嘛，同埋就係讀書喺個區最緊要方便，就好少跨區啊。係啊。
4: 所以我哋同事成日都話萬里長征，形容得非常之好。我記得我以前。啱小海樓下嘅啫，幼稚園咧直頭喺二樓三樓嘅地下都唔使去噶，喺屋村嗰個角落頭嗰兩個單位就係啦。跟住我中學咧係石硖尾嘅下村，我由上村行落下村我都覺得好遠。
2: 你都覺得遠啊？
4: 跟住我第二間中學咧，中四喺慈雲山，我已經覺得好厲害，佢比我更勁啊！真係
2: 話曬過海啊嘛，一過海嘅時候個感覺。
4: 佢仲要佢十歲喎，你諗下
2: 呢個時間上咧，應該會翻返。我哋細個直情覺得去尖沙咀都好似好遠。
5: 去啊，同埋所以我又諗翻起咧，我以前我記得我真係問過我屋企人呢條問題。我哋過海咁
2: 點過咧？
5: 點過啊？咁我屋企人就話有海底隧道，我哋可以坐巴士過海，但我嗰陣時我想像唔到一條海底隧道係點樣運作，點樣可以穿過海，有架車可以駛過去。因為嗰陣時係好細個，好細個咧，咁大個當然知啦。
4: 我完全明嘅嗰時，我哋社招中心去旅行咧，坐呢啲嗰個姑娘咧，即係個社工作人員，你哋而家咧個車出邊咧，你敲咧敲爛呢個隧道咧，出邊就海嚟㗎啦，你哋知唔知啊？
2: 好危險喎，
5: 佢好似嚇緊你喎。
4: 所以你哋坐定定好心咁樣㗎，原來我哋喺海下邊咁樣。
2: 所以話咧，真係阿振華哥哥細個嘅時候已經可以橫跨海域咧，真係咧算係咁嘅啦，
5: 好犀利，
2: 日日係咁做喎。
5: 係咁，同埋我又記得咧，即係以前嘅交通工具咧，嗱，我小學嘅年代咧就啱啱開始有地鐵咁樣噶嘛，所以我嗰陣時咧都諗緊有冇機會坐地鐵翻學咧。如果有的話，好似
2: 好型咁啊，好型咁，即係大個仔咗咁樣。
5: 係啦，但係我又冇呢個機會，因為我嗰條線好似佢首先係開觀塘線先噶嘛，但我住嗰度又未係觀塘線。到嘅地方，所以就得个睇字，得个望字咯。
2: 不过唔紧要咧，而家大个可以搭嘛，
5: 而家搭去边？
2: 或者你扮学生咯，系着出衫咯，跟住着翻条西裤咯。
4: 成长咧，即系好多回忆嘅，真华哥哥都好多精彩嘅成长嘅片系噶。
5: 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听日啦，后日嘅节目咧，亦都会继续有真华哥哥嘅分享嘅。同埋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真华哥哥当然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啦，但他也有唱歌的噃。这个时候送上欧阳震华和关咏荷的《爱在心内暖》。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1: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3: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4: 系啦，嗱，中秋节同国庆都已经过咗去啦，大家屋企啊，如果仲有食唔晒又唔想浪费嘅月饼啦，不如考虑下捐出嚟做善事啊！嗱，惜食堂咧今年就继续举办月饼回收计划，就喺全港设立咗多个收集点啊，方便大家随时将多出嘅月饼捐出，将节日嘅喜悦分享俾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士嘅。
5: 冇错啦，为咗令大家捐得更方便，惜食堂咧今年联同三大地产商啊合办期间限定月饼收集点，回收嘅网络可以话系遍布港九新界各区啊，无论系放工定系周末出街，途经咧都可以轻松将月饼捐出，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做善事啊！
6: 系啊，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请嚟惜食堂伙伴及资源发展部主管黄敏贤 Esther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
4: Hello，Esther 你好
6: ，Esther 你好，
7: 三位主持你哋好，
5: 欢迎你，
6: 欢迎晒你啊！嗱，根据咧惜食堂过往嘅观察啦，喺中秋节啊之后啦，咁其实咧有冇统计过或者睇得到咧有几多人咧真系咧浪费嗰个情况系去到边度啦？同埋咧机构咧今年咧就大约会收到咧几多嘅月饼或者月饼券噶？
7: 我哋就唔讲浪费，因为佢肯捐出嚟咧、我哋收集咗咧就可以用得翻嘅。
4: 冇错，
7: 反而我哋真系回收啦，譬如上年嘅，其实上年个数字真系都几惊人嘅。差唔多我哋收到差唔多十万个装嘅月饼，不过系上年啫。如果讲翻即系譬如24年或者23年就。平均4万几5万个咁样咯，
6: 哇！即系过往系好犀利喎，啱啱呢年系咯系咯。
4: 喂，咁真系啦，以你了解啦 ，Esther， 真系市民啦，或者啲嘅机构啦，咁啊造成月饼囤积过剩。

0: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我想即最主要真是中秋节都是即一个中国人的即是很传统的节日啦，即是他们大家都很喜欢真是送礼的，用月饼去送礼的。咁所以就其实可能有譬如我一个家庭可能佢真係可能收到三盒或者四盒五盒咁样。咁其实就係喺呢啲个方面就係、是、啊真係会比较多囉。亦都会即係、就是、生产商会即係、就是、可能真係因为一年一次咁嗰个制造嗰个量亦都会可能遇多咗啊咁样囉。
2: 咁、我想请教一下啦，即係譬如捐赠啊或者舍弃嗰个弃置个月饼嘅高峰期呢，通常啊会喺咩嘅时间呢？咁大家呢系咪都系普遍但係过咗中秋啦，甚至追月之后先至会发觉哎呀多咗喎，先至主动去搵你哋去捐赠咁样嘅呢？
1: 其实近呢两年呢，我諗即係其实中秋前同中秋後呢個量呢都差唔多，即係其實中秋前可能佢哋已經知道啊，我食唔晒啦，即係都好希望快啲捐到出嚟俾有需要人啦。咁中秋後呢，咁當然真係買唔到啦，即係已經過咗個節日，咁當然嗰度亦都有一大批捐俾我哋咁樣囉。
3: 咁其实呢，今年呢惜食堂呢更加联同咗合作伙伴啦，喺全港呢设立咗呢好多嘅回收点。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有几多个，同埋呢多数系设立咗喺啲咩地方，咁市民呢最方便可以呢点样可以做到呢个嘅捐赠呢？
1: 是其实都近200个点嘅。咁、其实呢200个点都真系遍布即系全香港九龙新界都有嘅。我谂主要譬如一啲即系超市啊，或者一啲商场啊，有啲商业大厦嘅大堂啊都会有。其实总有一个喺咗緊嘅。可以大家上我哋嘅网站或者我哋嘅Facebook 睇一睇啦。
0: 係啦，不过真係对于大家嚟讲要留意一下啦，惜食堂啊对于你哋嚟讲回收一啲月饼啊或者月饼券添啦，有冇一啲咩条件咁样㗎？
1: 都会有㗎啦，而家月饼券应该真係换晒㗎啦，已经冇得换㗎啦，所以唔使捐俾我哋㗎啦，即係因为我哋都换到。咁而月饼呢，我諗即係一个獨立包裝啦，未過期嘅，係啦，咁嘅即係一個月餅，咁我哋都回收嘅。
0: 係，但係就不適宜捐贈呢個冰皮月餅啊、雪糕月餅啊，係咪咧？
1: 冇錯，嗱，我諗呢個就係市民就即係不適合啦，因為其實我哋嘅回收箱即係冇即係一個室温嚟嘅啫，所以係啦，所以去捐出嚟嘅即係雪糕月餅一定會用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就只接受即係一啲蓮蓉啊，係啦，白蓮蓉啊呢啲月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係製造商啊，或者批發商或者即係零售商啊，如果佢真係有冰皮月餅嘅，咁我哋就可以大家夾嘅，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咁我哋就會安排物流去收咁樣咯。
2: 咁我想問下啦，回收返嚟嘅月餅啦，你哋會點樣分發俾受助者嘅呢？你都希望啦透過今次嘅回收活動呢同公眾啦傳遞啲乜嘢惜食嘅訊息呢？
1: 係嗱，其實我哋惜食堂啦，最主要係做一啲飯餐免費派俾有需要人啦。咁其實每一日咧大概做25,000份餐嘅。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可能都會接觸到即係兩三萬嘅受眾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收翻嚟嗰啲月餅咧，我哋就會轉贈俾呢一班嘅受眾，係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啦，即係如果大家喺屋企食唔曬嘅未到期嘅月餅，咁可以即係捐出嚟俾我哋，咁我哋都係轉贈翻俾一班有需要嘅人食用咁样咯。
0: 系啊，不过我都想问下，其实即系你讲一啲嘅大机构啊、企业啊咁嗰啲，其实佢哋会唔会都有机会送大量嘅月饼俾你哋？你哋会有一啲嘅特别安排咁样噶？
1: 都会有嘅。嗱，其实我哋只要个机构啊，系捐出嚟嘅月饼咧，系独立包装，系有400个或以上嘅，咁我哋都会出车去收嘅。咁如果 under 即系400个咁点啊？咁咪去拎去我哋嗰啲收集箱咁去捐赠都可以嘅。
3: 好啊。其实今次呢个活动咧，话收月饼咧，有冇话一个日子定咗啊？到边个日子就唔再收咁样咧？
1: 其实我哋而家定出嚟就係10月11号，即係今个礼拜日。
0: 去到礼拜日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0: OK, 好，咁就唔該晒 Esther 同我哋介绍呢个咁有意思嘅活动啊，唔該晒 Esther。
2: 多谢
3: 晒。
2: 话时话我屋企都仲有啊，真係可以拎去
3: 捐啊。係啊，因为始终呢真係唔可以一日食好多个嘛，
0: 亦都唔健康啦。
3: 同埋有时候过咗嗰个节日呢，相对嚟讲大家可能哎呀都唔使食啦，之前都食咗两个囉。
2: 其实呢香港人嗰个文化呢已经唔同咗，即係我即係讲个事实出嚟啦，有时你收到呢好多群

0: 组咧会卖出嚟嘅，
1: 转赠
0: 啦，转赠啦。譬如嗰盒月饼卖200差嘅，咁佢就啱啱收到月饼券，佢就200咁卖出去。咁有啲咁啱，我要买翻去俾奶奶啊，或者咩嘢，咁我又。即係唔係話咩嘢，佢就喺呢度慳錢，咁佢就買咗。哦、有啲人係咁樣做。
2: 不過咧，呢、這個就成為咗我嘅家族啊！我媽咪買一盒裏面有四個，啱啱分俾我哋四子弟咯。咁、哦、然之後咧，我阿哥話我唔食，咁啊啊好啊，阿、啊、哥你唔食，咁啊不如俾家姐，家姐話咁我封封利是俾你。
1: 咁都幾開心啊！
2: 幾開心嘅。咁啊，其實就變咗大家有陣時好多時都話，唉、哎，自己一家人。而家分咗四家人，未必真係一家人可以食到一盒月餅嘛，咁啊將佢分咗佢咯。
1: 嗱，咁啊雖然咧月餅咧咁就可能呢個時候咧都叫少少過期啦，即係唔係即係咁一個食月餅嘅時間。
0: 係
1: 啦，不過咧我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其實圍園咧都仲有燈飾睇嘅，
2: 冇、
1: 嗯、
2: 錯，
1: 可以真係留意埋呢個時間。如果未睇的話，可以好好把握。而亦都係啦，仲有一啲關於月亮嘅歌曲咧，我都想聽翻送俾大家嘅。嗱、這、呢個時候。听一听呢首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啦。

在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啊，将时间咧带到接近系八点钟啦吓，咁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系啊，咁而我同阿 Fanny 文森哥哥，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噶啦噃，好，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话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

0: 容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系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海滨道咧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油塘方向全线要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咧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丽业街噶。受影响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至于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意外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喺新界方面，黄珠路去 屯門公路方向啦，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就係清水灣道跟住科技大學，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方向比較擠塞噶，龍尾過。

0: 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圣云仙天主堂同埋影业路，近住制片厂噶。咁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畅顺翻。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健康西街至到健康东街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6: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7: 好死有四。
8: 可能嗰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嘅時候啦，呢、這個階段咧，其實我哋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間有一啲醫療嘅措施，會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問題啦，咁舒緩治療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樣咯。
7: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对不住啊，我有迟到啊。
11: 哎呀，迟到事小啊，你看看你搞到上气不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噶嘛。
10: 冇办法啦，今朝真系好塞车啊。
11: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噶。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正所谓秋风起啊，出面就 feel 到啊，秋风起啊，
13: 凉浸浸啊，
12: 系啦，咁啊三蛇肥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三条蛇喺度啦，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3: 大家好，我系德国蛇，
14: 系大家好，我系一蛇啊，
12: 咁啊点啊，一个
14: 好似真系未试过食蛇喎，
12: 你食唔食噶？
14: 我未试过咯。可以、啊、可以试一次啊，系、啊啊、可以试一次啊，未食过蛇啊？
12: 你从来未食过啊？
14: 未食过蛇啊？
12: 点解啊？
14: 咩点解？
12: 我都冇，我都冇食过，
14: 冇嗌过而家。
12: 我哋
13: 点解食啊？
12: 我识得当相熟嘅，
14: 试下咯。
12: 我哋嗰时访问过蛇王啊嘛，因为访问过唔知可以两次添啊。即系两个香港食蛇嘅铺头啦，简单一句，你知蛇王嘅铺头入边通常都有，即系食蛇铺头通常有蛇王进即系驻扎喺嗰度噶嘛，咁啊，所以都 OK 噶，系啊。
13: 哦，我哋反而系访问过捉蛇，
12: 你惊
13: 捉蛇嘅朋友仔啊，惊啊，真系唔系，同埋听啲即系听啦，道听途说啦，即系蛇好似好毒噶嘛。
12: 系咪啊？
13: 即系虽然
12: 佢加啲菊花啊，加啲嘢喺个碗度食，几好食噶！你当碗仔翅咁食，
13: 跟住又要帮佢哋剥咗牙先可以。
12: 你唔需要深究呢一样嘢嘅，你食。

0: 即系负责嘅嗰位同事就话唔系啊，呢排唔当做啊，咁、啊、然后就应该食大闸蟹，
1: 啲、榴莲当变晒做大闸蟹档，
0: 系啦，
1: 香港好劲啊！
0: 咁然后我哋
1: 佢春天同埋夏天就系卖紧手机壳，秋天咧，佢跟住就中间就卖榴莲，吓晏啲就卖
2: 大闸蟹，
1: 即系过年就卖吉噶啦，开始
0: 系啦，或者啲挥春可以卖。咁啊，讲起呢个马来西亚，小弟又有嘢讲啦。
2: 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点啊？将工作变成旅行
0: 系啦。话说小弟嘅马来西亚之旅都仲系有啲，
1: 仲有
2: 仲有啊！
0: 话晒
1: 都开心嘅程度，
0: 又唔好话开心，
1: 令人发指啊！真系
0: 话晒都去咗一个月，咁总系有啲事情发生嘅。咁啊，如果大家记得咧，就是、
1: 上个礼拜 book 错房嘛，
0: 系啦。咁啊，然后上星期五咧就讲起呢个嘅喺即系一个庆功宴入边咧，就收到电话就话彪彪人喺学校同人哋有啲嗌霎啊！
2: 哎呀，系啊，系啊，
0: 冇错，
2: 记得啦。
0: 就是讲返起嗰日嘅庆功宴。
1: 係。
0: 好啦，咁嗰日嘅庆功宴呢，其实呢我哋就原本就拍摄地点呢，之前提过就是一个叫做波德新嘅地方。
1: 係。
0: 咁新美兰州啦，咁庆功宴呢就出返去呢个嘅 KL, 即係呢个嘅吉隆坡嗰度嘅。
1: 係。
0: 咁因为即係有啲老板佢哋有老板车啦，咁小弟就同另外一位同事呢就决定坐呢个火车。
1: 係。
0: 记得呢件事。
1: 记得。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啦。
1: 就是好多听众话点解会有人喺马来西亚坐火车事件
0: 呢，哎冇错啦，当地人都估唔到 Miko Wong 都话冇理由坐火车嘅。
1: 你唔使再提 Miko Wong 啦。唔好意思讲
2: 嘅，讲
0: 咁啊！喺嗰程火车咧，咁啊，我哋已经喺度谂紧啊，嗰晚出到 KL 应该去边度食饭好啊？去食嗰个烧鸡翼好啊？定系即系打个边炉？因为始终喺拍摄地点可能混咗入边，可能日日都系食酒店提供嘅嘢食啊！究竟出去食啲咩好咧？咁啊，有人话哦，不如即系打边炉啊！有人话哦，要去饮翻两杯啊，或者食其他嘅唔同可能韩国料理，因为好似话有条韩国街咁样嘅嘢嘅。跟住嘅时候就收到一个电话，收到一位同事嘅 message 话今晚有安排。
2: 吓、
0: 啊，有安排？
1: 咦，暗号喺度。
0: 今晚
1: 打老虎，
2: 咚咚咚咚咚。
0: 好啦，今晚有咩安排？哦，原来咧就系啦，几位老板就话见大家辛苦，就约埋食个饭咁样。咁、
2: 哦、
0: 但系咁啊食个饭 O K 啊，咁你 send 个地址过嚟，咁啊 send 咗几个地址咁样啦，全部都系一啲五星级酒店。咁啊老板好好嘅，就系、是、安排食饭啦。食完饭之后会有下场，就去饮翻两杯，
1: 等等
0: 杯啫咁样。好啦，咁啊 OK 啊 ，OK， 我哋去啊 ，OK， 好啦。呢、這个时候收到一个 message， 系大为震惊。
2: 哎呀，
0: 记得有 jazz 曲、哦。唔好着你平时嗰啲凉鞋同埋短褲
1: 哦，
0: 哎，
1: 咁我着嘅 smart 系咩啊
0: ？smart casual
1: 系、哎、
0: 啊，又跌入呢个 smart casual 嘅陷阱啦。究竟什么是 smart casual 咧？咁话说小弟咧，即系去呢个嘅拍摄嘅时候咧，我带嘅嘢就系三条嘅短褲啦，
1: 系
0: 再加一堆嘅背心，
1: 第三褲
2: 感冒啦，
0: 背心即系你好似我今日咁样着啦。啊、即系入边系一件深色背心，然后出边一件花恤衫咁样。咁因为你喺拍摄嘅时候，你唔知嗰个场景系点噶嘛。即系有权可能你
2: 系
0: 暴晒嘅。咁你可能就
2: 除
0: 咗件
2: 背心
0: 衫
2: 啦，
0: 系啦。又或者试过喺一个废弃嘅大厦入边拍，咁、那个大厦可能入边完全冇通风噶嘛。咁你又会好热，咁你唯有又系除咗啲面嗰件恤衫，咁就背心咁样啦。咁当然亦都有权哦，可能去翻啲即系有冷气嘅地方，咁你咪笠翻件恤衫。所以通常我去拍摄工作嘅时候咧，就会着呢啲嘅恤衫加件加条短裤。
1: 要强调佢嗰种恤衫系一啲花恤衫啊，即系不能登大雅之堂嗰啲。
0: 冇人理我噶嘛，反正我都系坐角落头，冇人理我。咁当然其他嘅朋友佢哋有啲可能着 cool T， 即系马来西亚嗰边有啲 cool T， 佢哋有啲黑色衫啊、深色衫。咁样啦，好啦，咁啊打咗个突先，咁同隔篱个朋友 smart casual，、哦、究竟点样去好咧？咁啊翻到即系去完火车，翻到酒店嘅时候，就摊开自己个夹啦，望一望，
1: 冇一件见得
2: 边有啊？
0: 咦，嗰啲花恤衫学校队长话斋，即系唔系红啊绿啊？又或者有大大隻嘅火滾忍者喺度啊，好啦，咁点都称不上 smart casual 噶嘛？啊，好就好在。我去年去马来西亚嘅时候咧，就喺佢哋一间嘅铺头入边咧，买咗件佢哋好有佢哋嗰种民族气氛嘅嗰啲
1: 拿督啊，
0: 類似嗰種嘅嗰啲，即係嗰啲花恤衫啊，即係嗱，我成日形容咧，
1: 花頂帽上去嗰啲啊，
0: 花恤衫有嗱，大家都係花恤衫，你會 feel 到佢係東南亞嘅花恤衫啊，
1: 係
0: 係係。

0: 夏威夷風情嘅花恤衫啊，定係點嘅？嗱，嗰件就喺馬來西亞佢哋一間好出名嘅鋪頭買啦。咁 suppose 嗰間咧其實係賣正裝嘅西裝嘅，
1: 係。
0: 咁只不過佢哋可能佢哋正裝，佢哋因為天氣熱咧，佢哋有時會著短袖都係當正裝咁樣，即係當出街西裝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有啲花花地，又有純色，又有。咁我就買咗件，哦，好似平時咁，發現，咦，冇問題，恤衫我係有嘅，咦，褲咧？鞋都解決到嘅，著翻對襪。問題係我真係冇長褲。
2: 穿翻對襪，你著對咩波鞋咧？
0: 黑色嘅涼鞋，唔覺嘅。

0: 嗱，嗰對涼鞋加黑色襪嘅著法咧，其實係蒙混過關到嘅，即係例如
1: 嘛，咁都蒙混過關到
0: 嘅。例如標標人嘅嗰陣時面試啊，甚或乎嗰陣時阿太太曾經帶我去跑馬地嗰一帶嘅一啲會所入去嘅時候咧，係、哦、可以蒙混過關到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都係嗰條嘅長褲啫。咁啊呢首就係阿 Sam 哥許冠傑嘅藍牛仔褲啦。因為同行嘅朋友咧，佢同我情況一樣。虽然佢有佢就係得 T 恤係啦，仲要係一啲嗰啲美式 style 嗰啲水洗 T 恤啦，係、啦，即係有少少已经披晒口特登做舊嗰种啦。咁另外就係、佢有长褲，但係得牛仔褲。咁但理论上是 Marky Castle，你点都有返啲纽同埋条扯布裤㗎嘛。
2: 咁最少啦。
0: 係啦，咁我哋就諗下，咁话晒都系老板约食饭，咁点都要即系俾面出席嘅。咁我哋就嗱声去对面，即系搵下即系商场嗰度，咁睇下有冇啲咩嘅嘢可以即系叫做。

0: 上身啦，
1: 系啦。咁啊，嗰個商場咧都算係嗰個叫 KLCC， 即
0: 係
1: 市中心嗰個大嘢嗰個商場啦。咁啊，
0: 即係雙子塔嗰個啊。
1: 係啦，冇錯。咁然後我哋就咁啊去行啦。咁啊見到，咦，一啲我哋叫做比較認知到嘅牌子，即係例如有個係專門賣牛仔褲嘅。
0: 哦，
1: 係啦，
0: 李維斯
1: 啊，類似嗰啲啦。咁然後行入去，咦，冇理由食餐飯。
2: 要使咁贵嘅，
0: 人哋都请你食饭啦，好心你就着好啲啦，一哥。
1: 咁跟住之后再兜多两间，咦，越兜或者越上去，啲价位仲越嚟越高添。
0: 开始又
1: 跟住
0: 系啦 ，Lily 啊 ，Channel 啊嗰啲咧，
1: 都未去到嗰啲位啊。只不过可能有时可能你见到三间佢有件恤衫，但系。好似又唔係咁啱，又或者你同埋你會諗係究竟我翻香港著唔著得翻先？即係呢啲好多嘢會衡量喺入邊噶嘛。咁好就
0: 今晚唔好去啦
1: 。有講過，不如今晚辦
2: 算數啦，
1: 唔好去啦。咁但係都真係推唔到。咁我哋就喺迷茫之際，即係喺嗰層男裝同埋女裝部喺度，即係叫做揾緊衫嘅時候，我哋話嗱，不如咁，我哋行去呢個嘅詢問處。嗰 directory 啊，即係商場嘅嗰個商場
0: 指
1: 引水牌嗰度睇多次，有冇啲係我哋睇落係負擔得起嘅牌子先？
0: 係，
1: 哦，一望原來喺佢嘅地庫嗰度係有一間 U 字頭嘅
0: 哦，
1: 嗰個連鎖牌子。哇！嗱，我哋個心係即刻即叫做咩咧？放下咗嘅一啲心头大石，
0: 即系同你喺外国啊，人在迷惘当中唔知食乜，我见到间七仔喺你面前一样啊。
1: 系啦，首先你
2: 行开朗啊。
1: 首先即系例如你行嗱，例如好似我哋真系行过一啲佢哋本地马拉牌子啦。咁但系你又唔知佢哋呢种嘅衬法究竟你着唔着得翻啦？又或者你行入一啲可能即系叫做有少少 brand 嘅嘢，你又发现咦一次半次冇理由买咁贵。但系呢间你行去，你有种嘅亲切感就
0: 系、
1: 是，诶、欸，系啊。
0: 系啊，我屋企附近都有啊。
1: 我香港就系着呢条噶啦，咁我买翻去，咪香港着翻多一次咯。咁然后咧，我哋最尾咧就真系喺呢个嘅，即系呢间嘅连锁牌子，即系呢间叫做
0: Polyclo，
1: 系啦，即系叫咩大众 fashion 入边，就即系叫做执咗我哋要嘅衫啦。咁当然喺即系处理呢件事嘅入边，都有啲纠结嘅。即系你熟悉还熟悉，都有啲纠结。个纠结系，咦？我真係有一條一模一樣嘅、哦，
0: 但香港賣三嚿嘅，依賣要四百喎，
1: 都唔係啊，而係我係咪好唔好買翻條一模一樣，
2: 即係又重複咁樣？
1: 係啦，定係試一試買下其他咧？咁同埋又糾結、哦，即係例如我糾結，咦，我如果真係著一次，隔離有條係做緊特價嘅，平多兩嚿水，但係。可能我真係著一次，咁你就好多衡量，究竟我呢條褲著幾多次啊？
0: 真係煩呢班人，
1: 值幾多錢啊？咁樣，咁為咗呢餐飯，究竟值得我付出幾多咧？最尾我而家會將我嗰套嘅成身掟上我哋嘅 group 嗰度，大家去睇下啊！

0: 好，同樣都係嚟自
1: 警世名言啊，你寧願少人生一個
0: 先敬老。
1: 你又仲係見到你張相先？
0: 喺我哋 group 啊，我哋三個 group 嗰度啊。
2: 我想知咧，依幅相其實影嗰個角度啦，同埋都攞得幾好嘅嗰啲。
1: 哇，咁都叫 smart casual 啊？
2: 唔係，都係嘅。
1: 前面嗰邊
2: 係嘅。
0: 前面嗰個我都唔知邊個。
2: 但我懷疑影呢張
1: 識唔識噶？
0: 唔知識唔識？
2: 懷疑影呢張相嗰個咧係女仔嚟嘅。
0: 點解咧？
2: 因為佢影個角度同埋即係影得好咯。所以呢个就
1: 重点，错重点，错重点。
2: 呢女系女仔先影嘅角度。
0: 咁同行一齐去食饭嗰两个都真系女同事嚟嘅。
2: 咁即系哦，
0: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时啊，即系喺外地，除咗因为呢啲即系忽然有 dress code 嘅问题，而俾我遇到一啲叫做熟悉嘅铺头，有一种嘅亲切感又好啊，即系帮到
1: 安全到啊，
0: 系啦，帮到下手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偶然咧，例如我哋可能真系去长旅行咧。你忽然有啲衫哦，好似我有啲朋友有啲同事都系噶，佢预咗三日嘅或者四日嘅内衣裤，发现咦原来佢要一个礼拜先洗一次衫，唔够嘅时候又系去翻呢啲地方咧，又系救一命嘅。咁所以就、哦、即系有时呢啲即系大众品牌就帮到手啊。
1: 呢个题目有排可以讲啊，更加硬啲啦，因为我觉得咧即系着衫呢啲咩 dress code 嘅嘢咧，大把学问喺当中，亦都系令到我哋好多难题嘅。咁我哋硬啲再讲啊，一阵间翻嚟咧。就有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嘅延续啦，就继续有 Gigi 梁咏琪咁啊。上个星期就开始讲到，即系佢做咗唔同嘅 project 啦，咁啊舞台剧啊等等啦。咁今日咧开始会讲啲深入啲嘅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无计划调整相关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昼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30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在她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
3: 尽情娱乐我吧，我只幸为家没有眼泪。
2: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G 梁永。

0: 1982年的
1: 金智英改編的話劇，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喺內地就巡演啦。好啦，即係可能香港的觀眾都未必有機會睇過啦。
1: 嗯，
0: 馬婷婷其實係個點嘅人嚟㗎？同你似唔似？定係有冇
1: 完全
0: 即係好有個佢係點嘅大約？
1: 佢係一個好隱落內化一個演人，即係隱隱嘅一個演一個個性。好似金智八五年春新的金智英咁样，里面嗰个角色，佢系真系因为自己有病，佢会透过另一个人嘅身份去到佢自己身上，佢先可以讲出佢嘅真实嘅感受，系一样系一样咁样。
0: 系，
1: 所以呢个角色系比较沉啲咯，唔系一个阳光嘅角色咯。
0: 嗯。頭先都講咗，譬如喺台灣，咁啊，台灣咧又有佢嗰個文青啊，比較輕鬆啲
1: 嘅氛圍。
0: 好啦，咁譬如喺內地嘅一個話劇界，佢哋個氛圍又係

0: 點嘅咧？
1: 其實係一有 system 噶，有曬學術嘅方法嘅，
0: 哦，
1: 有 system 嘅，
0: 而係佢會話俾你知嘅。
1: 佢哋會話俾我知，但係因為我哋呢一個話劇有少少唔同，就係一個香港嘅導演，咁我係一個香港嘅演員，咁所以我哋之間嘅溝通其實我哋都係用翻感覺去行先咯，用翻理解咗角色之後，然後你全程投入去感受呢一個人嘅痛苦，感受佢嘅不安，佢嘅無助，呢樣嘢必須要有啲唔同咯。因為我始終同佢哋嘅學習背景係唔同，係我文化背景都好唔同，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導演係用翻我以我係一個香港演員，以翻梁詠琪呢個人去同我溝通。我記得我頭嗰幾日咧，我喺理解角色上面咧，我同導演傾下咧，我喊咯，因為我打曬交。因為我唔係一個咁嘅人，但我深刻我知道我某啲時候我係一個咁嘅人，有啲嘢我唔會講出口，我唔會為自己說話，我會將佢收埋喺心度。可能到即係臨界點，我先至會講出嚟。我有時又係一個咁嘅人，但係整體嚟講，我生活啊，我嘅家庭啊，都俾到好多快樂我，我亦都係一個快樂嘅人。所以我有啲理解到，有啲又理解唔到。
0: 咁導演點樣去幫你去？继续去寻找呢个角色呢，
1: 其实佢好好啊！佢讲得就系话，你唔好放过任何一句对白咯。就算你现实生活觉得呢一件事呢一句对白系几咁轻松都好，几咁冇影响到你都好，你都要转落去呢个牛角尖里边，将呢一句好似好轻松嘅对白，要令到佢好难开口。
0: 系。
1: 我里面嗰间房咧，头先嗰间房咪打晒交，即系我理性同感性又系喺度打紧交。我嘅嗰种开朗同我嘅平，有时会有一啲内化嘅性格又打紧交。我 E 人同埋 I 人嗰方面又打紧交。系我考几转啊！喺准备嘅时候，系因为呢一种呢、這个纠缠嘅理解角色嗰个纠缠，其实我觉得系开始理解紧咯，即系开始理解紧。
0: 系最后系理解到嘅。
1: 理解到啊，所以我个人都有啲，即系嗰一排咧都有啲一入咗个戏咧，
0: 就变咗马婷，
1: 我就所有嘢咧都系好将一啲小嘅时候，我将放大佢嚟睇咯，即系嗰种，即系女性喺呢个家庭度男女之间嘅唔同，然后导致女性有好多无助啊、委屈啊嗰啲嘢，我唔能够用现实中嘅梁咏琪去消化佢，我要用马婷呢个角度去。转落去咯，系啊 ，OK 嘅，即系，所以我开头咪好惊我先生同我女出现会影响我咯。
0: 咁佢
1: 因为我现实家有冇唔同？
0: 妈妈，你已经变咗马婷婷。
1: 后屘我发觉咧，我理解咗个角色之后咧，现实生活我系做翻自己就得噶啦，就系、是、唔需要现实生活都攞自己嚟耗嚟内耗，唔需要噶啦。
0: 系
1: 理解咗就唔需要。

0: 佢哋有冇发现你唔同咗噶？
1: 我睇事物上面，我会同我先唔会表现上唔会唔同，但系我喺某一啲事情上面嘅讨论，我会扩阔咗少少讨论嘅空间。
0: 哦，
1: 即系譬如同我先生讨论一啲我会同佢讨论下个剧情啦。例如喺关于工作上面，可唔可以自己有生活能力、赚钱能力呢样嘢？男女或者社会唔同，社会有唔同睇法。有啲女人觉得有老公养我几好啊，我觉得我做哇做小啦啦好啊，但系有啲人系会觉得。咦，我好似戏入边讲咯，系咪一个寄生虫咧？我冇搵钱能力，我连买一样嘢，就算俾个 B B， 我都要低声下气咁样同个老公讲：，我想买呢、這个，咁贵，点解咁贵？我因为咧呢、這个真系咁啊，吓可唔可以买平啲啊？或者即系嗰种同一家之主去要求一啲即系譬如金钱上面嘅支持嘅时候嘅嗰种低声下气，有啲人可能觉得我唔要咁样，我觉得咁样冇咗自己。即系文化又唔同啦，咁、
0: 啊、
1: 我会同佢讨论啲男女嘅问题咯。
0: 系，咁结果即系会多咗一个叫做马婷婷嘅视角，
1: 系啊，去睇事情。
0: 你而家记唔记得噶？
1: 记得。
0: 即系譬如如果有一件，即系举个例咧，我因为我成日都好羡慕演员咧，有机会你可以完全好 completely 去经历另一个人嘅人生，甚至乎咧，譬如你陪咗阿马婷婷，或者每马婷婷陪住你有两三个月嘅时间咧，其实你系可以。突然間撳個掣，你 shift 咗個 mode 去翻馬婷婷噶嘛？即係譬如有一日你行出街搭車買嘢，見到人鬧交，你可以用一個馬婷婷嘅 mode 去睇嘅，其實係咪得噶？真係，
1: 你可以嘅，不過其實唔需要咯。即
0: 係好唔好玩嘅呢、這個過程？
1: 但係嗰個過程係你會多咗理解某一類嘅人咯。就透過呢個角色，譬如我透過金智英馬婷婷呢個角色。多咗理解到就係當你係一個重男輕女嘅家庭，一個好無形嘅環境底下長大咧，原來嗰個壓抑咧係影響你成長嘅，係會影響你成長。係由細到大都係細佬係得到更加優厚嘅對待，爸爸係會對個仔係更加好嘅。然後你可能以為就咁咯，就接受咗佢咯。個社會就係咁噶啦。但係當你出嚟社會長大嘅時候，做嘢嘅時候，你發覺嗰種唔公平好切身嘅喎。
0: 嗯，
1: 好切身。你係咪仲可以當係睇唔到咧？或者仲係咪可以將呢一種傳統價值帶落去你嘅下一代咧？
0: 嗯，
1: 呢樣嘢可能我哋生長香港未必咁深刻感受到。
0: 係，
1: 但係可能喺韓國啊，或者仲係喺某一啲嘅國家。是很普遍咯，即系呢样嘢，我就系透过呢个角色去可以切身处地去感受到嗰啲国家嘅女性，佢哋系陷入紧一个乜嘢嘅焦虑里边咯。
0: 系，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系咪未必会有咁透彻地去融入咗嗰个角色度噶？系咪唔同啊？你觉得？
1: 同舞台剧有少少唔同，舞台剧因为咧，始终由头到尾讲一次。
0: 系啦，
1: 系啊，
0: 因为譬如我哋拍电视剧、拍电影系跳拍噶嘛，
1: 系啊，
0: 咁即系话你每一日都马婷婷一次噶嘛，
1: 系啊，个准备有啲唔同咯，个准备都唔同，即系每一日要归零，再 reset 再嚟过咯，
0: 系
1: 啊，
0: 咁到。

0: 完結啦，你要再清空翻馬婷婷難唔難噶？
1: 其实每一场就清空一次噶啦，因为我第二日又由头嚟过，系啊系啊，每一日。
0: 你有冇挂住马婷婷啊？有冇噶？
1: 我唔会太挂住佢，不过我会系，我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个马婷婷咯，系、真系现实生活中存在，同埋面对紧呢一种喺屋企入边冇办法为自己发声嘅困境里边咯，
0: 系
1: 有好多呢啲人，即系我哋喺做 research 嘅时候都会揾一啲真实嘅新闻事件啊，或者朋友之间嘅倾诉，去令到呢个角色再丰富啲。咁喺讨论嘅过程，其实都会下，即系好感受好深，都会感受到嗰种无助同挣扎，亦都几伤心噶，都
0: 会系，好羡慕啊！即系我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因为演员好多时候都可以就系、是、因为工作嘅关系，你去经历另一啲人嘅人生啊、或者去感受佢哋个世界系点样样啊。咁你又识多咗一班人啦、啊，即系或者呢个马婷婷系点样样啊？
1: 系啊，
0: 即系经历咗佢嘅人生啊嘛，呢个经验都系好宝贵的。
1: 好宝贵，即系我可以有机会同台湾嘅团队一起拍咗电视剧，然后同香港嘅团队拍电影，咁啊可以同内地嘅即系一啲一级国家嘅演员去做话剧咁样，
0: 系
1: 呢啲系一啲好难得嘅经验咯。

0: 就在这几年发生了。是
1: 啊，你很忙啊。
0: 我们这几年都不是很多机会可以坐低，我都没有机会去问回你，因为其实我都很想听一下，因为你做的事不会是我能够做到的事，就是舞台剧啊，或者做一个舞台剧演
1: 员。哎，很难
0: 讲的。舞台剧演员我不会啦。
1: 很难讲，不过
0: 但是这些 sharing 很重要，譬如很多时候我们，譬如创作，我都觉得是一个

0: 無邊界無止境。譬如我聽完你嘅分享，可能我會啊有啲諗法，哦，第時寫角色可唔可以有啲嘢？又有啲嘢可以吸收到啊，
1: 嗯，
0: 或者你演完之後，你又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即係我覺得呢啲嘅交流係
1: 好有趣，係因為嘅表演其實唔同形式啫，其實嗰種感受我就覺得其實係好相似，但係形式上嘅唔同又令到嗰件事。又好唔同咯，又好新鮮咯。
0: 嗯、我代香港啲聽眾問啦，
1: 係
0: 有冇機會喺香港演㗎？
1: 始終佢係一個已經寫咗成為普通話嘅一個劇本。咁如果將佢翻咗做廣東話咧，可能就係另一個好大嘅調整咯。
0: 阿 Roy 解唔係啦，
1: 叫佢搞掂佢，我都未知
0: 道。因為我睇到內地嘅反應好好啦。咁你走咗幾多個城市啊？
1: 七個城市，26場，但其中有一日咧，係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嘅。本來我哋有27場，咁但係其中去到南京嘅第二場咧，有一位演員演我媽媽嗰位演員宋老師咧，佢受咗傷嘅，咁所以我哋要突然之間咧要決定取唔取消呢一場，定還是係即係佢用另一啲方式繼續表演，但係佢行唔到嘅其實，繼續喺存在，但係繼續嗰個表演，因為有好多嘅嗰場係賣曬 full house 嘅，有好多人係特登去南京睇咁樣，由第二個城市過嚟。咁嗰日中午先至即係要決定呢件事。我嗰一刻係我個胃好痛，成個人咧，哇！腎上腺素好上升，我胃酸急增啊。係。咁咧，我胃痛喎。咁我哋要決定點樣處理。咁我話我都照見面，啊上台唔上台，喺後台繼續 side door， 好似平時做完 show 咁見面就夠啦咁。即系大家要前前后反复讨论呢啲嘢啦，咁又惊 handle 得唔好啦，令到粉丝会失望啦。咁我突然间胃酸急增啦，我就以为自己肚饿，食咗好多嘢。总之我食到翻几日之后仲痛紧咧，原来我咧急性胃炎啊，系、
0: 哦、
1: 我去咗医院啊。咁我就哇，我验血嘅时候发咗白血球指数，哇，争咁远嘅咁样，飙升幅，哇，唔得啊，原来急性胃炎咁样。咁我就乘机俾我休息咗三日，
0: 即系嗰场就
1: cancel， 唔系嗰场 cancel， 因为个演员受伤啫、
0: 啊。
1: 但系因为我自己
0: 触发
1: 我急性胃炎啦，我就香港休息咗三日。
0: 之前有发生过呢啲事噶？
1: 冇啊，从来冇试过。
0: 咁呢啲系咪又系一啲？你不知道的身體的
1: 反應，然之後叫我講，喂，你是時候要休息啦，可能是啦，可能係啊。
0: 你而家搞翻點嚟㗎？
1: 痛咗四，即係痛完之後翻嚟香港去醫院驗血 check 埋之後，咁啊食藥打針，咁就好咗好多，喺屋企休息咗兩日咁
0: 啊。所以身體其實好誠實啊。
1: 好誠實啦。
0: 佢會連一啲你平時即係alert唔到嘅情緒。
1: 系啊，
0: 佢都會反映翻出嚟俾你知，就話俾你知你要休息一下啦。
1: 即係或者唔好咁緊張，取消一場演出啫。
0: 你經歷咗馬婷婷都有好長時間。
1: 係啊，但係即係呢個經驗話咗俾我聽，哇！原來我以為只係少一個小小嘅胃痛，啊，原來即係可以搞幾日咯。即係我都要去，即係好彩我去正視佢啦，即係去即刻 check 下咁。
0: 係，
1: 如果唔係可以好長遠。
0: 希望有機會睇到啊！
1: 希望啦，希望
0: 好
1: 獲益良多
0: 嘅。其實你可能唔知道，我一路咧都同你嘅經理人咧就保持聯絡嘅。
1: 哦。
0: 咁咧就因為咧，我本來係。其實我 mark 低咗日子嘅，
1: 但你好似係咪拍緊嘢？
0: 我係宣傳緊，
1: 宣傳緊你套戲啊！
0: 本來諗住咧，得啦，開咗就行得噶啦。咁點知就有啲出奇地嘅反應啦，有啲反應啦，估唔到啦。咁我就要留翻喺度啦。咁啊，結果咧就褪下褪下，又褪一次又褪一次，結果就嚟到公演完畢，我有機會睇到，所以我就如果有機會喺香港睇到就好啦。係啊，咁希望有機會啦。
1: 好啊，
0: 我相信有口碑嘅，有機會嘅。
1: 希望睇下啦，睇下有冇機會。我都要諗，我又再做多一次馬婷婷。
0: 不過用廣東話就可能係好唔同。
1: 唔同啊，同埋香港嘅社會可能故事又有少少唔同咯。
0: 係，
1: 始終男女嗰、那個香港女性始終係即係地位都係有嘅，係。
0: 有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會發言人指出，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官員聲稱案中被告僅因和平紀念活動被定罪，完全是無視事實、混淆視聽。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指出，被告等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受審定罪，純然是因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他們仍然以推翻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在憲法之下的領導地位為目標，作出各項煽動的犯罪行為，企圖令到香港市民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達到破壞國家根本制度。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 B 面第一首呢首歌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去踏入40岁，
0: 唔好耐啫，
1: 我就出咗呢个碟同埋呢一只歌去。即係記錄自己呢一個階段嘅我咯。咁嗰時候我覺得人生，喂，你有80歲，喂，你行咗一半噶啦。我當你有80歲，咁過咗呢一半，其實我當係一個完結定一個開始。咁我當係一個開始，所以我就用咗 B 面嘅第一首咯。即係嗰時聽 cassette 帶啦，你翻去 B 面嘅第一首都係代表住一樣嘢。
0: 以前嘅事嚟噶啦，已經係啊。
1: 係啊，好似唔係好耐咁。咁嗰時咧，仲將嗰個我出咗嘅 cassette 帶咁啊，仲將即係仲出咗一部 cassette 機咯，就連埋嗰個盒裝就一齊賣咁樣。咁幾有意義咯，我自己好中意，同埋個旋律個曲我自己作。詞啦，我就俾 Wyman 寫，咁佢寫得好好，佢真係寫得好，即係如少女的情懷，還剩幾千幾百日。B 者 B， 我不再想含情脈脈，即係我唔再要演含情脈脈，即係我已經過去嗰40年已經係好守規矩啊，乖乖啊，含情脈脈啊，即係我係咪要去做翻自己咧，找自己咧咁樣？咁佢俾咗個好新嘅視野俾我咯。

0: 好啦，今日咧我拣呢首歌咧就同我哋嘅合作有啲关系嘅。
1: 系。
0: 咁咧就我想拣翻一百层楼的家。
1: 啊！
0: 呢、這个首先多谢支持啦，当时就揾我拍 MV 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咩事你会揾我拍啊。总之我突然间好似有一日你嘅经理人揾我话有冇兴趣拍 MV， 咁啊，
1: 我再揾你拍咯。
0: 系啦，咁跟住咧，我仲记得个过程好有趣嘅，就系我哋即系构思咗一个好似舞台剧咁样嘅 MV 啦。咁咧就揾人啦，边个演好咧？跟住咧，我仲记得系你提议嘅，
1: 系
0: 就揾
1: 潘
0: 灿良先生。咁當時我哋唔認識佢，哇！而家講起我有啲感動，因為呢件事咧引發咗好多
1: 好多連串嘅
0: 好一連串嘅嘢。咁、因為潘灿良先生當時就係一個劇帝啦，咁我又唔敢揾佢，我唔識佢噶嘛，咁唔知點樣咧就透過一啲即係演藝嘅朋友就認識咗佢，攞到灿哥嘅電話就直接打俾佢。咁啊，灿哥咧，你應該唔知道，我第一次同灿哥通電話咧，我係有啲驚嘅，因為咧佢好 cool 噶，
1: 係啊，
0: 好啊，幾時拍啊？要我排埋啊？都得嘅。你有几多时间俾我？即系好似同一个唔识讲啊！即系总之好 cool 嘅，冇美音嘅，即系冇客气说话嘅。咁我要考虑下。跟住咧，跟住过咗一轮咧，跟住佢又复翻我，我都可以参与嘅。咁你哋要排，你有冇地方啊？总之好倔嘅。咁但系点知咧喺嗰个过程当中咧，啊，我就第一次同一个真系一啲叫做喺演艺学院训练出嚟嘅高手。咁灿哥又真係同我哋走咗去排嘛，我记得我哋唔知 book 咗间跳舞房咁样就喺度排啦，
1: 打
0: 两张凳喺度排舞台剧啦，咁然之后就喺个舞台度再拍。其实咧嗰次嘅机遇咧唔系好熟嘅，因为灿哥其实真系唔系好讲嘢嘅，喺幕后都唔系好讲嘢，但系咧好好睇，即系佢所有嘢都好好睇，咁我就深深眼咗呢个事。
1: 之后咧，
0: 就发生事啦。好啦，咁啊，时光飞逝，又过咗几年之后咧，当我哋
1: 反起跑线啦，
0: 疫症嗰阵啦，咁啊，支持就好多谢支持啦，就一齐肯玩呢个幼稚园嘅电视剧。咁我哋当时咧，第一个就谂啊，搵边个做你嘅对家好？
1: 系，
0: 咁我就
1: 谂起潘灿良啦，
0: 冇错啦。
1: 咁你已经识咗佢啦，
0: 都系未熟嘅。其实咧，就因为咁样嘅关系，就有少即系个电话啦，咁又出嚟倾啦。咁佢又好愿意做啦，就衍生咗呢个剧集，就成为咗
1: 就有 Charles 呢个经典人物啦，系啦，
0: 仲成为咗我哋而家嘅 buddy 啦，即系饭脚啦，好好嘅。我同佢已经合咗三次啦，
1: 系啊，
0: 即系每一次。所以其实咧，对我嚟讲，呢首歌系一个好奇妙。一讲起有少少眼泛嚟讲，因为我同灿哥系一个。已經成為咗好好嘅朋友，大家係會即係等於你認識到阿蘇啦，佢會將一啲舞台劇嘅嘢話俾佢知。我其實都一樣嘅，我哋有時出嚟傾偈好開心，我哋嘅私底下嘅食飯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好有養分，傾舞台劇啊，傾演員啊，其實係好難得。
1: 我都深深眼咗佢好耐，因為同佢做對手戲咧，你睇到佢嗰、那個演戲技巧嗰個功底咯，即係以前可能如果少接觸舞台劇。嘅觀眾即未必能夠有幸可以睇到佢演出，亦都當然佢有拍電影，但我覺得即都好多謝你將阿 Charles 呢個角色咧帶咗入屋啊，係咪？即入到好入屋添啦，因為小朋友劇添啦，我諗好多媽媽都好深深眼佢啦，到套戲之後，係啊，咁我都係因為一百層樓的家，咁其實所有嘅機緣啊，所以我成日話呢一行咧冇一步係白行嘅。無論嗰件事個結果係點都好，其實冇一步係白行。

0: 一步都有嘅價值喺度。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因為我嘅歌而令到你後面嘅 project， 大家又創造咗一啲經典人物出嚟，
1: 係啊，好開心啊！喺呢個訪問今朝咧，仲啱得咁巧咧，咁佢個仔即係阿 Martin 咧，俾我佢話 ，Benny 導演，我買咗啲咖啡豆，點樣可以俾你？其實好 sweet 嘅，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喺《反野跑少年盟》後邊咧，其實咧，大家都好似彷彿做咗多一個家長嘅角色啊，
0: 係啊，
1: 識咗班小朋友，我哋唔會用真名，我其實有陣時都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嘛，
0: 係啊，
1: 其實佢叫 Kyle 啊，但係我哋會叫佢 Martin 啊，叫 Billy 仔啊，叫瑤瑤啊，
0: 瑤瑤，
1: 我哋大家會譬如強烈有陣時都會叫老婆啊，即係我以支持老婆誒嘅演唱會啊，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sweet 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拍一個作品背後得到嘅一啲意想不到嘅 bonus
0: 咯，友誼啊，係啊，幾開心啊，好開心，好好嘅氣氛，全部都好好，即係疫情期間大家又公開啊，有工作啊，
1: 成日喺個現場煮嘢食啊，你煮啲西班牙菜俾宴請大家，呢啲都係一啲好
0: 係啊
1: 好難得嘅經歷喺沙田嗰間屋嗰度，
0: 係啊係啊，正經歷啊，
1: 啲劇組啲人咧又煮面俾我哋食啊，好開心嘅，
0: 好開心，
1: 真係好難得嘅一個畫面，係啊，
0: 嗯。

0: 哇！真系听呢首歌同埋剪呢一段对白嗰阵，真系啲
1: 回忆翻晒，
0: 同埋好深感受啊！因为即系我大家知道我几咁中意潘灿良噶啦，即系同佢合作系好开心。但系谂翻起都系当日大家嗰种啱啱识咧，其实就即系冇谂过会再有下次嘅。即系灿哥都真系几 cool 嘅。咁啊，当然大家都即系喺个咪后，大家幕后大家都即系攀谈下啦。但系

0: 會覺得哇，即係呢啲咁高段數嘅演員，可能都係合作到一次嘅啫。
1: 咁所以係拍完個 MV 再揾啦，再揾撐哥做訪問。
0: 訪問啊，好似係喎，係咪咧？好似係咪咧？訪問先定係拍劇先？我都唔記
1: 咗啦。
0: 咁 anyway 咧，真係好開心啦！多謝阿 Gigi 啦。我仲記得呢個 MV 係喺中環嘅藝穗會嗰個，因為佢有個台嘅。咁啊，係啦，多謝都係撐哥啦，係。
1: 係因為嗰個 MV 嘅班底有好多就去咗後邊。
0: 咁你有冇揮幫手㗎？
1: 冇錯啦，其實小弟啊，
2: 係啊，
0: 原來
1: 有啲古仔啊。
0: 你見唔見咧？撐哥係 cool 㗎。
1: 我記得啊，記得，因為咧嚴格嚟講咧。呢份工係
0: 俾錢你噶，
1: 都有啲嘅。嚴格嚟講咧，呢份工啊，即係嗱，點解咁講？
0: 我真係去
1: 翻，我 check 翻個時間啦，就應該嗱，首歌就2020年5月嘅時候發布嘅，
0: 咁咪有攞喺度反起跑啦，係兩年後嘅事嚟。
1: 咁後邊再有攝影師啊，
0: 都
1: 係
0: 嗰啲啊，都係嗰啲啦。
1: 咁啊，小弟嗰陣時咧就應該係
0: 所有流程。
1: 等我諗下先，唔係2019年我冇跟咗過嚟啊嘛。
0: 哦，
1: 我跟過嚟嘛，
0: 哦係，
1: 嗰時仲自一個留喺二台嘛，係啦，咁跟住咧應該大概嗰啲時候咧，我連電影都未開始涉獵嘅，因為我後屘人生做嘅唯一一次，應該暫時唯一一次啊嘅副導演咧，就應該係幫阿劉偉恆先生拍嘅一套叫《焚身》嘅電影，
0: 唔好提啦，
1: 咁嗰套係2020年年中嘅，係啦，好啦。咁啊，問題嚟啦，即係換言之啊，
0: 幾多月幾號拍噶？睇我揾唔到啲相。
1: 你話 MV 啊？
0: 係啊
1: ，MV 應該2020年年頭噶。
0: 睇下先啊，有冇先？
1: 因為我記得我係短頭髮嘅嗰陣時，係啦，我記得我係短頭髮嘅。咁啊，嗰陣時應該係產青嗰次咧，即係有一次去
0: 過。2020年4月24號，有冇相先？
1: 係啦，
0: 睇一個喺邊度先？哇！
1: 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啊，應該係
2: 咩事咁有回憶
1: 咧？嗱，我本身都話想揀呢首歌，記唔記得上星期一嘅時候？係因為我認識梁詠琪小姐第一次。即叫做即可以叫到
2: 面對面可以見到啦，
1: 係啦，就係因為拍攝呢個 MV， 咁應該係大概2020年3月嘅時候咧，有位劉姓嘅同事咧就喺出邊嘅水機，喂肥仔
2: 有冇嘢做啊？
0: 哎呀，見到合照，睇下有冇一哥先，嗱睇下先，撐哥一哥呢個問你嚟噶。
3: 戴住口罩呢、這个
1: 系啊系啊，啊我戴住顶帽。
0: 哇！呢张真系要开心 share 喎，呢张相系跟住咧吓，
1: 系啦。咁跟住之后话有冇兴趣拍嘢啊？
0: 戴口罩唔系呢个系咪呢个先系你啊？
1: 哦耶吓，
0: 呢个俾大家估下呢个先系你先。
1: 系啦，就问我有冇兴趣拍嘢咁样啦。咁我话咁梗系有啦。系咪拍电影？哦，未到电影，有个 MV 有冇兴趣试下？
0: 有
1: 咁梗系有啦。咁啊，人工呢啲唔好提啦。最紧要学到嘢嘛。咁跟住我记得我系有跟埋去排练啊，开会啊，即系度古仔啊，度 concept 啊，邊度即係場地啊，即係一啲 supporting 嘅，因為你知始終同電影個架構唔同，即係 MV 可能個製作團隊會細啲，咁好多嘢可能一個人要做幾
0: 撐哥
1: 又
0: 好似用腦嘅而家咁咧，
1: 咁我唔知啦，
0: 簡君俊咁樣啊，係啊，
1: 係啦，好啦，咁我記得咧。即系咁啊！阿刘慧恒先生极力推荐，即系小弟入去佢哋个制作团队
0: 做咩嘅？当时我都唔记得。
1: 其实咩都做下嘅，你话叫我学下先嘅。咁啊，即系例如可能去到现场乜排舞，即系佢因为一个舞台剧咁样噶嘛。咁我就抹低佢边啲位，可能有个动作系一个一定要记住嘅动作，对翻个歌词。咁然后边啲动作要抹翻，又或者一个企位。台左台右嗰啲 mark 翻，因為當一個舞台劇咁樣做嘅。
0: 我啲我而家揾緊嗰啲相啊，就係舞台劇嗰啲 rehearsal， 因為咧係早咗一個月去 rehearsal 嘅。
1: 哦，係啊，係啊，我仲記得好似喺觀塘有個 studio 嗰度係 rehearsal 嘅。
0: 揾到添啊，係啦。
1: 好啦，
0: 跟住啦。
1: 咁啊，但係問題喺參與所有嘅製作之前咧，
0: 係
1: 發生咗個小插曲。
0: 你係做咩崗位話？即係乜？總之乜都有。
1: 其實咩都做下咁樣啦。咁啊，發生咗個小插曲喎。
2: 衰咗啲咩咧？
1: 好啦，咁啊，话说啊，阿刘伟恒先生同我讲，喂，我哋今晚第一次开 production meeting，
0: 系
1: 有冇兴趣嚟啊 ？OK 啊 ，OK 啊，咁你 send 个地址俾我啊，时间咁样 ，OK， 好好，我今晚预时间过嚟咁样啦 ，OK， 咁啊 send 个地址啦，咁啊我冇记错咧，就应该系约11点，你知我哋啲艺术人通常好夜先开会噶嘛，系咪先？
0: 又冇咁讲，
1: 都系嘅。早咗我记得系11日。
0: 我首先我冇自居系一个艺术人先啦，
1: 喺我眼中嗰班都系艺术人嚟噶啦。好啦，咁啊11点先开会啦，
2: 夜晚11点，
1: 夜晚11点开会啦。我10点半嘅时候收到电话喎，
0: 吓
2: 啊，唔系11点咩？
1: 系啦，你打嚟问我你喺边啊？
2: 吓
1: 唔系11点开会咩？10点开会啊？
0: 系咩？
1: 系啊，跟住哎 ，sorry， 跟住之后咧，你仲要记住，即系呢啲嘢咧，平时都冇咩所谓，即系平时约食饭啊，或者约开会冇咩所谓啊。

0: 嗰日係我人生第一次
1: 第一個啊，仲要
0: 咁有其他嗰啲攝影師啊，
2: 炒得啦呢啲
0: 導演啊，postman 我係完全未見過，一去到都未開工啊，我已經遲咗個大到。
1: 哇！
0: 好啦，咁但係後屘
2: 我有冇黑面啊？
0: 你冇黑面，我據說啊。
1: 據說
0: 咧，
1: 但係真實嚟講，
0: 因為咁後屘做落嘢，咁我都真係有做嘢嘅。咁好似係有一位，我唔記得邊位啦，唔記得係 camman 定係即係攝影師定係邊個副導演同我講咧，佢話第一次咧係覺得我係一個嚟玩下嘅小朋友嘅，因為第一次開會都遲到嘛，佢話。是刘伟恒先生啊，
1: 极力推荐你。
0: 他说在个 production meeting 话，点解未到嘅时候佢拍心口，佢一定系搞错时间嘅，佢绝对唔系有心迟到，信我呢个人。
2: 哦，有啲咁嘅事咩？
0: 系啊，我后尾先知道啊。
2: 有啲咁嘅事咩？
3: 好兄弟，
0: 好兄弟，
2: 饮杯，
0: 饮杯，饮杯。
2: 啊，我个人有咁好咩？而家应该唔系咁搞错嘅，
3: 实力喺度，
2: 出嚟行走江湖。守时好重要，
1: 好重要。呢啲人唔使要得噶啦，帮我 ban 呢首。
0: 唔系，但系呢啲戏咧，我去到嘅时候都有交两句嘅，系啦，即系下次准时啲吓，即系摆翻个导演，下次准时啲。
2: 我有讲咩？
0: 有。但系佢哋话咪后，即系喺我未到之前有帮我讲好说话嘅。
1: 哦，好啊，对。
2: 今晚请你食饭啦，讲啲咁嘅嘢啊，系啦，好啦，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病況輕微，現已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公布非軍事區地雷爆炸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且立即清除相關地雷。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時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軍人受傷。聯合參謀本部次長權大元表示，韓國軍方與聯合國軍司令部其後進行現場聯合調查，在爆炸地點附近再次發現朝鮮軍方埋設的數支反步兵地雷。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上個星期發表談話的時候談及有關地雷爆炸事件，說事件是韓方自編自演的新鬧劇，由朝方引起的說法荒唐，譴責韓方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再次拖入危險境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0点，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

0: 就报773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6美元，卖出4149.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10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同这个咁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好，晚上时间九点三十六分啦，啱啊，真系啊，做人最要饮水思源啦，
1: 呢叫得人因果千年计
0: 啦，最好啊，每一年就贡献啲噶嘛，大家开心啲啦，系啊，咁啊，多谢 Gigi 啊，听晚就仲有嘅，后日都仲有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头先阿一哥咧就讲咗咧，即系喺开波前，即系开即系 Gigi 嘅访问之前咧，就讲咗一个喺马拉，即系临都临亡要搞一个即系 smart casual 嘅事件啊，咁啊呢个节目咧，我来唔来咧都会探讨下嘅衣着呢个题目，我觉得真系简直系高深莫测啊！好啦，即系关于 dress code 啊，我哋呢啲即系正所谓
1: 凡夫俗子
0: 出嚟行走江湖嘅人咧，就点都要一理解一下嘅。咁首先咧，我哋啊同两位即系比我后生少少嘅后生仔啊，你哋有阵时都可能要出嚟出席啲唔同嘅场合啊。好啦，我不如问下你大家点样去分入唔同嘅 dress code 啊？佢个曲啊代表咩啦？第一 casual 系点咧？
1: Casual
2: 就真係普通，可能翻工甚都唔係翻工添啊！即係就咁出街嗰啲就係 casual 噶啦。
1: 直譯翻隨便
0: ，
1: 休閒服
0: 是但
1: 好啦，隨便
0: 好啦。咁既然頭先阿一哥有講 smart casual 啦，
2: 係
0: 咁，請問 smart casual 啊同 business casual 啊有咩唔同咧？
1: 我自己覺得啦，smart casual 係唔使著褸，
0: 係。
1: 分別就喺度啫，冇啦。哦，同埋有機會可以唔使著皮鞋。
0: 哦，嗱，而家又嗱，而家又 kick 啲嘅，即系嗱，我哋細個去飲咧，係冇諗過第時大個係會著
1: 西裝冧波鞋嘛，
0: 波鞋噶嘛，即係。係，但係啲明星嘅又示範咗啲唔同嘅玩法啦。
1: 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當你一件嗰件西裝一冧波鞋咧，就一定係 smart casual 嘅。就算你著嗰件褸，即係例如有時你而家好似一啲叫做例如以前我哋去一啲傳統嘅五星級大酒店，咁嗰個經理一定係著西裝噶嘛，但係而家可能即係又即係要提倡環保啊，
0: 有潮啊。

0: 系啦，其中一个即系例如啊，我早排见嘅真系，即系例如可能佢提倡环保，个冷气唔校咁高嘅温度，即系可能 keep 喺廿五度，咁所以佢就要令到啲员工着得舒适啲，个冷气唔使校咁大，咁佢哋可能嗰啲质地咧，西装嘅质地已经同我哋以前嘅已经又唔同啦，咁所以佢哋可能着一啲可能比较麻质嘅或者透少少嘅西装褛，就衬一对波鞋，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呢个已经系叫 smart casual 啦，而。business casual 就应该冧埋条呔褛同埋皮鞋，就系、是、我嘅定义啦。
1: 咁买，如果你呔褛皮鞋就真系好好荒谬咯，好荒谬
0: 系
1: 喎。如果 business casual 应该系，我觉得唔使褛，但系呢条裤咧就一定要长噶啦，千祈唔好露到啲肉啊，露到啲袜啊。
0: smart casual 都一定要长裤噶，
2: 嗱系咪啊？
1: 好难，都好难。
2: 咁 business casual 同 formal 有咩唔同啊？
1: 我觉得 business casual 呢淨係可以，因为定义一下先 ,business 嘛，即係商业嘛，一个商业嘅社会要见客嘛，因为见得下人呢就起码要穿返个即係嗰件suit 啦，个恤衫啦，恤衫我觉得 tie 都可以唔使打，恤衫
2: business casual,
1: 係啦 ,business casual,
2: 即係休闲商务装，
1: 係啦，跟住就要穿返条长裤，可以唔使西装裤嘅，但係如果 formal 呢一定係西装裤皮鞋，仲要唔可以露肉，跟住要打翻条呔，仲要着埋件西装褛。
0: 咁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嘅分别系咩啊
1: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嘅分别咧，就系 smart casual 系可以再随意啲、任意啲，例如就可以着牛仔裤啊、牛记笠记啊、上身其实
2: 咧，我觉得好难搞嘅。嗱，我举一个例啊，咁话说上个星期一咧，小弟就。去咗一个宴，话上个星期去咗个宴会，咁啊系一个喺即系金钟啊，
1: 系
2: 即系一啲高级大酒店，同埋咧即系都同一啲国庆有关嘅一啲类似即系影视界嘅一啲
0: 酒会啊，
2: 酒会同埋晚饭嚟嘅。好啦，咁啊当时大会即系邀请我嘅朋友就话 business smart casual， 好啦，咁我又要再解读啊，成日都每一次都要谂一次 smart casual 啊。即系乜嘢呢？咁但系咧，你要记住，佢又喺五星级大酒店嘅宴会厅，又有啲即系啲政府高层，同埋都有一啲即系国庆啊嘛，咁你梗系有啲人物啊咁样样啦。咁我就谂啦，咁究竟啊要 smart casual 到乜嘢地步先为之 smart casual 咧？
0: 嗱，仲要系嗰个场合。你又唔可以太过荒谬喎，
2: 系啦，又另一样喎，有阵时有啲人有另一种解读，佢就话喂，宁愿就唔系小野餐啦，系宁愿着高档少少，
1: 即系荒谬啲，
2: 系啦，就好过你咧去到喂，咦，原来因为你唔知啲人点着噶嘛，我其实试过服过几次，呢啲就系童年阴影啦，就系、是、一听到 smart casual 加埋 smart 已经够 care 啦，再加埋 casual， 咁你个解读就会觉得系哦咁啊。平時，譬如我而家咁樣去啦，好似而家咁樣著件，
1: 其實
2: 有少少款嘅恤T 恤，跟住加條黑色褲、扯布褲，咁啊再對冷潮嗰啲波鞋去到，一去到
1: smart casual，
2: 個個都西裝，至少有件西裝褸。嗱，你首先咧，嗱應該就冇人會覺得你有問題，但係你行到入去咧，你就會覺得哎呀死啦，
0: 係咪去錯地方？
2: 我咪著錯衫咧？我咪好似對主人家有少少唔恭敬咧？嗱、咁呢一下咧，你就打窒咗條氣。咁所以咧，而家我寧願輕輕，我帶定件褸，即係一件西裝褸。萬一咧，原來佢哇，原來真係唔係咁隆重嘅喎。咁啊，咁我咪除咗件褸佢，我咪著入邊嗰件恤衫又好，咩都好啊。所以咧，我自己咧都會評估下，同埋老實講，你五星級大酒店所講嘅 smart casual， 同你學蘭桂坊玩緊嗰種 smart casual，其實又有啲唔同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不能夠盡信，同埋咧，我而家係好驚嘅，一聽到呢啲咧，好啦。
0: 咁你
2: 未讲完啦，
0: 我想知道你咁你上礼拜一去嗰个 smart casual 人哋嗰个着法系，
2: 其实乜都有咯。嗱，其实你入面你亦都会见到有 business casual， 有 business attire， 又有 formal dressing 嘅都有嘅。嗱，譬如上台献致辞嗰啲。嗰啲隆重嘉賓，其實佢哋係著到好 formal 噶嘛。咁下面呢，我見到譬如有啲老闆可能佢又會著得比較莊重啲，有啲導演佢又可能會著得潮啲。譬如我見到唔怕開名啦，譬如我見到鄭寶瑞導演，咁鄭寶瑞導演平時都係潮潮地，佢都著翻一件即係好 dress up 咗嘅，即係真係一個比較相對地比較 formal dressing 皮鞋嘅。 咁啊嗱，咁你如果你收到呢、這、一個invitation card 啊，呢個請柬入邊寫住 smart casual， 咁你要點樣去評定咧？
0: 中腰皮鞋，即係講起皮鞋呢樣嘢啦，
2: 好剔啊！
0: 皮鞋都有基本
1: 啡皮定黑皮啦，
2: 驚皮又話唔夠，
0: 有鞋帶定冇鞋帶已經爭好遠，即係有啲係嗰啲咩 loafer 係咪叫 loafer 即係嗰啲爛佬鞋，咁又另外一款嚟噶嘛，所以真係搞唔掂。
2: 呢度咧，我要再講一個重棘啲喎。嗱，你知道我哋啲英文咧？就麻麻地噶嘛，咁啊喺 N 年前咧有一次咧，我就收到咧一个 dress code 叫做 black tie，
0: 哦，
2: 黑色领带，
0: 呢个我知呢、這个，
2: 黑色领带，啊仲有 white tie 喎。咁啊點啊？
1: 呢個唔知。
0: 嗱 ，black tie 我記得拔斯有講過嘅，
1: 係
0: 佢話係最高級嘅規格嘛，應該
1: 係。係總之最荒謬嘅荒謬啦，
0: 即係你人生最勁嘅嗰啲嘢擺曬上身啦，
1: 係啦，最貴啊，最勁啊，最得體嗰啲啊，
2: 同埋冇個印嗰個，
0: 啲你有咩？嗱，冇出曬。
2: 其實呢個都係好嗱，其實呢個都係好服嘅，就係因為你以為你個衣櫃最勁嗰套。就係叫做 black tie 或者 formal dressing 或者唔知咩 tie 啊，但係你出到去可能亦都出事啦。譬如舉個例啊，又或者有啲酒我記得譬如去一啲外國影展咧，咁佢哋講 formal dressing 咧，佢 expect 你咧其實係要著禮服嘅，
0: 哦，
2: 即係所謂嘅tuxedo。咁如果你冇去認真了解過，因為我而家真係好小心，我真係會打電話問，譬如一啲出席慣，因為我唔係好，你知我唔識著衫，
0: 我唔係
2: 特斯圖啊，定係 smart casual 定係 business casual 咧？其實你真係好難拿捏。
0: 但係我哋講嚟講去就係識特斯圖啦，係咪冇第二種嘅？即係我真係問題嚟㗎，係咪冇第二種嘅高級西裝嚟點咧？
3: 我知啊，中文燕尾服咯，但係
0: 其他一樣嘢嚟㗎嘛，係
3: 咯？
0: 咁係咪
3: 其他冇㗎啦？
0: 冇其他嘅高級西裝定係點嘅咧？我問題嚟㗎，我真係唔知啊。因為就連啊，我記得我結婚嗰套嘢咧，都只係買咗件西裝褸，
2: 係。
0: 加條褲，然後入面都係著件黑色 T 嘅啫，只不過係斥巨資去買咗一件叫做厚身少少同挺身少少嘅黑色 T， 冇啦，都冇啦，我都係咁樣，所以我都冇咩叫做 formal dressing 嘅衫係喺屋企出現過嘅。
2: 系嘛？
0: 系我冇嘅，
2: 所以我有阵时都会同阿一哥讲噶。喂，你屋企即系点都一两件呢啲咁嘅打底，一啲好所谓好老正嘅，我都有嘅。因为以前咧，嗱，应该要翻去上一代啦。譬如咧，我阿爸阿妈咧，佢哋咧就去呢啲咧，其实佢哋每一次咧都真系用整装待发呢四个字就啱啊。譬如咧，我阿爸阿妈咧以前去饮啦，咁佢哋都会去即系去研究一下呢个饮系喺啲咩地方。譬如我阿爸咧就永远好执整嘅，即系可能上一代嗰啲人咧对于呢啲咁嘅宴会咧，即系无论系人嚟嘅寿宴啊，定系唔知边个娶新抱啊嗰啲咧，佢哋都好一定系攞到屋企最劲嗰套，而嗰套嘢通常都系见得人嘅，即系
0: 有珠片咯、啊，阿妈嗰套定系
2: 都唔系嘅，总之系啲 suit 嚟嘅，即系套装。套裝我媽仲要去，通常就要去梳個髮，
0: 梳個髮，
2: 係啦，跌晏晝去整個頭先。咁佢哋
0: 揾啲啫喱水嘛，
2: 類似呢啲啦。咁阿爸咧就會攞全屋企嗰套咩唔知四件頭定係，總之入邊有件背心嗰啲咧，
0: 係
2: 跟住打油呔嗰啲係好莊重嘅，又未去到特斯圖，但係嗰套嘢咧一定唔會即係正所謂輸人唔好輸陣啦，一定唔會輸陣嘅。咁呢啲咧就入咗我心啦。啊，原來咧去到某啲嘅場合，即係大個咧要識做，因為而家條街即係興玩啲咩特斯圖襯波鞋就佢嘅事啊，但我阿爸嗰代就會覺得唔好嚟皮鞋靚嘅襪呢啲咧就雖然咧其實屋企都係得個一兩套嘅啫，但佢每一次就會攞呢套重裝架撐出嚟，起碼咧佢覺得我尊重人哋嘅場合先咯。
0: 係啊，所以阿德仔係有幾多套出嚟冚嗰啲俗稱叫冚嘅衫啊？
1: 哇！我真係嗱，而家理論上得一套啫，就係嗰陣時咧咁啱我真係畢業嘅時候，我女朋友買俾我嘅。就得
0: 大學畢業，
1: 大學畢業嘅一件就係叫做formal 嘅西裝咁樣。但我諗翻起咧，我第一次接觸西裝係邊度咧？就好似頭先隊長所講啦，即係阿爸阿媽嘅時候咧，有一套好隆重、好勁嘅一件件衫咁樣啦。因為我中學啱啱 grad 真係中五畢業嘅時候，有啲 grad 癲噶嘛。 咁咧嗰陣時咧，我係冇西裝嘅，咁我就梗係。

0: 商倒窿啊，揾老豆嗰啲啦。我就曾經好記得十幾年前咧，老豆曾經就開個衣櫃同我講：嗱，依度咧就係我啲西裝定唔知皮褸嚟嘅。咁但係依一件咧就千祈唔好掂啊，唔好用啊。咁我就係有依個印象啫。咁啊，佢就即係事過境遷啦，過到 grad 癲嗰日啦。咁我就去揾，咁我不如揾老豆啲西裝或者皮褸啦，因為我嗰時都唔識分究竟咩係即係荒毛啊，定唔荒毛，定西裝定係皮褸啦。咁跟住開個櫃，
1: 我想知道，因為你男校嚟噶嘛，
0: 係
1: 男校男仔同男仔之間有冇叫做鬥潮啊或者鬥性嘅咧？
0: 哦，嗰時冇噶，我哋學校好樸素，好淳樸噶，係啊，完全冇諗住鬥咩嘅，即係純粹真係去 grad 癲，咁啊要著呢啲西裝，咁我就去翻屋企自己抄老豆嗰件啦。咁老豆嗰件咧，我就專揀咧，老豆話叫我唔好著嗰件，
1: 係
0: 我諗住一定係貴重嘢啦，或者好勁嗰啲嘢啦，所以我就揀咗。我睇都冇睇咧，就去咗即系帶住件褸咧去會宴現場啦。咁跟住就食嘢啦，就出去影相啦。咁影相嘅時候咧，我先攞起嗰件即係好貴重嗰件褸啦，我諗住披起上嚟，跟住諗住出去嘅時候咧，先發現原來咧佢件衫入邊嗰啲又穿曬窿啊，又披曬口啊。點解老豆
1: 即係擺咗好耐㗎啦？
0: 係啦，點解老豆叫唔好用咧？原來就係因為用咗好耐噶啦，融融烂烂噶啦，只不过嗰件咧系有纪念价值，系佢买嘅第一套嘅、
2: 哦、最老套
0: 系啦西装，
2: 即系其实真系衣着真系好多学问嘅。我仲记得咧初咧即系出嚟行走江湖啦，即系有阵时候要去啲头先讲啦，要着件老西啦，
0: 系
2: 咁啊好啦。咁通常都係臨，好似頭先阿一哥講啦，即係譬如你去馬拉出席個聚會，都係臨急先去買。咁我都係，因為我好憎買衫，我講咗好多次嘅。咁我又唔識買喎。好啦，咁啊，懶勁啦，就攞幾千人去買套西裝出席嗰個咩聚會啦。咁你唔知道咧，其實一套西裝咧，你唔可以就咁著出去個宴會嗰度嘅。
0: 哦，
2: 例如佢啲衫袋未開啦，我有試過
1: 紅咗線，
2: 跟住咧去到咧，咁你
0: 係暗，我咩暗極都暗唔到。
1: 歡迎阿劉生，我幫你擺支襟花落去啊，篤唔到落去喎，即係嗰個位。跟住咧想插袋咧，插唔到袋喎，
0: 暗唔到嘅又入唔到去。
2: 即係入邊咧啲入邊啲袋都未開喎，其實係好攞嘅，即係呢啲唔識就真係要經過好多次嘅服咗之後咧，先至。知道咩料咯
1: 吓，但我记得我人生嘅第一套西装啊，应该系中六中七嘅时候啊，因为咧中五咧我哋 grad 癫，因为男女校咧，咁大家系争艳斗丽噶嘛。
0: 無論
1: 女仔又好，男仔
2: 先已經開始爭噶啦咩？
1: 唔係 grad 癲咯，係即係
2: grad 癲，即係先係喎。
1: 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唔會著翻啲叫做好。
0: 即系唔会校褛啦，或者咩噶啦
1: 即系如果你着啲好传统阿爸嗰啲西装嚟出席 grad 癫咧，一定俾人笑嘅。系啦，咁然后
2: 咩三件套唔系嘛？
1: 部长咩？咁一定系着啲花呢花碌啊！我仲记得系
0: 部长啊！
1: 我都记得系特登喺旺角嗰啲楼上嘅商场有啲专门做谢师宴嘅衫噶嘛。
2: 即系嗰啲西裤再做到有四五个层嗰啲啦。
1: 系啦，
2: 喇叭裤咁样。
1: 然后嗰啲布咧，因为咁当然佢因为个 target 系学生啦，咁用一个好相宜嘅价钱啦。咁你当然明白喺啲品质上佢会有啲嘅方法去弥补翻件事啦。通常你着两次咧。啲樓就會甩啊，或者塊布就會扯啦，扯爆咗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去到人生第一次真係要出席一個叫做西裝係咩呢？就應該係開始準備入大學嘅時候，有好多嘅唔同嘅嗰啲四日三夜中醫體驗型啦。咁嗰啲咧，
2: 中醫體驗
0: 中醫啊，
2: 成套老西去啊。
1: 因為佢例如可能佢
2: 你可能見過有個大夫係著老西嘅。
1: 唔係，咁我唔係淨係參加中醫體驗型嘅，仲有好多嘅，即係嗰啲物理治療師體驗型啊，視光師體驗型又試過。咁佢因為其實係會有一啲叫 high table dinner
2: 嘅。哦，冇錯，呢啲真係
1: 勁啊！咁好啦，咁寫到明張通告。写到明个通告是一定要 formal dressing， 咁冇理由着翻 grad 癫嗰套红卜卜嘅嗰套西装过去噶嘛。咁然后记得一定咧，你屋企咧，通常阿爸阿妈呢啲时候都唔会得闲嘅，咁就会委派咗俾你大些少嘅一个姐姐跟你去买，或者哥哥跟你去买。即系如果你有表哥就表哥带你去买啦，你有表姐就表姐带你去买。我嗰时就有个表姨带我几年就带我去买西装嘅。咁咪覺得哇，人哋讀過下大學啊，浸過下鹹水，應該知道咩叫西裝。咁就阿媽就揾咗阿表姨嚟帶我去啦。咁就帶我去嗰啲咩 A2000 啊，咁行入去就執一套啊咁樣。咁我仲記得咧， 因为咁始终你唔系度身订造㗎嘛，

0: 咁你中學嘅時候又個體型又好似仲係好溜瘦溜瘦嘅嗰個狀態咧，你夾硬著上去咧，你好似只係晾起咗件西裝，
1: 是
0: 然後你又要避開，即老實地說啦，嗰陣時表姨大我兩三年。咁都係入世美心㗎嘛，
1: 只係識鬼識咁多咩？
0: 其實後屘諗翻，咁只係識得
1: 佢都係點你嘅啫，
0: 係啦，即係記得都只係揀翻啲嗱，最千祈冇揀黑色白色，好記得部長俾人叫部長，千祈冇揀黑色白色。咁結果就我最尾冇記錯咧，係揀咗套淺灰色。
1: 哇！
0: 入面是衬件深蓝色的恤衫，我后来看回啲相，
1: 真系错晒。
0: 点解会咁着啦？但系表姨话得啊，呢套呢套完全唔似部长。咁嗰套嘢咧，我冇记错就系、是、陪我去嗰啲咩中医体验营啊，物理治疗师体验营啊，嗰啲 high table dinner 啦。跟住就去到大学，即系中七嘅时候会有啲大学面试，即系去翻可能中大宗教研究，你入科之前有啲面试，睇下可唔可以收。即係入收你入學系嘅時候，咁嗰啲就會著嗰套西裝，之後就已經冇再著過嗰套嘢，因為發現淺灰色襯深藍色真係搞唔掂咧。
1: 嗰套嘢而家喺邊啊？
0: 應該仲掛咗喺我阿爸阿媽間房入邊嘅。
1: 著唔著得落啊？
0: 著唔落，著唔落，著唔落。
1: 德仔頭先嗰套西裝咧，
2: 我喺度，我喺度。老豆嗰件喺度，女朋友買俾我嗰件都喺度。

0: 好，但系有陈晓东嘅黑色领带啊。咁啊，头先咧我未讲完呢个笑话嘅，咁啊就
1: 系
0: 第一次咧，当我即系你知英文几好噶啦，系啊，咁啊
2: black tie，black
1: tie，
0: 真系以为
1: 就咁打咗黑色 tie。
0: 你笑粒难听嚟咪啫，你识咩？你知咩？
1: 我就唔识，因为我都
2: 好嘢，
1: 我都出试过，
2: 好嘢。
0: 我哋话晒都系即系同年代嘅人啦，听唔到而家，听唔到。当你第一次听到 black tie 嗰阵啊，呢个 dress code 嗰阵啊，你有冇以为佢系一条黑色领带嘅？就咁打
2: 啊，佢话系啊。
1: 我都系，我都系啊！
2: 你笑咩啊？
1: 唔系，因为我就系笑自己啊！
2: 你又知咩？阿一哥，
3: 我唔知啊。
2: 佢真唔知
3: 啦。会上网查
0: 嗰阵时未有嘛？即系譬如你讲廿年前，咁你哋收到一张已经全部啊，又唔识解咩？

0: RSVP 啊，
1: 你以
0: 为咩？
1: 你以为系三角公园红玫瑰商店嗰啲啊？鬼知咩，大佬？咁你收到一堆嘢，又全部啲英文都系唔识嘅，咁然后就话写住 dress code。冒号 black tie， 咁你系咪真系打条黑色 tie？
2: 系，
1: 即系你以为系，咁以前真系唔识噶嘛，咁入边当然系有，其实系有好多好多学问啊。咁啊，刘，即系我真系即系庆幸咧，小弟就唔系从事一份咧，系经常都要着呢啲咁 formal dressing 啊，即系咩着住西装要去见客啊呢啲工，因为咧我真系越好，首先我好怕啦，即系我怕嗰啲嘢好拘束嘅，即
2: 系
1: 好紧啊，扣紧几啊粒纽啊，又要就口纽，又要喉咙纽，咁啊又要打条 tie 咧，咁你知即系香港。都唔系凉噶嘛，即系天时暑热，咁所以我非常之佩服嗰啲打工仔，即系譬如有阵时你呢排咩酷热天气警告，仲要着住套即系成 set 战衣咁样去喺个闹市当中穿梭，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嘅，仲要当中仲有讲究添。
0: 系，所以不过要有翻一套嘢喺屋企系待定，我觉得系需要嘅。你唔知咩场合会用得着嘅，咁
1: 你而家仲有冇一套嘢待住噶？
0: 唔系就结婚嗰套咯，必要时加件恤衫就算噶啦。嗰套绿系咪绿？唔系绿色，
2: 绿色咁得意啊！
3: 咁得意嘅色你都有啊？
0: 酒红色，酒红色
3: 啊！着酒红，好似系
0: 系啊，酒红色。
3: 所以嗰个我冇去啊。
0: 酒红色啲衫晏昼嚟噶，
3: 费事眼冤啊！
0: 好啊，听晚见啦，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跟住是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3: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1: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是畅顺的，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的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號起。

0: 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本月2日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明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纳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表示，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证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无问题。林汉山报道。
2: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宇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日起暂停希宇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和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日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3: 最紧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2: 衛生署亦宣布解除暫停希宇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證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證，又說希宇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另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 黃金交易等領域開拓機遇。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簡樸房登記制度反應理想，當局最新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已遞交申請。有立法會議員關注有居屋單位登記為簡樸房，質疑居屋不應該用作牟利。何永賢說，居屋佔比是屬少數，至今涉及14個，當局會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補地價居屋屬違法。盧子清報導。
4: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要有聚取地劣質劏房，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提到，簡樸房登記制度的反應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個分間單位已經遞交申請。實政員卓莊豪峰關注有居屋單位登記為簡樸房，質疑居屋不應該牟利。
5: 居屋本身都是整個置業階梯入面以一個福利咁樣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會一路都有聲音覺得咧，佢就唔應該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㓥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樸房。件事都公開了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呢？
4: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6: 73,600多個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個，咁即係話佔20,000多個咧，係0.07%，就0.1%都唔到。是相當少數，情況當然我們會留意住，我們要強調一下，居屋如果你沒有補地價就去出租的呢，就是違反房屋條例的，這個真的要留心。
4: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與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說，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說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6: 居屋好，或者是我們的首置項目好，我們的供應未來是大了很多的，之後呢我們平均每年會有12,000個資助出售房屋是去出售，跟以往說根本都沒有中間這個層階，很多都想著排公屋，情況是很不一樣。
4: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和私樓供應比例是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的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的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待好价时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7: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將加多利山物業寫在被告之一礦球名下，是避免繳付900多萬的雙重印花稅，是與礦家商量好的安排。張燕花說，譚家給予蔡天鳳至少3億元，形容是好錫個女。她又說不可能將加多利山物業送給礦球，形容成家都吃我們，一罐奶粉都沒給，又說礦家都是由蔡天鳳幫忙。他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 他憶述蔡天鳳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港志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港志游說礦球。

0: 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另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也都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了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1: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那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嘅资源落去呢，就帮嗰啲运动员呢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呢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呢係喺海上面嘅运动项目呢，我哋係有啲科研嘅项目呢係協助啲运动员呢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呢，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呢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呢係協助佢哋呢係可以尽早呢係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1: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與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指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在议会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分析认为，桑切斯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当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郑浩景报道。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亦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亦右翼势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

0: 母校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勒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会进入本月25日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1: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类对大脑怎样运作的理解。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郑浩景报道。
2: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重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 何永贤表示，柬埔寨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

0: 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6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系报51083点，跌咗93点，跌幅系大约0.2%。标普500指数就报7755点，升咗32点，升幅系超过0.4%。港股方面就先跌后升，但系全日升幅有限，成交唔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系大约0.3%。主板成交额就缩减去到98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就升近半成，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汇控同埋港交所反弹，但系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同埋收租股就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同埋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嘅属性，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系能源等领域。佢又指政府会探讨喺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但强调港元地位同埋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3: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4: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的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3: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纳转变，科技股交投占比上升。

0: 但强调唔会忽视其他行业同埋市值较低嘅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1: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话，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2: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了，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一些的资讯啊，同埋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们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是会全力推广香港。
1: 马时亨话，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八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隻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差估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连续三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七月以来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
3: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噶啦。鋪市嗰個空置率的情况都比较严峻，某一些地区除了你说传统的商业区、旅游区，重要是一线的街铺才较为受到零售商的追捧，二三线的街道或者地区空置率都仍然是持续出现，所以令到投资者对于铺市那个投资的意欲减低，整体上那个价格的调整是比较大，而从而令到整体上那个回报率是有个回升。
4: 接下来就是回报率的走势要视乎什么因素，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3: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4厘半或者5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5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1%左右。
0: 美國兩項服務業數據表現不一 ，ISM 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下跌，但係標普全球服務業 PMI 就創咗超過5年新高。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嘅數據顯示，九月份非製造業 PMI 由8月嘅55.4跌到去54.9，低過市場預期。至於標普全球就公布九月份綜合 PMI 由8月份嘅56升到去58.4。服务业 PMI 亦都由56.5升到去58.8，创超过5年最快扩张速度，受惠于新订单以4.5年以来最快速度增长。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030点，跌咗146点；标普500指数报7,746点，升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

0: 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主板成交额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16点，升咗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9仙2，升咗2仙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蚊，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57美元，卖出价4,136.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7: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等等，
9: 笑谈新潮语，
8: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8: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8: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琴晚上个礼拜我哋讲完稻好，今个礼拜咧，即系今晚咧就讲白居易啦。咁白居易咧就差唔多啦，即系稻好之后一辈嘅中唐时代嘅一个好大诗人嚟嘅。咁佢嘅最出名嘅两首

0: 長嘅所謂長詩啊，一首咧就係《琵琶行》啦，另外一首咧就係《長恨歌》啦。咁所以我哋今晚講咧就係《長恨歌》恨乜嘢？咁啊，先講少少背景先啦。咁啊，《長恨歌》咧就作於呢個806年啊，即係唐憲宗嘅元和元年，即係啱啱咧呢位皇帝咧就上任啦。咁啊，第一年806年，咁啊上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啦，755年到763年咧就安史之亂。咁其實咧就亂完都有成30多年啦，應該就安定咗噶啦。咁當時咧就佢白居易咧就做呢、這、一個話有究竟係應該讀白居易定係白居易咧？有啲兩個讀法都有嘅。咁當時咧佢就擔任一個縣尉啊，喺而家嘅陝西省嚇。咁當年咧即係806年冬天咧，佢就同兩位朋友，一個叫陳洪啊，洪咧就係黃飛鴻個洪啊，就黃質夫咁啊，遊覽呢個馬嵬坡、馬嵬驿啊，站啊，即系嗰阵时咧就附近嘅一个叫仙游子，咁啊去到嗰度马嵬驿站咧，咁当然咧就会谂起啊杨贵妃喺呢个马嵬坡嗰度咧死嘅事件啦。好啦，咁于是咧就佢嘅朋友啊黄质夫咧就同阿白居易讲啦，就系话诶你咧深于诗多于情啊，咁啊不如写首歌可贺佢啦咁。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就陈洪啊。三個人去噶嘛，咁亦都寫咗另外一個叫《長恨歌》嘅轉啊，即係呢個就比較上散文啲，即係白居易咧就係寫呢一個詩，詩咧總共有如果你兩句計咧，就應該係80行嚇，80行每就兩句每句就7個字嘅，咁大家可以乘下佢，大約1000多字咧一首長詩。咁呢首詩之後咧。就後世咧就有各種嘅講法啦。咁啊，王夫之咧就話王夫之啊，即係明末清初嘅一位另外一位儒生啦嚇。佢就話呢個咧主要咧就係諷刺唐玄宗嘅方正吳國啊，因為太過寵信啲女人，咁啊搞到自己咧荒廢呢個朝政，就搞到有安史之亂。咁啊，中國以前啲儒生咧就好中意係咁噶啦，即係將所有啲罪孽咧都推曬喺啲女人身上啊。咁啊呢個，但係咧其實咧陳洪寫嗰個《長恨歌傳》咧都有差唔多嘅意思嘅，即係基本上咧亦都係。話係一種政治嘅諷刺，咁佢更加咧加埋一樣嘢添，因為寫喺呢個唐憲宗啊，元和元年啊嘛，咁所以咧就認為呢首詩咧就係希望唐憲宗就以唐玄宗為鑑，就千祈唔好再咩啦，縱容啲後宮佳麗啊，就騷擾呢一個朝政啦。咁咧，但係到咗清朝嘅時候咧，趙翼就唔係咁緊張啦，就冇講到呢個政治嘅問題啦，就話呢首咧係至情至性嘅愛情史詩。咁啊，正裏邊有好多出名嘅句子啦，大家都知啦，天長地久有時盡啦，只恨綿綿無絕期呢啲咁啦。佢認為咧，就一首比較浪漫嘅愛情詩。好啦，咁啊，想聽聽馬鼎盛點講啦？究竟恨乜嘢咧？《長恨歌》。
1: 《長恨歌》。佢系一个文学作品，咁我谂佢呢个文学作品咧，当然佢系写历史嘅，啊，写历史佢系有所本，系历史真系发生过咁样嘅事，但系咧佢又系文学作品，
0: 系。
1: 啊！里边有好多同历史系无关嘅，系杜撰嘅，甚至咧系写偏咗嘅。
0: 系
1: 啊，史实并非如此，啊、即系唔系讲佢话神话嗰种
0: 神话喺后边有
1: 写啊！我只系讲佢嗰个记载，系同历史大不相符嘅。
0: 系
1: 啊。咁我问《长恨歌》恨乜嘢呢？其实系问两个人，一个就作者呢篇长诗嘅作者啊，佢认为呢个故事应该恨乜嘢、啊？当然佢就话系恨呢、這个啊爱情破灭咗啦。
0: 系啊，
1: 咁啊，再一个呢要问呢个诗嘅主人公，呢、这个主人公系唐玄宗，
0: 是

0: 唐元宗佢
1: 系咪咁多情咧？
0: 佢应该行乜嘢？
1: 系
0: 佢应该行乜嘢？咁我作为呢个千千万万嘅读者之一，就想搞清楚白居易同李隆基佢哋分别行乜嘢？系咪行同样一样嘢，定系各有所行？当然行系绵绵嘅，好多嘢，总有一个主题。
1: 系
0: 吓，唐玄宗到底系恨呢个爱情破灭咧，还是恨其他嘅嘢？啊，咁你恨乜嘢都好，恨乜嘢都好，都要搞清楚个历史嘅真实系乜嘢。
1: 好啊，咁啊呢个就或者我哋听听呢个喺电话里边嘅苏轼点讲咧。
2: 系，多谢两位。其实我咁睇啦，首先大家要明白嘅，安史本身系即系唐朝一个好伤嘅一个叛乱啦，由盛转衰咯。你甚至有一个讲法，即系唐朝基本上系即系有人讲黄妖王朝啦，但系就系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转折啦。我唔知佢咁喺即系后唐，即系安史之乱以后嘅人，基本上对安史之乱嘅睇法咧，都系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嚟嘅，即系点解唐宗嘅来回发生安史之乱？当然咁，喺唐朝嘅人就唔会直接闹皇帝嘅，即系唔会直接话当朝皇帝啦。就算佢几憎唐玄宗都好，都唔可以话呢个系唐宗嘅错啊。咁所以就会将个错就归咎咗喺唐玄宗身边嘅，即系包括系佢当朝嘅宰相啊，即系包括啊。
1: 杨国忠，
2: 唐国侯，咁亦都系包括，即系会唔会系因为佢带个毒宠杨贵妃，即系疏忽咗管理政治上面嘅事？因为唐宗其实佢在位嘅时间，咁佢哋后半期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即系花咗好多时间喺享乐上面，因为佢觉得自己冇乜嘢可以做啦，已经即系唐朝已经系好鼎盛，不过亦都系唐朝人。其中因為唐朝創朝咗，咁當朝嘅時候，佢哋未亡嘅時候，佢哋會覺得啊，呢一個咁嘅咁大災難性嘅故事嘅原因到底喺邊度咧？呢個亦都係從上述探討嘅一個問題。交翻俾兩位。
1: 好，馬丁成，
0: 我接住頭先被打斷嘅説話嚇。
1: 好啊，好啊，
0: 即係要搞清楚事實係乜嘢。
1: 係。
0: 成首《长恨歌》最关键嘅事实呢，就系、是、马嵬坡之乱。
1: 嗯，
0: 就系、是、呢次宫廷政变。呢次宫廷政变喺《长恨歌》里面呢，系唔受重视嘅。
1: 两句讲完啦。
0: 佢六军不发，无奈何。
1: 系
0: 吓，
1: 系燕子峨眉马前死咁。
0: 然后君王掩面救不得，
1: 系
0: 回看。血泪伤和流，喂，咁就嘭声跳咗去四川啦。呢个咧，你如果要搞清楚，唔单止要搞清楚历史，仲要搞清楚白居易呢个《长恨歌》佢嘅历史背景。如果唔系你评价佢咧，系冇咗依据嘅。
1: 嗯，
0: 我而家就要揾主要嘅时间。嚟搞清楚嗰个兵变，个兵变系点回事？吓，从开始安史之乱，仲有排打嘅，未打到唐玄宗走佬嘅，吓，当然我唔会好多时间去讲啲前面嘅仗，
1: 系，
0: 只系讲安史之乱开始逼近呢个长安，咁呢度有一仗係将唐军嘅主力全部消灭晒。咁、样唐元宗先如梦初醒，喺呢个之前佢仲唔以为係好大件事，佢以为哥舒翰可以顶得住。
1: 係
0: 啊，结果一睇我哥舒翰不但
1: 係
0: 兵败晒啦，而且係本人都被俘虏咗啦，仲要叛变咗啦。
1: 係咯。
0: 咁佢就方寸大乱，
1: 系
0: 啊，好啦，咁要走啦，走嗰阵时你就要搞清楚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系乜嘢？六军其实系长安城里面嘅核心护卫，
1: 哦，

0: 核心护卫本身咧，即系护卫呢个宫廷啊。如果北京嚟讲，就护卫故宫啦，啊内城啦，
1: 系
0: 佢系分北军同南军嘅。
1: 系
0: 南军系丞相管，系内阁管；北军系天子亲领。
1: 北军天子亲领，
0: 北军
1: 系
0: 即系元武门嗰边系内廷嚟嘅，系内宫嚟嘅。
1: 咁剩翻四军咧？
0: 唔系。六军啊，六军都系北军。
1: 哦，
0: 六军都系北军。
1: 系
0: 啊，包括羽林军、龙武军、神武军、神策军等等，都系天子亲领嘅。
1: 咁有咩分别咧？咁六个军队、军种
0: 时间唔同，
1: 有骑兵有咩？
0: 唔系时间唔同。
1: 哦，
0: 佢个六军嘅成军嘅时间唔同，同埋佢哋嘅分布同佢哋嘅任务唔同，但系有一样嘢系同嘅。
1: 系。
0: 呢啲系
1: 直隶
0: 系首都兵，
1: 系
0: 首都兵
1: 精锐部队咯。
0: 错
1: 哦，错啊！
0: 首都兵咧系待遇非常优厚，
1: 系
0: 但系就唔打得嘅。
1: 诶，咁都有。
0: 第一
1: 系
0: 咁多年打仗，佢冇打过。
1: 诶，即系出
0: 去系啊，系啊，
1: 系
0: 咁冇打得咧，就你就算你武功盖世，
1: 系
0: 你未经战阵嗰啲兵将。
1: 是
0: 都是不如那些厮杀过的。厮杀过的未死留下那些呢，他本身有很丰富的经验。
1: 是是。
0: 他还有一样东西呢，是你未经过战争的锤炼呢，
1: 是是。
0: 他统帅者和被统帅者之间未有一个磨合。
1: 哦。
0: 这个磨合必须是在作战行军这些动作当中。
1: 是。
0: 先有嘅，
1: 咁佢
0: 問題就喺呢度啦。
1: 係啊，佢
0: 衰就衰喺呢度啦。
1: 佢未出派出去打個仗。
0: 唐玄宗
1: 係
0: 名義上當然係天子親率六軍，
1: 係啊，
0: 但係佢檢閱嗰啲就係揾笨嘅啫，嗰啲即係規明雅量，即係好睇
1: 閱兵咁嘅啫。
0: 啲嗱嗱係旗幟鮮明，盔甲明亮，
1: 係
0: 其實係假嘅，
1: 係。
0: 即系唐玄宗唔系亲自指挥佢嘅，问题就出喺呢度。问题系六军叛乱。
1: 哦，
0: 好啦，六军叛乱嗰个过程
1: 系点？
0: 我哋一定要知道，但系历史唔话俾你知嘅。啊，
1: 留翻
0: 《唐书》《旧唐书》冇讲，《司马光资治通鉴》冇讲。
1: 哦，
0: 即系后人系军事家嘅，谈到呢次兵变嘅时候都唔讲。
1: 哦，
0: 两种可能性，一种系佢唔知，
1: 系
0: 因为历史冇记载。第二知唔能够讲。
1: 咁啊，司马光啊，应该唔知啦。唐书就可能系唔知，或者知道唔敢讲。
0: 系里面系好丑嘅，
1: 系
0: 好丑恶嘅，即系皇家嗰啲嘢，点样骨肉相残？
1: 系
0: 啊，同埋个过程系好血腥嘅。
1: 系
0: 嗱，就讲杨贵妃之死点死嘅。你见过有乜嘢？冇咩文字记载系点死嘅，但系你可以分析，可以推测出嚟。
1: 系
0: 呢六军叛乱嘅根由喺边度？首先第一条，就系我哋曾经讲过嗰个诗里边嘅叫做爷娘妻子走相送，
1: 系
0: 啊，牵衣顿足拦路哭。
1: 系啊，
0: 呢班友系唔想走嘅。
1: 哦，
0: 呢班友系京城友。而且是京城嗰啲平时是即系身光颈靓，摆谱嘅，唔系打嘅。好啦，而家你嗌佢六军跟住皇帝，跟住太子，跟住杨贵妃，跟住呢个杨国忠呢个丞相入四川，离开佢嘅家乡，十个九个唔制。点解？喂，我走咗我老婆仔女屋企，全部喺度。啲叛军入到嚟，实同你接晒。
1: 哦，系啊，
0: 你喺嗰度嘅物业
1: 系冇晒，冇晒啦，唔使谂。
0: 帮你租咗晒，
1: 系
0: 啲田地冚唪唥帮你占领晒。
1: 系
0: 咁，你手下嗰啲部属，即系你帮你耕田嗰班友。
1: 哦，
0: 啊，又要租质。
1: 系，
0: 总之呢班六军系唔想走嘅，呢个第一。
1: 系，
0: 佢哋本身已经系好嬲噶啦。你仲要佢去到马嵬坡嗰度再俾杨国忠租质？
1: 哦，
0: 呢个系我分析出嚟嘅。
1: 系
0: 杨国忠当然租质你哋啦。

0: 即係你到咗馬尼波馬尼翼，首先要服侍皇帝同貴妃同佢嗰班后宫嘅女人舒舒服服，好食好住，佢作为丞相肯定呢个係第一要务。
1: 嗯，
0: 第二佢会照顾佢嗰班人马，佢嗰班人马同陆军唔同嘅。
1: 哦，
0: 杨国忠本身係节度使，本身佢有兵嘅。
1: 哦，
0: 佢梗係好好食好住安排嗰啲安排，咁啊陆军就变咗即係冇食冇饮，风餐露宿，
1: 系，
0: 所以佢哋係争执起嚟嘅，
1: 嗯，
0: 即係两班兵，
1: 系，即系个资源问题，
0: 争住嘅地方啊，争食啊，甚至争饮水啊，
1: 喂，咁你驿站都唔方好叹，
0: 唔系驿站唔管啊，驿站皇帝嗰啲都未服侍掂啊，驿站点管到你呢？你呢班系兵嚟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入唔到驿站范围噶，
1: 哦，
0: 驿站范围系叫做戒严噶，
1: 嗯，喂，但你有冇去过啊？马尼波冇，唔系，但即系佢系算系大站定乜嘢咧？
0: 大极有限。
1: 哦，
0: 大极你放到一万兵咩？
1: 梗系放唔到啦，
0: 一万兵都放唔到，陆军系唔止一万兵嘅。
1: 哇，唔止一万兵，
0: 当然唔止啦。再加上杨国忠嗰班兵啦，所以就，我就分析系呢两班首先拗起上嚟，
1: 系
0: 佢哋首先系拗争嘢争食。跟住肢体动作，
1: 分分钟陆军就要
0: 跟住系兵嚟嘅啫，打噶啦，掹刀噶啦，做咩啊？
1: 即系唔该你出去出边
0: 抢噶啦，
1: 冇床瞓啊！
0: 吓，系咁样嘅乱当中咧，
1: 系
0: 呢个陈元礼就起作用啦。佢系陆军里边嘅一支军，禁军大将，
1: 哦，
0: 龙虎大将军，
1: 系
0: 即系。啲兵肯定要揾佢咯。喂，老细，我哋而家点啊？我哋俾人虾，杨国忠条烂摊虾我哋。
1: 哇，食有冇得食啊？出去扎扎营瞓啦。
0: 同埋
1: 风化
0: 啲人已经打紧噶啦，已经斩紧噶啦，人头滚滚噶啦。
1: 系
0: 你话点？陈元礼嗰阵时咧，
1: 冇计啦。
0: 唔系佢就起半心啦。
1: 嗯，
0: 佢知道佢如果要即系掌握到呢班兵咧，一定要如佢哋所愿。
1: 系啊，
0: 佢哋所愿系咩咧？杀杨国忠，
1: 嗯，
0: 一杀杨国忠唔系杀杨国忠一个人噶，
1: 系
0: 杀杨国忠佢哋嗰班人嘅嗰班人系好有势力噶，
1: 系
0: 你杀咗佢哋，杨贵妃点算？
1: 哦，
0: 杨贵妃喺皇帝身边系第一最受宠嘅，你杀咗佢等于叛乱，等于同皇帝过唔去，咁就要大造反啦，好啦。问题喺呢度，造反以后结局如何？
1: 哦，
0: 你结局如何？陈元礼即系打完以后，就算系将皇帝挟持住，你揾边个出面啊？唔通你陈元礼做皇帝，梗系唔得啦！
1: 梗唔得啦！
0: 太子
1: 系
0: 陈元礼同太子嘅勾结，就喺啲分寸之间。
1: 好。咁啊，一陣間啊，十一點聽完新聞翻嚟咧，再你講清楚啲。咁啊，而家我哋聽只歌先，就係、是《十字街頭》呢套電影嘅主題曲啊，趙丹唱嘅《春天裏》啊。
2: 春天裏，愛茉花香。

那把老伴娘做那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钢。

里来绝花黄，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阵阵的微风在里面吹，吹动了我的波衣裳，浪里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观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一米，可继续排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系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

0: 元1.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好啊，有条新闻要讲下吓，系讲呢个所谓美国第一岛链嘅问题嘅。咁啊，清华大学嘅战略专家李晨先生，佢八月份曾经讲过，佢话美国喺第一岛链推进。拒止性的威胁不可及，即是他否定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性的威胁。另外华文媒体猜测美国会放弃第一岛链，这些有很多猜测。但是其中有一个叫美国智库，这个智库叫做防务优先，它里面有一个专家主任叫做卡雅纳。佢唔係野少㗎，佢曾經任蘭德公司嘅呢個高級政治學者，同呢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嘅高級研究員啊。佢就九月份撰文提出，佢話亞洲第二島鏈嘅戰略，佢意思即係話第一島鏈會放棄啦，所以就要考慮第二島鏈。咁呢位女士呢，佢主張2035年以前呢，美國將呢個軍事重心從第一島鏈轉移到第二島鏈嘅關島、帕劉、麥克羅尼西亞、馬紹爾群島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等第二島鏈啊，縮減呢個駐韓、駐日同埋駐菲嘅美軍嘅前沿部署，撤走美國喺台灣全部約500名军事教官啊，所以咧要加强呢个生存能力，再更加强嘅第二岛链啊，咁样咧，佢哋话可以降低美国同中国爆发战争嘅风险。咁当然呢啲啊里边嘅大陆里边嘅，当然就好希望美军害怕为台湾安全承担战争风险啦啊，因为中国嘅航母啊、潜艇啊、战略轟炸機啊都有發展，但係唔同嘅意見就有喎。美國國防部專責政策事務嘅副部長叫科爾比，八月份佢就話啦，佢話美國絕對唔打算退出亞洲啊，繼續通過第一島鏈維持呢個所謂拒止式威脅啊，即係一開始呢個李晨先生話啊不可及，咁啊要求呢個韓日美。菲律賓等等盟友咧，為要承擔更多嘅防務職責，我哋拭目以待啊！
4: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同宜居、宜業、宜遊為目標，構建幸福、活力、創新嘅北部都會區。三個大學城以1城5元素佈局，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拆牆鬆綁，加快八縱八橫基建佈局嘅鐵路同道路項目。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

0: 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色无下
3: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4: 好多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日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好细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塞之。当问题刚刚发生，裂痕还是很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蓝地球李灿灵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今晚我哋讲长恨歌恨乜嘢？咁啱啱查到啲啦吓，咁我又补充一下少少啦，就系头先阿马鼎盛讲到呢个陈元礼啊，就系话咧佢系就唔知生卒年都冇啊。咁啊，真係冇，
1: 即係唔重要。
0: 即係你係，就如果冇馬嵬坡之變嘅話咧，即係歷史都唔會記得有個咁嘅人。咁但係都叫做好巴閉喎。佢係唐玄宗李隆基嘅親信，曾拜呢個龍武大將軍，仲要封埋蔡國公添。咁呢個巴閉啦。咁但係咧，我就正如同阿馬鼎盛講咧，因為咧正史真係冇記載呢樣嘢，所以即係如果你要查呢、這個，你走去上網啊查 AI 咧 ，AI 講嘅咧，你千祈唔好信啊！佢就話佢咧反而話即係指責啊，係佢鼓動啲士兵起變嘅嚇。咁、啊、但係馬鼎盛就認為呢個即係機會係好微嘅，因為冇 Jack 數啊嘛，即係為乜要咁做咧？咁樣
1: 係冇可能啊，
0: 仲要冇可能添啊！好啦，咁啊嗱，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即系当年呢个慈禧太后咧，八国联军嘅时候咧，就带埋江水又走佬嘅。咁嗱，嗰阵时就已经系即系佢镇压咗呢个戊戌政变啦。咁啊，江水就然之后就运咗江水咁耐啦，又杀埋佢最中意嘅珍妃啦。咁点解即系呢个江水唔可学呢、這个陆军不发无奈何？

0: 我唔干预你。
1: 系
0: 啊，佢讲得出做得到。
1: 系，
0: 即系例如你冇废除祖宗刑法嘅之前，你做咗好多荒唐事，我都忍你，忍你吓、啊。政治家系咁噶嘛？
1: 嗯，
0: 我点解忍你咧？我要揾一个好好嘅理由废你，废到全国上下亲你嘅大臣，同埋无知嘅百姓，甚至系
1: 外国人、
0: 鬼佬，
1: 系啊。
0: 都冇聲出，即係我廢到佢係合情合理合法。
1: 嗯
0: 啊，咁但係光緒佢所作所為，佢冇一啲實質性嘅效果嘅。佢落咗百幾條聖旨，有冇人去做咧？冇。
1: 係。
0: 咁更加唔好話慈禧就收回佢嘅親政嘅權力。事實上將佢軟禁喺瀛台。
1: 係啊。
0: 啊，咁。临走走佬八国联军嚟啦，佢走佬梗要带住佢啦。我唔带住佢，八国联军拥佢做皇帝，
1: 我咪死。
0: 唔系我点翻嚟啊？
1: 系
0: 嘛，死无葬身之地啦。所以呢个一定嘅。而家所讲就系唐玄宗恨，恨嘅系佢冇揸紧佢手中嘅兵权。
1: 咁佢好信呢条友噶嘛？陈
0: 唔系佢点解信佢咧？历史有记载噶。
1: 系点？
0: 点解佢会做到咁高嘅官呢？
1: 系
0: 就是、因为佢喺唐玄宗仲未真正攞到大权以前，仲有一个姑妈太平公主喺度。
1: 哦，
0: 太平公主咧，差唔多系同佢分庭抗礼咁上下嘅。
1: 系系。
0: 咁系一次政变先至。杀太平公主，将太平公主所有佢嗰班友
1: 冚烂通晒，
0: 扫清。呢次陈元礼系立大功嘅，历史上有记载嘅、
1: 哦。
0: 但系我而家要讲嘅系交代《长恨歌》嘅一个背景系乜嘢呢？有一句，叫做姊妹兄弟皆烈士。姊妹兄弟皆烈士，
1: 系
0: 就前面咧就话呢个三千宠爱在一身，
1: 系
0: 啊，其实就系话杨贵妃此人二十一岁，系借为太后祈福嘅名义咧入咗尸姑庵，
1: 系
0: 啊做杨太真，
1: 嗯
0: 啊嗰阵时同呢个唐玄宗有冇私情，冇记载，我亦都唔去推测，但系
1: 多数都有，
0: 但系梗系啦，谂到啦，唔系做乜嘢啫，但系咧，但系七四五年，即系呢个做咗师姑五年之后咧，佢就封贵妃啦，
1: 哇、啊，都算耐。
0: 佢封贵妃之后三年，七四八年咧、就姊妹兄弟皆烈士啦，呢、个紧要啦，
1: 即系
0: 一定要知道，
1: 即系做官，
0: 唔系做官，
1: 系
0: 做大官，大到咩咩程度咧？
1: 系
0: 杨贵妃。是杨家四个靓女的四姐
1: 哦，
0: 吓、啊，
1: 即系大女，
0: 佢
1: 细 妹
0: 四姐入咗去以后咧，三个姊妹
1: 系
0: 两个家 姐一个妹，
1: 系
0: 全部入宫，
1: 系
0: 啊，佢哋同唐玄宗有冇肉体关系？
1: 唔
0: 去考虑，唔理佢，但系
1: 多数都有，
0: 但系得宠嘅程度
1: 系，
0: 但系封官嘅程度，你要睇睇，
1: 系
0: 大姐。封做韩国夫人，
1: 嗯嗯，
0: 每年赐一千贯钱的叫脂粉费，
1: 系
0: 一千贯是一百万，
1: 嗯
0: 一百万钱啊，
1: 系系，
0: 即系平民百姓不是一贯一贯钱咁使嘅，冇咁多钱嘅，都是几个铜钱咁样食一餐饭啊，呢、這个大姐
1: 一百万贯。
0: 一千贯钱，即系一百万钱，
1: 系
0: 一百万钱。
1: 嗯，
0: 第二个仲紧要，
1: 哇！
0: 第二个叫戚国夫人，假途灭戚嗰个戚，
1: 系啊系啊。
0: 啊，普通话读果，
1: 系
0: 啊，果夫人，
1: 系
0: 啊。呢个犀利啦，呢个三家姐，系杨玉环嘅上边嗰个家姐，
1: 系
0: 啊，
1: 唔知啊。
0: 呢个三家姐。叫做杨玉瑶，
1: 系
0: 啊，瑶池仙子嗰个瑶，
1: 系
0: 佢巴闭咧就一句成语，
1: 系
0: 素面朝天，唔使化妆咁靓，
1: 哇
0: 啊，个个见到皇帝，如果系肯定系涂脂抹粉，即系最 good fit 嗰阵时候出现啦，佢唔系佢素面朝天，够啦，够靓啦已经，吓佢。

0: 咧系傲视朝野
1: 啊，
0: 朝廷啲官同埋呢个朝廷以外嗰啲有钱佬
1: 系
0: 冚唪唥。如果得罪咗佢，唔系得罪咗佢你冇资格得罪佢。你得罪佢手下嘅人咧，
1: 系
0: 都我可嘅，
1: 系
0: 都冚家富贵嘅，系啦，即系有历史记载啊，唔讲啦。但系此人咧喺呢个马嵬坡之乱嘅时候咧，
1: 系。
0: 佢居然可以喺亂軍之中逃走，
1: 系系系，
0: 啊佢逃到去陳倉，
1: 系
0: 有幾遠呢？起碼都幾十里啦，
1: 系
0: 啊，可見佢身邊有兵嘅，
1: 哦，
0: 梗係啦，咁有一部小説咧話佢身邊有一個合士啊，
1: 嗯，
0: 啊一個打一百個嘅嗰啲唔理佢啦，總之歷史事實就係佢冇命喪當場。
1: 系，
0: 而系佢走咗出去，但系佢走出去到冇办法嗰阵时啊咧，佢将佢亲生仔叫做皮精，杀咗，
1: 嗯，
0: 个皮精唔系小野道噶，
1: 哈哈，
0: 呢个皮精个老婆系公主嚟嘅，
1: 系，
0: 系边个嘅女咧？
1: 系，
0: 系唐玄宗个老豆嘅女，即系唐玄宗
1: 个妹。
0: 是啊，是他妹夫嚟噶，
2: 鬼圈好乱系，唐朝系咁嘅，
1: 鬼佬系咁，
0: 佢乱晒龙嘅，
1: 系
0: 吓，咁仲杀埋边个咧？即系呢个马嵬坡之乱啊，
1: 系
0: 杀杨国忠，梗系杀埋佢老婆啦，
1: 系
0: 杨国忠嘅老婆咧，叫做皮，
1: 唔系话佢走甩咗，
0: 诶，
2: 喂，杨国忠，杨国忠死咗，
0: 杀杨国忠嘅老婆啊，
1: 系。呢条飞游啊嘛，呢条
0: 系啦，
1: 系
0: 呢个飞游个，即系佢哋屋企紧要啦。
1: 系
0: 呢个飞游嘅大伯啊，即系佢老公嘅大佬啊，
1: 系
0: 叫做飞虚己。佢系娶唐睿宗嘅女嘅，又系娶公主嘅。
1: 哇！
0: 啊，佢娶嘅又系呢个唐玄宗嘅妹嘅。咁啊，亲戚唔系点解话姊妹弟兄皆烈士咧？
1: 系
0: 吓，仲有巴闭，
1: 系
0: 即系呢个女咧，
1: 系
0: 嫁皇帝嘅。
1: 吓吓吓，
0: 呢个皇帝系边个咧？
1: 系
0: 让位俾唐玄宗嗰个太子。
1: 嗯，
0: 本来唐玄宗唔系太子，
1: 系
0: 呢个李宪。本来是太子，他让了位给唐玄宗，唐玄宗就封他大官，一生富贵。他的女儿又是杨贵妃家里的亲属，所以说你的富贵到呢，连杨贵妃的妈都封梁国夫人。这个国夫人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老公是公爵，夫人才能够称国夫人，是一品。唐朝嘅一品同清朝、明朝嘅一品唔同，明朝、清朝如果你系侯爵咧，已经系超过一品噶啦。但系唐朝嘅王子可能系四品。
1: 哦，
0: 李隆基做过四品官噶，佢系王子嗰阵时身份。
1: 系
0: 啊，仲有啲连官都冇噶，你系得个虚名，你系皇帝嘅仔。
1: 咁佢王子太多啊嘛。
2: 唐朝宰相都系三品啫嘛，同中书门下三品啫嘛，三品以上系。
0: 所以你谂下，
1: 系
0: 杨家四个，
1: 系
0: 一个贵妃极品啦，
1: 系
0: 三个系国夫人，
1: 系
0: 佢阿妈都系国夫人，
1: 犀利
0: 啊！
1: 即系全家富贵。
0: 所以即系喺。咁样嘅权倾朝野之下，你陈元礼敢杀杨国忠，
1: 即系谋反，
0: 即系直头系造反啦。
1: 系，
0: 所以呢次嘅乱咧，我再讲两句就
1: 系，
0: 佢由外边杀到里边，
1: 系
0: 由呢个马嵬亦外边已经系火拼，系几千人打几千人噶啦。
1: 即系杨国，
0: 然后咧杀咗杨国忠，打赢呢班以后咧。就破门而入，杀入呢个马嵬驿，
1: 捉住皇帝。
0: 唔系，首先要杀杨贵妃啊，
1: 系，
0: 同埋嗰啲国夫人可能都喺里边嘅，
1: 系，
0: 咁啊见到啊乱斩噶啦，
1: 即系
0: 高力士只能够喝住陈元礼话，喂，你唔能够伤皇帝，
1: 系，
0: 因为你伤咗皇帝，冇得善后，
1: 系，
0: 吓，咁先至补翻住唐玄宗噶咋，
1: 哦，
0: 其实。即系马嵬驿里边系尸山血海，系杀成咁样嘅，冇乜嘢话 杨贵妃话等等我有个全尸啦，吓、啊、勒死我算数啦。

0: 等我上吊啦。
1: 讲笑，
0: 冇可能啊！即系当时乱兵，你要搞清楚呢个乱，
1: 即系几乎皇帝。
0: 但系苏青，我哋倾就系话，你要搞清楚呢个恨乜嘢咧？
1: 就系恨呢，
0: 恨呢个乱，
1: 其实一件大事。系
2: 其实兵变。其實恨好多樣嘢嘅，因為唐玄宗之後冇咗個皇位噶嘛，
1: 梗冇啦！你經過呢，
2: 其實唐朝即係仔逼老豆咧，就好即係經常發生嘅
0: 習慣嚟嘅，
2: 係
0: 習慣嚟。
1: 唐太宗都
2: 係
1: 咁啦。
2: 因為我哋講笑咁講，唐朝嘅皇位繼承就叫玄武門繼承制啊嘛，即係你總要去玄武門走一走。不過即係今次就走難就唔喺玄武門發生啦。今次，但係即係唐朝政變好多。頭先阿馬老師講。即係唐玄宗同太平公主，其實唐玄宗係經歷過親身參與過最多次政變嘅一個君主嚟嘅，即係佢幫佢老豆上位，即係逼阿武則天落台一次政變，跟住然後啊唔係嗰個佢係大伯，佢阿伯，跟住佢阿伯同佢老豆轉位之間有一次政變，然後整死太平公主有一次政變，其實經歷過十跟住佢同自己嘅仔又有。佢一日十三子啊嘛，試過，所以佢本身安全感係好差，即係佢對自己個皇位嗰個安全感係好差，咁所以佢最後都係逃唔過呢個俾個仔逼到退位嘅下場，所以佢真係好慘。唐朝嘅皇帝其實真係好難做。
1: 唔係而家唔知，頭先馬鼎盛都話，因為呢件事咧，即係正史嘅記載咧。就好模糊嘅，
2: 系，但系个结果系佢做咗太上皇啊嘛，
1: 一定咁。如果跟马鼎盛嘅讲法咧，就系若唐玄宗唔死就算够运噶啦。我觉得如果你话系太子担埋呢个陈元礼系搞呢个兵变咧，就一定杀咗你唐玄宗。
2: 唔系，但系有
1: 咩问题咧？
2: 有个几严重嘅问题嘅，因为杀老豆上位嘅皇帝咧，正史里边即系历史里边咧，冇一个有。好下場，其他兄弟呀，其實安史之亂裏面唔係淨係得太子，唔係得李亨嘅，其他兄弟都有起兵嘅嘛。如果佢有直接嘅證據殺咗老豆上位，佢其實係唔夠佢嘅其他兄弟爭皇位嘅嘛。所以即係唐玄宗唔可以死呢件事，其實本身
0: 佢冇必要咁做。
1: 咁啊係，呢個係真
0: 的。因為佢名正言順係太子，
1: 係
0: 啊，唐玄宗。讓位俾佢咧，又係順理成章嘅。
1: 係，咁你即係執翻條命幾大都讓啦。你話叫佢讓，佢實讓。
0: 佢何必做呢啲咁嘅血腥嘅嘢咧？佢真係冇必要嘅。
1: 同埋可能即係今次咧，
0: 同埋佢後尾咧，
1: 年紀又大啦，
0: 都即係俾唐玄宗一個叫做體面嘅下場，
1: 就係睇上網。
0: 甚至即係翻咗長安以後咧。是送了100个靓女俾佢，
1: 但其实就是软禁了佢噶啦，已经只系废咗佢。喂，
0: 好远吓，
2: 连高力士都俾佢赶走，
0: 一定咧，
1: 点会唔赶啫？你所
0: 因为高力士是多次政变的参与者，
1: 系
0: 高力士佢虽然系太监，但系佢系好高级的武官。
2: 打得嘅打得，
0: 唔系佢嘅职务是高过陈元礼
1: 嘅，系。
0: 陈元礼是龙虎大将军，他是骠骑大将军。
1: 哦，
0: 他管住你的。
1: 是啱嘅，啱嘅。好啦，咁所以咧，马嵬坡之变咧，又唔系即系好似佢首诗讲得咁紧要嘅，即系唔系咁简单，
2: 唔系咁平静啊。
1: 系咁，当然啦。不过你站喺白居易嘅立场，佢亦都唔会写得咁即系太清楚。
0: 我而家写文学作品啫，写诗啫，我吟诗啫，你想我点啊？
1: 正如我讲，佢一开始都唔会讲到唐朝啦，讲汉王仲识吓诗倾国啫。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听呢个国歌啦，就系《义勇军进行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日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44美元，卖出4,1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

0: 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5: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两系同这个咁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6: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7: 呢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呢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6: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笔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讲呢个《长恨歌》恨乜嘢啦？吓，好，马启成，
1: 我咧《长恨歌》其实系非常好嘅一首爱情诗，真系无与伦比嘅。即系两个人如果好到咁样，
0: 系
1: 啊，即系生嗰阵时咧，朝夕相对，三千佳丽吓，宠爱在一身。咁但系开始，我哋要搞清楚佢哋嘅爱从何来。
0: 哦，
1: 佢第一句就系汉王重色，
0: 唔好意思吓，
1: 点啊？
0: 我要插一句，你要讲到呢个爱情诗咧，我嘅一个批评就系呢个完全系男性观点去睇成件事。
1: 咁你唔该俾一首女性观点嘅爱情诗我睇下。
0: 唔系，至少一
2: 个爱情。咁你李清照。
0: 唔系你系双方噶
1: 李清照都系喺男嘅角度切入噶，大佬。
0: 冇女性观点噶呢个。
1: 冇，我哋讲
0: 完啦，你继续啦。
1: 汉王重色思倾国，呢里边咧有好多嘅呢个信息喺里边。首先一个汉王，我哋三个都同意啦，
0: 系啊，
1: 呃鬼人嘅啫，就
0: 系唐玄宗嚟。
1: 直头就系讲唐玄宗啦，系盲公都知道系讲唐玄宗啦。
0: 重色就咸湿咯，
1: 跟住重色唔系咸湿，你讲错咗啦。色嗰个范围系好广阔嘅，
0: 系。
1: 下面我就会讲到点解呢两个人一帝一贵妃可以咁多年
0: 系
1: 痴痴立立，
0: 嗯，
1: 死咗以后仲系起码有六年痴痴立立，
0: 嗯，
1: 吓，即系死不眼闭，死都要仲要跟住去揾佢，
0: 吓，
1: 就系大家对色嘅理解，
0: 嗯，
1: 色嘅一开始唐玄宗。我想他欣赏这个杨贵妃呢
0: 是
1: 不单止是容貌。
0: 是
1: 老实说苏轼我们做男人、啊、对女子的容貌是有一千种不同的解释的。啊、燕瘦还肥各尽其美你喜欢肥的我喜欢瘦的。
2: 还肥不就是杨玉环
1: 不是啊直头就说了燕瘦是哪个赵飞燕嘛可作掌上舞。
0: 嗯
1: 你话佢瘦到咩程度啊？
0: 唔系佢靓到六公粉黛无颜色啊嘛，除咗佢
2: 同埋唔系
1: 你，所以就话你靓嘅标准喺边度？
0: 系
1: 靓嘅标准咧有好多种，但系有一种咧，我谂两位男士咧都会同意我嘅讲法，
0: 系
1: 卜卜脆，
2: 即系后生，
1: 好重要，
0: 系
1: 好重要。你唔能够话俾我听，个个都系个法国总统，系中意有啲皱纹先开心嘅，
0: 系
1: 啊。唔见到火鸡颈佢都唔动情，嗰啲系佢嘅事。
0: 系
1: 啊，佢仲识，
0: 系
1: 仲识点解喺十六岁嗰阵时见到佢唔出手，系、
0: 嗯、
1: 要等到廿一岁嗰阵时出手咧？
2: 系个仔嘅老婆嘛？
1: 仔老婆廿一岁唔系仔老婆咩？
0: 一样系嘅啫。
1: 十六岁嗰时仲未嫁，你要搞清楚苏轼当时有规定嘅、啊。虽然唐玄宗有廿九个仔，
0: 系。
1: 即系杨贵妃嗰阵时，唔知有冇廿九个，起码都廿六七个噶啦。
0: 系
1: 佢娶过咁多个新抱，
0: 系佢
1: 个个新抱首先都要见公婆啊！我要睇睇先噶。
2: 但系当时武惠妃未死，
1: 点解佢睇住十六岁嗰阵时佢唔动心咧？武惠妃唔死咪等佢去死咯，
0: 等佢。
1: 我系皇帝啊嘛，我最紧要我睇到呢个倾国、啊，大佬
0: 系。
1: 佢可以傾國，我仲唔喐手？
0: 係
1: 啊，所以否定咗佢中意楊貴妃，主要係中意容貌，
2: 即係你
1: 相貌身材不是的。
2: 你覺得佢係曹操式嘅、啊，即係原宗係曹操式，中意寡婦，因為楊家三姊妹。
0: 唔係，你頭先講佢個家姐仲靚過佢啦。
1: 梗系啦，杨玉瑶绝对靓过杨贵妃，
0: 即系素颜条件啊嘛。
2: 有人讲系才艺嘅，即系杨贵妃音乐才艺。
1: 呢度近傍啦，我话俾你听，就因为佢喺呢个新抱嫁咗几年之后，
0: 再大啲。
1: 呢个历史上面冇记载噶，
0: 又系你估嘅。
1: 系啊，咁我都要推测，我都要分析噶，呢个合情合理噶。
0: 唔系我哋今晚边有嘢讲，
1: 即系唔好你唔好成日驳我咁，我咪即系好丢架。
0: 系
1: 好啦，喺呢几年当中，佢会开始发展，嗯、即系发现啊，呢个新抱仔有才华。
0: 嗯，
1: 边方面嘅才华咧？
0: 系
1: 音乐方面嘅。 唐玄宗是一个音乐大家来的。
0: 嗯嗯。
1: 这个艺唱羽衣曲呢他是作者之一。
0: 哦。
1: 他是作者之一啊、不但是作者之一而且是指挥家。
0: 哦。
1: 这个艺唱羽衣曲是很大型的歌舞剧来的。
0: 嗯。
1: 他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作这个曲作这个剧。仲要不断咁样去修饰佢，去提高佢。
0: 系
1: 喺呢个过程当中，当然杨贵妃就起到一个非常好嘅作用。
0: 哦、
1: 啊，此乃后话。
0: 系
1: 啊，即系仲未入宫就唔会有呢啲故仔。呢、个之前，杨贵妃应该即系杨傲环或者讲杨太真，
0: 系
1: 佢应该表现出嚟呢方面嘅才华。咁啊！喺皇家嘅大聚会当中睇歌舞嘅时候，可能皇帝就觉得，咦？呢、這个女仔
0: 唔简单喎、
1: 啊，
0: 有才，即系有色啦，靓啦，有才艺。
1: 佢睇表演嗰阵时候，居然喝彩嘅时机同我一致、啊，
0: 哇！
1: 吓、啊，即系能够同我分享呢啲咁样嘅艺术嘅东西、啊，
0: 哦。
1: 啊、我就谂，即系
0: 佢呢度有几句嘅，
1: 唔单止系识

0: 嘅问题，而且系佢嘅文化修养，
1: 即至少音乐修养啦，歌舞修养，
0: 文化都会有嘅，
1: 有啲啦，
0: 即
1: 系
0: 咁多个女人，个个都会系擦鞋，都会去奉迎唐玄宗，但系你唔够杨玉环奉迎得贴心贴骨。
1: 唔系呢度我就睇到嗰几句啊，真系好喎、啊。叫离宫高处入青云啊嘛，先落风飘就处处闻啊嘛。后嚟变咗电影，即系改做电影片名啦。佢系援歌万舞迎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即系有份一齐学你话斋，走去睇呢个歌舞啦。仲要话如扬比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即系话咧成日同呢条女咧就一齐去睇呢啲咁嘅吓。
0: 在其他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有即是引用这一段，就说他两个呢定情的时候呢，
1: 是
0: 很多时候在这个气氛当中、
1: 哦、
0: 在这个轻歌曼舞当中，他们的情投意合呢更加升华。
1: 哦、
0: 啊、这些是可信的。
1: 这样就难了。即系你要靓女就大把啦、啊，要有个同你即系志同道合啊，又有咁嘅修养倾得埋啊，真系唔容易。
0: 所以就唔系喺色方面，喺外形方面，如果唔系咧，大把十五六七岁嘅，点解我要封一个25岁嘅做贵妃咧？而且佢唔系1740年一抢咗个新抱，
1: 系
0: 去做太真，
1: 系
0: 过咗四年先封贵妃嘅，
1: 系
0: 呢四年即系杨贵妃要落足宫本，要个表现系非常之持久嘅、你要知道佢后宫有几多人，即系我粗粗睇咗一下，有名有份嘅，唔系、
1: 啊、
0: 有官职嘅，
1: 系
0: 好少嘅，
1: 系。
0: 即是他最低的官职是四品官。
1: 嗯。
0: 刚才苏轼都说了，唐朝四品官都不是那么易攞。
2: 宰相都三品。
1: 宰相都是三品的。
0: 四品是吗？即是他四品以上的妃品呢，都有30多位。这30多位当中呢，85%是有仔女的。
1: 哦。
0: 杨贵妃没有仔女，他这方面的竞争力是弱好多好多。啊，武以子贵、啊，你个仔系太子，咁你真系点同啊？
1: 几难，
0: 咁你仔都生唔到一条出嚟，咁系嘛？我宠爱你个原因肯定喺另外一方面，所以杨贵妃顾宠咧，佢有佢嘅办法嘅。
1: 唔系，但系佢白居易咁咪衰啲，即系收
0: 衰

0: 唔係你呢樣嘢你收埋喺後面啊嘛，你最初睇嗰幾句係嘛？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啊嘛。
1: 呢度又係呃人嘅，
0: 係啦，
1: 呢度又係呃人嘅，
0: 仲要話即係春寒賜浴華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即係呢啲咪變咗將人。
1: 此事新成因擲屎啊，大佬處女嚟噶，
2: 哇，冇可能啊呢
0: 嚿，有人
2: 佢嫁咗俾秀王咁多年，
0: 係啊。
1: 咁所以话俾你听，佢两个人
0: 好嘢，
1: 合二为一。但系有啲地方又系硬伤，系嘛？苏轼话真系冇可能嘅。
0: 唔系，但系唔紧要，即系呢个识氹得皇帝开心，最紧要呢样。
1: 所以就证明咗我所推测嘅系啱嘅。
0: 系
1: 啊，佢重视嘅唔系你系处女，我重视嘅唔系你嘅身材。啊，唔系话我色迷迷咁睇见你啱冲完凉起身我就嚟。唔系呢回事，而系即系精神上面嘅因素系占主要嘅。
0: 系咁
1: 最后咧有一个问题，我哋要讲一讲，即系唐玄宗恨乜嘢？
0: 系
1: 恨嘅就唔系话恨边个人，佢甚至唔系恨佢太子逼佢退位，
0: 系恨
1: 佢系恨自己有眼无珠。点解信错咗呢个大将军陈元礼？我俾兵权佢，呢个兵权唔系一般嘅兵权，系我身边最贴身嘅兵权。
0: 嗯。
1: 佢作反我就冇
0: 计啊，
1: 完全冇得挣扎。你话点就点噶啦。
0: 系
1: 吓，咁但系佢后尾做太上皇嗰阵时嘅恨咧，
0: 系
1: 又另外一个恨系睇错咗佢呢个仔。
0: 嗯，
1: 佢呢个仔咧，因为佢系太过强势嘅老豆啊。
0: 嗯，
1: 呢个仔咧又太过长命嘅老豆啊，佢会等呢个皇位等到真系发晒毛，但系佢仲要表现非常之恭顺，非常之接受。阿爸，你最好一百岁，最好长命过我，啊、等我唔使就做皇帝之苦。但系睇唔出佢居然同陈元礼两个夹粉嚟逼宫。
0: 哦，
1: 吓、啊、有眼无珠，即系我做皇帝咧最失算嘅一样咧。系
0: 睇唔到个仔，
1: 唔系失去咗呢个护身嘅武力啊！吓，头先马恩慈你讲光绪点解
0: 系啊？
1: 要服服帖帖啊！
0: 吓，
1: 佢冇办法啊！佢从来都冇一支武力系佢身边嘅，
0: 连个陈元礼都
1: 唔系。佢曾经系设想，佢幻想
0: 系
1: 幻想可以拉拢到袁世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佢呢个幻想咧系好唔合格嘅，点解咧？因为当时呢个北京城内外几支兵，
0: 嗯，袁世凯
1: 系人数最少嘅一支兵，冇错，佢武器装量
0: 系
1: 装备都唔错，
0: 系
1: 都系西式嘅，
0: 系，
1: 但系佢比起聂士成嘅，
0: 系
1: 比起呢个董福祥嘅，
0: 系
1: 比起呢个直隶总督荣禄嘅，
0: 冇得比。
1: 嗰三支都几万人嘅，你得六千，所以光绪皇帝即系有一种讲法，我其实唔同意呢种讲法。呢种讲法系话呢个谭嗣同走到去同光绪同呢个袁世凯讲，
0: 话
1: 阅兵嗰阵时咧，希望你走到去袁世凯个军中，咁就有希望啦。有咩鬼希望？袁世凯就算听晒你话，佢得六千人，佢对付三万兵点对付？
0: 系。
1: 都冇可能噶嘛，所以即系冇贴身兵呢一样嘢咧，系所有皇帝失位嘅最关键一样。
0: 哦，
1: 个个皇帝都系咁，你从头到尾，从李世民、隋炀帝、秦二世到宋太祖、宋太宗啊，甚至包括王伦嗰个咁嘅山大王，喂，其实佢如果系有眼，
0: 嗯。
1: 佢有眼，佢睇到林冲系唔服佢嘅，
0: 系啊，
1: 但系佢睇唔到林冲会喺即系不太可能嘅时候发动兵变。
0: 嗯，
1: 如果佢知道嘅话，林冲根本一分可能都唔可能成功。点解咧？有山寨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有山寨，我一山寨门，你同朝哥盖嗰班有喺金沙滩，你点作乱啊？
0: 系
1: 你凭住严烧鱼嗰几只打鱼佬，你能够杀入梁山？
0: 系
1: 冇可能噶嘛？
0: 嗯，
1: 问题就系佢一下就唔觉，等林冲发难嗰阵时，佢已经
0: 束手就擒。
1: 唉，所有一把手，所有帝王

0: 呢个长恨歌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教训，
1: 系
0: 啊，你做一哥一定要啊，身边唔系身边之兵要听话，
1: 黑社会都有呢个问题啦。
2: 不过陈元礼嗰、那个喺、个政变嗰个历史嗰个地位有争议啦，因为陈元礼后来即系肃宗咗皇帝之后，陈元礼其实系冇当权噶，即系。亦都系即系同阿
0: 佢冇当权系佢嘅好处啊！佢快啲走佬啊！
1: 唔系死鬼
0: 咗。如果唔系话唐玄宗，系唐肃宗都不能用佢，
1: 梗唔会再用佢、啊。
0: 我同你合作过一次，你知道晒我底细，系嘛？我点会俾你再掌兵权啊？唔得，你条友反骨仔。
2: 我纯粹根据即系佢喺政变后嘅待遇啦，即系佢跟咗玄宗去四川，跟住。同阿高力士同阿袁宗一齊翻去長安，其實一路咧都冇再掌個兵，一路都冇當個權噶啦。然後高力士俾阿叔宗趕走嘅時候咧，佢都係一齊被趕走嘅。即係而且佢即係頭先
1: 趕走咪算佢
0: 好
1: 命
0: 啊！
2: 頭先馬上都講啦，其實
1: 殺咗佢，
0: 全身而退，
2: 幾十年嘅老死嚟噶嘛。即係同阿袁宗由太平公主政變嗰個年代一路，即係袁宗其實做咗幾十年皇帝，咁去到袁宗落台馬嚟嘅時候，其實佢即係。同阿袁宗係即係老死嚟嘅，咁所以歷史上邊係有爭議嘅。陳元禮嗰個
1: 咩有咩爭議先？即係話佢忠定奸啊？
2: 佢到底係幾主動參與、那個？
1: 係咁，我哋頭先都一路講，就係認為
2: 即係到底係因為唔係就係陸軍跟住袁宗走，同埋袁宗走嗰個時候咧係。好啊，馬 Sir 講得好啱，即係大軍就嚟去到長安啦。其實仲有幾日嘅，唐玄宗就好驚，其實係一個好好唔負責任嘅事啦。即係就放棄咗首都，帶住軍隊就逃走。咁當然係食物又唔夠，糧草又唔夠，預備又唔夠，因為走得
1: 第二。一定係啦，
2: 跟住你又帶咗好多女人咁樣，咁梗係嬲。即係到底係邊支部隊政變？即係陳元禮到底係俾人打敗嗰、那個啊，定係喐手嗰個啊？咁呢個都係。即係冇一個定論嘅，即係我講翻即係成件事，喺正史上邊係冇記載噶嘛，即係個定論係
1: 梗係唔敢記載啦，點記載啊？
2: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
1: 我哋話即係你叔宗做皇帝，更加唔會俾佢記載啲嘢、
2: 就是。唐朝好多嘢都係咁嘅，由阿李世民
1: 開始係嘛？唔係即係你所有朝都係嘅，但你等於宋朝都
2: 係
1: 嘅。
2: 啊，宋朝啊，宋朝又係太宗啦，
1: 係又係太宗，即係冇啊！你下邊嗰個
2: 細佬點解做到皇帝啊？
1: 唔係啦，點解等得太耐啦嘛，大佬，等得太耐，自己都年华老去，就算做咗皇帝啊，都冇办法一展宏图啊嘛。
2: 不过袁宗本身咧，佢对即系佢仔好多啦，佢都开创咗咧，将啲仔咧圈住嚟养，将啲孙咧，即系佢有个伯孙权噶嘛，啲仔同孙圈住嚟养，因为佢系。自己係政變上位，所以同埋唐朝好多皇帝都係政變上位，所以佢好驚啲仔，政變上位嘅，所以佢試過一日殺三子，咁而且佢對即係佢武惠妃個仔就係秀王就係楊貴妃第一任老公嘛，佢搶咗阿秀王個老婆之後，其實好鬼驚個仔。做佢反嘅，最後秀王都冇好死，即係俾你搶咗個老婆，仲要冇好死呢件事幾慘，所以即係唐玄宗對啲仔本身係有心理陰影啊，即係覺得養大咗你遲早都係做我反。
1: 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個鐘頭啦，就係阿基哥啊張偉基會有啲好歌咧送俾大家嘅，咁啊聽晚又預告下聽晚嘅題目啦，咁啊聽晚咧就個題目叫非遺紀錄片嘅意義喎。咁啊！我問阿蘇適，佢話非遺即係非文化遺產，
2: 非物質文化遺產。
1: 係咁啊？點咁啊？所有反即係通常你即係乜嘢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即係點解會特別有一啲有啲就標明嗱、啊，你係文化遺產嘅冇問題啊？但點解會要標明一啲嘢叫非遺咧？即係聽晚要聽下先啦。
2: 好
1: 咁啊！由呢個蕭恩浩、卓慧敏同埋余雅欣咧，同大家講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聽晚記得收聽啦。呢首我哋最後一首歌就係、是、電影《風雲兒女》嘅插曲，黃仁美唱嘅，就係呢一個鐵蹄下的歌女。今晚多謝大家收聽，
2: 拜拜。
1: 拜拜。

5:12，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就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

0: 意思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8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18美元，卖出4,132.9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幼稚园教育计划， 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

0: 察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1: 开始这个星期的那些年，张维基。很多朋友都说啊，去到晚间的时分呢，这一两晚，尤其是在今朝早，即是你们起身的时候，凌晨呢，那个翻风的感觉相当相当之强烈了。

人生里面的痛苦是会不会就是冲开就淡呢？就好像一杯苦的咖啡冲淡了之后，苦涩味道依然，但是那种真正的味道已经消失了。留下就是咖啡的渍和苦涩的味道。

容祖儿嘅心淡之后咧，我哋有 Karen 望文为看透，看透一个人嘅心啊，代表你聪明，定系更加伤害到自己？

很多时候咧，好多嘅女 fans 无人咧，好中意咧唱一啲就系特别有报复式嘅感觉嘅爱情歌曲。你没有好结果 ，Amanda。

古巨基的必杀技，你的必杀技是什么呢？相信在嚟紧的这个节气里面，你的必杀技我想相信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的脚步，因为呢在这个节气里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脚步开始，如果你感觉到有啲凉意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嚟紧咧就系寒露，寒露亦都系秋季嘅第五个节气嚟噶吓。咁当然气温咧相对起上一个嘅节气咧，就会真系比较冻一啲，尤其是系一早一晚就好似咧今晚咁啦。日夜嘅温差咧持续会慢慢慢慢咁样扩大，而早晚咧亦都明显咧你会感受到份凉意噶。咁相信咧即系头先我自己入直播室之前咧都会即系走出去咧望一望个天气如何啦，真系有啲凉意噶噃。尤其是咧就系咧我今朝早即系起身嘅时候，特别咧就感受到呢一种嘅即系凉凉地嘅感觉。不过下昼咧又会咧好似热得几交关咁啊。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出。

0: 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2: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3: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年欧系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1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6: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十万八千里。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22: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3: 那些年，张伟基。

This masquerade， 一个化妆舞会，若然你有份参加嘅话，你会以咩形象出现呢？歌曲咧第一次出现喺呢一个嘅世界上面咧，1972年当其时就系 Leon Russell 咧去演绎呢只歌曲，1973年就放咗喺 Carpenters 嘅 Now and Then 大碟里面啦。其后咧，其实都有 George Benson 啦，或者系 Helen Reddy 等等嘅朋友唱过呢只歌曲噶。精心咁样将自己设计喺个舞会里面遇到心爱嘅人，咁舞会之后咧。

Penis 陈美玲再加埋沈剑芬无尾喉，出边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突然间讲起一啲嘅秋凉嘅感觉，我就真系谂起呢只歌啦。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啊。

有冇尝试过咧？就系喺一啲嘅秋风之下，天际漆黑一片嘅时候，踱进呢个街角，可能喺街灯之下去感受以往一段感情嘅味道啦。

亦歌曲特别的你，黎明较早期推出大碟的时候咧，一只改编歌曲啊。Polly 咧喺呢个明信片上高咧要祝啊过咗几日嘅，不过唔好意思啊，都可以读出啦嘛。十月三号咧就系吴国强同埋方清兰嘅结婚48周年的好日子，希望你们更加恩爱更加甜蜜，正

所谓就好似咧邓丽君嘅呢一只歌曲一样啊，相聚更甜蜜，咁啊，亦都祝你哋嘅婚姻更美满啦。我加多咗个更字喺度嘅。哇，48周年真系一个唔短嘅日子，要喺呢段期间相处咧，真系要好懂得生活嘅艺术，同埋懂得互相生命方面的尊重。

相信咧喺我哋听日嘅相聚嘅时刻咧，更加之甜蜜，就好似头先只歌一样。听日大致咧都系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23度，新界地方再低多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

0: 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尔和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就表示，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6美元，卖出413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点子筒，佢知道。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4: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针对 AI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技能提升局点帮佢哋转型呢？
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9: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嘅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1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咧？
14: 其实香港政府都系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1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7: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1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2: 系五至七，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榴莲欧海星 Helen
1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9: 未来无限，
2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1: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22: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12: 星期六朝早九點，
2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24: 香港故事，
25: 哼，我年过三十，驾幸无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
26: 嫁？
25: 嫁俾边个啊？
26: 嫁俾我咯。
25: 唔得，你系你嘅丈夫。
26: 咁嫁俾我啦。
25: 唔得，你系你嘅男朋友。唉，嫁俾边个咧？

0: 妈，无端端嚟老人院做咩啫？
1: 我嚟视察下环境得唔得啊？
0: 你有冇话俾我听你想搬嚟老人院啊？吓，
1: 哦，好出奇咩？我而家自己一个人住，第日死咗都冇人理啊！嚟老人院死咗有人帮我打包啊，唔使呕臭啊！
0: 你讲咩啫嘛？边个唔理你啫？你可以搬嚟同我住噶嘛？
1: 喂呀，你细个嗰阵仲服侍你唔够啊？棉干碎湿，你以为好易啊？而家你有毛有翼啦，仲想我做埋工人嚟伺候你啊？吓，好难啊！
0: 我边系咁嘅意思啊？
2: 又你自己话冇人理，而家我理你啦，你反而咬我一啖。
1: 哎呀，我咬你一啖咪事少咯。你细个出牙仔嗰阵啊，都唔知咬过我几多啖啊！我都未同你计，你同我计，
0: 咁你要点先肯唔嚟老人院啫？点解啲亲戚以为我冷血噶，将乜掟去老人院，自己翘埋手唔理？
1: 你仲好意思提亲戚？由你27岁开始，我已经唔敢再去同人哋拜年啦。我费事厚住几尺面皮同你斗埋嗰封利是啊！而家成32岁人啦，仲同啲外甥争斗利是。你唔丑，我都丑啊！
0: 咁我咪年年出钱俾你外国避年咯。
1: 弊在避到个年啊，避唔到人哋把口咧。个个亲戚都问：朱丽珍啊，朱丽珍，你个女几时嫁得出啫？吓、啊，年年都斗我哋利是，出年唔好啦咁啊。
2: 你咪唔好见佢哋咯。
1: 啊，系啊，嗬，最后断六亲，咩人都唔见，入去深山住，好似野人咁，餐风饮露，咁得未啊，程小姐？
0: 妈，点解我次次见亲你讲嘢都有骨嘅啫？
1: 想听好说话，你公司上啊，不知几多人讲俾你听啦，使乜我讲啫？嗱你老老实同我讲啊。
0: 嗯？咩啊？喂，母亲大人，你想知咩啫？
1: 你系咪仲未忘记嗰个衰人啦、
0: 啊？哎呀，边个衰人啊？我记性差。
2: 你知啦，系咪啊？我真系唔好记性噶噃，
0: 你放过我啦，唔好再凑啲陈年旧事出嚟讲啦，好唔好啊？件事好耐啊，
1: 做咩怕我讲啫？你梗系仲挂住嗰个衰人，你仲有同佢来往，系咪啊？
0: 冇啊，
1: 冇啊，冇啊，都唔知你点谂嘅。平时嘅人懒精明，边个中边个奸，一眼就睇得出。做事啊清脆利落，一年跳三级，但系偏偏喺感情上。就会死心塌地咁中意一个唔应该中意嘅人。
0: 母亲大人啊，你放过我啦，真系唔想再提啊！
2: 就当件事系我错啦，好嘛？
0: 我系你嘅女嚟噶，你唔好咁逼我啦。你硬系要搞到我咧，好似系跳楼货咁，系要割价出售不可。我有我嘅人生观，我有我嘅生活方式，你尊重下我好唔好啊？
1: 好，咁算啦。我的说话你不听，咁我都不想见到你。你走啦。
0: 妈，唔好讲啦。
1: 今日到此为止啦。程小姐，听电话啦。我要去洗手间啦，你唔好跟住嚟啊。
0: 妈妈妈，次次都系咁嘅，一发脾气就走咗去。喂，系你啊？好啊，半个钟之后老地方见。

我觉得一啲都唔开心。子枫，我好厌倦咁样嘅关系，我唔想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都系咁样庆祝落去。苏子并冇令到我开心，只会提醒我喺度浪费时间，我嘅青春已经变成渣啦，你明唔明啊？

0: 咦，晴朗，做咩啊？面色咁曳嘅，唔舒服啊？
1: 唔系啊，博士，好事啊！唉，不过我做咗成十个钟嘢啦，难免有啲面无人色嘅。
0: 喂，唔系想暗示啲咩嘛？
1: 博士，你肯批准，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
0: 咁就除非你结婚去度蜜月，或者入厂大修。如果唔系咧，你身系公司嘅人，死你要系公司嘅鬼。
1: 喂，你好无情噃！
0: 咁你又快啲搵人嫁咗佢，包保对方对你有情有义。喂，晴朗，同你一齐出生入死，打过无数次嘅仗，我当你系仗上人才，我先提醒你啫。早啲搵人嫁咗佢啦，女人最终都要嫁个好老公。
1: boss 啊！你的口吻咧，同我妈一模一样。我嫁早啊，仲有边个伺候你啊？俾你大闹三个钟头，仲可以乖乖地咁留喺公司，继续抛头颅洒热血啊！兼每隔三五七个月咧，就要陪你嚟呢啲咁嘅无聊酒会度。我死咁嘅下属，仲要挑剔，先问仲有边个肯伺候你呢？
0: 我当你系朋友先忠谷你咋？女人一过咗三十啊，跌价噶啦！我唔想你继续蹉跎岁月啫。
1: 我咁好，你又咁担心我，又唔见你追我。
0: 你同我呢几年啊，日日对住十几个钟，我咩衰嘢又俾你见晒，你最残个样啊，我争啲俾你吓到麻木。大家咪情同手足，兄弟姊妹一样，点追得落手啊？
1: 咁啊系，日头已经对住你啦，如果夜晚仲要对住你啊，我发噩梦。
0: 喂！讲嘢小心啲，话晒我都系你老细啊！
1: 啊系，阿老细，小人之罪啊！好啦，而家小人即刻弹开，剑发配边疆，
0: 牙尖嘴利，快啲擘大对金睛火眼，睇下边个钻石王老唔啱使嘅，嗱嗱声收于门下，订立婚约，要佢永世都走唔出你手指啦！成日一个人匿埋，你又唔系贼啊！快啲去啊！
1: 君要神死，神不敢不死，小人领旨。
2: 嗨，晴朗，你今日好靓啊，套晚装好衬你。
1: 唉 ，Eric， 你要人同你跳舞噶，你最好咧就揾个第二个。我已经骨头打鼓，唔可以再跳啦，拜托拜托啊！你另外揾个第二个人啦，唔该晒。
2: 咁我陪你倾偈啊。
1: 小朋友啊，你无谓喺我身上面浪费时间同精力啦，我唔啱你噶。
2: 我唔系小朋友噶啦，我今年23岁，攞咗成人身份证好耐噶啦，就嚟24噶啦。
1: Eric 啊，我唔想再俾阿伯母闹多次咩老妖婆啊，勾引佢个宝贝仔啊吓。咩男仔嚟噶？声誉对你嚟讲咧就唔系话咁大影响，但系咧我如果孭上咁嘅污名啊，唉，恐怕我连饭碗都不保啊。你去找同你年纪差不多的女仔啦，包保你咧如沐春风吓。
2: 上次我妈件事，好对唔住啊。
1: 算了，件事过去就算啦。Eric， 你听我话啦，我哋做同事、做兄弟姊妹咪几好吓、啊？你何必执着啲咁冇可能嘅事啫、啊、算啦算啦。
2: 系咪你心入边已经有人啦？定系你嫌我啲咩啊？唔够成熟？定系我个位唔够你高啊？
1: 喂。这个酒会不是电台扫心声节目啊，我拜托你，你千祈不要令大家尴尬好吗？
2: 但是我打电话给你又不听，约你你又不出现，写信给你又原封退回，在公司你又处处避开我，我不在这里讲还有什么机会讲啊？朗啊，为什么你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呢？我真的很喜欢你的。
1: 你喝多了啊 Peter，

0: 咯，咩事啊？
1: 哎呀 ，Peter，Eric 饮多咗啊，麻烦你送佢洗手间洗个面啦吓。Boss 啊，睇在一场朋友份上，你帮下我啦。哎呀，唔系我失出丑啊。
2: 有咩贿赂先？
1: 宇宙建筑公司个合约吓，我拼死都签翻嚟。
2: 好，有你呢句啊，咩问题都冇。下星期一咧，我要见到张合约。如果唔系，我真系将你发配边疆，调你西伯利亚食西北风。
1: 知啦，你首先搞掂呢位小朋友先啦。
2: 得啦。Eric 啊，哎，你唔饮得唔好饮咁多嘛，嚟嚟嚟，大家喺出面冷静下。
3: 老细，我
2: 啊，你理我做咩啫？系时候等我教你做人嘅道理啦，小朋友嚟啦。
1: Peter， 唔该晒。

0: 做咩啊？咁冇心机咁嘅？
1: 攰啫嘛，咩事啊？
0: 喂，妈咪要搬去老人院嘅事，你知唔知啊？
1: 知，我陪佢去睇啊。
0: 你做咩唔阻止佢啫？仲反而陪佢去睇？
1: 二小姐啊，你妈咪一声令下，我如果咁话唔去咧，可能即刻背上不孝之名啊！点得啫？
0: 咁你系由得佢去老人院住咯？
1: 我都有劝佢噶，但佢反转嚟劝翻我话，嗌我早啲结婚啦，早啲生仔啦，咁我冇说话好讲啦，都唔知点劝佢先啱。
0: 唉，浪浪啊，你同佢点嘅啫？佢仲唔肯离婚啊？
1: 离唔离婚都唔关我事咯，我哋啱啱分咗手。
0: 你终于谂通啦？
1: 唔到我谂唔通嘅，都四年啦，佢都系讲同一番对白。内容空洞，毫无诚意。
0: 我一早就话佢冇诚意噶啦。
1: 算啦算啦，过去嘅事唔想再提。
0: 咁你以后打算点啊？
1: 咪一样生活咯。我已经过咗为爱情自杀殉情嘅年纪啦，而家老皮老骨，冇咩大不了嘅。咁啊，系嫌间屋清静咗少少啫。
0: 叫妈咪嚟同你住咯。
1: 叫过啦，佢唔肯啊，都冇计。
0: 咁你谂住点啊？
1: 我想租一半出去咯。一来有个伴，二来就减轻下租金嘅负担。
0: 咁都好嘅，储翻个钱啦。成日将啲钱塞喺啲名牌衫、名牌手袋度，你又唔系百万未开头，撑咁大排场啊，俾边个睇啫？好嘅男人都俾你嘅排场吓走啦。
1: 二小姐啊，你啲口吻同妈咪一模一样啊，留翻条楼梯俾我落台好唔好啊？吓？话到底啊，我都系你大子嚟嘅。点啊，阿康几好嘛？
0: 又咪咁，不过佢呢轮成开 O T， 成个落晒型啊。
1: 佢啊，不嬲都系猪油膏，唔愿喐唔愿喐嗰只嚟啦。做乜突然间咁近你噶？
0: 唉，仲到佢猪油膏咩？唔使养妻活儿啊！佢公司啊，最近有个经理空缺，我叫佢努力啲争取，唔好成世都做主任仔啊嘛。第日 BB 出世好多开支噶，单系靠主任份薪水唔够噶。
1: 几时预产期啊？
0: 八月咯。
1: 咁快嘅？喂，好似寻日先听到你话有咗啫。
0: 第时 BB 出咗世啊，仲快大啊！你几个月唔见佢啫嘛，佢就识行识走噶啦。
1: 哎呀，救命啊！岁月催人老。
0: 唉，咁你就快
1: 啲。我知啦，快啲搵人嫁啊嘛！哎呀，我几乎由朝到晚都听到呢句说话。细妹，你放过我啦。哎呀，我唔同你倾啦。哎，同我问下阿康下。
0: 哦，踩中你条尾，而家下做客令
1: 咁。夜啦，大肚婆应该早啲休息㗎。哎，我得闲嚟探你啦。
0: 喂喂，咁妈咪住老人院。
1: 喂，我再劝下佢啦，唔好再讲啦吓。如果佢系要一意孤行嘅，我都冇计㗎。
0: 咁又系。
1: 好好休息啦，生个肥肥白白嘅仔仔啊。
0: 你都系啊，唔好谂咁多啊，知唔知啊？
1: 我会啦，拜拜。
0: 拜拜。
1: 唉，嫁嫁嫁嫁嫁俾边个啫？个个都催我嫁，我可以噶，早就嫁出去啦。唉，喂，江小姐系咪？系啊系啊，我想租间房出去，唔该你同我放消息好嘛？唔该。

0: 入嚟。
1: Boss， 宇宙建筑嘅合约。
0: 啊，晴朗，你真系我好帮手，抵我锡晒你。
1: 哇，喂，你小心啲讲嘢，阵间呢啲咁嘅暧昧说话传咗入你太太嘅耳入边咧，我英明尽丧都迟。小心，小心。
0: 佢带咗两个仔女去瑞士滑雪，咁远冇咁快传到过去嘅。
1: 你咁乐观？恐怕佢早就喺你身边广播善眼，你有咩行差踏错咧，即刻剥你阵皮啊！
0: 你少担心我啦，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1: 我有咩麻烦先？
0: 唉，你同我一齐打江山咁耐，大家都总算生死之交，所以咧，我就不妨私通消息。本来副经理个位就非你莫属啦，唔知你知唔知啫？
1: 呢个位想坐嘅唔止我一个人。仲有娇滴滴、万千风情集一身嘅 Flora 姐都明示暗示过不下千百次啦。
0: 你哋两个嘅恩怨我都知，所以咧我专登提醒你。本来总公司已经决定升你噶啦，但系咧就发生咗一啲棘手嘅嘢。
1: 有人背后中伤我，所以总公司要对我进行品格检查。
0: 哇！你边度收啲咁嘅消息翻嚟噶？仲灵通过我嘅？
1: 我自己谂嘅啫嘛。所有棘手嘢。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的。唉，算了，我都知道我自己这轮黑仔了。哪个中伤我？是不是 Flora 姐？
0: 如果他有这么高的智慧，一早就爬过你头坐埋我的位置。那
1: 是哪个姐？
0: 一样是女人，只不过呢是 Eric 的妈。
1: 什么？ Eric 的妈？
0: 估不到呢。
1: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是讲笑吗 Boss？
0: 我的样子跟你讲笑。晴朗啊，你今次认真唔好彩。Eric 嘅妈咪咧，同总公司嗰边嘅大老细啲亲戚有关系，因为 Eric 中意你嘅事，佢同佢妈咪嘈过好多次啦。
1: 咁关我咩事啫？
0: 天下间嘅妈都系咁噶啦，仔女出咗问题，一口咬定啊，梗系外人嘅错，外人带坏我嘅仔。唉，晴朗啊！你都应该估到 Eric 阿妈点睇呢件事噶啦，
1: 真系冤枉啊！我半点手段都冇用过喺 Eric 身上噶，由始至终都系佢一厢情愿。哎呀，可唔可以啊？中伤啊 ，Peter， 你还我清白啊！
0: 总公司嗰边咧，迟下会派人过嚟查噶啦，到时咪俾个好表现人咯。话唔定总公司会改变初衷啦。
1: 我英明已被抹黑啊，要重新粉饰。谈何容易啊！
0: 晴朗啊，你出嚟做咗嘢咁多年，你都唔知咩？所有嘅老细都系睇结果而不问过程啊！你做得嘢，公司一定升你噶。
1: 咁我做唔做得嘢，你知噶？点解你唔帮我澄清啫？
0: 你以为我冇咩？所有帮你嘅人全部都归咗黑五雷，我争你俾人调去西伯利亚同啲冰雪作战啊！
1: 对唔住啊 ，Peter。
0: 唉，算数啦，咁耐拍档呢啲说话可免则免啦。嚟紧啊，你一定要做好自己。Eric 嗰边，你唔好再招惹佢咯。
1: 我几时有招惹过佢啫？
0: 晴朗啊，
1: 我知，而家唔系抱怨嘅时候。以后呢，我十步之内见到佢，我就即刻避开一百步之外。喺公司咧，就好似猴底乸咁对佢，啊，对出面谣言又一概不理咧，仲要扮聋耳陈。另外咧，仲要喺工作上咧，屡立奇功，免得俾 Flora 姐一尘百踩，随时万箭穿心而死啊！
0: 晴朗，就凭你呢副自嘲式嘅幽默口吻，抵我当日曾经为你心动。
1: 哼，算啦，你啊，几心动，到后来都系娶咗你呢位如花似玉嘅太太啦。你同我咧，永远都只系好拍档、好兄弟、好朋友。唔好俾你太太知道你为咗我心动啊！我费事佢有事咧，唔知揾咩亲戚朋友，又好似 Eric 阿妈咁嚟嗰套咧，我死俾你睇啊！
2: 情迷朗月，叶世雄监制，杨丽星编导，袁意编剧，车心梅、丁恩、李志刚、翟耀辉、谭咏辉、曾月娥联合播演《情迷朗月》第一回，现在已经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对不住啊，我有迟到啊。
8: 哎呀，迟到事小啊，你看看你搞到上气不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噶嘛。
7: 冇办法啦，今朝真系好塞车啊。
8: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噶。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1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0: 探討一下。學校、家庭和社區都會經常聽到，但是又容易被誤解的題目，共融教育迷思與真相。節目會帶聽眾重新去理解 SEN 學童在校園裡面的需要，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並探討家庭、學校、社工和社區如何與 SEN 的學童同行。近年大家經常都會聽到 SEN 特殊教育、共融教育、校本支援這些字眼，不過當一位 SEN 學童在課室裡面，他們對的不單止是功課、測驗、考試這些的要求，還可能因為行為或者情緒控制困難、專注力不足等不同的障礙，而很容易被標籤為曳、懶、不聽話。究竟依家學校 SEN 支援服務是怎樣的呢？對於服務提供者，即是校長、社工、老師等等，他們又面對著什麼的困難呢？今集我們很高興請到竹園區神召會社會服務總幹事胡偉雄先生、社會服務助理總幹事鍾遠文姑娘，以及雲恩基督教書院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總監、前創校校長、具超過20年校長資歷的李富成牧師，分別從社會服務和教育角度和大家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亦會探討家庭、學校、老師、社工和社區可以怎樣一起支援 SEN 的學童。胡生、鍾姑娘，你哋好啊！欢迎两位咧嚟到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你好，你好。我知道咧，竹园区神召会咧有一间中心咧叫做 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佢哋咧专系为 SEN 嘅小朋友服务嘅。我想请问一下咧，呢一个服务啦，呢个中心咧，系几耐之前去成立啊？开始，同埋当初点解睇到社会上有呢一个需要咧？
1: 竹园区神召会咧，属下咧有三间幼儿园。记得我在2019年6月入职之后呢，我就同三位幼校的校长呢就倾下佢哋学校的情况是怎样啦，咁样。咁佢哋呢三位呢都共同有一个表达呢，就话原来喺佢哋个学校里面呢有 SEN 症状嘅学童呢係相当多。咁当然我哋本身已经有一啲確诊咗嘅 SEN 嘅小朋友係融合教育喺里面啦。咁但係呢就四成，比最高嗰个四成俾我一个好惊讶嘅一个嘅感觉啦。咁呢就其中佢哋反映呢一个困难呢，就係啲父母呢有时呢好难去接受到呢我个仔女有 SEN 系咪呀，其实佢学迟啲咋嘛。咁所以呢我哋发觉呢点样去陪伴鼓励个家长去带个小朋友做评估都好困难。咁另外当时社会嗰个资源始终有限啦，无论喺轮候嗰、那个那个评估啦，或者做一啲训练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嘅需要。但係对于所有 SEN 嘅小朋友嚟讲呢，越早介入就越好。咁当时我哋就尝试可唔可以有个感动就做呢班小朋友呢，咁样。咁但係我哋就去申请基金啦，即係始终我哋喺啲中小型机构啦，咪申请基金啦，
0: 係
1: 啦，需要营运嘅经费。咁我哋经过申请嘅时候呢，同一啲讨论嘅时候呢，发觉最后都系唔成功。咁一年之后呢，我哋发觉即係有个感动呢，其实你一度等待唔去行动呢，个感动就好快消失嘅。咁慢慢就冇咗呢样嘢做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唔理啦，即係虽然我哋喺经费上有困难，但我哋一年之后呢，我哋就用一个自负盈亏嘅形式推展呢个服务。帮助 SEN 嘅小朋友呢，因为是我们凭着一份的感动，希望小朋友在黄金训练期里面是得到合适的支援。因此呢，我们在2020年8月大家记得那段时间就疫情最紧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服务。当时学校呢没有实体课的，我们就进入这个服务当中了。
0: 会不会很大挑战呢？当时真的。
1: 真的很大挑战，因为怎样说服机构给我们搞一个自负盈亏的服务啦，因为始终是我们机构里面一个新的尝试啦。特别那时疫情呢，其实都带来整个 NGO 界呢都很多困惑的嘛。我们又开展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展这个服务。但是我们又很感恩管理委员会觉得喂， 这个服务很有意思，特别是刚才讲是我们三间幼儿园本身已经有很大量的需要。
0: 嗯，
1: 我们觉得这个感动既然我们有的话就不如去实践啦。
0: 是我学识了，即是不要单单有感动就算了，有感动是要有行动，跟住就会成事的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分享多少少呢关于中原区城市会啦，它的多元发展中心它的服务内容呢？
2: 好啊，我们现在服务呢主要有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入校的服务。我都会同学校咧倾一啲好细致嘅佢哋学校嘅需要啦，从而设计一啲合适小朋友嘅支援服务。另一层面咧就系一啲社区层面嘅服务。咁我哋会有啲唔同嘅网上讲座啦、家长训练，好希望喺唔同层面都支援到佢哋需要。而最近咧，我哋都开展咗一啲嘅导师训练嘅课程。其实我哋最终目的咧，好想能够即系同一班嘅同路人一齐咧去支援整个 SEN 小朋友嘅需要同埋家庭，亦都让佢哋咧能够一齐去推广呢个共融嘅教育嘅。
0: 即系唔单单系即系支援小朋友，支援家长，支援家庭嗰度。
2: 系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嘅家庭咧，佢哋嘅背后付出咗好多好多嘅汗水同埋努力，所以我哋其实去支援家庭都系我哋整个服务嘅好重要一个目标。
0: 嗯，
1: 我哋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为咗支援一啲有经济困难嘅家庭咧，喺过去几年咧，我哋得到咧基督教垂恩基金嘅拨款咧，资助啲小朋友咧尽早去做评估，唔好因为经济嘅缘故咧系。等啊，或者推迟做呢个评估，
0: 即系唔好浪费时间。
1: 系啊，因为咧，佢越早做到评估咧，第一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有呢个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资格咧，其实佢喺政府有啲津助，有啲服务系可以专系为佢哋而设嘅。咁所以尽早评估，佢就可以尽早去享用呢啲嘅服务，得以咧系嗰个小朋友尽早改变啦。
0: 我想问政府咧俾呢啲咁样嘅支援啦，其实系有冇收费嘅？即系政府嗰啲，
1: 譬如小学生咧，如果佢系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咧，学校会因为收咗呢个小朋友咧，佢会即系呢个学生咧，教育局就会有个特殊津贴俾佢哋。啊，嗰个津贴咧系专款专用咧，俾翻 SEN 嘅服务，专注系为咗嗰班 SEN 嘅小朋友。而其实我哋 target 咪就系呢样嘢咯。我哋 target 头先讲我哋其中一个服务就系入学校提供服务啊嘛，就因为教育局有笔特别嘅资源俾，已经确认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一个额外津贴俾学校。咁所以学校收到呢个小朋友咧就唔担心啦，因为点解咧？佢有特别嘅资源。可以请我哋譬如啲外界嘅机构团体咧，去入去提供一啲训练服务俾嗰啲SEN 嘅小朋友，咪帮助到佢集体学校里边咧，可能有10个、20个、30个都好啦，有一笔资源咧，系可以帮助佢哋改变。
0: 坊间咧成日都听到咧融合教育，其实融合教育系啲乜嘢嚟嘅咧？
2: 好啊，我又可以解释下。其实融合教育系建基于平等机会、因材施教嘅精神。令到 SEN 的学生在学校适当的支援和辅助之下，能够跨越学习障碍，和其他学生一起去投入学校生活的。而教育局就推动学校以全校参与模式推行融合教育，全体的教职员是会一起在学校里面营造一个共融的环境，去照顾所有学生的教育需要，并且在学校政策、措施和文化三方面一起配合的。
1: 咁最重要咧，就教育局採用咗一個雙軌制去推行一個特殊教育嘅，係咩意思咧？其實係如果有一啲有較為嚴重或者多重殘疾嘅學生咧，佢哋會根據專家嘅評估同埋建議，亦都喺家長同意之下咧，去轉入去將佢哋咧轉介去入讀一啲資助嘅特殊學校。咁佢哋較為嚴重咧，咁所以有一個特別嘅學校俾佢哋啦，以便接受加強嘅支援服務。但是其他冇咁嚴重或者一般嘅有教育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就會讀翻一個普通學校啦。咁現行嗰個融合教育嘅政策裏面咧，普通學校就會以全校參與嘅形式咧，去秉持咧五個原則，就係、是、及早識別咧、及早支援咧、全校參與咧、學校家校合作啦、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嘅原則咧，去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
0: 明白。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喺 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入面咧嘅负责项目嗰啲嘅老师啊、社工啊，系唔系都接受过专业嘅训练咧？同埋佢哋嘅任务又会系啲乜嘢咧？
1: 我哋一般咧都会采用咧跨专业嘅协作模式去支援咧 SEN 嘅学生嘅。负责计划嘅老师啦、社工啦、治疗师啦、教育心理学家等等咧，都受过相关嘅专业训练。例如。老师咧就会根据学生嘅能力同埋需要咧， 设计分层教材，调整教学方法，而社工咧就要协助学。

0: 生咧处理情绪压力啦、人际沟通啦、提升抗逆力等等。言语治疗师咧主力于训练学生嘅语言理解啦、沟通互动啦同埋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咧，教育心理学家咧就进行专业评估，协助制定咧校本支援政策。我哋都会定期举行跨专业会议，共同制定咧支援计划，并且咧持续检视咧啲学生嘅需要，亦会同家长保持沟通，促进家校合作啦，营造共融嘅学习环境，确保学生得到合适嘅支援啦。
1: 咁我又想知道咧，头先听阿胡生讲咧，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咧系喺2020年8月去开始啦，咁真系嗰阵时系疫情啦，都知道系好困难嘅，想了解一下咧呢6年间咧嗰个服务发展系点嘅咧？
0: 嗱，我哋喺2020年8月开始成立啦，但系你知道咧就配合学年啦，因为学年系9月啊嘛开始嘛，咁我哋嗰阵时开始服务。其实呢6年里面我哋大概服务咗100间学校或者机构去提供呢、这个服务啦。喺疫情期间开始，咁主要当时因为冇实体课啦，所以我哋主要系网上提供服务啦。咁由第一个学年我好深刻嘅，第一个学年因为啱啱我哋新鲜出炉嘛，咁啊唔系好多人识啦。我哋第一个学年只系得316节嘅服务提供嘅啫，316。但系我哋第二年咧已经去到800几。一路咁升咧，升到我哋而家今呢一个学年咧，我哋一年里面咧有2200节嘅服务提供咗。如果计咧，嗱，你一年咧就52个礼拜啊，有10几日公众假期啦，咁我哋当50个礼拜嚟计咧，每一个礼拜咧就平均有44节嘅服务提供啊。喺今个学年里面，咁我哋6年累计咧，总服务节数咧超过7400次。咁可见咧，服务嗰个需求持续增长咧，而中心嘅专业质素咧，嗱，即系坦白讲，越嚟越多人喺我哋就认同我哋嘅专业服务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令到我哋好开心嘅一样嘢咯。
1: 可唔可以咧提供一啲即系小朋友真实案例咧？始终你哋嘅服务对象咧系小朋友为主咧。有冇一啲家庭咧曾经呈现过一啲即系佢哋面对紧嘅困难啦？但系经过你哋服务支援之后咧，得到一啲适切嘅帮助咧？
2: 好，我又分享一下我哋嘅经验啦。其实我都接触咗好多家庭啦，去接受咗服务之后啦，个情况有好大嘅改善。譬如我哋谂起一个好深刻嘅家庭啦，佢最初咧就系参加我哋嘅暑期活动。咁小朋友咧都有啲抗拒嘅，因为系一啲陌生嘅环境啦，同埋之前都未识我哋，咁咧好难去投入课堂啦，亦都未必好想行入去间课室里边。咁甚至咧都有啲所谓嘅唔係好合作嘅行為啦，搞搞震咁樣啦。咁咧佢自己咧言語表達都係有啲限制嘅，唔能夠好全面咁表達到佢需要。咁咧即係家長咧都好頭痛。咁我哋當即係同屋企人慢慢傾談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到咧個小朋友最中意嘅一樣嘢，我哋就用嗰樣嘢咧作為介入點。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咧？就係、是、巴士啦。系啦，咁於是咧，我哋就用巴士啦去設計嘅課堂內容啦，唔同嘅獎勵計劃啦，去慢慢同小朋友建立信任嘅關係，再從而了解佢嘅需要。原來咧，佢又本身咧對某啲聲音係特別敏感嘅。咁咧，所以咧，佢會有時咧加埋啲唔習慣啦，佢有時嘅情緒起伏咧較為大。
1: 當佢遇到一啲好敏感嘅聲音咧，其實佢會有咩反應咧？當刻
2: 小朋友咧就揞住耳仔啦。匿喺台底里面啦，亦都大叫，系不停咁大叫，咁叫到一个地步，佢好攰嘅时候咧，就拍台同埋推台啦。咁所以当时咧，佢我谂我哋虽然见到佢表面咧好似唔系好恰当喎呢个行为，不过我哋其实慢慢去了解佢背后嘅需要咧，原来佢本身都有好多嘅困难，佢好多嘅唔习惯嘅地方，甚至对声音有啲敏感，所以作出一啲所以有
1: 啲
2: 反应，特
1: 别嘅表现啦，
2: 系啦，有啲表现啦，需要我哋用心去了解佢嘅需要。其实好多小朋友嘅行为背后咧，唔系专登去做一啲所谓嘅滋扰行为，其实系背后代表紧系好多嘅需要，需要我哋去了解啦。咁呢个小朋友咧，我哋慢慢同佢建立关系之后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情景调节啦，声音预告。再配合咗一啲遊戲治療同埋訓練，慢慢佢就舒緩咗佢嘅情緒，能夠表達到佢嘅需要，甚至好積極咁樣投入我哋嘅課堂活動。 在整个过程之中呢，妈咪见到个小朋友很大的改变，
1: 嗯，
2: 他之后呢每一次之后做呢都自己自动自觉换。

0: 佢嘅衫啦，
1: 等待
0: 系啦，好期待住我哋嘅暑期活动同埋参与我哋嘅训练，甚至系最后一节嘅时候咧，佢主动走埋我哋度去揽住我童工，即系佢哋真系好唔舍得啦。其实我都好窝心嘅当时嘅情景，即系大家都好眼湿湿，因为见到我哋喺呢个礼拜密集嘅训练之后，见到小朋友好大嘅改变。之后咧，佢都连续我哋三年嘅时间都一路参加我哋嘅每一年嘅暑期活动。
2: 佢、自从第一年咧，即系熟习咗个运作啊，认识咗环境，第二三年都好顺利啦，系嘛？
0: 系啊，已经系好快一入到去见到我哋咧，我哋当然系一班同事都系好用心去同佢建立关系，以至佢记得我哋每一个啦。已经好知道一入到课室就放低书包啦，挤好佢嘅文具啦，亦都同我哋每一个同事啦打招呼，因为佢记得我哋。记得我哋
2: 期待咗成年啦，
0: 系啊，其实好挂住我哋啊，相信。其实家长之后都有同我哋讲，佢翻到屋企成日都提我哋啊啲姑娘嘅名啦，啲导师嘅名啦，啲阿 Sir 点样对。
2: 咁相信佢喺中心一定得到好多爱。
0: 系啊，的确系。
2: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妈咪睇到佢由当初好抗拒、好害怕，而变到而家成日提住啊，好期待、好中意，我妈咪系会超级开心咯。
0: 系，其实妈咪感受到好大嘅欣慰。其实佢唔单止系见到小朋友嘅进步，而系见到我哋一班嘅同事、一班前线嘅同工能够陪住同行，同埋能够真正了解到小朋友嘅需要，唔系系一般嘅情况，可能未必。社會人士未必最了解的時間就是話你的小朋友好曳啊，唔聽話，收到很多的投訴，而是佢見到有班的導師和同事是能夠有心去陪伴住佢一起去成長和面對困難。
2: 了解、陪伴、同行真的很重要。
0: 係，的確
2: 係。咁我又想問下胡生啊，其實咧中心嚟緊嗰個發展方向是會點嘅咧？
3: 其實喺我哋整個過程裏邊咧，我哋都有啲限制。因为咧，我哋主要到校服务啦。咁到校服务咧，我哋都有做家长嘅，就系一啲家长全校嘅家长讲座。但系我哋发觉 SM 嘅小朋友，除咗学校或者一啲专业人士嘅即系帮助之外咧，其实家庭家长嗰个陪伴或者支持都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咧，就因为我哋冇一个即系去到学校咁，学校买咩服务就咩服务啦。所以其实我哋一路咧都好想开一间咧以中心为本，即系 centre base 啦，我哋或者嘅服务单位嘅，为 SN 咧嘅家庭提供更加深入啦、更加长远同埋更加全面嘅服务。咁但系咧喺资源同埋租金受限嘅情况之下咧，我哋暂时未能如愿啦，因为我哋要揾一个地方。要装修，要租金，诸如此类啦。咁我哋发觉咧，喺现时我哋嘅经济情况里边系一个困难。但我哋咧就而家咧退而求其次咧，系选择打破空间限制，以无偿中心呢个灵活运作模式咧去做，主动入社区啦。我哋亦都透过网上广播啦，去教育一啲做一啲亲子教育啦，咁样我哋希望透过大气电波，透过网上系能够帮助一啲家长都认识我哋啦，认识点样去帮助佢嘅小朋友有个成长。咁但系最终我哋都系希望咧，系能够去租到一个地方有个中心去接待啲家长，接待亲子一齐嘅共同活动啦。咁呢个系我哋嘅期望啦。
2: 多谢晒胡生，多谢晒钟姑娘咧，详细为我哋讲解咧 SEN 个案喺学校、家庭以及唔同场合之中咧面对嘅困难啦，仲更加带我哋咧深入咁样去理解服务背后嘅真实状况嘅。今日非常多谢两位，
0: 好，
3: 多谢晒。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

0: 死亡率大約是30%至到100%。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關注事件，暫時無需太過憂慮。但他認為，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呼籲公眾留意政府的公佈，不要誤信謠言。也門政府軍宣布收復被胡塞武裝控制的塔伊茲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門政府軍控制的傳媒報導，聯合部隊在當地的部落武裝支援下，與胡塞武裝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升5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

0: 業康復服務中心企宿舍製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譜之下，我們同你一起走入他們的真實生活國度，聆聽每一個觸動心靈的故事。
1: 走真心靈廣播劇第二集，老師，你明明我個仔㗎。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0: 小明是一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不是不想学，只是课室里面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指令，他有时真的跟不上。
1: 各位同学早晨，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拿工作纸出来做第一题至到第五题。小明，为什么你未拿书出来的？
2: 我在找。
1: 我讲过很多次，是中文书第十八页工作纸第一题至到去第五题，你有没有看书的？
2: 我有听，但太多嘢啦。
3: 他又做唔到啦。
4: 系咯，咁麻烦噶。
1: 各位同学安静，小明你要专心啊，咁样你会阻到大家上堂噶。
2: 对，唔知，我唔系特登嘅。
0: 老师听到的是不专心，但是小明心里面想说的是，老师我真的听到，只是我跟不及而已。
1: 小明妈妈你好，我是陈老师，今天很多谢你来。其实我也想跟你说一下，小明最近上学的时候很不专心，功课又大闹，一心急他就会大嗌，坦白咗啊，我真系唔知点帮佢啊。
5: 陈老师，我都明白你嘅辛苦，你要照顾咁多个学生，真系唔容易噶。
1: 我有时提一提佢，佢反应越整越乱；有时同学仔掂一掂佢，佢反应已经好大啦。
5: 佢喺屋企都系咁噶，同佢讲几样嘢，小明好似发咗呆咁。唔知道做边样先，佢想做啊，但系跟唔切啦。
1: 但系喺班房里边，我唔可以次次逐样逐样同佢讲噶。
5: 我明，我唔系想怪老师，但小明成日话我唔系曳啊，我真系唔系曳啊，唉。我真的好心痛啊。老师，我想你明白我个仔。小明唔系曳啊，只系唔识讲出嚟。
1: 小明妈妈，我可能真系太快当咗佢有问题。我见到佢唔做功课又坐唔定，未必想到佢背后有困难。我哋不如揾社工倾下先。
6: 大家好，我系黎姑娘。其实大家都系想帮小明，可能我哋先转一转角度睇，唔好净系问佢点解又咁，而系问佢需要啲咩。
1: 咁实质上我哋可以点做？
6: 例如指令可以拆细啲，唔好一次过讲三四件事。例如先讲小明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等佢做完之后再到下一步。
5: 呢个方法喺屋企可以帮到佢噶，佢最怕复杂嘅嘢。
6: 都系嘅，另外可以将步骤写喺黑板。或者俾张提示卡佢，佢紧张嘅时候咧，可以有一张我想休息一阵嘅卡，等佢唔使。

0: 靠大叫嚟表达。
1: 咁即系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教佢？
0: 系共用，唔系放低要求，而系揾一个合适嘅方法去帮佢做到。
2: 如果学校一齐试，我会好感激你哋噶。
1: 好，我试下。我想小明知道老师唔系唔中意佢噶。各位同学，首先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小明，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先，唔使急，慢慢嚟。
3: 第十八页揾到。
1: 好，做得好。跟住攞工作纸出嚟。
3: 啊，功课袋度，我拎出嚟先。
1: 小明，你今日做第一题啊？做完举手话我知。
4: 哇，今日小明咁乖嘅。
5: 系咯系咯，一阵问下佢先。
3: 老师，我今日有冇曳啊？
1: 今日老师见到你好努力，继续俾心机啊。
6: SEN 学童嘅困难，有时未必可以一眼睇得出。佢哋可能唔系唔听话，而系听唔切。他们不是不合作，而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他们不是故意搞破坏搞事，他们要的可能是需要大人多一点的了解。老师有压力，家长有担心，孩子也都有讲不出口的不安。共用教育不是只将孩子放入同一个课室，而是愿意问一句，我可以怎样明白你啊？刚才的广播剧，相信很多老师、家长和同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孩子的行为有时很容易令人困惑，甚至乎令人好累。但只要我们愿意行近一步，就可能会很容易发现到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责备，而是方法、支援和理解。之前提及到，今日我哋有个殿堂级嘅嘉宾，就系李富成牧师。今日李牧师会喺教育角度同大家探讨一下 SEN 学童、老师同埋共融校园文化。Hello， 李富成牧师你好，
7: 大家好，
6: 欢迎晒啊！欢迎你咧，今日嚟到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咧，你咁多年经验啦，所知道嘅嘢啦，例如关于最主要关于就系 SEN 学童嘅问题啦。知道咧，你喺教育界方面咧有相当非常犀利嘅资历嘅，咁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嘅教育生涯里面咧遇过有几多 SEN 嘅家庭同埋学生，其中有冇一啲比较深刻嘅例子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好啊！我做校長是1992年開始啦，做到2013年，總共有21年。而呢21年裏面咧，正正就係我哋公營學校咧，要迎接一班喺融合教育嘅 SEN 嘅小朋友咧，進入去校園。呢個衝擊咧，對當時校園嚟講都可以話非常之震撼嘅。因為很多老師仍然停留在一個精英教育的理念，就是坐得在這裡讀書應該乖的嘛，應該要合作的嘛，很多應該的。但我們都明白 SEN 小朋友他們的應該和老師心目中的應該是有個落差，這個的鴻溝呢都會引起一些的張力。在我做校長的日子，我要如何將呢個普及教育裏面去善待或者叫迎接呢一班 SEN 嘅小朋友，能夠喺主流學校裏面咧，能夠生活啦、學習啦，甚至係成長咧，都係一個挑戰。如果你問我當時有冇啲案例係刻骨銘心，係有嘅。我有差唔多我就嚟提早退休之前，我收到一個嘅自閉症嘅女仔，佢姓陳嘅，我去觀課嘅時候。佢係匿喺課室嘅圖書角嘅角落頭。咁咧，教育心理學家都俾我嘅 tips 就係：校長你唔好驚動佢啦，由佢自己啊匿埋啦，咁等你嘅課堂可以暢順進行。
6: 即係俾佢用啲時間揾翻個安全感。
7: 冇錯啊，因為佢嗰個位置就係佢嘅安全區啊嘛。咁哪怕你係校長，佢都唔會有啲咩賣帳嘅地方。

0: 上台领奖会搞乱档嘅，
1: 嗯。
0: 咁我话点解搞乱档呢？佢可能行下会有啲好古怪嘅表情，或者一啲好古怪嘅声音，咁我哋会失礼嘅。咁我话吓、失礼，不如咁啊，老师你都受过一啲融合教育嘅训练，你认为一个自闭嘅小朋友，你要令佢稳定，最紧要佢旁边有啲咩人啦？咁啊，老师就话佢信任嘅人啦。我话佢边个系佢最信任嘅人呢？佢阿妈咯。我话系啊，大家都知点解佢上堂好似唔听书，但系佢会考第一呢？当然妈妈做咗好多功夫，咁相信妈妈系佢一个最安全嘅他人啦。咁即系点啊，校长？咁咪请埋佢阿妈嚟咯？吓，请佢阿妈嚟，咁咪即系阿妈拖住佢领奖，咪仲古怪咁？咁我话唔系，其实我哋只需要喺彩排嘅时候向其他嘅领奖生讲清楚，嗱，一年班呢个小朋友考第一好叻，不过佢需要妈妈陪同嘅，大家唔需要大惊小怪噶。我相信啲同学只要我哋讲得清楚咧，佢哋唔会大惊小怪嘅。咁但系唔系，校长，台上啲主礼嘉宾会觉得我哋好古怪噶，得，台上嗰啲嘉宾我会同佢哋讲，我哋小一嗰个考第一咧系会有妈妈陪同嘅。咁事实上嗰日我同啲台上嘅主礼团讲嘅时候，佢哋大家都好明白，冇问题嘅，校长，我哋理解嘅，即系佢有特殊需要，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嗰一日，事实上佢妈妈好配合，带住佢由台边行过嚟，而小朋友真系有啲古怪嘅表情、声音，但系主礼嘉宾若无其事，台下嘅同学若无其事，佢亦都按照学校有嘅制度去领取佢考第一应有嘅光荣。
1: 大
0: 咁
1: 家都
0: 完，
1: 繼續拍
0: 系啊，
1: 掌
0: 继续拍
1: 啦，
0: 掌，咁啊冇问题。好啦，咁完咗之后咧，我记得嗰日嘅主礼咧，好似印象中咧系地区分区教育局嘅一个高级学校发展处。佢完咗之后同我讲咗一样嘢，佢话校长，你学校真系做融合教育嘅喎。哇，呢句嘢好特别话系咪？咁佢讲话真系做，咁咪即系有啲系唔系真嘅咯。咁我即系有少少沾沾自喜嘅。咁我当然啦，喺后来嘅校务会议，我同同事讲翻当日我哋呢个安排，正正就系要体现共融，佢应得嘅，我哋唔好剥削佢。但系你要令到个典礼畅顺，我哋可以有啲方法，只要我哋讲得清楚，连主礼嘉宾都肯定我哋系一间名实相符做融合教育嘅学校。啲同事唔會拍掌，不過我見到佢哋眯眯嘴咁笑咯。
1: 其實咧，除咗即係照顧者咧，一定面對好大嘅壓力噶啦。咁樣聽啊，李牧師講咧，其實照顧團隊啦，包括咗老師啊，
0: 係，
1: 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唔同壓力噶喎，
0: 絕
1: 係咪
0: 對
1: 啊？
0: 絕對，因為當我仲做在任校長嘅時候，當時教育局分配落嚟做融合教育、做 SEN 嘅資源。系冇依家呢个时代咁丰厚嘅，比较薄弱一啲。咁所以老师嘅支援课室，如果有 SEN 学生系所谓有制造咗一啲混乱，其实佢有少少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压力。包括佢亦都要追赶嗰个所谓主流课程。咁我当时喺咁样嘅条件之下，我点样嚟到帮我嘅同事能够适应呢？第一，當然佢哋要根據教育局嘅指引去接受訓練啦，呢個知識上嘅一定需要。不過除咗知識上嘅，一定有叫做我俗語所講，要幫佢叫做解到指到咳先得啦。佢即時喺課室面對一個有學生擁台，佢點呢？咁所以呢，當時我就設立咗一個咁嘅制度，叫做999制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如果老師需要有支援。佢可以請班長去到校務處嗱。以前咧出現個問題就係喺校務處揾社工揾呢、這個嗰個人會行開行埋咧又揾唔到，咁班長又唔係即係咁醒目咧，兜咗15分鐘都未揾到個人上去支援，咁老師就好大壓力啦。嗰15分鐘點咧？咁後來我呢個999制度咧就係、是、個同學個班長咧就唔係周圍揾人嘅，淨係去校務處報案。一 A 班需要支援，佢乜嘢都唔使講，係講
1: 係
0: 咁
1: 因
0: 多
1: 為
0: 嘢，
1: 校務處一定
0: 一
1: 有文
0: 定有
1: 員
0: 人，
1: 有人
0: 冇
1: 喺度，
0: 錯啦。一定唔會話甩咗佢呢個緊
1: 揾
0: 急嘅，
1: 唔到社工啊，揾唔
0: 係
1: 到
0: 啊，
1: 邊個
0: 都一
1: 副
0: 定有
1: 主
0: 人
1: 任
0: 啊嘛。
1: 啊，咁
0: 好
1: 樣，
0: 啦，咁我就同嗰班文員講，嗱，收到999報警，即係支援，

0: 當時因為要建立呢個制度咧，或者呢個文化咧，我有一年係減少咗外出嘅。我話盡可能第一揾校長，第一個支援，跟住排咗個隊啦。跟住就學生輔導主任，跟住訓導主任或者輔導主任，即係排咗個隊俾阿大書記咧去揾人。咁啊，好多時候我多數喺學校嘛，咁啊揾我去先啦。咁我就應承老師咧，就係三分鐘之內一定有支援到。咁你哋唔需要咁大壓力。咁事實上佢哋見到校長真係新鮮事出，咁當然有時我唔得就係學生輔導老師啦，或者真係有其他嘅主任去幫手。慢慢演變到咧，就係隔離班嘅老師有陣時聽到聲支援咧，都會伸出援手。咁我亦都好感恩啦，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因為可能自己投入咗去照顧呢啲融合生咧，我上到去啲融合生有幾聽我話嘅。譬如我仲記得有個同學姓李嘅。佢會搞到少少天翻地覆，我就會叫佢嘅名字，李同學跟校長出去，咁咧佢就好乖，伸隻手俾我，咁咧啲同事慢慢就會覺得哇，校長好神啊，即係上親嚟都幫佢解決問題。咁當然後來會變成一個更多資源嚟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知道有某啲同學有特別需要，我哋已經配到一啲教學助理啦，或者配到一啲適當嘅支援人員，減輕老師喺前線。又要應付主流課程，又要應付有特殊學生可能有滋擾的壓力。咁我哋唔係叫做罰嗰啲 S1 學生，我哋叫做短暫抽離。我哋有個房叫融合室，去到俾一啲舒緩佢哋，佢哋 OK 啦，咁我哋又會送佢翻入去。
1: 即係令到佢個心情啊、情緒啊，可能放鬆翻啲、緩和翻啲咧，我哋先再翻上課室啦。
0: 冇錯啦。
1: 作為校長同埋教育界嘅領導咧，我想請教一下咧，你會點樣去鼓勵老師們咧同學校團隊為 SEN 嘅學生咧提供適切嘅服務呢？
0: 我覺得第一最重要，老師有呢個同理心。因為冇人想自己孩子有特殊需要，等於冇人想自己孩子有任何缺陷。
1: 冇錯。
0: 但係既然個事實係咁，我哋嘅責任係幫佢哋能夠喺一個主流嘅學校裏邊去適應，呢個亦都幫到我哋嘅孩子將來喺個社會裏邊咧能夠共融。我成日用咁嘅比喻嘅，一個醫生佢唔會揀學病人嘅，
1: 係
0: 咩人嚟到佢都照醫咯，諗盡辦法去醫佢。我哋所有老師，我哋都唔好揀學生，佢係好叻嘅。我哋咪令佢叻啲咯，佢係有需要嘅，我咪幫佢可以能夠同個主流銜接咯。咁我哋一定要帶住呢個教好啲學生，唔係淨係想教好嘅學生，係教好啲學生。即係佢咪無論佢背景係點，我哋都要咁樣做。嗱，可能前線老師覺得，喂，你做校長坐喺冷氣室，你就高調，唔係嘅。我覺得呢個係整體學校嘅氛圍，由校長開始帶領全體嘅老師，甚至工友啊，都需要有呢種態度，去接納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當你見到佢成長嘅時候，嗰種嘅回饋係好高。我有一個融合生，依家喺香港大學讀緊英語教育。佢將會做我行家，我好開心。
1: 哇，好叻啊，好犀利啊！其實我都相信咧，每一個孩子咧都應該得到平等嘅對待嘅。咁我相信咧喺李牧師嘅帶領之下啦，同埋指導之下咧，咁我相信所有嘅老師啊、團隊啊，亦都會更深深明白睇到李牧師嗰種新教方式，從而咧係學習更多李牧師好嘅榜樣，去教導更多 SEN 嘅小朋友嘅。喺呢度咧，今日多謝曬李牧師真誠嘅分享啦。令到我哋睇到一位教育界前辈点样喺呢个教育路上咧，将心奉献，将爱化作风，化作力量，并且从来都唔放弃，仲会以新教企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应该点样会做得更好。面对唔同嘅挑战时候咧，仍然鼓励团队要继续努力，背后校长会有无穷嘅力量支持大家。教育界在 SEN 的个案教育路上担当非常重要的使命，希望 SEN 的工作团队继续努力，为每一个不一样的学生和小朋友铺展他们人生一条好好的道路。多谢李牧师。
0: Thank you。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心灵话语是，共融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一样，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被理解和成长的空间。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已经是第二集了，我就是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廖安丽 Annie 啦。
3: 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冯医生你好啊。好，今晚呢上来同我们一起探讨膀胱移植呢，是应该有两位嘉宾的，是不是？其中一位呢就是泌尿科的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啦。Hello。
4: 大家好。
3: 仲有深呼吸慈善机构创办人常林法师同我哋探讨下病人面对疾病嗰时点样保持平和心境啊！
5: 大家好，
2: 法师你好。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呢，不如我哋先又听下一个移植嘅短剧《一人一故事》啊！
6: 一人一故事，
0: 膀胱移植之我们的期待。秀群饰演肾衰竭病人 Jenny， 冯家信饰演肾衰竭病人 Tom， 廖安丽饰演肾科专科护士马姑娘，蔡启平负责旁白。
7: Jenny 和 Tom 翻嚟复诊，喺肾科门诊部同护士马姑娘倾偈。
2: 咦 ，Jenny 啊 ，Tom 今日翻嚟复诊啊？
4: 是啊，早晨啊，马姑娘。
3: 马姑娘，
2: 早晨，点啊？最近身体好嘛？洗咗肾都有一段时间噶嘞噃，应该习惯晒啦，系咪啊？
4: 习惯就习惯嘅，唉，早知食 K 仔会伤害到个膀胱，搞到个膀胱缩细咗，小便又倒流，谷翻坏个肾，我就唔敢食啦。而家搞到肾衰竭，日日都要洗肾，真系后悔莫及啊！
3: 系啦，之前细个唔识嘢。朋友话食，自己咪食咯。而家个肾都坏咗，而家咪只好乖乖地洗肾，希望第日有机会换肾啦。
2: 系 Jenny 啊，你最近咪见过泌尿科医生倾关于换肾嘅嘢嘅，结果点啊？
4: 医生就话正常嘅膀胱嘅容量咧就有500毫升，我嗰个咧就得翻50毫升。
2: 哦，
4: 咁细个膀胱，就算换到肾啊。都解决唔到排尿嘅问题，同埋会谷坏新嗰个肾。
3: 咁我哋咪永远冇机会换肾？我哋仲咁后生，唔通要洗几十年肾？
2: 咁你哋又唔好咁灰心。你知唔知啊？最近咧，美国有文献报道啊，第一单嘅膀胱移植手术成功咗。咁啊，膀胱同埋个肾脏咧可以一齐移植，病人咧一方面可以做尿啦，咁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排尿。

0: 咁啊唔使再洗肾咯，一次过可以解决两个难题，几好。
1: 膀胱移植未听过、哦，香港有冇得做啊？
0: 世界上面咧，虽然真系有国家有研究紧啊，但系公布咗成功嘅个案咧，真系只系得一单啫。香港咧，真系暂时系未有得做住嘅，因为有好多原因嘅。你知啦，膀胱其实喺我哋嘅盆腔好入好入嗰度噶嘛，咁嗰啲血管嘅结构又太过复杂，所以手术嘅难度咧系非常之高嘅。听讲话美国团队佢哋咧都用咗成4年嘅时间，仲要用机械人帮手攞个膀胱出嚟，又要喺遗体捐赠者嘅身上边做咗好多好多嘅模拟训练，先至掌握到成套技术噶。
2: 如果有得做，等4年就4年，我都肯等。
1: 听讲话器官移植之后要食抗排斥药，有好多副作用噶、哦，可能得不偿失噶、哦。
0: 咁又唔系、哦，嗱，好似你哋咁嘅情况咧，其实就最抵嘅。反正你哋都希望可以换肾噶嘛，系咪？咁换肾已经要食抗排斥药噶啦嘛，咁啊顺便咧移植埋个膀胱，哈哈，一个风险可以换到两个器官、哦，系咪好抵咧？
1: 但系我听过捐心、肝、肺、肾、眼角膜啫。但都冇听过有捐膀胱喎，
0: 系咁喺以后嘅器官捐赠嘅宣传嗰度，咪加多一样咯。嗱，各位，除咗呢个心、肝、肺、肾、眼、角膜嘅移植之外咧，仲可以移植埋呢个膀胱嘅。事实上咧，可以移植嘅器官咧，已经系会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咧，我哋真系要与时并进噶。
1: 我希望香港快啲有得做啦，咁我哋就唔使洗肾，可以过翻多啲正常嘅生活啦。
2: 我仲要用自己嘅经历咧，劝诫年轻人咧就唔好食毒品，一时贪玩就累咗自己一世啦。
0: 冇错啦，而家你哋最紧要咧就系照顾好自己嘅身体，洗肾咧都要洗得好啲，咁先至可以等得到噶嘛。
1: 知道啦，麦姑娘。
0: 听完呢一个短剧之后咧，咁啊翻嚟我哋现场节目咧，我哋正式同两位嘉宾倾偈啦。咁啊，朱医生你好，
2: 啊你好，
0: 神龙法师你好，
3: 大家好，
0: 好朱医生啊，好想问一下咧，其实膀胱移植咧系啲咩嚟嘅咧？我真系好似系未听过。
2: 系啊，膀胱移植咧就系将人哋嘅膀胱摆落一个需要人哋膀胱嘅病人身上。
0: 点解啊？点解要有需要啊？我膀胱有啲咩问题？点解要整个新嘅摆落去？
2: 好大部分原因咧，可能因为有膀胱癌割咗啦，又话咧系一啲神经性嘅膀胱嘅病变，咁令到佢个膀胱冇咗佢嘅功能啊，咁样样。
0: 即系如果做呢个膀胱移植同做其他器官嘅移植，有冇啲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啊？有冇啲咩要注意噶？
2: 佢唔同嘅地方咧，就因为佢系比较新啦。暂时嚟讲咧，只系美国2025年做过一个。点解会咁新呢？就因为咧，佢里边嗰啲血管非常复杂，千丝万缕嘅。咁亦都咧，系因为咧，佢里边亦都需要啲神经嘅薄合啊，令到个膀胱可以识收缩，薄完之后识收缩咯。
0: 即系话佢比起我哋而家见到一般嗰啲咩心啊、肝啊、肺啊、肾啊嗰啲嘅移植咧，系难度仲高好多。
2: 系啊，系啊，系高好多嘅，比起肾移植高好多。
4: 会唔会啲血管即系譬如你咁多血管啦，咁你薄几多条，定系会唔会你头先好似蜘蛛网咁，咁咪真系好难薄？
2: 佢系难薄嘅，因为佢个血管咧系比较幼啲，咁同埋咧就系会难薄过譬如肾脏啊咁样样嘅，同埋动有啲神经线咯。
4: 佢啲分布会唔会有？
2: 有噶，佢嘅分布又分左右啊，咁然之后又分前后啊咁样嘅。
0: 咁而家全世界暂时有几多宗呢啲咁样嘅膀胱移植手术系成功噶？
2: 根据医学嘅文献咧，系有一宗成功咗嘅。
0: 得一宗咁大把啊？系几时噶？几时发生？
2: 系2025年啦，即系旧年啦。咁咧就系一位41岁嘅男士，佢需要同时移植个肾脏加埋个膀胱。
0: OK， 咁喺个过程入边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嘢可以话到俾我哋听？我想听多啲有关于。即系咁难得啊嘛，得翻一宗嘅个案，系点解又可以成功啊？中间又有面对咩困难啊？咁咧？
2: 我睇翻个文献咧，就系佢哋喺做呢个移植之前咧，佢哋都做咗好耐嘅研究嘅，做咗4年嘅研究啦。咁就亦都好多人好伟大咁捐咗个遗体俾佢哋去做研究，点样系攞一个遗体嘅膀胱出嚟，又移植落另一个遗体度啊？咁样样呢个过程都用咗成4年嘅时间，亦都好多科学家帮手去研究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宗成功嘅。
4: 想问多少少咧，就系普通人哋肾科移植咧，佢呢个因为移植嘅肾亦都落个膀胱，个输尿管咧今次系唔使接驳嘅。
2: 是啊，今次的輸尿管是不用接駁的。
4: 聽落幾好啦，因為個血管就好了、嗯、但是個神經線令到個膀胱要收縮啊。

0: 要喐啊！這個控制又點樣咧？
1: 嗰、那個控制咧，我諗佢係需要好多顯微鏡嘅幫助，同埋用機械臂咧，係睇得好精準咁樣，係幫佢係將啲有啲神經線係接駁到啊，咁樣樣咯。
0: 你知道我哋小便啊，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2: 嗯。
0: 但係我哋已經訓練到隨時一想就做到，但係有好多朋友啊，即係有時年紀大或者其他種種病原因。去唔到小便咧，系真系有好大困难，所以去小便啊，有膀胱啊，其实真系好重要噶。
2: 咁如果真系本身未有呢个手术咧，如果真系去唔到小便嘅时候，咁点算噶？
1: 如果有啲病人佢个膀胱系去唔到小便，佢可能要一啲导管去排尿咯，啲小便喉帮佢排尿啊，咁样样咯。
2: 哦，咁我听过有人讲话有啲咩造口尿袋，
1: 系
2: 咪同呢啲有关系啊？
1: 会嘅，因为有啲病人，譬如佢个膀胱有问题，譬如有肿瘤啊，而需要切除嘅话咧，佢一唔系咧就系会做一个造口啦，系一个尿道嘅造口啦，尿道回肠嘅造口啦，又或者用一啲小肠做一个假膀胱咁样样咯。
2: 咁如果系做呢一个嘅手术咧，因为始终乜嘢都系有好处有唔好处噶嘛，系咪？咁好处梗系好似头先你话斋，哇好咯，自己可以识得点样去排尿咯，咁样样啦，咁又唔会影响到啦。咁但系啲唔好处系咩啊？
1: 啲唔好处譬如呢个膀胱移植嘅唔好处，就佢需要一个抗排斥药啦，咁而需要亦都会有机会咧，佢对嗰个器官排斥嘅，咁所以就系需要内科医生要好精准咁去睇佢点样抗排斥嘅药嘅份量咯。
0: 咁头先咧问到咧，佢又点样再做一个膀胱？有冇啲人造嘅膀胱？好似头先你话啲用啲肠咧嚟做啲膀胱，咁佢有冇好处？做唔做得成咧？咁样？
1: 是可以用腸嚟到做一啲假膀胱嘅，但係唔係個個病人得嘅。譬如佢個腎功能麻麻地嗰啲咧係唔得嘅。仲有咧就係佢會有痰嘅分泌，個病人要定期咧去自己係沖洗個膀胱，等啲痰咧就唔會積聚。如果唔係會有膀胱石噶嘛。
0: 會唔會仲有其他嘅身體器官？人哋話腸咧，個腸有時去到個胃咁，攞少少胃啊嗰啲嘢嚟幫手做下嘅。
1: 會嘅，嗰啲病人咧有啲會攞少少胃，但係攞個胃咧，個胃咧會出胃酸噶嘛。
0: 係啊，
1: 個胃酸又會令到啲小便咧係個酸鹼度唔同咗咧，有啲病人咧就會有小便會屙血尿嘅。会赤痛、
2: 哦、如果咁讲法，即系话如果能够可以成功咧，可以再有多啲呢啲成功嘅膀胱移植嘅案例咧，就应该可以解决多啲即系不必要嘅一啲嘅唔好处咯。
1: 系啊，
0: 但系头先又提咧，你有移植嘅话咧，你都系有啲叫排斥药，即系排斥药嘅时候又有副作用，咁所以好多时拣啲个案系咪要付出咯？即系头先讲紧嗰个个案就
2: 系
0: 佢咁啱又移植埋个肾。又移植埋嗰個膀胱，咁佢都係食抗排斥藥，咁佢咪唔需要即係同一時間食雙倍，或者有啲病人冇食嘅而需要食呢啲排斥藥。
2: 哦，即係而家馮醫生你啱形容呢一個咧，係咪就係話喺2025年呢一位41歲嘅男士咧，佢成功接受咗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就係因為佢係兩樣嘢一齊做，係咪？就
1: 是、
2: 除咗膀胱移植之外，咁點解佢要做仲係做咩手術啊？佢除咗膀胱之外，
1: 佢之前個腎亦都生咗個癌症嘅。亦都割咗个肾脏出嚟，
2: 咁、哦、所以就系学冯医生话斋啦，佢就变咗横掂，佢都要做呢个肾脏嘅移植，系咪？咁、已经要食嗰啲抗排斥药，咁而家咧，所以就正好啦。咁你即系唔使食两份嘅，
1: 唔使嘅，
2: 食一份就得噶啦。
1: 应该阿冯医生会答得好啲。
0: 系啊，但系咧个情况就系头先讲，佢冇平时一个病人咁，佢需要加多一个风险嚟做一样嘢嘅接受嘅治疗咯。
2: 如果真系话，香港啦，唔好講到咁遠啦，即係而家世界而家知道美國有一個啦。香港其實我哋嘅資源方面咧，究竟適唔適合可以有機會做到呢一方面嘅移植啦？
1: 我諗呢個係需要好多唔同嘅專家嘅一齊研究啦，一齊合作。咁、我覺得將來係一定會得，但係個將來就會可能需要一啲時間咯。
2: 我聽過咧，係咪而家已經有好多興嗰啲唔同嘅手術咧，都係用啲機械人去做噶，咩機械臂啊咁嗰啲係咪噶？
1: 係，我哋係用機械臂做好多手術嘅。
2: 係，
1: 咁但係個機械臂都係我哋外科醫生控制嘅，咁所以係其實世界上好多腎移植嘅手術咧，都係用機械臂做嘅。
2: 咁、另外係咪仲有一啲團隊咧，好似喺度研究緊一啲新嘅嘢，又話點樣？刺激嗰個膀胱嘅功能啊，咁樣咁希望可以配合到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可以幫到病患咧更加容易令到佢個膀胱可以去將嗰啲尿液咧可以排出嚟，係咪啊？
1: 係㗎，因為如果有時你將嗰個膀胱移植咗入去，但係如果佢嗰個神經線係真係未必得嘅話咧，有啲人咧會諗到咧係用一個好細嘅儀器仔啦，好似有少少電流咁樣樣，去等喺個肚皮嗰度，然之後希望通過啲電流咧。

0: 好弱嘅啫，唔使惊电身，系刺激个膀胱，令佢去排尿咯。
1: 哦，咁又好好、啊、喎，即系如果又可以做得到呢一个嘅效果。
2: 不过都系要讲咧，有时呢啲嘅电击咧系要调校啱嘅，系咪、嗯？如果你不停电，你咪成日要去洗手间。
1: 不过而家年纪越嚟越大咧，都好似经常要嗱，应该咁讲，饮得水多咧就要经常要去洗手间嘅。咁有时就唔好饮咁多水啦，系咪？啲医生会闹我啊，即刻。
2: 唔系，不过而家咧就有啲病人咧未到。頭先咧個膀胱都冇乜功能呢啲咧，呢啲可能新嘅科技咧都會幫到佢哋係可以呢啲小便，即係譬如我可能唔係好叻去小便嘅，佢刺激多少少，有時仲有啲情況就個膀胱同你小便完，仲有啲剩翻喺度。剩翻喺度嘅时候，呢啲唔知有冇帮手咧？
0: 佢其实如果剩翻唔系好多咧，佢会都可以帮到系排少少出嚟咯。
1: 其实有两个情况咧，我都想请教嘅，顺便一个情况咧就是、我有位朋友咧，佢年纪唔大嘅，我谂而家最多都系50岁。佢由30岁开始咧，佢已经系经常性好难去小便噶。会唔会系其实佢膀胱系有啲问题啊？佢好难去冇呢个感觉啊，直情。
0: 呢、這個咧就係有啲病人啦，佢可能之前比較年青嗰時候咧，佢成日忍尿忍咗好耐，咁佢係啊，咁令到個膀胱咧係越嚟越儲得尿多咧，佢冇咁敏感咯，嗰、那個感覺冇咁好，咁所以佢哋就會成日覺得冇感覺咯。
1: 咁另外咧有位朋友咧，佢就係年紀比較大翻少少啦，可能六七十歲咁樣啦，咁佢咧就發覺佢開始咧以前冇事嘅，而家開始去洗手間去小便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好似去極都有，即係正所謂多极都有啊，即系好似去极都去唔完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咪又系有问题啊？
0: 呢、這个又要去睇医生先，咁睇下佢咧系咩问题啦。有时如果系一位男士咧，佢亦都可能系有膀胱加前列腺嘅问题嘅。咁如果系女士咧，又睇下佢会唔会有糖尿病啊？男士都可以有糖尿病，都会令到佢小便有问题。
1: 哦，原来糖尿病会影响
0: 糖尿病
1: 到噶。哦、，OK， 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谢晒你嘅意见，我可以话翻俾你两位朋友听。
2: 想问多一个问题咧。提到用机械臂咧嚟帮手做手术，而家帮到我啲咩好处咧？咁又知咩手术最系受惠咧？头先你咁复杂个膀胱手术系咪最好咧？
0: 其实因为系膀胱同埋前列腺都喺个盆腔好深嘅地方里边，咁、所以咧机械臂咧系可以将你只手伸延去到啲好深嘅地方，即系因为用机械手嘛。咁然之后咧，
2: 机械手系咪细只过我哋人类嘅手？所以佢系可以。落去的位置可以深啲，會唔會準確啲咧？
0: 係嘅，同埋佢嗰個360度轉圈咧，係我哋轉唔到嘅，我哋隻手咁，所以佢係做啲好深嘅盆腔手術咧，係會係好好嘅。
2: 但係我哋嘅眼好遠喎，點睇啊？有冇辦法可以睇近少少個膀胱入邊？
0: 因為佢係一個機械臂嘛，咁佢個鏡頭咧可以較深、較遠、較左、較右咁樣樣嘅。
2: 即係我哋鑑定唔到嘅嘢可以望埋落去。
1: 係，
2: 咁佢哋有冇好似我哋啲我哋啲 scope 有冇啲眼？摆前少少落去睇啊！
0: 佢连个镜头都可以转180度噶，
2: 个镜头可以摆低少少入落去，跟住之后咧，好似去嗰个啲山窿入边，或者系啲唔同个镜位，褪多少少。跟住隻手好，我哋嘅上高嘅手入唔到咧，佢去到入到去再深入啲嘅地方，
0: 再360度。
2: 同埋佢會唔會好穩定啲嘅手噶？
0: 會噶，係啊，佢係將我哋嘅手震撇除咗。
1: 好啦，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而家暫時嚟講，即係舊年啦，得美國一宗咁樣嘅移植成功嘅個案啦。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啊，對於呢一方面嘅發展。個前景會係點樣呢？
0: 我睇啲文獻咧，其實有唔少嘅美國其他除咗嗰個醫療機構咧，同埋有啲歐洲地方，佢哋都好密切咁研究緊咯。咁我相信呢個係個時間嘅問題，未來嘅發展，我相信未來嗰10年、15年、20年一定會有更多個案咯。
1: 即係暫時嚟講，都未算係好普遍同埋成熟啦，係咪？都要所有嘅醫療團隊咧都要繼續努力啊！真係
2: 係啊！呢啲對我哋日日要小便啊，或者有困難小便嘅病人，听一个好大嘅好讯。
1: 咁我顺便又再问多少少嘢。平时自己去厕所咧，系一个觉得好天然、好自然嘅嘢嚟噶嘛？啲人话去得多啲，去得少啲，去得慢，有啲好快。究竟个功能系点样嘅咧？我个膀胱点排到尿出嚟？点样情况又话排唔到尿出嚟？究竟系点嘅咧？可唔可以指点下我呢啲迷津啊？
0: 唔好咁讲。咁我哋平时嘅膀胱咧个容量咧，大部分咧都系400至500cc 咁样样嘅。咁、我哋嘅膀胱大约装到200多cc 咧，你就少少感觉。咁佢就會有個訊息經過啲神經線，經過個中枢神經再上個腦，跟住咧個腦咧就話：我而家睇緊戲啊，或者做緊啲嘢，呢個咁唔方便嘅環境咧，個腦亦都會有一啲訊息咧，經過啲神經線去話俾個膀胱聽：你而家唔好收縮住。
1: 咁啲盤咁嘅咩？可以
0: 係啊，跟住啲盤腔。

0: 肌肉就收緊，咁佢就唔會去排尿啦。
1: 哦、我哋所謂嘅引尿啦，
0: 係啦。咁、哦、然之後跟住咧，我哋就譬如咁，佢慢慢裝到400cc， 就會咧，我哋去到一個適合嘅環境啦，去到洗手間，嗯、你除低條褲之後咧，咁嗰個信息個腦就會話俾嗰個膀胱聽，
1: 啊、你而家可以去啦、
0: 啊。你個盆腔肌肉可以放鬆，個膀胱可以收縮啦。咁、啊、如果個病人佢有啲糖尿病嗰啲病人啦、嗯嗯嗯，又或者中過風嘅病人，佢個盆腔肌肉收縮唔到，咁佢咪排唔到尿咯？又或者有啲病人佢受过伤，撞车个背脊骨受过伤，嗰啲亦都排唔到尿噶。
2: 平时我哋小便要学下小便，使唔使训练下噶？或者头先做完手术，
1: 你意思话做完膀胱移植之后系咪要训练？
2: 正常头先你话小便有问题，咁你都要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使唔使训练下？
1: 点样做得好啲啊？
2: 譬如你够钟咯，去小便啊咁咯。
0: 有嘅，我见大部分譬如我哋同佢做完假膀胱嗰啲病人咧、嗯，初咧个膀胱咧只可以装到60、80、100cc 嘅啫。咁、嗯、佢要时间去建立到300几、400cc 嘅呢段时间，我哋会叫佢咧上去，你唔好冲去，你收缩个盆腔肌肉，你收缩五分钟，跟住你咪会每一个礼拜屙多少少，每个礼拜屙多少少咁样
1: 收缩点样收缩啊？即系咪就系等于引尿嗰个感觉啊？
0: 等于引尿，或者有时咧、哦，你个肛门想放屁，你唔想放屁嗰阵时候，喺大庭广众，你收缩个盆腔肌肉，收缩个肛门嗰阵时候，你都其实收缩紧个盆腔肌肉嘅，
1: 就要练多啲呢一样嘢啦。
2: 好啊，又系到我哋。揀歌的時間，我們今天好好有常林法師在當中，那你今次又帶了什麼歌來給我們聽呢？
3: 當我一想起歌的時候、嗯、其實 我不多聽歌的、
2: 嗯
3: 不過就有一首歌我一定是會推薦，是就是叫停一停深呼吸、
2: 哦、
3: 這首歌呢就是我們現在推行這個計劃的主題曲、哦、就是林永亮作曲、哦、然後就梁詠琪主唱。
2: 是啊，咁佢有啲咩内容令到我哋要停一停深呼吸啊？
3: 因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有好多烦恼啊、压力啊、哦、情绪啊咁样。呢只歌咧就系教我哋点样可以喺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识得停一停，然后用心感受呼吸，就将嗰啲烦恼释放。
2: 即系好似我哋有其他病啊，或者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好啱听呢首歌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杰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杰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杰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

0: 在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返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啦。咁我係其中一位主持人啦，我係廖安妮 Annie。
3: 大家好，我係另外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好啊，咁再介绍一下咯噃，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呢係有两位嘉宾嘅，分别就係泌尿科嘅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
4: Hello， 大家好。
3: 仲有我哋常林法师。
5: Hi， 大家好。
3: 而家我哋先听一下我哋嘅创新移植快讯啦。
6: 创新移植快讯，医疗突破，全球首宗膀胱移植成功。
2: 医学界出现突破，美国

疗机构公布，全球首宗人体膀胱移植手术已经在2025年成功完成。患者是一名41岁的男士，因为膀胱癌切除了大部分的膀胱，其后又出现肾衰竭，需要长期洗肾维持生命。所以今次手术同时就进行肾脏和膀胱的移植。医疗团队表示，新的肾脏在手术之后已经即时可以产生尿液，而且成功流入在新的膀胱那里，整个泌尿系统运作畅顺，患者在手术之后不需要再继续洗肾，也都恢复回储尿和排尿的功能，生活质素显著改善。专家指出，膀胱移植的技术难度极高，由于膀胱是位于骨盆的深处，周边的血管非常复杂，器官的摘取和血管的接驳都极具挑战。团队经历了足足四年的准备，包括机械人手术和遗体模拟等等，最终才可以完成今次的手术。不过膀胱移植仍然涉及排斥的风险，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的药物，所以现阶段主要是适用于本身已经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今次同时进行肾脏移植，正正就是基于这一项的考虑了。目前治疗膀胱功能丧失的方法，除了移植之外，还包括用小肠重建膀胱或者进行尿路改道。另一方面，再生医学正在研究怎样利用自身的细胞去培养膀胱的组织，希望可以减低排斥。无论如何，今次的膀胱移植手术被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希望是可以为相关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0: 好多人咧都会有时会问下我啦，即系倾下偈咁样啦，即系话唉，做人真系辛苦啦咁样样。因为我跟你学习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咧我都会同你讲，其实睇下你系咪觉得辛苦咯。咁我好中意啊神龙法师讲过一个例子嘅，有一次神龙法师搭的士咧，好热嘅嗰次，不如我交翻俾阿林师你自己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呢个故仔啦。
1: OK， 嗰次特別嘅地方就係我搭的士，即係其實我平時咧都係坐地鐵多嘅，因為兩蚊啊嘛，而家貴咗少少。咁我計過咧，我試過最貴嗰次都係3.幾，即係可能坐遠程啲啦。嗰次因為我要去嘅地方咧係一定要坐的士嘅，咁我一上咗的士嘅時候，那個的士司機就話：啊，法師，我可唔可以問你啲嘢？即係我講咗目的地之後，咁我就覺得，咦，好難得遇到個學佛嘅的士司機喎。咁於是我話：好啊，你問啦。佢話：你著成咁熱唔熱㗎？咁咁因為咧，我哋出家人咧就出親街咧，我哋都係著呢件長衫，就冇得話夏天著件短袖啊。短啲啊，咁一定系咁嘅。咁所以咧，佢系同情我嘅，即系佢觉得哇，你着成咁真系炎热嘅。咁我就答佢，哇，我觉得热噶咁。跟住佢同情我，所以佢就话，咁你咪好辛苦。我话我觉得热，但唔觉得辛苦。佢当堂呆一呆，不过佢好有慧根，佢好快就系咁。系嘅意思系咩咧？点解我哋会觉得热或者觉得痛，系会觉得苦嘅咧？系因为我哋唔想接受。在当下我不想热我不想痛，但是又不可以不痛又不可以不热，于是就抗拒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就很辛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现在热，我知道我现在热，那就热了。我知道现在会流汗，那就流汗，跟辛苦没关系，我只是抗拒才会辛苦。所以当下我一接受了现在是热的， OK， 但是这个热不会一世都是这么热的嘛。佢始終都會過去，即係好嘅感覺、唔好嘅感覺都會過去嘅時候，我咪唔使執著咯，咁我咪唔會辛苦咯。
0: 咁所以其實人嘅辛苦，覺得辛苦即係痛苦嘅來源咧，其實係咪多多少少就係嚟自執著咧？
1: 其實係個心，即係個心冇去知道啊，原來我哋可以咁樣睇呢件事嘅，我哋可以唔需要用一般人嗰種睇法嘅。舉個簡單嘅例子，就係、大家都聽過半杯水個比喻。即係當你個杯得翻半杯水嘅時候，你可以好埋怨，哎呀，個天點解咁樣對我？

0: 得翻半杯水点算啊？咁亦都可以话，哇个天对我真系好啦，我仲有半杯水咁、啊。嗱，两种感觉咧，一个喺天堂，一个喺地狱。但系嗰半杯水系冇变到嘅，即系话喺现实环境里边，我哋好多时遇到一啲问题，我哋冇办法去改变，但系我哋可以改变自己嘅心态。
1: 好多宗教都系教我哋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啦。其实喺即系佛教嚟讲啦，其实又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啊？除咗头先你讲个心要点样去改变自己嘅心态之外，
0: 嗱，其实一个好简单嘅讲法就系用翻我头先嗰个例，我唔觉得苦咪唔苦咯。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嗯、你觉唔觉得牙痛系好辛苦嘅？
2: 嗯哼，
1: 系
2: 啊，
1: 辛苦
2: 痛到
0: 你系医生都辛苦。
2: 有好多唔话，哎呀，痛到有啲真系要话寻求啊，即系整亲啊，好痛啊，忍唔到啊咁。咁佢情愿不停讲，
0: 系，
2: 但系佢讲完都系痛嘅。
0: 如果你喺牙痛紧嘅时候，突然间唔痛，你会唔会好开心？
2: 会噶。
0: 咁请问你而家有冇牙痛？
2: 我而家冇啊。
0: 你有冇好开心？
2: 有啊，因为见到法师你解释得咁好咯。
0: 有一个可以提醒自己是可以容易啲开心的方法咧，就是我而家都在推动紧嘅。我鼓励大家写感恩日记。嗱、嗯，感恩日记咧，个意思唔系话你日日要写一篇500字嘅日记，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好难噶嘛。
1: 嗯、
0: 但你只系可能系记录几件事嘅啫、嗯。我今日我每晚临瞓之前，我就系写几个我今日经历过我觉得感恩嘅事。咁如果你懒嘅话，你写一件都得嘅。咁有好多人就觉得，咦，我今日冇乜嘢啫，我有咩好感恩？咁你今日冇牙痛，你今日正常大小便，
2: 系啊，
0: 你都应该感恩啦啩？
2: 有人咁同我成日讲啊，我好开心啊！今日之后早餐退完之后，就系、是、可以去，因为佢系呢啲日常我做到系好事。
1: 嗯，
2: 因为你有一日做唔到嘅，
0: 系啊，所以其实要感恩咧，好多嘢可以感恩。咁如果你習慣咗每一日你都諗下，咦今日有咩值得咁樣、嗯？你咪喺一個正能量裏面咯、
2: 嗯，
0: 即係你個心情咪喺一個好嘅方面，咁啊唔會有咁多負面嘅思想，有咁多負能量去影響我哋嘅精力咯。
1: 但係如果譬如話真係講翻一位病人啦，咁、
2: 嗯、
1: 佢本身真係痛噶嘛。嗯，尤其是好似话等紧器官移植嘅一啲病人，可能甚至乎佢会觉得好似人生好似冇咩希望咁样样。咁佢又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咧？
0: 嗱，其实咧有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所有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嘅啫。咁、我就话其实唔止嘅，所有宗教都系令人离苦得乐。咁佢咁即系点啊？咁咁、我就话离苦得乐嘅意思咧，我哋觉得最苦系咩咧？就系、是、广东话有句说话。使唔使死先咁？咁唔使死啊嘛，咁即系个困难唔系咁大啦。咁所以死咧就好多人系怕嘅。咁、于是咧，我哋就知道每一个宗教都会话俾你听，死唔系咁可怕。即系譬如话信一个神嗰啲宗教咧，佢就死咗之后就会上天堂，就会同你个上主一齐。我几开心啊！哇，你每一日喺度祈祷，你就希望见到佢嘅啫嘛。啊！而家終於可以永遠同佢一齊，因為嗰個係終點站嚟嘅，你喺嗰度就永生噶，永遠都喺嗰度，幾好啊，係嘛？咁所以死有咩咁大不了啫？咁而喺佛法嚟講咧，就係講輪迴嘅。輪迴嘅意思咧就係轉化，即係話我呢一期生命完咗，我呢個軀殼就好似住緊一層危樓，咁我就唔要啦，我就搬去一座新樓，嗰個感覺。不是生命的完结来的、
2: 嗯、
0: 不过是转化另外一期生命的开始，那么又不用怕，所以当你不用怕死的时候，你的苦呢就不会那么紧要。当然有些人又说我不怕死的，不过我怕痛，那其实你为什么这么怕痛？你就怕痛死嘛、哎呀痛到死，那么很惨咯。那其实是死不是那么得人怕的时候，你就没那么怕咯。然后痛，咦，痛可以不苦的，即系我当下我知道而家系痛，咁啊而家医学嘅进步，止痛其实有好多种方式噶嘛，即系可以帮得到大家，唔好死顶，即系我要忍，我要忍咁忍痛系其实好痛苦嘅，因为你又唔想痛，但系我又要忍，咁其实好辛苦，咁所以我哋系睇痛，而家我知道系痛，如果我想要帮忙，就同医生讲啦，即系可能系打针啊，或者食药啊，即系去令到舒缓我嗰个痛楚。但系其实最重要都系要你个心知道，我而家呢一种痛唔会永远咁痛，最多咪痛到死咯。咁死都冇嘢咁啊。
2: 法师啊，你提到咧个躯壳即系都离开嘅时候。

0: 里面你有这个使用权的时候你就好好地用咯，不是说乱咁禮咯。
1: 嗯
0: 啊、所以有些人 又食烟又喝酒、又这样那样又吸毒，其实你就使用得不好、啊、你就没得怨人的了。在那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知道我只是使用我不是拥有的话，失去的时候你就没那么执着，你就没那么痛苦、啊。所以在那个病的时候我痛紧的时候，这个是我拥有的这个身体痛，即是我这层楼又漏水、啊、又腹墙又裂又发毛，其实是那层楼是这样的。其实我在里面不关我的事，不过我又感觉到的，不要紧，最终我真的要搬屋了，那就搬屋了。
2: 听你这样讲，会不会是其实凡事我们都是要真的从因去着手呢？
0: 是，这个很重要的。
2: 因为如果你平时根本就是自小到大都吃烟喝酒、好夜睡甚至乎不睡觉，搞到自己那个躯体都没晒用，那自然的病就来。
0: 如果你是不知道这样是不好呢，那就没得讲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觉得人生就是要享受，于是呢我就又吃烟又喝酒 又赌钱，就总之做尽一切我觉得是人生的享受，我相信这件事是这样的，那我都没办法的、因为他相信了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说我知道了怎样的生活是对我是有健康的，对我身心都有健康的，不过我懒我不去做，因为种种原因，那又是帮他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话，这个身体是这一期生命给我们用，我们就要好好地去用。
2: 那又怎样可以舒缓一下呢？因为事实上可能即不错都错了，是不是身体不跨低都跨低了，那我怎样可以帮到我的身心灵呢，能够可以得到一些慰藉又好，一些平复又好呢？
0: 其实有一个 concept 呢，就是可能是帮到大家，就是说你做错了事呢不要后悔，但是要忏悔。后悔和忏悔的分别在哪里？后悔就是你会不停地指责自己，你会不停地去惩罚自己，即觉得早知不要这样了、啊、为什么我当初是这样呢、这样于事无补的。因为你怎样后悔，你已经错了就错了，即是你的身体、你因为之前做得不好，所以你的身体差了就是差了，那时候你后悔都没用。但是忏悔呢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做了一样东西是不应该做，现在我知道以后都不会再做，即其实这个是有正能量的、但是你不断这样批评自己，不断这样后悔是有负能量的，所以对件事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忏悔就很重要。那怎样才会你会做得到呢？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太迟发觉，譬如说你在当初做一些对自己无益的事或做错事之前，你已经觉得咦这样做不啱的，不应该的，你那时候停到的话，那你就不会有那个后果。但是因为你当时不知道嘛，那现在才知道，哦，那我怎样才可以令到自己以后不要再犯这些错误呢？那你就要提升自己的觉察力了、即是说你的 awareness 必须要强，你才会知道一想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想犯错的时候，你就立刻知道不可以做。那时候你就要停一停深呼吸了，就是说停一停用心感受呼吸的时候，将你好想做这件事那种念头释放了它，那你就不会再做了。
2: 神龙法师啊，都想跟你又再了解一下，譬如好像有关你讲到那个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躯壳，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只不过好像搬屋这样，那个躯壳就没用的了。我又立刻想起我们器官移植了。那器官移植就是正正就是说希望鼓励大家不要浪费了我们本来这个还可以有用甚至乎可以救到人的躯壳，这件事你怎么看？
0: 其实不是好像我们驾车这样而已，即是我这架车揸到旧啦，即系好似都好难整得翻，咁又咪攞去劏咯。咁劏车嘅时候，你唔系就咁将架车压扁咗，就变咗废铁咁样。通常都会拆翻啲零件出嚟用噶嘛。
2: 系啊，用得嗰啲梗系用啦。
0: 用得嘅零件都会拆翻出嚟，又睇下第二架车。咦，我争呢样嘢，我哦呢架车有喎，咁咪拆出嚟俾佢用。其实个理论系一样，即系我已经离开咗呢架车，呢架车就唔系我噶啦。咁、所以咧，佢可以帮到其他嘅车咧，咁啊非常好咯。即系话你嘅人生喺你完咗之后都仲有意义、因为你剩翻落嚟嗰件嘢咧，都仲帮到其他人，其实系非常好嘅做法嚟嘅。
2: 所以咧，我哋更加唔可以执着，即系唔好执着我哋呢一个嘅臭皮囊啊！正所谓呢、這个已经即系我唔需要再用嘅躯壳啦。
0: 尤其是在一個佛教

0: 到嘅角度咧，咁當然你真係要正信，同埋你真係信啦。咁因為有啲人咧就講過，就話好似聽講，係聽講
1: 嘅
0: 啫。
1: 佢哋都係話聽講嘅啫。
0: 佢話好似聽講，我死咗之後仲有感覺嘅，仲有痛嘅感覺嘅喎。咁所以到時我又唔出得聲，我因為死咗啦嘛。咁但係我又痛喎、啊、咁。咁其實呢個咧就已經係有少少自相矛盾啦。咁、我話好，我當你真係仲有少少嗰種痛嘅感覺，因為你其實死咗之後就係腦幹死亡嘛。其實我哋所謂嘅痛係由個腦去感覺噶嘛。咁你個腦幹死亡咗，你點會感受到痛？我就算你嘅心理作用本來係唔痛嘅，但你都覺得哎呀呀割我喎咁。咁嘅話，我話你身為一個佛教徒，布施。将你的身体去布施，其实是一个很好大的功德的、所以你应该很乐意这样去做，因为 我就是跟你们几位医生开会的时候，我才知道咦，原来你签了器官捐赠不是一定捐到的，是因为呢你们说那个香港的标准就是要脑干死亡才是正式死亡，但如果你的心脏死亡先过脑干，那你的器官又用不到了，因为心脏死亡它不再泵血的时候，那些器官就已經是衰敗的了、就用不到，所以必須是要腦幹死亡先，然後心臟還未死亡，這樣的情況之下才捐到，所以你們當時說話那個比率好像很低下，
1: 更加有個好消息告訴大家聽，原來陳林法師呢去之前就已經簽了這個器官捐贈卡了、現在簡直是簽了大體老師、
0: 因為呢我 聽你們說完、原來可能未必用到的、咁於是我諗下，咦？咁點樣先可以善用呢架即係去劏嘅車咧？不如就俾人哋解剖一下，研究一下呢架車其實係點樣運作嘅？佢每一個部分原來係咁樣咁樣嘅。我聽個人講就話，寧願啲醫生喺我身上割錯一千刀，都好過喺一個再生嘅病人嗰度割錯一刀。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咦？咁樣好似仲穩陣喎、即係起碼唔使嘥咗佢嘛。
2: 係啊。
1: 所以真是功德无量，是好感恩。好啦，今日真是好开心啦，可以即有两位嘉宾呢同我哋分享呢个移植新突破呢，今日讲呢个膀胱嘅移植，咁大家都分别呢讲咗好多好有用嘅资讯，唔单止我哋现场嘅人啦，同埋我哋心机旁边嘅所有听众呢都好有好大嘅得着，多谢晒。
3: 我哋仲要多谢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器官捐赠推广大使黄正俊人，将佢嘅新歌《爱上平凡的我》作为移植新突破嘅开场曲。
2: 下一集我哋有胰脏移植，仲有许冠文先生同我哋探讨下点样照顾啲照顾者，照顾同被照顾真系唇齿相依嘅关系，大家唔好错过啊！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咧，系欢迎去到胰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啊！好啦，咁啊，最后咧又请翻朱秀群医生啦，请你咧由大只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啊？你带边只过嚟咧？
4: 我带咗阿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
1: 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嘅咧？
4: 因为我觉得咧，人出生到佢死亡，你识嘅家人朋友都系一个缘分嚟噶嘛。
1: 系，
4: 但如果你死亡咗，你将你嘅器官捐赠俾另一个人，都系你死亡咗之后再有另一个缘分咯，就系你捐咗俾嗰个人，你同佢嘅缘分咯。
1: 非常之好啊！我哋今日喺呢个节目嘅每一位人亲人者咧，都系好有缘分嘅。
2: 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我哋移植新突破啦！
1: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香港经常有好多奇形怪状嘅昆虫入侵家居，不时咧喺暗角、浴室见到佢哋嘅身影。今集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入侵家居嘅呢一啲多脚怪。近日有网民发文话，浴室入面惊见一只不明嘅啡色昆虫，佢哋身体有手指尾咁长，有十几只脚，长脚就好似竹签咁，但系又唔系蜈蚣。仲有人睇完相之后话，佢好似异形，仲恐怖过曱甴添。原来咧，相中嘅生物系曲蜓。曲蜓嘅身体呈黄灰色，成虫嘅时候身长约一米。曲蜓嘅身体主要由头部、毒牙、触角、背板、腹板组成，身体有硬壳，仲有三条好清晰嘅黑色纵纹。佢哋最大嘅特征系多脚，每只曲蜓平均约有15对好长而且好脆弱嘅节脚。佢哋前面嘅脚比较短，后脚比较长，这个特征可以令到曲蜓用极快的速度在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移动。而我讲的速度极快，即是它们每秒可以前进十几厘米的。曲蜓还有一对好像触角的鞭状结构，可以感受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气味和震动，方便它们寻找栖息场所。而这对触角还是可以令他们识别环境里面危险因素的重要器官。

曲亭的生命周期大约有3至7年，视乎栖息环境而定啦。讲起栖息环境，曲亭喜欢生活在湿冷的地方，室外通常是寄居在大石、木材生活，而屋企入面。

呢，通常就会在浴室、厕所见到他们的踪影。不过这样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在干燥的地方生活的。春天最容易发现曲婷的身影，而天气变暖亦都会令他们变得活跃。曲婷会在春天产卵，每次可以诞下百几粒卵，而卵孵化的幼虫有四对脚，之后每一次蜕皮都会有新脚。曲婷原本是地中海地区的特有物种，但是现在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它们通常栖息在人类家居环境。其实曲婷是食虫动物，还有大量的单眼组成翼腹眼，而且还有演化得来的毒牙，毒牙亦都是它们一大特征，方便它们猎杀蜘蛛、白蚁、蚂蚁等等的昆虫。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

0: 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虽然曲婷会进驻我哋屋企啊，但系因为佢哋专食屋企入面嘅害虫，所以另一方面去睇，佢哋都系人类嘅好朋友嚟噶。不过好可惜，佢哋个样始终太吓人啦，而且有时会咬人添，所以好多人都唔愿意见到佢哋出现。除此之外，头先提到曲婷有毒牙。如果唔小心嘅话，都会俾佢咬到噶。虽然曲婷咬人系穿透唔到人类嘅表皮，不过都会造成红肿。而微弱嘅毒液亦都会令有过敏嘅人产生敏感反应。呢一种反应通常都系过几个钟头就会消散啦。曲婷嘅身体最尾有毒爪，亦都可以刺伤皮肤，同时释放出毒汁。但系曲婷唔会主动攻击人，通常都系受到人拍打惊吓先至会咁做。仲有样可能需要担心嘅，虽然发生几率好低，不过都有可能出现嘅，就系曲婷好中意卷弄卷牙，有可能会趁人瞓觉嗰阵卷入耳仔里面，继而导致耳膜炎等等其他嘅疾病。不过只要喺屋企注重环境卫生，勤加清洁，就可以减少佢哋出现嘅机会噶啦。

曲婷咁多只脚，成日会俾人误以为系蜈蚣。嗱，头先讲咗曲婷嘅身体结构，而家就等我介绍下蜈蚣啦，等大家可以容易啲分辨两者之间嘅分别。

同曲亭一样都是肉食性，头部有鞭状的长竹角。大家都听过蜈蚣又叫做白竹虫，所以他们比起曲亭有更多只脚。蜈蚣体型细长，每一段体节拥有一对脚，实际上脚的数目不一，有可能少过20对，不过通常都有过百只脚，最多可以超过300只脚添。蜈蚣身体扁长，头部金黄色，背部暗绿色，有时呈啡红色，因为它们会根据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蜈蚣的口腔由一对大颚和两对小颚构成，而第一对脚有钩状和毒腺，可以用来攻击。蜈蚣主要栖息在腐木、石隙，它们昼伏夜出，比较少入侵家居，不过村屋呢都会成日见到它们。它们亦都会捕食小动物，攻击力比起曲亭高。听完我刚刚的介绍，大家以后懂得分辨蜈蚣和曲亭啦。

另一种我想介绍嘅系伊鱼，佢哋又叫做白鱼或者书虫。伊鱼系我哋喺家居成日见到嘅多脚昆虫，佢哋嘅身体长约一厘米，比起曲艇同蜈蚣都要细得多。伊鱼呈银灰色，身上面亦都布满鳞片，佢哋冇翅膀而多脚，系一种好怕光嘅昆虫。伊鱼同好多人一样，都好中意食糖类以及淀粉等等嘅碳水化合物。唔讲唔知，原来伊鱼已经生存喺地球几亿年噶啦。伊鱼由幼虫变成虫，需要至少四个月嘅时间，有时候发育期会长达三年，而佢哋一般嘅寿命约为两至到八年。伊鱼头部有细长三十节以上嘅丝状触角，有明显嘅小型复眼。佢哋蜕皮三次之后，银灰色嘅鳞片就会生成，而且带有光泽。伊鱼肚部有三节，身体有脚，可以帮佢哋跳跃同跑得更快。伊鱼同曲艇以及蜈蚣唔同，因为佢哋冇毒性，亦都对人类无害。只不过佢哋鍾意喺潮湿较暗嘅环境生活，而屋企杂物通常就成为佢哋生活嘅好地方。而最令人困扰嘅係伊鱼会咬书，所以又叫做书虫。如果唔想见到伊鱼出现，勤加打扫就可以㗎啦。今晚为大家介绍咗三种奇特嘅多脚昆虫，下次我再喺自然界发掘有趣嘅生物俾大家认识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次呢是第一集的言动星

其二，以后逢星期二的清晨4:30至5:00这一段时间，我都好希望能够同大家互相陪伴。我会用我的竖琴为大家去弹奏一段段疗愈竖琴音乐。我亦都好希望同大家讲多一啲竖琴这个咁美丽动人的乐器。而且呢，我都会同你哋分享一下有关竖琴点样疗愈人心嘅真人真事。可能你对竖琴疗法都仲係好陌生，不过呢唔紧要，我哋可以慢慢去认识一下呢一种被誉为天堂嘅乐器究竟係咪琴如其名呢？究竟听音乐是不是真的可以令人放松的？怎样听和怎样选什么音乐呢？听录音好啊，还是听现场好呢？嗱，这些问题我都会在之后的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我就好想弹一段竖琴的音乐给大家听。可能呢是你第一次听竖琴，又或者你之前已经听过，不过呢，现在这个时刻，希望你都能够在这个这么安静的清晨，聆听一下竖琴的声音，体验一下竖琴音乐给你的感受。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嗱，呢一个嘅名咧，节目嘅名叫 Happy Tuesday。咁其实咧 ，Happy 咧，我冇读错音，我真系读 Happy。其实咧就唔系讲 Happy， 因为咧个串法咧就系 Harpy。Harp 咧，其实咧 harp 就系竖琴嘅英文名啦。不过咧，我今次玩下食字啊，所以咧将 Happy Tuesday。就听起上嚟咧，好似 Happy Tuesday 咁样样，咁都啱噶，因为咧我都好希望咧大家咧有一个 Happy Tuesday。嗱，弦动嘅弦字咧，其实咧就系指弦线咯。嗱，竖琴咧系世界上最古老嘅弦乐乐器，大大话话，你哋估下有几多年呢？差唔多6000年噶啦，已经。其实咧，竖琴咧系透过用我哋嘅手指直接咁样咧去拨弄每一条嘅弦线而产生声音嘅。咁而弦动嘅动字咧，其实就系指震动。嗱，好多人都会讲一个四字成语叫做撩动人心。咁究竟点解音乐咧可以撩动人心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首先呢去了解一下呢，世界上面其实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懂得震动的、哦。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由很多很多很微细的震动的粒子组成。而音乐呢，每一粒的声音呢，其实就是因为通过不同的媒介去产生震动而造成出来的。好似呢我嘅竖琴咁样啦，当我哋呢去弹佢嘅弦线嘅时候呢，佢就会震啦。而呢一个嘅震动呢就会传咗落去竖琴嘅木身或者呢共鸣音箱嗰度。然之后呢个共鸣音箱呢就将呢个震动呢放大咗，直至呢传到落我哋嘅耳仔入面，我哋就听得到啦。如果呢啲嘅声波震

运动嘅频率咧，系同我哋个别身体自然嘅振动频率系能够产生共鸣嘅话咧，咁我哋就会觉得啊，呢啲音乐好啱听啊！

你哋咧都有听过一啲嘅俗语嘅、哦，比如系我同呢个人都几啱 key，又或者你可能听过我同佢咧真系 turn 唔到台嘅，牛头唔搭马嘴啊。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嘅俗语咧都好有智慧啊，因为其实 turn 唔到台，唔啱 key，其实咪就系讲紧大家嗰个频率唔同咯。所以咧，我好希望咧，你哋以后咧去听一段嘅音乐或者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唔再一定话呢一首歌咧好唔好听。你可以咧试下用另外一个说法，就系呢一首歌咧啱唔啱我听。喺竖琴疗法入边，或者喺疗愈音乐嘅世界入边咧，啱唔啱听，其实比起好唔好听咧，系更加紧要。人人都话好听，唔一定啱你听噶。嗱，再具体啲，其实就系啱唔啱此时此刻嘅你听咧？因为可能上一刻啱听，琴日啱听，今朝早啱听，夜晚就唔啱你听噶啦。嗱，呢一个嘅概念咧，对于我哋去解释音乐点解可以疗愈人心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之后咧会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去讲下关于疗愈音乐。而家咧我又再弹一段嘅音乐咧去俾大家听下，希望咧大家有一个嘅愉快嘅清晨。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報道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戴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好好利用刷牙的时间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朗一朗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的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7: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8啦，又咁快一朝早啦，啱啱寻日同你讲拜拜冇耐，而家又喺呢度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啦。开始新嘅一日系10月6日，今日系礼拜二，而家温度24度。

关正杰嘅呢首《残梦》都系得意作品之一啊，系电视剧《癫红血》里边嘅一首歌曲。早晨，开始咗我哋今日嘅清晨省理啊！今日系2026年10月6日，农历系8月26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咧系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会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是较大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看看现在的温度，明显是这两天是即是早上起身的感觉都凉了一点点。其实好啊，稍微凉的时候，日头在阳光。

光照射下都不是那么酷热，起码很舒服的感觉。对于或者是晨运的朋友，或者今晚就出动去行的朋友呢，那这天气是挺好的。现在24度，相对湿度69%。

呢首都系得意嘅作品啊，李宗盛写俾陈淑桦嘅呢首《梦醒时分》。呢首歌而家你会将会听到嘅啦，佢现时系一个出色嘅主持人，但系同样佢唱歌都好出色啊！佢出道之作第一张嘅唱片主打歌就系以下呢一首，你肯定听过。

后期大家熟悉吴宗宪，就喺佢主持嗰方面非常出色啊！佢亦都系一位即系从事音乐嘅行业嘅人，而喺乐坛都一段时间，发掘咗后期大家熟悉嘅周杰伦。刚刚嘅系吴宗宪喺佢做呢个综艺天王主持之前咧，系以歌手嘅身份出现，而灌录咗呢一首歌，系佢首张嘅个人嘅大碟里边嘅歌，都系主打。但系嗰阵时嘅回响又唔系话咁大，不过有时啲嘢咧系要慢慢襟听噶。咁一首歌嘅旋律系非常之优美啦。渐渐受人注目的时候，咁就好多人亦都认识到佢个歌唱嘅实力啊！咁啊，头先听到吴宗宪嘅声，呢个系1987年嘅时候，数埋都成40年前之前，把声你明显听到系比较即系后生啲啊！而呢首歌大家都听过呢个广东版嘅，大家都熟悉噶啦，都系彭嘉丽嘅出色嘅作品，呢个广东话版都深入民心。

同一句旋律，一次过听晒。先前听原唱者吴宗宪在1987年嘅时候嘅作品，在5年后1992年嘅时候咧，系彭嘉丽就将佢再唱，改为呢个广东话版。不过最重要嘅嗰17个字咧，都用翻呢个普通话去讲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即系咁呢个系。其实想落都是悲痛的、啊、原来在这个很孤独的时候对方才会想起自己。写词的呢就是都很有一手的，就是文笔非常好、啊、文采很好的潘伟源老师就填写这首歌词，成为刚才我们听的作品。而彭嘉丽的演绎都是温婉动人，深入民心。5:28，早晨，有一首靓嘅情歌。

0: 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从来好多嘢系有好多个问号，就揾唔到答案。答案就系视乎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谂法啦。早晨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首例，五点到六点半钟，现时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王菲的《如风》。天气开始稍凉，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早晚呢温度呢都会系较差，即系相差嗰个系较大嘅，日夜温差系较大，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吓。嗱，今日咧就星期二啊，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气呢、這个天气咧系稍凉噶，各区嘅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

呢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吓，系经典音乐剧《猫》（Cats） 嘅著名嘅代表嘅歌曲啊。咁啊，改编自著名诗人嘅作品。咁呢一首歌喺即首次喺舞台上演唱呢首歌嘅咧，系英国音乐剧天后 Elaine Page。后嚟咧就芭芭拉史翠珊啦，咁啊好多一啲著名嘅歌手都有翻唱，亦都成为系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一首音乐剧的插曲之一。一些熟悉又受欢迎的歌曲，即弹几粒音你都已经知道是哪一首歌啊。这首歌都是学友的

这首歌旋律优美啊，原本写曲的是毛启贤，他写给他弟弟毛奇的一首歌曲，原名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啊。后来呢，这首歌呢就当然是被学友发现了，哇好听好正，找人写了，找刘卓辉写了这首歌的歌词。

咁而又重新編個曲，而成為大家聽到嘅呢個版本，一首係即係無比深情嘅情歌，係挽留對方留低嘅情歌。都係講一般嚟講啦，喺情海當中，一對戀人面臨分手，喺痛苦當中都反思下，係咪自己做得唔好咧？係咪自己有啲唔啱，以至到成為呢個局面？咁啊，通常去到咁嘅情況之後，就好後悔啦，係願意拋開曬一切嘅尊嚴，都去想挽回呢一段情。就算天涯海角啊，點樣改變都好，我呢世都想跟住你噶啦。學友都好喜歡呢首歌，而呢首歌佢嘅演繹得非常正啊！失去之後先至懂得珍惜，聽呢首歌嘅感覺啊！

呢首歌小凤姐去演绎咧，就系更加一绝啦。呢啲系即系唱功咁深、咁有资历嘅歌手咧，唱咩歌咧都可以表达到嗰首歌嘅意思啊。原曲咧有听过咧，就系、其实原曲系一首日语嘅歌曲。咁喺国语嗰方面咧，就听到邓丽君嘅《又见炊烟》，头先嘅小凤姐嘅呢首歌，当时系卡农所写嘅词，每日怀念你。

谭校长的这个歌曲的音乐生涯当中，这首歌都是经典的一首歌，向舒怀写的词《一生中最爱》。早两分零钟到六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

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话，呢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坚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继续呢，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偏，十四个字的顺口溜，又等大家去重温一下啦。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今次所讲的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唔知道有冇呢个情况啦，大家吓。
1: 讲攰啊，无论你系体力劳动又好，或者咧动脑筋要思考又好，又或者系长时间工作、打手机、玩游戏、做运动都好，你觉得攰，其实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嚟噶。
0: 嗯，
1: 一类身心嘅疲乏好正常，经过休息或者适当嘅调理之后，咁就可以咧回复你嘅体力。恢复你的精神状态噶啦，但是如果你经过休息或者经过调理，仍然都是攰，又或者咧时时都系觉得筋疲力倦，冇办法回复到正常状态，咁可能咧唔单单就系话疲劳咁简单噶噃。如果你嘅疲倦冇伴随其他嘅症状或者特别嘅原因，你就好难确定呢种疲倦咧，究竟系点解会发生啦？
0: 哇，都几复杂下。嗱，首先咧，香港人大部分人都系疲劳噶啦，因为即系日以继夜去做嘢。咁啊，以下听听啊，崔博士你呢个分析，就系讲紧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佢包括啲乜嘢嘢，我哋需要留意咧，个原因系点咧？
1: 嗱，首先我哋平时嘅疲劳可以分为生理性、病理性同埋心理性三种嘅，每种咧都有唔同嘅诱发原因嘅。
0: 系咁啊，逐个听听啊。首先系生理性嘅疲倦系点嘅咧吓？
1: 有好几个诱发原因噶，包括睡眠不足啦，唔够瞓梗系攰啦，系咪？不良嘅饮食习惯，空肚瞓觉啊，又或者饱嗰头瞓觉，都好容易咧导致你攰嘅。过半啦，即系肥嗰头，又或者瘦嗰头，
0: 系
1: 都好容易攰噶啦。如果你身处一啲闷热唔通风嘅环境，譬如混捏啊，被焗住嚟做嘢咧，都好容易攰噶噃。
0: 系
1: 另一样就好普遍嘅啦，就系食药啊。如果你食咗一啲特别嘅药物，譬如伤风感冒药啦，抗过敏嘅药、止咳药呢啲，都会令到你啦，哇，好容易头晕晕啊，好攰啊，冇气冇力咁噶嘛。仲有啦，食安眠药瞓觉，瞓醒咗之后咧。都好容易覺得攰嘅，
0: 系啦。以上呢啲咧都系生理性嘅疲倦吓，
1: 系啦。
0: 咁嗱，病理性嘅疲倦系点嘅咧？
1: 最普遍就贫血啦，唔够血真系好易攰啦。有啲慢性嘅长期病患者啦，譬如话甲状腺功能减退啦、甲状腺唔够啦、糖尿病啊、肾病、心脏病呢啲都会嘅。癌症唔使讲啦，特别后期嗰啲人真系好攰嘅啦，
0: 系
1: 好多种嘅急性或者慢性嘅感染啦，甲流啊、新冠啊，当时就好攰嘅啦，系咪？长期失眠嘅人一定攰啦，日日都唔够瞓，系咪？
0: 生理同埋病理性嘅疲倦都分析咗啦，最后就心理啦，吓点样咧？系咪心理作祟啦？
1: 有啲情绪病啊，譬如话焦虑啊、抑郁嘅人啦，或者心理压力好大啦，同埋咧。长期孤独的人，
0: 我都会噶，
1: 都会噶，系啦。
0: 嗱，咁以上你所讲嘅三种原因，系咪就系等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咧？
1: 又未必系噶噃。咁我哋平时攰咧，多数由嗰几种原因诱发嘅。不过如果你长期疲倦嘅症状，唔能够透过卧床休息嚟改善，有时咧甚至会因为体力或者精神活动加重咗，咁你可能就系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啦。
0: 系。
1: 嗱，呢个病嘅原因仲未清楚噶，冇头先咁清楚，或者呢样嗰样，医学界咧就提出慢性病毒嘅感染啊，感染之后嘅免疫反应啊，感染或者炎症、内分泌异常、多种化学同埋长期精神压力等嘅病因，或者几样一齐，咁有啲咧同我哋头先提嗰几种系有重叠嘅地方嘅，不过仲未能够完全确定慢性疲劳综合症嘅。真正原因噶，
0: 阿崔博士，我谂起咧，你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出过嗰本书咧，就叫做《通则不痛，百病消》啊嘛。咁里边已经提咗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噶啦。咁而再喺一年之后咧，2019年咧，嗰时咪新冠肺炎开始噶啦，嗰时系嘛？
1: 系啊。
0: 咁同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会唔会有啲咩关系嘅咧？
1: 我真系要赞下你好记性，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啊，出过嗰本书你都记得，
0: 系
1: 咁啊，嗰本书冇错，咁今次讲系温故知新嘅啫。 咁你睇到2019年，哇，嗰、那个肆虐全球嘅新冠肺炎啊 ，COVID-19 啊嘛，系咪？
0: 嗯嗯。
1: 哇，嗰、那个真系犀利啦！好多人啊，康复咗，病好翻之后，就出现咗好多相关症状。
0: 系。
1: 呢啲症状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更长嘅时间。有所謂長新冠嘅後遺症啦，
0: 係啊，好多時同啲朋友傾起咧，都話啊病痛多咗，唔知係咪嗰陣時患過新冠呢咁樣。咁嗱，你提話有幾種啊？咁不如可以分析一下俾大家聽聽嗬、啊。
1: 我哋分開五點嚟講。
0: 係
1: 第一就係、是、全身性嘅疲勞啊，成身都冇力嘅，就算你好充分嘅休息之後，都恢復唔到嘅。
0: 嗯，咁第二點咧
1: 就是、呼吸系統嘅問題啦，持續咳嗽啦，一路唔斷尾，好容易氣促啦。呼吸困难，又或者成日觉得胸闷嘅，
0: 系第三点咧，
1: 就是、神经嘅认知啦，就是、记忆力同埋注意力都下降。咁由嗰阵时开始流行一个名啊，叫老雾啊嘛，
0: 系啊，即系一嚿云啊，像雾又像花个雾吓，
1: 谂唔到嘢啊，
0: 系
1: 伴随有啲头痛啊、头晕或者失眠嘅，
0: 系所以而家啲人咧一讲到话自己冇记性咧，就话有老雾啊咁啊嘛，系嘛，咁第四点咧，
1: 就
0: 是、
1: 感官异常啦。這個呢个好常听人讲嘅，中咗新冠之后，哇，嗅觉又冇咗，味觉又冇咗，食嘢都闻到味嘅。
0: 啊，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噶。
1: 系啦，
0: 嗯，
1: 第五点啦，
0: 系
1: 就系、是、我哋嘅身心嘅情绪问题啦，觉得成日都关节痛啊、肌肉痛啊，个人又焦虑啊、又抑郁，咁呢啲咧都系症状之一嚟噶啦。
0: 嗯，
1: 嗱，因此咧，我哋有理由相信长新冠嗰啲患者有可能同时都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嘅患者嚟噶啦。
0: 系，咁不如我哋听埋古仔，可以认识深啲。
1: 好嘅，慢性疲劳综合症嘅起因有不少咧，就系外在原因诱发嘅，包括头先提过咧，心理啦、生理啦等等因素。问题系咧，有一啲人佢唔能够适应或者顺应咗呢啲因素嘅冲击而受到伤害嘅。
0: 嗯，
1: 嗱，我睇过一个古代神话寓言故事。题目就是混沌之死，
0: 系
1: 呢、这个咧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入边一则嘅哲学寓言，显示顺应自然同埋盲目人为改造系有冲突嘅。
0: 嗯，咁嗰个古仔系点嘅咧吓？
1: 话说远古嘅时候，有三个帝，
0: 嗯，
1: 一个北海之帝，佢个名叫忽，忽然个忽，
0: 系
1: 另一个南海之帝，个名就叫做叔，呢、这个叔字咧就是、一条条嘅条，冇咗个木字，换咗个黑字喺入边。
0: 哦，咁啊系个叔吓，
1: 系啦。仲有一个中央之帝就叫混沌。
0: 哦，呢三个就系北海、南海同埋中央吓。
1: 系啦，三个帝。
0: 嗯。
1: 咁啊，叔同埋忽，佢两个关系好好嘅，大家时时见面嘅。同时，佢哋每次经过混沌嘅土地，混沌亦都好热情咧款待佢哋。
0: 系。
1: 对佢哋好友善嘅。阿叔同阿忽，大家就商量啦，想报答翻佢咁讲嘅。
0: 人人都拥有眼、耳、口、鼻等七窍，可以视物。听声、进食、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可以尝试替他凿开七窍，让他可以过和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
1: 嗱，佢哋真系坐言起行，咁两个人夹手夹脚，每日咧就帮阿混沌凿一个窿。
0: 嗯，
1: 凿完一日又第二日，结果凿到第七日，阿混沌啊顶唔顺啊！死咗添
0: 吓，因为系咁作啊嘛，系咪啊？
1: 系咯，
0: 吓咁其实呢个故事嗰、那个寓意系咩咧？
1: 个寓意就系、是、阿混沌象征太初天地未分，处于一种朴素自然嘅原始状态。佢冇窍啊，即系冇窿，系代表咩？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咁阿叔同阿忽系出于主观意愿，盲目咁为阿混沌咧凿开。

0: 環境、工作或者種種外在原因逼到唞唔過氣，所以就衍生咗慢性疲勞綜合症嘅。
1: 嗯，
0: 不過調翻轉頭，亦都有唔少人係自己攞嚟嘅，自己不安本分，營營役役，追逐名利，最後破壞咗健康嘅生活常規，而發生咗呢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嘅。
1: 係啦，咁呢個都係香港人嘅通病啊，都要反思一下嚇。
0: 對嘅。
1: 咁有咩歌係啱咧嚇？
0: 阿忽同阿叔佢哋嘅行为，其实对混沌系出于一片善意，有爱同埋关心噶嘛。点知最后就弄巧反拙，对阿混沌咧造成咗伤害。呢、這个真系始料不及嘅。
1: 嗯，
0: 喺度我又谂起一首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潘迪华主唱嘅经典歌曲《爱你变成害你》。
1: 啊，真系啱晒呢首歌吓。潘姐姐啊，我哋叫啊，佢真系好用心唱出呢首《爱你变成害你》啊，
0: 非常好听。
1: 系咁，佢就系即系《白蛇传》里边嗰个舞台剧嘅歌啊嘛。
0: 冇错啦，系。
1: 咁啊，对住阿许仙系嘛？
0: 系啊，
1: 即系爱你变成害你咁啊，唱出呢首歌出嚟嘅。咁依家大家慢慢听听下。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再听翻下，有呢一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有啲咩汤水可以啱改善一下咧？
0: 啊，介绍一条。蚬加炖乌鸡一人量嘅，
1: 系
0: 个材料咧，蚬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只。
1: 嗯，
0: 咁啊再讲一次啦，蚬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只嘅。
1: 系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0: 洗净啲材料啦，乌鸡劏好佢，去皮毛，去内脏，冲晒啲血水，将佢咧斩件，三碗嘅清水。就隔水炖佢三个钟，调味就可以饮汤食乌鸡肉噶啦。
1: 嗯，咁呢个汤水功效包括啲咩咧？
0: 啊，蚬加系甘味微苦，可以咧补益脾肾啊，安神助眠，对瞓觉好好噶。无花果甘平，能够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消肿解毒。乌鸡甘平嘅，能够补肾益精、清虚热。咁成个汤水夹埋。可以益气养阴、补益脾肾，对于疲劳咧系有一啲舒缓嘅功效嘅。
1: 嗯，咁呢个就大人啊更加要饮啦、
0: 啊，
1: 小朋友都可以唔使噶啦，
0: 小朋友就冇咁容易攰、
1: 啊。大人就一定要饮啊，因为真系日日都好忙碌噶吓。
0: 冇错啦。
1: 哦，咁啊，但系如果感冒系咪唔得噶？
0: 感冒就唔好饮啦，因为有少补性。
1: 好嘅，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都再继续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噶嗬。
0: 深入讨论一下添。
1: 好，咁唔该晒，呢个时候听潘迪华嘅。爱你变成害你，拜拜，
0: 拜拜。

Teddy 罗宾的金柳儿，劝君惜取少年时，珍惜光阴啊，唔好将来后悔啊！接近六点半啊，仲有成日咁长，好好珍惜你嘅时间。咁啊，听日星期三朝头早咧，钱佩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6号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啟德醫院咧，琴日開始分階段啟用，咁俗稱咧街症嘅家庭醫學門診咧，係率先投入運作噶。院方話咧，第一日啊，朝早嘅運作咧都大致暢順，未來係會適時咧增加資源去擴展服務。我哋咧都訪問過一部分咧首批去到睇症嘅市民，評價正面。陣間我哋都會帶大家了解啟用首日嘅情況。
2: 嚟自吉尔吉斯嘅巴海银行咧，就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系首间喺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嘅中亚银行。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啦，更多中亚地区嘅金融机构可以进驻香港，扩大本港嘅银行业务版图，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3: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都預計出年下半年開始就會施行，初期名額是幾百名，他們都需要得到專業的認可。如何確保到照顧能力符合到本港的家庭需要呢？我們都向立法會議員了解過意見，稍後一起聽聽。
2: 簡朴房登記制度至今已經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的遞交申請。對於有意見就關注有居屋單位登記做簡朴房，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說居屋佔比屬於少數，重申出租未補地價的居屋是屬於違法，一陣就會講下的了。
3: 今天的國際話題相信很多球迷都會關注，英超著名球會曼城是被揭發涉及早年長大有9個球季所謂的報大數，就被英超的獨立委員會裁定違反了相關的財務規定， 唔排除咧最高咧要面临降班嘅处罚。曼城咧已经系提出咗上诉。呢宗咧球会啊嘅风波，基于曼城啊背后嘅金主啊呢资金嘅背景咧，有嚟自中东国家亚联酋。事件近日都明显提升到去外交政治层面。

0: 环看天下会探讨。
1: 加拿大一个近70岁的男子就为了悼念已故的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他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折合超过37万港元的款项，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希望可以激励到其他人。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系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纳指收市报27477点，升286点，升幅近1.1%。道琼斯指数早段就一度跌咗超过310点，之后逐步回升，收市报51267点，升90点，升幅近0.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升幅近0.7%。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 ，Meta、Nvidia 同埋 Tesla 升近2%或以上 ，Alphabet 同埋微软就升近1%或以上。至于苹果同埋亚马逊就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法国股市跌至六个月的低位，法国 CAC 指数报7834点，跌63点，跌幅0.8%。因为市场忧虑法国财政状况，当地的债息持续高企。德国 DAX 指数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近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0.3%。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的低位，市场忧虑法国能否控制预算赤字，加上债市上个星期遭大幅抛售，加剧市场对于欧元区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欧元对美元一度跌0.8%，触及1.1162美元的去年五月以来低位。至于美元指数就高见102.53，创咗去年四月以来最高，在纽约美市报102.12，升幅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离岸价报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再创24年的新高。经济数据反映通胀高企的形势可能持续至明年。十年期债息高见5.3493厘，之后回顺至5.3厘边缘。至于30年期债息就高见5.7029厘，之后在5.6厘水平徘徊。国际油价下跌，因为中东原油出口增加。七国集团亦都承诺增加供应，但系中东战争引发嘅供应中断忧虑持续，限制咗油价嘅跌幅。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0.32美元，跌1.93美元，跌幅大概1.9%。纽约期油就收市报每桶89.43美元，跌1.68美元，跌幅1.8%。金价就变动不大，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徘徊，最新是报4143.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6.8美元，跌幅0.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到超过3%，其中以阿里巴巴嘅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先跌后升，但系全日嘅升幅有限，成交不足1000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嘅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大概0.3%。主板成交额缩减至981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4: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呢，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想着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0: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至于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交投占比上升，但是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由罗伟豪报道。
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烏茲別克等的其他中亞國家設立辦事處。
6: 貿發局已經有一個顧問辦事處在那裡了，第一步我們會加多些人手去應付比較活躍一些的資訊啊，還有呢生意的往來的。至於下一步會不會升格到辦事處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亞的地方，包括好像烏茲別克那些國家開辦事處呢，就進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們看到呢很有潛力的，我們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門都非常之緊密合作，一定是會全力推廣香港。
5: 馬時亨說，6月出訪中亞之後，哈薩克鐵路公司宣布計劃來港上市，除了中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亦都有8公司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他指出，本港已經有大約100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隻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这节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六分，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咧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咧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69%。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会在会前见记者。
8: 创新科技局工业局局长孙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相关政策。
1: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简介嚟紧星期日举行嘅香港单车节活动详情。警方同埋运输署亦都会讲解当日嘅特别交通同运输安排。
8: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是会主礼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开幕典礼。
1: 亚运会今届港队金牌和总奖牌数目都创最佳成绩。体育学院副主席郑永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8: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瑞典啊，有一个最新研究系发现咧，植物如果受到机械刺激之后咧，系会快速启动一条信号嘅路径，去影响植物嘅生长方式同埋形态。日后咧都可以啦，将有关嘅机制咧，期望可以应用喺农业上面。阵间会讲下。
1: 加拿大咧就有一个69岁嘅男子，为咗悼念已故妻子，踩单车咧就环游世界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打破世界纪录。佢话会将旅程筹到嘅款项捐俾一个癌症基金，希望今次旅程可以激励所有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
11: 不少人放假的时候都喜欢去踩单车，做运动之余又可以放松身心。加拿大一个近70岁男子为悼念已故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创下最年长男性踩单车环游世界的世界纪录。现年69岁的克布斯特和太太早年因为潜水相识，太太5年前因为癌症去世。太太离世之后，克布斯特希望找回生活的目标，决定挑战踩单车环游世界。 克布斯特经过大约一年规划和训练，上年一月初带埋太太的部分骨灰由泰国曼谷出发，希望和太太一起看看这个世界。除了在跨越大海的时候搭飞机，其他跨越亚洲、澳洲、欧洲和北美洲多地的行程都全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过。最终克布斯特用了324日踩过超过3万公里，同年11月尾回到曼谷。

克布斯特表示，这一趟旅程并不轻松，每日都要踩八至十二个钟，期间遭遇暴雨、酷热和严寒天气，有时又要面对爆胎和车胎漏气等事故。庆幸路上遇到不少好心人，例如在澳洲有人向他提供留宿的地方，有人就寄电邮给他表示支持，在马来西亚就得到当地警方护送。克布斯特又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近68,000加元，折合超过370,000港元的善款，全数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有关基金会是全球其中一个顶尖的癌症研究机构，亦都是当年太太接受治疗的地方。他希望今次旅程能够激励所有人，尤其是长者，凡事只要下定决心，一切都有可能成功。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植物又可以怎样呢？瑞典有研究发现，植物受到机械刺激之后会快速启动一条信号路径，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隆德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常用模式植物以南芥为实验对象，并对以南芥施加不同形式的机械刺激。团队结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大规模基因活性和蛋白质分析，追踪植物受刺激之后有什么变化。结果发现，机械刺激会迅速激活植物体内一套由多种蛋白质逐级传递信号的机制。这些蛋白质会在大约一分钟内依次被激活，好像骨牌一样将外界刺激信号传递到细胞内部，影响基因的活性和植物后续生长。反复的机械刺激更加会通过这条信号路径影响植物的生长方式和形态。团队表示，植物睇落好似静止同被动，但系实际上一直喺度感知周围环境变化。呢项研究揭示咗植物感知机械刺激并传递信号嘅分子机制，有助理解植物点样适应外界环境，以及环境变化点样影响植物嘅生长同抗逆性。不过团队话，研究仍然属于基础研究，需要更多验证先可以应用到农业上。

0: 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咧系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0%。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同经济体之后，选定在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在明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曼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曼利说，卓越中心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大公报报道。
0: 信報報導，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政府計劃為先進製造以及創科研發等五個重點產業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是從企業出發，希望和現有的優惠稅制可以互相補足到。許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像是進行符合規定的活動、營運開支和全職僱員數目等等的最低門檻，如果企業的投資計劃對香港經濟的實質貢獻等能夠滿足到一定的條件和水平，是可以獲批 5% 或者半稅的特惠稅率，合資格年期最長5年。他又說，現時五大重點產業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研發、總部活動、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等，日後有需要亦都是可以透過修改附屬法例加入新的產業。信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

0: 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首阶段率先启用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寻日医院首阶段运作情况顺畅，未有出现太大问题。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医务卫生官员话：，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是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访问的时候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积压个案至到今年在仓，他都形容在仓底那里都清晒，剩下的三宗今年之内会展开研讯。他说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就已经是发现问题，去年一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接获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是需时减至到两年半。邓慧琼说若果个案未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愿意是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和原因。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六年，期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邓炳强指出，现在维护国家安全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包括软对抗等各类渗透活动。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蔡天凤2023年2月怀疑遭到杀害之后肢解，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日进行第九日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作供，说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和是给个仔住，决定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的印花税，将单位登记在邝球名下。张燕花咧话，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的户口已经有1亿多2亿，而咧系谭方俊的爸爸一直系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咧，系以6800万元咧买入咗单位。呢个系《星岛日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至于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咁现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嘅。而另外咧上水嘅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都是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的死因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表示成功重新控制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就否认曼德海峡失守，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造成死伤。卢晓山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卜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架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协助打击目标，说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东北部地区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其后也门政府军宣布联合部队在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仍在追击。亦都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猛烈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 而在也门黎明行动启动的同一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表示，会议重点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强烈谴责针对沙特平民和经济设施，以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重申联盟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声明又宣布，根据麦加防务联盟机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翻嚟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物医学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都说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说，如果事件涉及的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林汉山报道。
3: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号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号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4: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3: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症，又說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的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之内没有外游，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0.69美元，賣出4141.89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8，強度屬於甚高。

0: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主场迎战比利时的欧国联 A1 组比赛，在35分钟先落后0-1，法国队在下半场展开凌厉后劲，杜尔先在77分钟帮球队攀平，之后就是后备入替的奥拉斯个人表演，他在81分钟助攻被卓基建功，帮法国反先2-1之后，自己再在88和91分钟入波，送他一程的都是杜尔。法国队最后十几分钟内连轰四球，完成大逆转，赢比利时4-1。领队斯丹执教以来，法国队保持不败。斯丹赞球员表现非常积极，抛开赛果不讲，单睇球员的实际表现，这十分完全归功于球队的心态和球员的投入，完全值得取胜。奥拉斯赛后就说，球队在比赛尾段表现出色，上半场面对对手的防守踢得很辛苦，但是队友坚持下来最终取胜，这个是全队的功劳。斯丹提出新的战术，球队贯彻执行，他们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同组另一场，意大利主场3-1击败土耳其，史卡马卡的入波帮主队领先1-0完半场。土耳其在61分钟追平比数，但卡拉费奥利和皮奥艾斯普士图各入一球，奠定3-1胜局。赛后法国四战有10分排小组榜首，意大利7分排第二，比利时有6分排第三，土耳其0分在最尾。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呢个国际话题咧，相信好多球迷都关注住啊。英超著名球会曼城系被揭发咧涉及早年长达九个球季咁有系统咁咧以虚假合约去夸大赞助收益、隐瞒开支等等，就被英超嘅独立委员会咧系裁定违反相关财务规定，唔排除啊最高面临咧降班嘅处罚。咁曼城咧系已经就住裁决提出上诉。
4: 曼城近年在球坛的表现出色，有分析就说曼城不排除一旦受罚就会对英超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曼城背后的金主一直被指与阿联酋国家级资金关系密切，据报阿联酋当局就警告英国政府可能取消对英国的大规模投资，两国外交关系会不会受损备受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方远南在环看天下探讨下。
3: 环看天下，
0: 英超的独立委员会早前对曼城一共提出多达115项指控，涉及2009-10至到2017-18合共九个赛季，控罪包括球会在这段期间和多间商业合作伙伴安排所谓的虚假合约，一方面夸大赞助收入，另外亦将实际上更高的成本支出虚报隐瞒，包括球星的转会费，涉案总金额合共超过9亿英镑。在115项指控当中，大部分被裁定成立。曼城已经就裁决提出上诉，球会强调自身清白，已经呈上全面而且无可辩驳的证据。根据英超联赛规定，独立委员会可以发出谴责、判罚巨额罚款、停赛、扣分，最坏情况下可以将球会逐出英超或降班至到更低级别。 據報在英超歷史上這個情況從未發生。外界亦都關注懲罰會否把曼城贏得的多個冠軍頭銜一概褫奪。曼城近年在英超以至歐洲的球壇戰績彪炳，打破英超多項紀錄，史上八奪英超冠軍，2023年球隊登上高峰，除了英超和足總杯冠軍，亦有歐聯冠軍、歐洲超級杯以及世冠杯冠軍，實現五冠王。曼城的霸主地位近年同時製造出一股旋風，門票、全球轉播權、周邊產品、賽事帶動的地方經濟等，都隨著藍月亮波衫的出現水漲船高，對提升英超的商業地位亦被指不可或缺。另外，早年一些僅是以些微分差失落冠軍，或者甚至要被降班的英超球會，亦可能向曼城提出索償，涉及的龐大法律爭拗亦有機會是史無前例。今次曼城被揭發的違規指控，包括虛報涉事年份的商業贊助金額，其中只有略多過十分之一實際上是由贊助商支付，其餘大部分其實是由班主阿聯酋富商曼蘇爾透過旗下財團自己出錢。曼蘇爾本身是阿聯酋皇室成員，身兼阿聯酋副總統兼副總理，是現任總統的親弟弟。他的資金來源一直被指背後和阿聯酋的國家級資本關係密不可分。有英國傳媒報導，曼城球會主席穆巴拉克已經在英超宣布裁決前兩星期和英國內閣官員討論事件。日前據報有阿聯酋官員警告可能取消對英國的大規模投資，又指英超的舉動很可能影響兩國關係。阿聯酋近年在經貿、基建、能源以至安全等領域與英國的戰略合作持續深化，英國首相貝安德日前表明，一旦曼城要賣盤，他會感到非常憂慮，言論隨即引發爭議，質疑是否利益當前不惜為一間球會的違規行為護短。首相府其後發表聲明，強調獨立委員會的初步裁決非常嚴肅，不存在有人可以凌駕規則之上。外国资金过去有主场达最少二十几年，对支持英超球会招揽顶级球员、维持最高水平赛事起到重要作用。不少评论关注曼城违规事件一旦扩大到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影响到一些外国资金原本打算收购或注资球会的决定。亦有意见质疑十几年前的违规事件时隔多年才被揭发，英超的監管角色有沒有出問題。不過不少輿論亦都認為必須維護英超的誠信和公平競爭規定，這個原則即使面對任何商業或者政治壓力都不能夠有半點退讓。
4: 轉睇一啲本地消息，房屋局咧今个月会推出减泼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详情会稍后公布。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泼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局长何永贤话，居屋占比属于少数，会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补地价的居屋属于违法。
5: 有议员咧都继续话系建议啦，重推夹屋，进一步丰富置业阶梯。而何永贤系回应话咧，要避免啊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佢强调未来嘅资助房屋供应系会显著增加。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6: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减泼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说，减泼房制度的登记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的申请。当局今个月将会推出减泼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帮助有需要的居民获得义务调解服务。实政原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泼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
7: 咁都引起社會譁然。

0: 员关注置业问题，其中工联会梁子颖建议当局考虑重推夹心阶层住屋计划，或者同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年青人或者中产人士上楼。
1: 点解咁多青年人特登要揿低自己人工而去轮候公屋？都系因为喺佢哋嘅能力系真系买唔到一啲私人楼宇。未来系咪都可以推出一啲我哋中产人士佢哋都可以有啲租务嘅情况？即系类似以前房协都有。啲夾屋啊，進一步咧令到而家輪候公屋嘅數字咧再壓縮嘅。
0: 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但都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會顯著增加。
2: 居屋好，或者係我哋嘅首置項目好，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個資助出售房屋係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那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0: 除咗增加房屋供應之外，政府早前亦喺施政報告中回應市民希望住大啲嘅需求，未來嘅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項目中會增加面積較大嘅單位。何永賢話：希望設立一啲屋苑客廳，提供共用空間。
2: 無論係花園嘅平台，或者喺個地下嗰層啊、一樓啊，都會有一啲共用嘅空間。我哋希望嗰個共用空間嗰個想像咧，有少少似個屋苑客廳咁樣，方便一啲小家庭。可能自己本身個單位唔大，有時又未必方便。譬如舉例嚇，保險上嚟簽個名，你又唔想外人入你自己屋企，可以有一個屋苑客廳咁上下嘅位置，就可以俾大家喺嗰度咧就用嘅。同埋咧，而家都配合新家庭嘅模式。我哋想象咧，譬如嗰啲自提点啦，或者有啲自动售卖机啦，呢一类咧都系受家庭欢迎。咁呢啲嘅公共空间咧，都可以做多啲相关嘅设计。
0: 至于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何永贤解释，以往中间阶层嘅比例太轻，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嘅流动性。被问到几时会重推租置计划，何永贤话已经委聘调研公司进行研究，希望广泛收集意见。
3: 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咧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晴咧系干燥。气温咧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68%。
4: 施政報告提出咧，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同經驗嘅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預計咧，出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就引入几百个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就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个钟的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新闻天地记者就访问了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听下他的意见。
5: 本身個初衷，我理解咧，政府就係希望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係有啲較高護老技能嘅外佣啦，喺舒緩本港照顧者嘅壓力，當然係應該會有效嘅。可能依家細節上面大家都未係好清晰啦，見到市面上可能都有啲憂慮嘅，究竟嗰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薪酬上面會係點啦？對於一啲基層嘅家庭，我諗亦都係可能係個需求最大嘅。这一批人究竟个承担能力是承担得到呢？第二呢，究竟这些外籍家居照顾员技能上面的认证怎样可以确保得到呢？坊间对于外佣本身可能有一些现存的问题存在的啦，在监管新一批的外籍家居照顾员上面，无论是个质素的保证啦，来了香港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得到手，会不会影响到 到本地現有的外佣啦，甚至乎可能本地看護這個職業啦，或者一些院舍的保健員。
6: 政府就說當局會委聘本地的一些有信譽的

0: 嘅機構啦，去到海外協助當地嘅機構啦，確保培訓嘅內容啦、時數同埋考核咧都係符合要求嘅。咁市民都可能會最關注嘅咧，就係呢啲香港嘅機構咧，係可以點樣喺外國確保當地嘅培訓質素咧？點樣可以做到有效監管咧？
1: 喺培訓質素啦，同埋監管上面咧，都係大部分市民而家最關心或者關注嘅地方。雖然政府話係會委聘一啲本地有信譽嘅機構去協助制定个培训的内容啦，或者去协助考核啦，咁但系我谂好多人就系担心会唔会到时又出现有啲可能买假证啊情况出现咧？确实喺而家香港都已经会可能有啲外佣质素参差嘅问题出现啊嘛，政府可能要再进一步讲多少少，或者俾多少少资讯，究竟系乜嘢机构咧？培训内容系点样咧？会唔会系都相对会透明一啲？同埋嗰個培訓嘅過程啦，考核嘅內容啦，點樣去考核啦，甚至乎會唔會係有一啲試用期咧嚟到香港？因為可能好多僱主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啲外佣嚟到香港，佢嚟之前咧就話咩都識咁樣，咁嚟到香港咧點知原來有少少叫做貨不對版嘅情況。如果外籍家居照顧員又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嘅話，可能呢啲成本都會落咗喺個僱主嘅身上嘅。如果譬如可能外籍家居照顧会唔会有啲试用期啊？咁可能起码确保到佢嚟咗香港之后，都真系做到需要嘅照顾工作嘅、哦，俾市民会多少少信心咯。同埋会唔会嚟到香港之后都会有一个定期嘅考核呢？
0: 有市民咧都担心就系外佣跳工嘅问题啦。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啦，转职嘅门槛系高嘅，咁外佣咧必须系返回佢哋嘅原居地参加培训课程，先至可以申请成为外籍家居照顾。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可以防止出现这些恶意跳工的情况呢？
1: 始终外籍家居照顾员同埋本身外佣嗰个薪酬上面可能都系有啲分别嘅，讲紧可能系一成到嘅薪金差距，都好难确保到唔会有一啲外佣系想去行嗰条路咯。依家好多外佣可能喺香港亦都有做紧一啲照顾嘅工作，咁佢觉得只要佢参加咗培训嘅课程，又可以通过到考核，再翻嚟香港嘅时候。做外籍家居照顧員，其實佢薪酬就會多啲。我哋都係會擔心呢個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諗緊本身社會福利署都係有一啲外佣照顧嘅培訓試驗計劃嘅。喺呢個銜接上面，如果譬如都有一啲選項係可以喺香港做到多啲呢個培訓嗰個名額係多啲嘅話，僱主又願意俾佢哋去參加呢啲培訓，可能都會解決到呢方面嘅情況咯。因為如果嗰個外佣必須要返回原居地，佢走咗之後翻嚟，咁其實就苦嘅，可能都係講緊個本港個需要照顧嘅家庭啦，或者嗰啲僱主啦。
2: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啊问过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嘅意见。听新闻之前咧，我哋再系睇翻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一个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

0: 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冇外游，仲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而家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石排湾道游乐场。而同时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香港早前都积极开拓同中亚国家的经贸互动，最新都见到成果噶。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是获得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成为第一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国家银行。將會是以巴海銀行香港分行的名義在本港設立有限制牌照銀行。
4: 投資推廣署就歡迎巴海銀行落戶，形容是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團出訪中亞之後取得的又一里程碑。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期望更多中亞地區的金融機構可以進駐香港，擴大本港的銀行業務版圖，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访问了陈振英，听下他怎么
6: 说。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因为香港现在进驻的银行，如果是外资银行来讲，主要都是欧美的银行或者是东盟地区的银行为主的，中东银行都甚少，中亚银行就从来未试过进驻香港。这个是代表我想中亚地区的业务已经是扩展到去亚太地区，也都是我们为一个很重要的扩充的市场。其他中亚地区的金融机构有机会会效法，然后都在香港设立他们的据点。至于他申请的就是一个有限制牌照银行的业务，不是属于我们普通的零售银行，他要接受的存款都是一些批发性存款。

0: 款啦。我相信咧，佢哋嚟到香港初期咧，都正如佢哋銀行自己都有説明過，可能主要都係服務翻佢當地一啲企業嘅貿易融資需要啦，又或者做一啲跨境嘅支付啦，或者係舉債啦等等嘅業務啦。咁所以佢同我哋日常見到開好多零售點嘅外資銀行唔同，佢哋咧可能都係主要得一個營業點。
1: 成为了内地企业出海和一些离岸投资者寻找机遇的重要桥梁。你怎么看就是巴海银行在香港落户之后是怎样解决到譬如以往内地企业出海的实际困难呢？
0: 如果有一些内地企业呢，他希望去中亚发展，特别去吉尔吉斯呢，他们去拿一些当地的融资或者是银行服务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香港这间即巴海呢来为他们去做一些探路啊，或者是做一些交易的諮詢的，就變成了我想可以減省了出海企業的一些成本，即是說他們不用每一次呢希望在當地融資、或者是做一些項目的時候呢都要飛到去吉爾吉斯才可以做到一些對接咯。這間有限制持牌銀行呢，因為它其中一個功能呢都是愛來幫它呢吸收一些我想是香港啦或者其他亞太地區的客戶，供應給它總行和當地的一些分支行咧做业务嘅，咁所以就可以大大帮到一啲内地准备去中亚做业务嘅一啲企业咧，可以更方便咁获得融资啊，同埋其他嘅相关嘅资讯咯。
1: 中亚地区的一些资产配置都普遍是集中在欧洲或者中东的嘛。那今次譬如巴海银行落户香港了，是不是都反映就是中亚当地的资本转移了，还有都有意开拓譬如亚太区啊，特别是内地的资产配置了。那接下来香港怎样可以进一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呢？
0: 我想巴海银行揀在香港作为它一个新的业务据点，而不是增加它譬如欧洲啊或者中东地区的业务范围咧，都系有佢特定嘅考量嘅。无论欧洲或者中东咧，而家个政治经济局势都比较动荡啦。反而咧喺东盟啦，或者系亚太地区咧，无论喺政治同经济嘅影响力都不断增加紧。我相信佢系睇到呢个咁嘅发展趋势啦，选择以香港作为一个辐射点啦，可能可以进军到内地嘅业务，同埋咧辐射到我哋内地嘅市场。咁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咧，不嬲都是联通到不同地区的业务的，因为第一我们的普通法法制呢，无论中亚市场的银行啦或者企业用得着啦，我们亦都可以呢帮他呢做回他传统一些欧洲甚至美洲市场的业务。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亦都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啦，那他亦都可以呢借香港这个市场呢渗透入去内地不同省市的业务那里。咁我相信咧，佢而家只係一個有限制嘅牌照銀行啦。但係隨住如果佢覺得嚟到香港落户之後，業務係不斷發展咧，佢係可以選擇咧將來升格做一個全牌照銀行，另外可以擴充佢嘅業務嘅。我係好有信心咧，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咧係可以吸引到更多中亞銀行啦嚟到呢度咧，係探索佢哋嘅機遇，亦都擴大到我哋香港銀行業務嘅版圖啦。我相信我们的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更加巩固和不断发展。
2: 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启用，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门诊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有首批睇症的市民就说，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长者预先到场了解交通路线。
3: 院方话咧，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都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咧认同先将伊利沙伯医院嘅门诊服务转移系合适嘅做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4: 全港最大公立医院启德医院昨日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认为医院环境宽敞，设备提升，交通又方便。
5: 都好好快啊，环境人流都幾好啊，少啲人咧，比喺第二度就
6: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嗰啲環境好好啦，有個河咧。

0: 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1: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周圍咧都有好多職員啊，咁好主動伸出援手嘅。你登記完之後，嗰啲職員咧都有好主動咧就提一提我咧，就係話唞一唞十五分鐘先，咁先至量血壓。
2: 醫院大堂設有顯示屏，提醒不同公共交通工具嘅候車位置。同预定到站时间，有长者预先嚟到探路，了解交通嘅路线。
3: 睇开 QE 噶，我唔识订啊嘛，打后一路都要嚟呢度噶啦，始终系新啊嘛，样样都完善啦，应该系
4: 香港最大呢个医院，可能下一次会嚟呢度睇下街政啊嘛，认下啲路啦，年纪大嗰啲要早啲认路。
5: 如果喺马鞍山中心过嚟就搭八九 D 咧，就系九个字到。再行过嚟呢边就系十分钟到，交通几方便。
2: 就连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琴日都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试去到启德医院视察。佢由金钟政府总部行去搭港铁，去到红磡站转车，再去到启德站转乘一程巴士，去到启德医院，认为行程好方便。佢理解市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但启德医院投入服务，对成个九龙中甚至成个九龙嘅布局系更加理想，可以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
6: 睇过我哋嘅设施啊，各样嘢咧，大致情况都 OK， 冇问题嘅。我哋安排咗几十位嘅服务大使，帮市民同病人咧解答佢哋嘅问题。运作系相当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我哋提供服务。
2: 张福赐又话，专科门诊将会喺今个月26号起分批启用。伊丽莎白医院外科、神经外科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同时新增 X 光检查服务。预计到时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嚟到复诊，之后再陆续扩展至其他专科。
6: 已经预留咗空间，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喺11月12号咧，我哋最大嘅专科内科咧，亦都会搬嚟呢边启德咧开展嘅服务。预计喺年尾咧，会有大概1800个病人嘅人次咧，每日喺呢度复诊嘅。唔同嘅专科搬嚟嘅时候咧，会相应有医护嘅人手咧，一齐会过嚟去到应付我哋到时嘅服务嘅需求嘅。
2: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医院服务嘅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系合适嘅做法。
7: 佢对于人手同埋对于医院服务嘅压力咧，系相对较低嘅。量可能是大，但你不需要住院的病房，不需要24小时当值的人士，亦都不需要一些重症的，譬如手术啊，或者是严重医治的药物等等。病房的转移是比较上复杂，因为你要短时间将整间医院所有病床的病人都是转移过新的医院，以免人手摊薄了，亦都是可以保障治疗是畅顺和有延续性。
2: 林哲源又认为，硬件方面要确保新医院的电脑系统运作畅顺。他又相信今次服务的转移并没有大幅增加服务容量，预料对人手方面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0: 时间嚟到朝早7:45，系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干燥，气温咧会逐步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6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联合国亚太先进制造中心落户香港。文汇报：本港击败超过170对手，联合国卓越中心落户河套。商报：优惠税制草案年底提交，重点产业企业可享特惠。南华早报：习近平较早前国事访问美国，消息指北京原本有更高期望。
0: 明報的頭版是講到積壓個案幾乎清曬，醫委會

0: 定立22个月嘅目标，去年投诉处理咗70%。东方日报：蔡天凤母亲作供，天凤未计划豪宅赠矿球。星岛日报：蔡天凤再婚，谭家最少俾咗三，作妈妈作供话咧，谭家最少俾咗3亿几。信报嘅头条就系渣打降低港股评级，系呼吁咧买10年期美债。经济日报：全球最大油产商沙特亚美话，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偏低，不足60亿桶。
1: 先睇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同经济体之后，选定喺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系春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万利接受访问时话，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文利说，卓越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都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张文利透露，计划每年举办全球先进制造创新大赛，筹办全球先进制造展览，设立相关创新奖项，目标打造国际级工业旗舰活动。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计划为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5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和现有的优惠税制互相补足。许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好像是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的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 5% 或者是半税特惠的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他又说，现时5大重点产业是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等，日后有需要亦都可以透过修改附属法例加入新产业。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昨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昨日医院首阶段运作情况顺畅，未有出现太大问题，只有一位至两位病人原本在伊丽莎白医院抽血就去错启德医院。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业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要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是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专访，他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积压个案至到今年，他说是在仓底度都已经清晒，剩下的3宗今年之内是展开研讯。他说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1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是能够进入到研讯。去年是接获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需要时间减至到是2年半。邓慧琼就说，若果个案未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是愿意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和原因。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市民必须

0: 识得辨别潜在风险，并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邓炳强指出，现时维护国家安全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包括软对抗等各类渗透活动。他强调，情报工作固然重要，但情报来源不限于专业情报人员，社会大众亦都能够提供大量情报。邓炳强举例指出，国家安全热线开通至今，累计收到超过130万条举报信息，当中不少具有实质价值。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蔡天凤2023年2月怀疑遭杀害肢解，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求、前夫兄长邝广杰是被控谋杀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天是进行第九日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作供，说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和给个仔住，决定是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的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元的印花税，而是将单位登记在矿球的名下。张燕花说，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户口是已经有1亿多2亿，而谭家谭方俊的父亲一直是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是以6800万元买入单位。张燕花是说，蔡天凤没有可能将个单位送给矿球，说是他们是一罐奶粉都没有给过钱。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市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首份5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房屋供应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何永贤说，以往中间阶层比例过轻，所以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推动建设留学香港品牌，多间院校早前公布来年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会加价。港大是牙科学士、医学士定名独立收费，高达59万元一年，暂时就是全港最贵的非本地本科课程。港大日前回复查询，是说医学和牙医学尤其需要顶尖的教授、先进仪器和临床培训等等，课程的成本高昂。至于下个学年，成大兽医学的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是40万元，比今年的392000元增加了2%。院校其他的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就是24万，按年是上升26.3%。科大的学费就划一，来年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26万，增幅是20.9%。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配合政府发展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优势科技产业，岭南大学校长秦士超接受专访时透露，岭大即将启用的第二期超算中心，具备全港首个高效节能喷淋冷却技术，可以进一步提升超算中心的运算效益和能源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是获准今日开始全面恢复提供它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是局方的成员在进一步实地视察并且详细审视所得资料之后，是确认中心是已经妥善落实各项的补救和改善措施，所以做出相关的批准。管理局较早之前是已经展开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的检讨工作， 重点包括检视事故通报机制以及完善。

0: 生物样本的保安和处理安排，目标是在出年完成相关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经济日报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时，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现时有16条巴士和小巴线咧系接驳至到启德医院的大楼门外。首日启用已经有市民反映，单是等车就需要20至30分钟。而部分舊區咧，好似係紅磡同九龍城區，仍然係缺乏直達嘅公共交通覆蓋。評論話，運輸署同營辦商更加需要配合服務嘅需求咧，去加密班次。啟德醫院係特區嘅一件德政，但係咧，評論話咧，再好嘅醫院，若果因為交通配套不全，終究都係冇意義。《東方日報》政論，
2: 《文匯報》社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選擇在香港設置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是對香港新型工業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進新型工業化有清晰的戰略框架和扎實的產業基礎。卓越中心的核心價值在於激活香港內聯外通的獨特功能。香港新型工業化的意義不止於本地產業升級，善用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咧，话国际组织同香港深度战略合作，为香港以科技赋能先进制造突破产业发展瓶颈注入新动能，亦都为香港落实5年规划创科发展目标提供咗有力支撑。国家嘅坚定支持，国际组织嘅权威加持，让到香港迎来新型工业化和创科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大公报社评。
2: 商报社评，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本港举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都将青年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特区政府将会和各界携手合作搭建平台，让青年人无论在香港、国家以至国际的舞台上都能够发挥所长。新一代青年必须与时俱进，以足够的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推动香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里程。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就关注翻屋宇署是确认赤柱一间独立屋部分的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评论话若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是必须严惩。香港建造的品质保证和诚信招牌近年都因为偷工减料、围标贪腐、文件造假等等的事件一再受到打击。评论说当局必须加强整治，挽回公众信任。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天文台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的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